0: 对于伊朗方面话并无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伊朗会出尔反尔，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的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只要他仍然在任，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和安全政策，强调他只要他仍然是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而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形容伊朗获得核武是以色列的生存威胁。他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仍然存在，但是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区，并正全面摧毁真主党地下基础设施，切断他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性。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文，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和住所检获了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人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的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8点，系跌7点，跌幅0.1%。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瑞士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系仍然以较佳嘅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至于同组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同加拿大同得4分，但系因为得失球差排第三，将会争取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之一晋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骤雨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一节外汇行情，港元、日元对港元嘅卖入价报0.0481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46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702。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咧，铃铃铃，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擎天半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面粉厂。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

0: 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104,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3%， 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80亿1514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8.43%， 预期每股盈利6.0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09%， 折算港币1.342。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高位已经有大概30%的跌幅了。在5月跌破了牛熊线之后，股价仍然疲弱，近期已经跌穿了去年12月和今年3月的低位，初步形成了轻微倾斜的头肩顶形态。等佢跌到形态的量度跌幅水平 19.5 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43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5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4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27厘，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75厘，目标31.5，2025年市账率 0.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26厘。以马价跌 10%， 17.5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好，时间嚟到8:10啦。咁啊，最近咧，其实香港嘅股市点样系沉下沉下咧？人哋升佢又唔升，人哋跌佢又跌埋一份咧。其实或多或少咧，都有一啲嘢系唔可以叫暗流涌动啦，但系又事出嚟必有因。咁就系内地嘅部门咧，往往就即系啊追翻，唔知倒查几耐，咁就睇下咧有冇一啲喺内地眼中咧系违法嘅外嘅资金咧就外流咗啦，或者系买卖股票啦，又或或者投资其他的杠杆产品啦，咁其实呢一股即系叫做吓力量或者系趋向咧，系未停嘅。咁啊，啱啱咧呢个即系上个月做中证监出咗招之后咧，咁最近就内地嘅媒体咧亦都有报道咧，就话好几间嘅私募基金咧，今个礼拜咧就陆续收到咧，即系有关佢哋嘅合作券商嘅通知。咁就话咧，监管机构咧就要求暂停一样嘢叫做 TRS。咁啊，什么叫做 TRS 咧？其实佢个译法咧就叫做总收益互换呢个规模。咁如果系总收益互换咧，大家可能都唔系好摸到头脑啦。就讲紧咧，就系话你喺无需持有境外资产嘅情况下咧，你合约结算嘅时候咧，就可以计啊你赢定输咁样。咁如果根据即系呢一种玩法咧，有多时就系一啲跨境嘅衍生产品啦。咁呢样嘢以前我唔理佢系咪属于灰色地带又好咩都好啦，但系而家如果系一钳钳落嚟咧，就主要受影响嘅应该系即系股票类嘅跨境嘅 TRS 啦。咁即系市场就永远好聪明嘅，聪明在于就系谂好多花神咧。就令到內地同香港或者內地同境外，即使佢哋嘅結構啊、金融體系啊唔一樣咧，啊你要玩咧， 所謂啊 OTC 又好，間接曲線去參與又好咧，總有你嘅渠道咧去玩嘅。無論係一啲期貨式嘅嘢、固定收益嘅嘢、同外匯有關嘅嘢、商品、大宗商品有關嘅嘢，總有一啲配對嘅券商或者係市場嘅 player 咧，就令到你咧夾埋私募基金又好，有券商中介又好，然後加加埋埋一齊咧，你就可以啊，你原來咧即係唔需要。在直接持有这些你买了的东西都好啦，你都可以玩那个即是承受它的升跌啦。咁又当然中间就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就好难讲，因为外行人未必明白，咁那些结算又点啊，到时计了点样将钱打返去你户口啊，咁那些又好容易，好容易解决。这些有专家同你设计呢又不需要担心的。咁以往呢究竟大家玩下玩下是不是觉得这样东西好平常好安全的咁样。当你松懈咗嘅时候呢，哇，中央一个即係乌蝇拍拍落嚟，可能又拍死几只乌蝇啦。咁而家呢又未必话乜都唔俾你嘅，不过就规范化囉，咁然后有限制囉。咁佢出招限制嘅时候呢，其实最终大家都明白係一个目的，就係、是、唔想有一啲内地嘅资金呢喺唔係认可嘅渠道，即係譬如好似港股通、债券通嗰啲叫认可嘅渠道，因为呢个係闭环嘅。你的钱终于最后都要回去内地，但是如果是射了出来是 无需要回头的话，那内地就有个 concern 了。那你的客如果亦都不用人落香港，亦都可以操作到这件事，那就比较上是令人担心的。
7: 你要这样讲，内地的政策一直都在这里，但是它松紧的时候它揸得紧的，严格执行的你又没有说它不对的。根据现在最新规定，投资者只能够维持或者逐步减持现有的持仓，而呢有啲消息人士更加話咧，中金公司在內至少四間嘅券商嘅今個禮拜已經限制咗客户咧進行呢一類嘅新跨境嘅 TRS 嘅投資添㗎啦。
6: 咁你根據原有嘅額度咧去約束咧，咁即係話只可以收緊，只可以將你而家嘅持倉，你就唔可以開新倉咧，你清咗你而家嘅持倉。即係如果佢試呢一批係唔係佢認可嘅嗰啲操作範圍啦，咁呢個叫做 TRS 咧，可能。內地人比香港人熟悉，因為香港人是不需要搞呢科噶嘛，唔需要兜個圈啊，又唔需要即係有咁多即係 cover， 然後先至可以將啲錢咧就運嚟運去噶嘛。咁香港人就名正言順，會唔會打電話或者自己撳機咯，咪買咪買，賣咪賣咯，幾高槓桿嘅嘢，咁我承受咯，我自己承受即係輸贏咯咁。咁但係內地又多咗一重考慮，就係啲錢係咪喺國家覺得係即係正常嘅情況下咧？就射咗出境咧，咁呢個係過去呢年齡以嚟咧睇得比較緊嘅。
8: 咁其實係一個嚇，即係全國嘅一個嘅經濟問題嘅嚇。咁國內嗰個經濟係確實好靠個內需咧嚟支撐住嘅。咁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啲人揾到錢咧要投翻落去嗰個嚇國內個經濟體裏邊噶嘛。吓、啊、咁，但系而家中國人又喜歡儲蓄喎，係嘛？咁個儲蓄率不斷增加喎，內地咁，但係啲錢收埋咧就唔咁啊，需要投資㗎。咁儲蓄最保守嗰啲投資方法就係呢個定期嘅啫嚇。咁但係有啲人會拎佢買股票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嗰個投資嘅標的啊，即係目的地都係內地嘅嚇、啊，即係內地嘅股票啊、內地嘅公司啊，咁你都係帶動緊嗰個內需嘅一個環節嚟嘅。而家最怕嘅就係啲錢咧，就係既唔攞出嚟消費，啲人咧就攞咗啲錢就投咗去啲其他海外嘅經濟體啦。咁啊，唔計香港啦，香港自己人啊嘛。咁你就投咗去美股咁啊，咁你啲錢就走下咁，越走越多噶咯。咁啊，之前嗰三個啊網絡券商夾埋埋開嗰啲户口都有話有二千幾億啦。咁話就話唔係好多嘅數目嘅啫。对港股影响不大，咁但係你諗下二千几亿佢唔係一下唔係一次㗎嘛，佢係频繁交易㗎嘛，可以咁佢咪可以等值於二萬幾億或者二十萬幾億啊！即係如果佢一年咁交易幾多次啊？每一蚊係嘛？咁所以嗰、那個產生個經濟效應咧，其實好大嘅。咁 而家只不過咧，國家就覺得啊，喺個啊狀況底下咧，就要啊揸翻緊啊。咁亦都其實同一步咧，係反映咧啊港人紅利，又先 A 姐講係嘛，即係香港人啊唔使理啊嘛。咁所以香港張身份證咧，好多人都大惑不解，點解咁多人啊湧嚟香港都係想攞張香港身份證？
6: 咪開咗户口啊！
8: 已經唔遠遠唔再講話，唉嚟香港攞福利啊，已經冇依支歌仔唱噶啦。內地啲住又住得好，醫療又好嚇、啊，都唔係恨你嗰啲福所咩福利啫。而家個港人紅利咧，就係你攞住張身份證咧，你就有資金啊調撥嘅自由嚇啊！依、啊這個咁好嘅一個啊，即係身份，你可以繼續翻內地喎嚇，咁、啊、你又有內地户口嘅嚇，咁、啊、啲錢係正途嘅，你都可以匯過嚟嘅喎，咁、啊、你有手續費啫嘛，咁、啊、你出境啊，其實都講過好耐啦。啊、其實國家可以做個出境税、資金出境税、啊、如果嚟目的地香港嘅，咁你咪打佢一個税咯。咁嗰嚿錢啊，佢預咗個折頭嘅，預期俾地下錢裝嘅，不如就正正經經啊，交翻個政府。
6: 咁啊，大前提呢嚿錢咧係露得出嚟啦，打得税啦，話得俾人聽啦。咦？點解你會有咁多錢咧？即係有時我哋都成日喺節目度有疑問啊，就係、嚟香港讀書嗰啲後生仔，可能廿歲出頭咧，俾人電騙都騙到一百或者幾一千幾百萬嘅，咁呢啲錢點嚟咧？你個爸爸媽媽哦，一個原來做緊公務員，可能揾一萬兩萬蚊一個月已經好勁啦，內地或者你係做緊個護士嘅，咁但係你何來這麼多錢可以俾人呃咧？咁所以咧，你剛才講嘅打税咧啱嘅，即係你從正規嘅途徑，咁但係呢種咁嘅 TRS 咧，即係我又少少覺得咧，好多都係場外嘢，場外就即係 over the counter 啦。over the counter 就灰灰地色啦，咁再加上有一啲衍生工具或者杠杆嘅嘢咧，就即系包装咗喺入边打包咗啦。咁你其实就只系同人哋对赌，你就系一个合约，你就将呢一个打包呢一只果晶种咧，就同对方咧就即系喺一个合约定一个条款啊，定一个期限，然后就计嗰个回报啦，即系所谓收益啦。咁啊，你情我愿嘅情况下，你就换取一个固定或者系浮动，即系你可以系浮动嘅，咁啊你咪睇下你 tie with 其他嘢，佢喐我。你固定都得噶，好似当系定期存款咧，呢一种咧就叫做攞咗一个叫有回报嘅东西，但系够钱之后嗰个下落系点咧，又另一个故仔啦。
7: 呢、這个跨境股票嘅 TRS 咧，嗰个存量规模究竟有几大咧？啲业界咧估咧有成咧2000亿到3000亿人民币咁多噶。咁按咧，如果1厘半嗰个利率方面去计算咧，对于嗰个净收入啊，应净收入大约系30亿到45亿。人民幣左右嘅，而大型券商方面咧有講咧，就話咧，如果咧而家個私募方面咧，私募咧係要額外咧一個額度嘅話咧，交易台咧多數都係會拒絕新增嘅。實際上面，如果你係真係循翻正常途徑咧，那個相關額度咧，其實4月咧差唔多已經用盡曬噶啦嚇。
8: 嗯。咁啊，依個嚇即係就係唔就係風咯嚇，即係各方面風啊，下一個嚇範疇啊，將會係有人講話保險啦，同埋啲保險再融資啦嚇，以及甚至乎有話啲火頭去到加辦添噶啦嚇，即係有啲啊之前個熱潮咧就開咗好多喺香港，但係就加辦嘅業務有啲又嚇空殼嘅，或者有啲啊冇乜業務嘅，或者有啲其實啊都做緊其他嘢嘅，咁就可能咧就會收緊啊，咁呢啲傳聞嚟嘅啫啊，咁係咪一步步會即係做咧？咁啊真係
6: 即系咁多年嚟，你睇咧就系永远个市场嗰个脑筋同埋行嘅步伐咧，系快过 regulator 嘅，系快过呢个监管者嘅。即系有一样嘢，咦出咗嚟，佢认识紧呢样嘢嘅时候咧，可能嗰啲 first mover 即系首先入咗去啊，即系开咗呢个咁样嘅窗口嗰啲咧，就已经赚咗第一浸。咁啊，佢究竟系割咗韭菜走咗啊，定系话佢继续喺度精益求精佢自己嗰套嘢咧？咁于是反即系往往出现一个现象就系你监管者整低一套嘢嚟去监管佢咧，佢哋已经唔知走得有多远啦咁样。咁所以我又即系佩服佢哋嘅聪明嘅，即系佢又识走呢啲位，暂时冇事就做住先咁样搞住先，咁到老嚟冚档啦，唉，中央出手啦，啊，或者系出辣椒啦。哇！咁我覺得佢都代咗第一浸啦，或者第二浸啦。
7: 嗯，同埋好多咧都睇緊咧，尤其是呢一類嘅產品咧，多數買咗啲科技啊、芯片類嘅股份啦。呢啲板塊咧，今年去到而家已經咧大幅上漲咗唔知幾多倍啦。咁好多境外嘅私募基金通過呢個 TRS 產品咧，就投資海外市場，都係投資呢一類咁。可能咧，國家都睇到個風險嘅存在嘅情況啊。
8: 嗯。 咁啊，而家嚇即係香港都仍然係理財嘅中心嚟嘅，不過你個模式咧就係、是、要按翻個水就正常嗰條水渠啊嚇啊，即係清清楚楚有規可循。
7: 咁都要俾額度你先得㗎，如果冇就都做唔到
8: 㗎喎。咁話慢慢又會鬆放翻嘅嚇，咁、你內地嘅經濟狀況都一季都唔同啦嚇，咁而家就頭先個大環境就係佢要將啲資金擺翻喺內地嗰個內需嗰個體制。里边啊嘛吓，咁啊尽量唔好搞出去啦。咁啊，当然啦吓，即系头先提话，哇，点解啲学生有钱？即系中国人仲有一种外国人唔系好明嘅嗰个家族概念啊。啊，姨妈姑姐啊，我哋英文咧就全部叫 cousin 嘅啫嘛。咁但系我哋啲宗族咧吓，有侄女啊，有表哥啊，堂阿哥啊。即系呢啲咧吓，即系又有信任嘅吓，即系个信任啊，比一般啊西方家庭嗰种家族嘅联系咧就紧密好多嘅，仲系咁啊，所以咧吓，即系啊，就算阿爸阿妈系公务员都好啦，系老师啊都好啦吓，咁但系可能佢个阿姑妈系唔知做小生意嘅咁样啊，哎呀，侄女嚟香港读书咁，哎，你又帮我，
6: 但系有冇家底咁厚啊？哎，
8: 开下户口啊，
6: 可能开档小小企业
8: 嘅啫。而家就你开间企业仔啊，你求其个镇里边有间酒楼啊，咁你真系好多钱噶都吓，即系其实都唔系话即系一定系作间饭科好大件事嘅。不过就问题就系佢哋冇投资渠道，哇，侄女大学生咯，咁啊帮我开个户口啦，嚟到香港啊，咁即系好多时就会有啲咁嘅关系啊吓，即系佢哋呢个家族嘅关系，摸唔得清嘅，摸唔得透啊，好难搞，所以你成日
6: 内地有啲複雜，因为佢又要啲钱出境，但佢又去咗另一个体制系统嗰度嘛，佢唔系话玩翻同样系内地，玩翻同样内地唔使走啦啲钱，咁但系咧可能未必系走嘅，即系总之系来来回回识得流动咁啊，咁如果佢个流动系出到嚟嘅话咧，我相信佢哋就个空间大好多，但系佢哋最危险嘅地方咧，其实佢哋个书面都好大嘅，就系佢个杠杆高。即系佢玩埋嗰啲嘢咧，亦都唔知系咪佢嘅知识认知范围里边啦。总之人哋话咩咁，诶，如果嗰个券商又好，个金融机构好，我俾翻个固定嘅收益你，五厘又好，四厘又好啦。咁其实个中嘅风险，佢哋究竟明唔明白嘅咧？咁而家就系往往钱啊出咗嚟啦，哇！你又唔敢话俾人听，我有两亿出咗嚟，即系学你正话讲打正税冇所谓啊，我有得追究。其实有多输咗，你而家讲紧刚才讲嗰个数目咧，系远远远远少于真系出嚟嘅钱，因为你都嗰啲叫 countable， 你唔 countable 嗰啲啊仲多。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呢个咧，即系你刀边舔血，你自己负个责任啦吓。
8: 咁啊，成个改革开放过程就系、是、你个勇者为王啊嘛，你嘅心口有个勇字嗰批咧就，就赢咗噶吓，咁你睇见人哋喂敢冲嗰啲啊，去向前行得跳唔系行啊跳都唔知几多级啊，吓老老实实打份公务员工嗰啲咧，可能就即系喺内地都系即系当然退休好好照顾啦吓，咁但系其实即系撑天共地啊，同你走出去创业嗰班，咁但系创业嗰班咧亦都。点解港人啊上去创业都唔系太多成功嘅例子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嗰、那个脚，即系稳打稳扎啊吓，慢慢嚟嗰个心态诶，迎合唔到内地嗰种冲冲冲，斗快啊，唔好理啦，唔好计数，计咩数啫？做就做咗先啊，输就输啦。
6: 咁啊，究竟香港系乜嘅投资乐园呢？其实香港自己都有佢自己嘅即系毛病啦，应该咁讲。有议员都系讲紧啦，啱啱有商界议员都讲啊，阿严刚就话咧，现时香港嘅股市里面有超过一半以上嘅股票咧，系属于呢个低过一蚊嘅世界股。咁其中200多只嘅股份咧，更加系股价低过1毫子嘅仙股。咁呢个比例咧，仲系高于其他嘅证券市场。咁即系堂堂香港作为一个即系金融中心，仲系国际金融中心。咁所以佢都提出质疑嘅，就话港交所有冇需要检讨下呢个成因咧，亦都制定应对嘅措施咧。咁当然啦，即系官方啊，许正宇局长咧都有答翻佢嘅，咁就话呢个股票价格咧就由唔同嘅原因咧嚟驱动嘅，咁但系都坦白讲就系话有留意到世界股啊同埋流动性比较低嘅股份咧，喺网上嘅平台同埋社交媒体嘅资讯传播迅速之下咧，就令到市场嗰个操纵活动咧系容易出现，即系话咧有嗰啲咩冇公弄低啊，即系拉高啊出货啊，嗰啲咩微信女啊咁样啦，咁啊强调咧 許局長強調咧，證監咧係會一直採取多管齊下嘅策略，全方位去打擊呢啲拉高出貨嘅。咁啊唔知啦，即係總之又有賊又有警察嘅，呢個世界永遠都咁。咁但係係咪即係適時可以將呢一啲唔知係咪屬於混水摸魚，定係話唔夠資格上市嘅都上咗市咧？咁大家咧就自己睇爬啦。
9: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十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10: 前港队游泳代表刘敬廷医生，
11: 我做了一些小的手术，其实你会 suggest 我几耐不好去到做运动住呢，定还是不可以完全不动的，你都一定要去到做住运动，因为这样才可以去到继续即有一个很好的运作。
12: 两家说法啦，作为一个医生呢都会问得个病人很详细看不同情况的，其实两派说法呢都有它的道理的。其实呢个恢复时间一般上呢都要两个礼拜以上的，再大一点的手术啦，即是譬如是真的要医病啊、治病啊，或者是骨科手术呢，那其实他们调回转呢可能就要少少的适当运动啦，因为呢个循环呢其实都要很靠我们的运动啦，但当然呢就不可以说太剧烈的运动啦。
10: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1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5: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14: 新城财经台。
1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7: 沿途有我
16: 陪你一起过。
17: I'm with you.
1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8: 八点半，
1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宝康公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近面粉厂。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旧中联办，旧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7: 新城广播
18: 八点三十一分，今日嘅天气预测：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 上午八点钟，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会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的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

0: 30.4 度，相对湿度81%。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看清楚一点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包括你其实不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8:36，星期四的早上，早晨，早晨，
3: 早晨，程主播，
2: 小麦，早晨，
3: 各位听众，早晨，
2: 有咩值得同大家倾下今朝？
3: 我今朝啊，琴晚你有冇睇波啊，程主播？
2: 讲呢啲嘅，
3: 系啊，唔系啊，咁啊，喺呢个世界杯
2: 都真系，
3: 喺呢一个世界杯嘅热潮之下咧，其实咧见到咧形形色色啊，大家咧都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啦，或者咧就系喺一啲唔同嘅一个时间去睇波。而家睇波同以前唔同，其实昨天我都看了一些网上的一些回顾，讲的香港人看世界杯的习惯。今天原来第一届有世界杯直播就是讲的1978年。当时人造卫星直播是一个非常之厉害的一个技术。即是我们即觉得哇，即刻可以在世界另外一边的东西可以传送到来香港。当时原来就除了这个开幕赛之外，就只有两场准决赛和总决赛就可以透过电视睇到，咁啊，直到咧，呢一次之后咧，就慢慢咧开始多一啲场次喺免费嘅电视频道咧，就系俾大家睇世界杯。咁啊，但系去咗1990年代咧，一啲收费嘅电视嘅出现咧，就令到咧世界杯咧本身咧系应该人人都好似场场睇到嘅，又变咗系一个要俾钱先有得睇嘅一个赛事。但系咧，亦都会变咗咧造就咗一啲餐厅啦，或者一啲酒吧嗱，睇翻嗰一个嘅世界杯咧，喺乜嘢嘅时间去打啦。因为你如果喺亚洲时间咧，其实咧对于一啲餐厅嚟讲系冇乜好处，因为大家都翻紧工啊嘛。咁啊，反而可能咧喺一啲深宵啊，或者系放咗工嘅时间，譬如欧洲打咧，对于香港嘅球迷嚟讲咧，啲时间咧就最靓嘅。今次喺美洲打咧，就可能要挨更底夜咧去睇波啦。不过后屘咧世界杯咧嗰个即系主办啊，亦都咧系透过咧佢哋嘅条款咧，虽然系俾咗收费电视嘅播放权，但系都要佢一定要拆翻一啲主要嘅场次出嚟咧，俾免费嘅电视去播。咁啊，去到即系而家近呢几年咧，如果你话唔系一个标准球迷，只系世界杯都睇下波嘅话咧，其实今年咧都有20多场赛事咧系可以免费透过咧一个免费嘅频道咧系去睇到嘅。
2: 多谢阿小麦补充咗呢啲叫通识，俾我哋知道呢个世界杯转播啊、睇波嘅啲习惯同埋历史。咁但系咧，即系今朝早开咗呢个话题咧，就一定要讲讲之前有一间学校咧，就想话搞一个叫世界杯之夜，咁啊令到啲学生咧可以翻去学校咧就睇嚟紧系7月15号凌晨2点会上演嘅4强嘅赛事。咁四强咁嘅紧张刺激啦。咁啊呢一场嘅构思咧就。本身咧，报章啲社论形容咧就系别开生面，创意之举。不过呢个消息一传出咗之后咧，当然就系有好多评论啦，又或者严格上嚟讲咧就批评咧，就觉得唔啱。咁啊，面对呢啲嘅压力咧，冇办法啦，校方咧就真系走翻，唯有咧将呢个活动咧就。instead of 即系唔喺深夜搞啦，不如就喺朝早啦，咁啊所以早少少，7月12号，咁但系就唔系四强咯，
3: 睇第二场咯，
2: 即系睇第二场咯，冇咁紧张刺激。咁你话系咪嗱？即系我又咁样睇嘅，即系嗱呢个社评入边都有讲嘅，教育嘅真谛咧，唔系净系知识嘅机械式咁样传授，更加系在于培养学生同埋真实世界嘅互动。呢一句 OK 得，唔系通宵。睇朝早咁都系真实世界活动嘅，都冇关系嘅。跟住就系理解复杂嘅情景嘅能力，即系哦，原来打波嘅时候可能有好多嘢要兼顾啊，团队精神。咁我觉得就算你睇边场都有呢个效果。咁当然啦，世界杯系即系全球最受瞩目嘅体育盛事之一，咁所以有好多顶尖嘅球员啦，咁亦都个赛事本身除咗系技术啊，亦都系嗰种战术嘅智慧啦，团队嘅合作嘅精神嘅展现。咁所以学生咧睇波嘅时候咧，就唔单止系欣赏佢哋哇传球啊嗰啲嘅。即系技术上高嘅嘢，咁仲会咧睇到有机会咧，就喺落后嘅时候点样打呢个逆境波啦，点样系逆转，点样逆转人生啊？点样喺呢个战即系赢咗之后，又保持住嗰份嘅谦卑，即系两个角度嘅，
3: 系
2: 输咗嘅点样继续打埋佢呢个体育精神啦，或者甚至反败为胜啦，但系赢咗嘅咧就唔会。 因为自己领先而太骄傲轻视咗敌人，跟住变咗输，即系呢啲都好多心理上高嘅战术嚟嘅。咁另外咧，亦都讲到就系，如果当一大班同龄啊，同埋年龄嘅人一齐翻到学校，大家一齐睇住同一场嘅赛事，每一次嘅攻防，每一次进球嗰刻，都有一种即系集体嘅气氛咧。咁同你自己喺屋企或者系即系同爸爸妈妈睇咧，又唔同嘅。咁同埋亦都可以睇到一个即系公平竞争嘅赛事当中，点样可以最后坚持到底啦。即系所以你讲到呢、這个世界杯之夜吓，究竟系应唔应该搞咧？咁学校方面提得出，咁当然佢睇到头先好多嘅一啲因素啦。咁但系另外批评嘅系咩呢？最主要其实就系讲紧影响作息，就系呢样嘢啫。咁究竟呢个咁样嘅说法有几成立咧？即系我谂唔同嘅父母啊、家长或者啲教育嘅专家咧，都会有唔同意见嘅。咁但系基本上我自己觉得吓，究竟啲小学生啊，佢哋平时啲作息时间系点嘅咧？我真系唔系好知嘅啫。而家啲有时候都听到有啲家长都几好嘅，佢啲细路咧都真系好有一个作息嘅时间，
3: 系好规律。
2: 咁但系呢个都系即系我哋英文有一句说叫 once in a blue moon， 即系偶一为之，即系只系一次性咁去破一破格，咁系咪又系咁大件事咧？吓，即系我谂我同我小麦都有啲保留嘅，即系又唔系成日咁啦。同埋七月十五系放暑假之前，喂，俾大家疯狂一晚又如何咧？咁同埋你唔可以想象究竟嗰晚入边或者令到嗰啲老师啦同埋学生之

0: 间嘅，无论系关系啊，或者个感情啊，又可以促进噶嘛。系啦，咁但系当然即系你，即系我成日都翻翻去嗰位嘅。头先讲话，即系咪要睇凌晨嗰场，还是另外啲场次，即系睇朝早啊？唔通就冇咗头先效果？又唔系嘅。
1: 我谂啊，即系其实，
0: 但有一样嘢我未讲，我觉得最重要嘅呢样嘢反而系。学校搞呢一个咁样嗱，我啊，因为我哋呢啲成日都讲 gimmick 嘅，
1: 我就系想讲呢个
0: 字，我就觉得 gimmick 系大于一切。This make a noise， 即系已经佢已经成功咗噶啦，因为好多人讲佢间学校嘛，宣传已经达到咗个效果噶啦。
1: 佢本来唔系想要呢方面嘅宣传嘅，我相信。
0: Sorry，
1: 不过名啊出咗嚟啦，
0: 我有啲保留嘅。佢系咪即系有时我哋而家呢个世界上嘅嘢，好多唔同嘅范畴都要讲。喂，尤其是而家啲招生都系广告。嚟噶嘛，即系都想间学校出名噶嘛，用咩方法咧？
1: 嗰次睇世界杯嗰间咧，
0: 系咯，
1: 唔系不过讲翻即系你话系咪真系好大件事？其实咁、你学校搞缩营，咁啲学生去到缩营嗰啲地方咧，唔瞓觉通宵都系咁样噶啦。即系作息时间嘅影响，如果你话有咧，咁我可以同你讲缩营嘅影响更加大。即系当年我细个咧去缩营咧，我都系晚晚咧同啲同学咧搞搞震啊，倾偈啊，都搞到三四点，
0: 通常
1: 系啦，即系三四点先瞓，
0: 通宵噶我哋。
1: 系啦，同埋我谂个搞手啊，唔好拉到咁远话，系咪要有媒体见到先？即系佢哋都觉得搞日头咧，即系嗰种特别嘅程度，对于学生甚至乎家长嚟讲唔多。其他亲子活动都会日头翻到学校噶嘛。但系你话喂夜妈妈翻到学校，大家一齐去睇波，虽然我唔中意睇波，但系嗰一种嘅感觉咧，好少会有一个机会系凌晨会喺间学校出现，而且系同一班人啊，有老师，有小朋友，亦都有家长，即系嗰一种嘅气氛啊，我觉得系会有唔同嘅，
0: 有个特别嘅 experience。
1: 所以当时我谂佢谂嘅时候，亦都好似我哋咁讲，一晚半晚啦，咁啊缩营都可能会有啦，咁同埋如果真系觉得影响作息时间，咪唔好参加咯，咁即系我会有呢一个睇法。所以今次件事可以闹到咁大咧，同埋咁多朋友出嚟讲意见咧，我系有少少觉得奇怪嘅，即系我唔觉得呢件事点
0: 解奇怪，
1: 即系我觉得。咁
0: 香港就系咁噶咯，系啊，当时呢啲嘢都好多人出嚟讲噶。
1: 系，但系嗰间学校夜晚搞，咁但系其实个学生可以唔参加噶嘛？即系我觉得佢唔系话夜晚两点半一定要翻学校睇完场波写篇论文啊嘛。而家系讲紧一个亲子活动啫，咁啊，所以
0: 咁佢唔参加，佢表达下都系有自由嘅，都 OK 嘅。咁我哋都有，即系我哋都喺度有机会喺呢个大气点样表达，咁大家都可以表达嘅。
1: 冇错，不过咧，你话会唔会咧？即系到时啊吓，可能咧，佢哋睇完呢场八强赛，大家一齐约埋吓，几日之后咧睇翻呢一场四强，都系凌晨两点半开
0: 波。叫足球小组啊，另外搞一场课外活动
1: 啊。系咁啊，好啦，睇多场波啦。咁啊，应志月都话咧要凑下热闹啊吓，起个 beat 先 ，beat maker， 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

0: 咯。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3: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7: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9: ，World Cup，World Cup。
10: B、C 组踢完，风水轮流转。香港时间今日凌晨3点踢完嘅 B 组比赛，瑞士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波斯尼亚3-1击败卡塔尔。瑞士以 B 组头名身份出线，加拿大位居 B 组第二出线，将会对 A 组第二。波斯尼亚同加拿大同得4分，但系你冇加拿大入卡塔尔入咁多波，所以排小组第三。卡塔尔1分垫底出局，波斯尼亚排小组第三，但系有4分出线，应该问题不大。C 组方面，巴西3-0击败苏格兰，摩洛哥4-2反击海地。巴西作为 C 组头名出线，摩洛哥排第二，苏格兰3分排第三，但系得失球系-3，所以大概率出唔到线啊。海地虽然0分出局，但系最后一场同摩洛哥踢得非常之灿烂，虽败犹荣啊。值得留意的是，巴西对苏格兰踢到第76分钟，尼马后备入替换低古亚终于上场。睇返尼马上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出场，已经是2023年10月18号巴西0-2输给乌拉圭的世预赛比赛，距离而家已经981日，期间尼马饱受伤患困扰啊。
11: 原来生活好快乐，
12: 程海欣、麦卓华。
1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4: 好多香港的朋友啦，尤其是系点啊？你
15: 好大动作啊！今朝唔好意思，
14: 坐稳啦，坐稳啦，
15: 系坐稳，揽安全带。
14: 咁就年纪比较大噶啦，或者退休之后啦，或者啲老友记啦，除咗翻去吃喝玩乐之外啦，有啲就翻即系内地方面，可能唔同嘅地区啦，养老啦。咁有个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要多谢我哋嘅特首吓，行政长官啊李家超啦。咁琴日咧就参与咗呢个福建计划啊，咁就喺当地嘅即系同一啲喺大陆居住嗰啲老友记，咁啊饮茶食饭倾偈，咁啊预告咧就话嚟紧咧会系容许喺广东啊同埋福建养老嘅香港受惠嘅长者选择咧由政府将嗰个养老津贴啊可以咧直接汇入去佢内地指定嘅银行账户嘅一个新嘅服务，咁如无意外咧下个月就会推出啦。咁对于即系喺内地啦养老嘅老友记嚟讲咧，绝对有一个喜讯啊，方便咗好多啦。
15: 系冇错啊，咁啊，其实呢个新服务咧都系可以咧透过咧长者朋友啊吓指定一个咧内地嘅银行户口，咁啊第时就唔使一定咧就过户来香港嘅户口。虽然咧而家香港同内地户口咧都相当之方便啦，透过咧同 同內地有一個咧，好似香港 FPS 咁樣嘅一個服務安排咧，其實自己都過到數，但係你話長者朋友始終咧係啦，即係你話直接去到户口望到個錢喺度咧，個心都安好多嘅，我覺得。咁不過點解特首去咗福建飲茶咧？其實咧就係一個福建嘅訪問行程嚟噶。琴日咧呢個行程咧就已經咧就係去到最後一日嘅啦。咁佢係一行嘅官員咧都參訪咗呢一個3820戰略工程實施30周年嘅成就展嘅。嗱呢一個成就展咧，主要咧都係要了解翻國家主席習近平咧當年咧喺福州工作期間嘅一啲重要理念同埋咧就係實踐嘅。咁啊，特首亦都指出咧，對於香港第一份嘅5年規劃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啟發性，而特區政府咧亦都會全力以赴做好編制嘅工作，希望咧就可以有方向性啦、策略性、可操作嘅指導性嘅文件，謀劃咧香港未來5年嘅發展，亦都積極啊把握國家15/5規劃入邊咧帶嚟嘅重大機遇。嗱，以前咧即係我哋嘅施政報告咧，好多時咧都係嗰個重點擺喺未來1年嘅計劃啦。今次咧會有呢一份嘅5年規劃咧，相信咧即係喺其他唔同嘅一啲城市咧，參考翻人哋之前點做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方法啦。
14: 係，除咗我哋即係好多啲老友記選擇翻內地養老之外咧，咁當然大陸好多朋友咧喺啲假期咧都會嚟香港玩嘅。咁尤其是香港有啲即係生態嘅郊遊嘅地方啦。咁但係好多時就去到呢啲假期嘅時候咧，就逼爆人啊嘛。咁所以近年咧，香港嘅郊遊嘅地區成為咗內地旅客嘅熱門打卡嘅景點之後咧，咁有啲消息話：喂，咁我哋可唔可以控制啲人流，控制得好啲咧？咁政府咧之前已經透露咧，就話計劃會喺西貢嘅萬宜水庫東壩嗰邊咧，就實行一個預約嘅制度嚟到控制人流嘅。環境及生態局嘅局長謝展環咧就話同記者傳媒講啦，嚟緊咧就好快會咧將係點樣去探討呢一個制定新人流嘅措施咧公布，唔排除咧未來咧會向郊野公園入場人士收費收錢，咁但係咧就可能中間咧仲有一啲牽涉到法例嘅嘢咧係要修改嘅。咁啊，亦都睇翻咧即係局長嘅回應咧，就話其實佢都知道啦，好多朋友咧都覺得，尤其是啱啱過咗一啲端午節假或者係啲5/1嘅假期咧，哇！真係見到好似就係六沉咁啊，好誇張，
15: 多人
14: 即係有時啲嘢就係咁啊，即係唔講就唔講，即係講得啊，叫大家即係話好多人咁啊，要小心啊，點樣點樣，但係即係想啲人就唔好去住啦。咁但係你越講叫啲人唔好去住啊，好逼人啊，唔好揀呢啲嘢之後咧，就越多人去。咁所以我覺得你話即係我唔知啊，小米點睇啦？即係收費，我覺得如果唔係牽涉，即係我驚佢嗰啲行政啊，
15: 要點收咯？但係喺個郊野公園擺部雜機咁樣啊，
14: 梗係唔係咁啦？即係如果你話要嗰個 admin 嘅費用。或者嗰啲步驟繁複嘅，即係你多一時不如少一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諗到一啲方法又方便又快捷又簡單，有的而且確控制到啲人流去嗰度，即係有個叫做 crowd control， 即係有幾多數目每日去可以預約嘅。咁我又覺得不妨，
15: 可能要好似以前咁咯，有一啲嘅通行證或者禁區紙。講到呢個行政費用咧，其實頭先啊食環署嘅謝展環咧都話，過去五年咧，其實佢哋都希望咧可以用更加多嘅科技咧，係幫到做嘢，包括。减低行政费用咧，同埋咧就系可以咧令到咧嗰个成件事清洁上边咧可以做得好啲，包括咧而家喺街头已经见到噶啦，投入咗应用嘅就系一啲高速嘅清洗盘啦，同埋咧。

0: 犀利啦！第二次咧，你会见到自动清扫机械人、工业级嘅机械狗，同埋咧就系电动辅助嘅推车咧，都会帮忙咧就系打扫街道
1: 嘅。好，呢个时间听下 Marv Caller 嘅 Marv 嘅新歌 Raw。

0: leave you speechless.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上昼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在本港时间朝早六点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亦都是10公里。委内瑞拉一些规模最大的炼油厂都坐落在这个区域的周边。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纷纷跑出大楼外面。社交平台流传的相片显示，市内有建筑倒塌和损毁。加拉加斯附近的波利亚尔国际机场内部有设施受损。地震之后亦发生几次余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都有震感。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说，多个州都可以感受到这次地震。加拉加斯部分社区更出现令人担忧的灾情，有房屋和建筑物倒塌。他又说，由于余震可能让部分建筑物进一步受损，呼吁民众留在室外。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曾经发出警报之后取消，委内瑞拉亦排除发生海啸的可能性。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早上发生 6.9 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首都东京建筑物亦出现摇晃，当局未有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半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东北电力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旅川核电站和已经停运的东通核电站都未有发现异常。 JR 东日本说，地震发生之后，部分列车运行一度暂停，包括东北新干线高速列车服务。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未有收到地震中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核设施亦都没有报告异常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指出，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伊朗会出尔反尔，他强调并不急于被调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

0: 构同执法机构同执法部门的真行。另外两名被捕人亦涉嫌曾经收受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和住所检取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的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世界杯 C 组赛事，摩洛哥4-2击败海地，苏格兰0-3输咗俾巴西。巴西同摩洛哥分别以小组首名同埋次名晋级。至于 B 组，瑞士以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今场赛事虽然落败，但系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同组嘅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和加拿大同得四分，但是因为得失球差排第三位。在今届赛制下，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球队可以晋身32强，波斯尼亚有四分，占极大优势。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9点接近06分，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咁啊带多支水出街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会有骤雨同埋雷暴，之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已经去到30.7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只要敢于高飞，一样会找到自己的

0: 听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3: 爸爸媽媽，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

0: 信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其实你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宝石湖路大头岭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近大本营。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会员棚入口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奥运站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彩虹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在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排到石门村，狮隧出九龙的龙尾在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7: 开始今日嘅自主人生，把声好唔好听？
8: 好磁性，
7: 多谢。
8: 好性感，
7: 系咁噶啦，有少少唔舒服就大家包容一下先。
8: 系，不过今日我哋要系咪要荒谬少少啊？程主播，
7: 我唔使啊，我把声咁啫，但系就有人把声好正，又有颜值。是啱晒做啲主播嘅，介绍下自己人生嘅嘉宾先。
8: 系啦，佢就系之前咧吓喺香港其中一个电视台嘅首席主播陈书君啊，你好啊
9: ，Hello 两位，
7: 啲人点样嗌你噶？陈书君咁样，
9: 书君啦、啊，或者 Vincent 啊 ，Vincent 啊，都好多名嘅，系、
7: 嗯、
9: 啊，比较多名。
8: 做呢行系咪要好正经噶？即、就、系、是、有阵时俾人哋嘅感觉，因为我好少见到坐新闻台嘅主播会喺镜头前边会有一个。不是正经的一面给人看、
9: 我自己比较正经咯，出镜比较正经，但是
7: 因为你做的工作是要这样
9: 的，是啊，因为我即工作上面岗位上面我又很难、嗯、很 free 的、
8: 嗯、
9: 因为我可能没有公信力，今天晚我讲的很好笑，而且我节目的内容很难令我是去不正经咯，不过有些节目都会有时有我另一面的，譬如我前排的节目是
8: 主播视角，
9: 是主播视角、啊、我都会去做一些主播台以外的东西 ,newsroom 以外的东西，有时都会去练射箭啊，冲下姜撞奶咁都几得意嘅嗰啲节目，系啊，但系嗰个就系好唔我咯，即系平时都哦，原来你平时个样系咁样噶，咁样
8: 系，
7: 唔系因为我谂一路走过嚟嘅时候，点、解会做到一啲可能讲紧电视台、一啲可能资讯啊、财经啊嗰啲主播咧，咁、系你同读嘅有关噶嘛？
9: 系，
7: 咁当你拣呢啲读嘅嘢嘅时候，咁自然你都会谂跟住我会做啲咩咧？咁喺一定形式上高已經規劃咗，所以你嘅出嘅，譬如你做財經嘅嘢，你梗係唔可以咁 playful 啊，即係要比較認真啊，係咯，即係莊重啊，咁都係個 image 嘅需要啦嘛，
9: 係出鏡形象嘅需要咯，
7: 所以預咗咁呢個係由細到大都諗住要做嘅工作，
9: 都唔算係啊，我以前係我undergrad 讀 law 嘅。系啊，跟住读完 law 之后就觉得 law 好似唔系好啱自己咧，因为太多嘢背啦。我唔系好中意呢一板一眼嘅，不过其实主播都一板一眼。
7: 咁但系好多嘢背
9: 嘅，系都好多嘢背嘅。不过之后就觉得传译啱自己啲，跟住就转咗读传译啦。跟住读完传译之后又好似即系叫做内地叫做口译咯，即系口语传译咁样，即系中英文咁样。
7: 哦，即系我哋叫翻译。
9: 系啊系啊系翻译，但系我系即系口语，所以我就多数叫传译咯，即系书面多数就叫翻译嘅。
8: 即系高材生啦。
9: 唔系唔系。 唔係，而家都係一個式微緊嘅行業。
7: 即係譬如你聽緊當係比較高層次，可能係啲國家領導啊，幾個國家嘅領導坐埋一齊咁。哦，你聽到就即刻要講翻俾佢聽嗰啲，
9: 係即時嘅嗰種咯，或者戴住個耳筒，跟住嗰邊講英文，我用中文噏翻出嚟咁樣，或者調翻轉咁樣都有嘅，係啦。咁
7: 反應好快嗰啲，
9: 係啊係啊，但係都間唔中都有啲 information
7: 好高，
9: 係嘅係嘅，即係你一邊聽一邊講都難嘅，係啦。咁跟住又覺得好似個行業式微啦，一嚟就係、是，二嚟就係、是、你一定如果你要做到嗰啲好專業嗰啲，一定係要你可能要去到國家級先至可以即係發光發熱。咁我呢啲一般般嘅，咁我
7: 同埋有幾多即係國家級咧？冠軍都係得一個啫嘛。
9: 係啊，確實係，即係都其實你見到領導人後面嚟嚟去都嗰幾個，你要認真睇。咁你要諗下你有冇
7: 退休啊嗰啲人？
9: 係啊係啊係，即係
8: 又唔退休啊？係，你知我就係想講你啊，係咪先？
9: 我都想以後
8: 我即係我嘅意見係啊，呢個係
9: 咁，所以就係啊，講翻
8: 你即係傳譯嗰樣嘢會出到呢啲説話，
9: 都唔係，我平時都會講埋曬啲咁嘅嘢，係咁，所以後嚟就。自己 gap 咗一年嘅，即系读完传译之后，我都有去到一啲国际机构嗰度，国际组织嗰度做过见习嘅，去过联合国喺日内瓦个总部嗰度都有做过见习，跟住翻到嚟之后，
7: 做啲乜嘢喺嗰度？
9: 即系做传译咯。即係做專業，即係啦，但係觀眾聽唔到我把聲嘅，聽眾聽唔到我把聲嘅，即係佢啲真係就嗰啲好專業已經攞咗唔知乜乜認證嗰啲好高級，可能講緊中年嗰啲好有經驗嘅嗰啲譯員喺度做咯。咁我哋呢啲好 young 嘅嗰陣，我得個廿零歲，
8: 去 sit in 咁樣咯，
9: 係啊 sit in 咁，但係我照講嘅，咁但係可能譯員可能隔離嗰啲好專業嗰啲得閒，佢過嚟聽下你講成點啊咁，係啦係啦係。咁做完一排之後，就覺得哇都幾大壓力喎，同埋我中意做嘅。但我驚錯，
7: 件事幾好玩喎，挑戰
9: 好
7: 大喎，好
9: 玩嘅。你即係你對住嗰個會，可能你講出一句説話，你形成外交風波噶嘛，會整係啊，嗰樣嘢都好好得意嘅，係啊。咁之後就翻咗嚟，就 gap 咗一年，就覺得都有 keep 住接啲傳譯嘅 job 做嘅，有啲即係筆譯啦，口譯即係傳譯上都有做。咁後嚟就好機緣巧合，咁就因為當時我喺廣州噶嘛，係啦。咁後嚟就係識咗一個以前我唔開名啦，係一個主播喺香港嘅。咁跟住佢就其實你呢方面有冇諗過嚟香港發展呢？一嚟，二嚟就係有冇諗過其實可能你做主播都幾啱啊，做主持都幾啱嘅。咁我諗下，好似又係喎。咁咁啱嗰個時候就好似我記得係
8: 一六一七，
9: 系一六一七左右嗰时候，系啱啱好仲系收紧生嘅。
7: 你好清楚佢自己嘅点解？
8: 吓，我好中意睇佢嗰台嘅新闻。
9: 佢 remind 翻我啲嘛，我都唔记得嗰。
7: 你唔系净系嗰个三色台？
8: 梗系唔系啦，新闻我个个台中意
7: 系，
8: 哦都系噶，
9: 都跟人嘅，跟人我都
8: 跟人嘅，我都系。
9: 我明我明，多谢你支持。而家冇跟嚟，而家你知可以喺个三个台度自由切换，
8: 三个台都唔睇嘅。而家我
9: 哦，我明，都正常。
8: 但系嗰个年代咁啱正值就系你。嗰個台咧，佢都叫做擴張緊班子，
9: 係，
8: 所以你就嚟到就變咗係都幾可以喺一個重要嘅位置去出現。
7: 但係你係未試過真係即你做傳譯啫嘛，係咯，你未試過真係做叫主播或者出鏡。
9: 冇
7: 啊，
9: 出鏡就以前做 KTV 好細個，咁中學之後。
7: 咁對你嚟講係什麼嘅一回事咧？即係啱啱開始做電視台的主播的時候，
9: 都有啲驚嘅，因為其實我都係讀咗一年嘅 master 先，即係香港讀完，香港呢一個就係喺浸大讀嘅，我喺 BU 讀就係讀。
7: 佢傳你係嗰啲？
9: 係讀國際新聞咁樣，係讀國際新聞，跟住出到嚟，但係嗰陣都係好多係編寫嘅多，好少係真係講話出鏡，都有好少嘅，即係可能要拍片咁。但係你話真係坐喺主播台度真係好少，等於係冇咁樣。係。咁後嚟就即係好多係當時 cable 請咗我嘅，咁系啦，咁佢哋一嚟就啱啱係你講話要，即係佢都擴張緊啦，極膽擴張啦，所以佢都需要人嘅。咁二嚟就係咁啱佢哋嗰陣都有人走，咁好似佢哋我知道就係個內幕就係當時嘅權，即係衡量咗各方嘅諗法之後就好似都 OK 喎，咁就請咗我咯。係啊，係。
8: 其實即係好多朋友咧，即係覺得主播就係讀新聞，不過究竟當中係咪真係咁樣咧？呢個時間咧，賣個關子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啊，繼續今日嘅自主人生。

0: 欠边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的人，亦都欠边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的你。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3: 头先咧，即系同我哋今日嘅自主人生嘅嘉宾倾偈咧，即系讲开话，有好多时都系咁嘅，啲工作咧又唔系话叫拣你，不过啲因缘际遇，可撞到个朋友啊，又觉得你适合，咁咁啱嗰个地方又好似又需要人，咁入咗去做之后，嗰个情况系点样嘅咧？
4: 啱啱開始就摸索咯，有啲驚嘅，因為你始終係一個我印象中好似好少係非香港人，即係非香港出世嘅，都唔係非香港即係你唔係攞三粒星嘅，好少直接喺香港做地就做主播嘅，其實真係少嘅。咁當時有啲驚嘅，一嚟就係、是，二嚟就係心諗。雖然我都成日我都係睇香港電視大嘅，咁廣東人都係睇香港電視大嘅，咁但係你睇下咁細個，你睇同你真係坐上係兩回事啊嘛，同埋你會驚，我用詞會唔會同呢度有啲唔同，但係係有唔同，但係我 tune 到咯，所以我諗最大挑戰係呢一個咯，同埋你要適應，因為其實呢份工係我第一份工嚟嘅，所以我要適應個職場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咯，對於我嚟講。
5: 係，但當時會唔會話，即係其實因為頭先我提過嗰個台當時都擴張得好緊要嘅時候，好快就委以重任嘅咯。即係好多，尤其是唔知點解咧，近呢幾年咧中意請女主播啊嘛，變咗男嘅主播咧，其實咧，如果你計比例咧，係明顯

0: 少啲，咁但係夜晚嘅 cast 啦，佢哋叫通常都係鍾意一男一女咁，所以你嘅出鏡率好快就已經好高，跟住嗰啲 promo 呢全部都有你㗎喎，我覺得
1: 係啊，咁做咗年齡就已經叫佢返嘢囉，係啊，其實少嘅，同埋都快囉，以前係我諗捱成三四年先至可以由早落嘢，因為我哋當時我嗰間公司係覺得嘢嘅 cast 係比較多人睇，時段會多人睇啲嘛，
2: 黃金時間
1: 係啦，咁佢哋會鍾意啲可能有翻唔少經驗嘅人，同埋佢都驚出错嘅，咁所以就多数都系派翻我哋喺嗰啲 junior 啲就朝早啦，咁 senior 啲就夜晚。
2: 咁你得到啲咩嘅 feedback 或者 comment 咧？你觉得即系无论系可能自己嘅上司啊、侧跟嘅同事啊，甚至乎出边嘅口碑啊，所以令到你好似咁快可以去到呢啲位置啊？
1: 我又觉得我初头其实唔系真系做得好好嘅，我自己咁讲，我觉得我有啲惊，一惊嘅食螺丝啦。咁但系
2: 即都系呢啲啦，咔咔咔。
1: 系啦，咁但系咧嗰个好得意就系从来冇人怀疑过我唔系香港人咯。由 Day One 開始都冇人懷疑過嘅，好笑嘅，好得意嘅，冇人懷疑過嘅。咁
2: 點解會你又點解會調翻轉係咯？會係覺得你唔係咧？
1: 唔係咁有啲人，譬如你有可能有一啲口音噶嘛，即係其實唔係個個都有嘅，但係有啲人會有啦。咁同埋用字用詞遣詞嗰啲都唔一定。
2: 咁點解你會冇咧？
1: 因為
0: 我覺得佢好努力去改過，
2: 你俾佢講
1: 又唔係喎，
0: 我都唔覺。
1: 唔係佢咁樣啱嘅，佢咁樣同我有少少 emotion 係 OK 嘅。我
2: 唔
1: 係
2: 啊，你整整下佢就講曬㗎啦。
1: 好好，
0: 啲嘢會嚟曬我度嘅，跟住
1: 集住先咁啦。冇，我係因為我媽咪冇嘅，我媽咪係都佢係即係平時香港會聽到個廣東話嘅啲口音。我爸爸就有嘅，我爸爸係即係廣州嘅土著嚟嘅，所以佢啲口音係好，你聽就知係好似睇粵語長片嗰啲口音咯。係咁，我媽咪就冇，咁我係。同埋我睇香港電視台，所以都慣咗。咁我朋友自己都一半半嘅，廣州啲朋友一半就係聽唔出，一半聽出咁樣，好得意。咁我就冇乜咯，係。
2: 對於即係譬如話喺香港一路發展咧，咁你呢個即係身份咧，有冇包袱嘅咧？即係覺得係點咧？冇俾人覺得你係咁。
0: 但佢有記住喎，又即係佢自己都話覺得呢個係神奇啊嘛。誒，而家唔 shut up 咯喎。学咗咯，系啊，唔可以乱讲呢句。
2: 校长嗰件事之后，
0: 系唔好讲
2: 出嚟，
0: 系
2: 啦，
1: 都有又唔会觉得系包袱嘅，觉得一个，我觉得都 kind of 系成就，即系一个
2: 即系嚟自嘅地方，
1: 系啊，都难
2: 可以有咁好嘅发展。
1: 其实一个即系非香港，唔好话你系内地定系其他地方国家，都难咯。我好少见系非。
2: 咁除咗即系嗱，我谂如果大家有机会睇我哋今日嘅嘉宾，佢嘅外形啦，佢嘅谈吐啊，或者头先佢讲少少嘅工作嘅经验啊，好 all round， 即
1: 系
2: 好几全方位。之外，咁頭先我嗰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一般嘅職場同你喺電視台嘅生態咧係唔同嘅。咁你覺得自己喺嗰度做嘅時間，同嗰度嘅人，或者你點樣去令到自己即係喺呢個職場生存咧？
1: 我覺得
2: 有冇要做啲嘢嘅咧？
1: 又冇喎、啊，反而係咪
0: 新聞部啫？
1: 係啊，可能新聞部
2: 你
1: 簡單啲嘅。
0: 我哋冇將我哋自己代入去。
1: 係啊，冇其他職場咁複雜嘅，我會覺得即係我雖然我好少喺其他職場嗰度涉足啦，但係我聽講啲轉出去就係、
0: 是、
1: 其實電視台算係簡單嘅。
0: 系，
1: 不过
2: 电视
1: 台算系简单嘅，但系可能我哋台简单，我以前个台简单，有啲台都即系争嘢可能会多啲啦。我唔敢代表佢哋讲嘢，不过起码喺我哋嗰度好似系即系可以真系发展到友谊出嚟嘅。我好多喺即系而家都会 keep 住见嘅嗰啲朋友，都系喺以前间公司嗰度识嘅，同埋系。真係感情好好咯，會 keep 住出嚟見面，唔係嗰啲傾兩句，扮下 IG like 個啦 ，like 張相就算嗰種咯。
2: 係，我覺得有時咧，即係頭先你話電視台簡單，我都係第一次聽，即係我未聽過有人喺電視台做話電視台簡單。我反而覺得係自己簡唔簡單，係你個人嘅問題。即係有時候會覺得點解有啲人咁多 gossip 咧？佢本身就係一個 gossip 嘅人。
1: 係。
2: 嗰個人點解佢話電視台複雜？因為本身就係一個複雜嘅人。佢話啲人側跟好奸，就係因為佢一個好奸嘅人。你諗得啲嘢好簡單，因為你嚟自嘅地方可能係比較順。我咁樣形容啦，真啲嘅人嘅交往，咁你同人嘅交往係咁簡單純朴嘅。人哋係收到噶嘛，即係我而家同你傾偈，我都覺得係好 easy going 啊，好容易可以傾到偈啊，做朋友，有冇咩好機心啊或者複雜嘅諗法？我自己覺得係咁咯。
1: 我中意八卦嘅，但係我就
2: 我睇到係
1: 我中意八卦，我好中意
2: 八卦，
1: 我對耳會打開嘅隨時，但係我覺得我自己一塊鏡咯。 即係你對我點，我對你點，好簡單對、所以啱啱講得都啱嘅，即係因為我人比較簡單，所以可能人哋都覺得我簡單，咁就冇咁多可能防備我嘅嘢。
2: 咁嗱，喺個工作環境又好似幾順利啦。咁、做呢個主播出埋鏡，咁又做一啲你曾經讀過啊，同你即係有關嘅，咁似乎係。是不是叫找到份人生的理想的職業呢？
1: 都
2: 你覺不覺得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即是當時做到都很開心，有些 surprise， 哇，請我竟然。
2: 那你最大的滿足感是什麼呢？
1: 可以跟觀眾解釋到現在發生的什麼事，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即是我不是只是讀稿，我經常覺得我不是讀稿，我是真的在解釋緊，我是試講個故事給你聽，那這個是有那個情況下，沒有那個情況下就是我靠我去做聲音導航，告訴觀眾知發生什麼事，那不是個觀眾都會自己可以明白到發生咗咩事，咁、我覺得我做一個旁述，或者係我做一個我哋叫 ad lib 啦，即係無稿嘅一個旁白啦，都好緊要嘅。
2: 咁呢個係你同其他啲主播唔同嘅地方啦。
1: 我會
2: 即係如果個都係咁做，
1: 都係嘅。我唔係讀稿咯，我絕對唔係讀稿，係呢樣嘢我都成日睇嘅。係
2: 咁嗰啲係你自己嘅功課嚟㗎啦。
1: 是啊，或者其實一條稿是一樣，譬如佢幾個 cast 幾個時段都是同一個，即係同一份稿，但係唔同 anchor 讀係有唔同嘅讀法嘅。
0: 係啊，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啊，繼續今日嘅自主人生。

0: 一堆抹液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默剧食自由间？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时间9:31。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一齐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近九龙货仓。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八桥面，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是广告牌，出中环龙尾近华润，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同大家看看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

0: 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上昼八点钟嘅时候，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嘅西南面，大约39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另外咧，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大约33度，不过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咧会有骤雨同埋雷暴，之后一两日咧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30.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感到不舒服的话要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的时候请尽快求医。
1: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2: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3: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2: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3: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2: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3: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來。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2: 我中意林志乐啊！
3: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2: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3: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2: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10多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1: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TV 宠爱你。
2: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系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 feature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麦卓华。
0: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嚟到呢一 part 咧，可以上埋我哋 MBO TV 啊，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咁啊拣翻 MBO TV 嘅选项咧，就可以睇到今日呢一条声画同步嘅直播。直播室入边咧，今日呢一位嘉宾咧系其中一间电视台嘅前首席主播陈书君 Vincent 啊，你好啊！
6: 你好 ，hello。
0: 头先咧即系都提咗，就系关于你自己对主播呢一个岗位啊，即系讲到。点样睇？即系有啲咩要做？有冇试过啲咩难忘嘅事系我哋唔知嘅，或者真系你一次就够啦，千祈唔好发生第二次。有冇啲咁嘅事发生过？
6: 都有嘅，有时试过，因为我读得比较快嘅，我系读得好快好快啦。咁跟住有啲时段系唔会去天气嘅，咁、你冇天气，其实有时天气嗰个作用咧，
0: 即系 buffer
6: 系啦，即系俾你缓冲一下，即系有时可能你读得快，或者系个时段太。短啊，咁佢有啲時間俾你 buffer 下，
0: 即係去曬啲新聞跟住，
6: 去曬啲新聞，咁但係可能有講緊有40秒，咁但係你去多條新聞好似又太多，可能太會 over 咗，咁所以佢就會去天氣啦。但係因為嗰節咧就去唔到天氣，因為佢嗰節已經有天文台科學主任講天氣啦，咁所以就去唔到嘅，咁跟住就變咗咧
0: 就 over。
6: 系 over 咗，我谂可能有成20-30秒咁样，但系你去唔到天气噶嘛，因为你已经天文台科学主任报完天就冇理由 anchor 又再讲多次天气，咁跟住个导演就话你先立啲嘢，
0: 但系冇噶，即系同我哋做节目唔同啦，即系我哋都成日俾人抌翻嚟一分钟啦咁样，即系要唔多唔少咁俾翻佢，但系 anchor 好难
6: 喎，冇啊，
0: 尤其识你一个嘅 cast，
6: 冇啊，
0: 即系如果有两个人咁，你
6: 扮倾偈咁，系啊。
0: 咁最後點樣處理？即係由佢短咗就走咯。
6: 冇啊，都可能補多句話，轉頭仲有一節咩新聞，嗰啲新聞係叫咩名咁樣咁，跟住大家又繼續留意咁咯。即係加多幾句好夾硬嘅説話咯。
0: 係
6: 啊，呢個其中一個比較印象深刻。
0: 操作上嘅深刻啦。
6: 係啦，另就同埋做好多蝦碌咯，即係唔覺意你可能喺拗緊頭啊，飲緊水撳咗你出街嗰啲多嘅都仲有啲係唔覺意講啲歪歪地音變咗有少少似粗口咁樣咯。但係呢個極少嘅，極少。
0: 系呢、這个都小心嘅，
6: 呢个小心。
0: 不过反而就系话都做咗一段时间啦，即系会唔会话开始觉得初系好好玩嘅，咁但系呢一行好多人都话做下咧，其实你每日都系面对住同一些新闻，每日都系一个循，即其实真系好得意嘅。就算同我哋朝头早做节目，我都系一样嘅，好、多时都系一个循环嚟噶嘛啲新闻。咁变咗开始会感觉到嗰、那个。发展或者嗰个突破去到一个樽颈，你有冇有阵时有啲咁嘅感觉啊？
6: 会觉得好似做下都系做呢啲嘢嘅。
0: 系，
6: 其实每一行我谂都有呢个问题。我有时会 remind 下自己唔好咁谂咯，但系我又唔觉得自己好有职业倦怠，我未至于嘅。但系会觉得啲嘢好似重复咁啦。咁但系就提醒自己，好似行行都系咁咯。同埋你每一日虽然譬如你新闻都系 follow 嗰几样嘢，你去都有嗰几样国际焦点、国内焦点、香港嘅焦点，我觉得都系嘅。但系佢都有新嘢啦，同埋咁我当譬如近20几咁发射，咁都系一个。佢雖然年年可能隔半年就發射一次，咁但係每一次都有唔同嘅 scenario， 譬如今次有香港航天員啊，都有啲新嘢，咁你可以講，咁嗰個唔同都係一個幾得意嘅位，同埋譬如我做咗兩屆美國總統大選，唔係美國總統嘅就職禮，其實一個共和黨一個民主黨，你兩個人嘅 style 又好唔同，咁你做每一次佢流程 run down 又唔同，都幾得意嘅，我會覺得次次做都有啲新嘢，
0: 係咯，因為有陣時咧覺得咧即係觀眾睇唔到你哋嘅付出㗎，因為好多時尤其是唔熟呢一行嘅操作嘅朋友咧，會覺得咧喂真係字幕機就喺前面，佢哋個個都知嘅，而家好公開，但係其實譬如正如頭先你咁講，可能做一個尤其是唔係香港嘅嘢咧，嘅個基本知識咧唔係咁多嘅時候，你要做資料搜集啦，但又未必用到。走出嚟啦，跟住畫面又未必俾嗰啲嘢你啦，可能失驚無神會俾一啲你完全冇諗過嘅嘢你啦，即係有陣時會唔會？好似喂，我揾極都唔夠嗰啲料，一次比一次要揾多啲入廠噶啦。
6: 會啊，多數我哋攞一沓嘢入去，但係有時唔可以揾太多，因為揾太多你攪唔切，係啦，你攪唔切嘅喺度咁攪唔到嘅，咁就係揾即係最精華嘅嘢咯。係啊，即係嗰啲最你一定會講，咁有啲可能你憑記憶或者係憑嗰幾個 keyword 可以做到，咁你就冇成段寫出嚟都唔會讀噶啦。
0: 係
6: 會咁樣，或者係 認下人啦，有時譬如有啲咩訪華啊啲個高官，咪認下可能中方高官有邊幾個，你有機會。咁我前排都做咗啊當好訪華，咁我就喺度。我記得一個好好得意嘅嗰個，我哋個電視好細啦，咁跟住咧，佢又拉到好歪，即係佢好歪，跟住你係要睇個人，跟住我估係邊個，我係要企喺度咁裝落去，但係都係睇唔到，咁我就唔敢講住後嚟有個再近啲嘅鏡，我先敢講嗰個邊個。
7: 係，所以都幾多呢一啲情況。
6: 多㗎。
7: 喂，咁但係好多朋友即係如果有 follow 開你 IG 嘅朋友就知，但係其實咧冇 follow 開嘅，淨係知你主播呢一面，但我知你好讀得書，即
6: 係
7: 好中意。進修，
6: 我中意進修。
7: 即系我有阵时都系要写一个服字俾你。即系虽然你话系咪好熟咧，其实即系我就唔系同书君真系好熟好熟，但系我有 follow 开佢嘅嘢，我知道你近来已经开始向博士进发噶啦。
6: 系啊，其实
7: 即系点解咁中意读书咧？
6: 冇啊，我觉得好似一个人生里程碑要去，好似 unlock 咗个成就咁，我觉得系解锁成就咁，我觉得系，因为我已经有 master 有 bachelor 咁，我觉得好似读到个 PhD 会开心。
7: 但系而家你系读紧边一方面嘅 PhD？
6: 我嗰科系英国语言文学嘅，但系我读紧嗰个内容其实系新闻语言咯。
7: 嗯，
6: 新闻语言其实我同我以前份工都有啲关系嘅，即系同成个香港嘅新闻语言都有啲关系嘅。
7: 一日其实咧，即系讲紧，人人都系得24个钟头，人人都要瞓觉，要工作，要同自己嘅另一半，甚至乎要同屋企人一齐，点样去分配时间呢？因为你尤其是你呢行冇得迟，翻几多点就系几多点，即系迟一分钟，真系随时就系一封 warning letter。
6: 系啊，系甩卡士咯。
7: 系啊，咁点样去分配自己啲时间？
6: 而家好啲嘅，我初头系啱啱我嘅二年，啱啱去即系 PhD 开始读嘅时候咧，系我嗰阵系喺浸大。教緊書啦，咁我又
7: 係咯，你仲要教，
6: 係啦，我浸大教，跟住我浸大又要上堂啦。咁嗰陣做 PhD 啱啱開頭嗰幾年係嗰一年咧，係一定要上堂嘅。後嚟就開始自己去按照自己個 pacing 去寫文啦咁樣。咁我初頭就一定係有啲好 compulsory 嘅堂要上，咁就又要翻工啦。系啦，嗰段時間都幾辛苦，我記得好似7:00要起身，因為你堂可能8:00要開始上噶啦嘛，咁我7:00起身，跟住我上完堂之後，可能我就翻工啦，或者可能上完堂之後翻屋企瞌一陣，跟住夜晚又要幫去上幫人上堂，都辛苦嘅。但係後嚟而家慢慢我開始啲堂上曬啦，咁我淨開始寫文就開始輕鬆啲咯。
7: 有冇啲咩計算噶？即係會唔會好市侩咁問你？即係覺得我都係要代多啲嘢起身，等自己多幾張刀，定係？真系想去追求嗰一个知识，先至去完成呢一啲学位，即系好少佢咁问你。
6: 两样都有啊！你话我想即系寻求知识，其实都系，因为其实 PhD 好多时候系你自己 explore， 唔系话人教你嘅，即系你去自己去钻研某一样嘢，跟住攞到一啲你自己。其实 PhD 就系一个 gap 嚟噶嘛，即系人哋冇 explore 嘅嘢，你去 explore， 跟住话俾人知哦，原来呢方面有啲乜咁样。咁呢个一方面就系对知识嘅一个索求啦，另一个就系、是真系希望。張張刀都嚟咯，就係、是、咁你起碼個 PhD 可能你去做大學教職都會有一啲好明顯嘅優勢，係啊，我覺得。
7: 好，這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啊，繼續同書君傾偈。
8: 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
2: FM 99.7新城資訊台。
9: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0: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9: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新城八大家，
1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3: 好啦，翻嚟我哋今日嘅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有程主播，亦都有陈书君主播喺度嘅。你知唔知佢其实系煮嘢食个煮
4: 是啊，
3: 佢唔系主管个主，佢系煮嘢食个主。
5: 我自己贪得意啊！我哋嗰阵时疫情啊，
3: 系我哋疫情嗰阵时，我哋有阵时喺度做示范。
4: 我明。
3: 咁啊，我哋就变咗好多嘢都要出啦。咁啊，佢又改咗个名叫程主播。
5: 哦，食一字咁样咯。
3: 所以佢同你系冇冲突，
4: 同埋都 OK 可以 collab 下睇下有冇机会。
3: 不过而家咧，我都觉得都系冇冲突啦。
4: 冇冲突。
3: 即系你啱啱就离开咗主播台啦。
4: 系啱嘅。
3: 其实都对好多朋友嚟讲咧，系有啲唔舍得，甚至乎。真系无论娱乐版啦，定系讨论区都见到呢一个话题，我真系其实你做呢个决定嗰阵时候，我都觉得有少少愕然。虽然其实我系早啲知嘅，
4: 不过
3: 我就一路都即系 zip lock 咗自己，就直到你走嗰日，我先话系啊咁样。
4: 系
3: 点解会有呢个决定？
5: 你会早啲知嘅，
3: 佢有同我讲咪？
4: 系我首先同佢
3: 讲，佢有同我讲，
5: 即系你私底下已经认识嘅，
4: 识嘅，识嘅，识嘅。
5: 咁你点样识噶？
3: 我哋点样识啊？就多谢你啦，真系
5: 吓嗰个时间，
3: 因为你。当年咧喺疫情期间，我哋好唔够人手。
5: 嗯，
3: 咁喺好唔够人手嘅情况之下咧，就我有一个礼拜要顶深宵。咁喺深宵嘅音乐节目啦，佢、记得啦，而家
4: 系。
3: 咁真系夜晚咧，夜难人静，当你摆晒啲嘢落去，讲完咁就去歌噶啦嘛。咁、你去歌真系有阵时好惊会眼瞓，就成日你都知我唔讲嘢唔得噶啦。咁我就唯有用文字代替讲嘢。咁啱佢成个礼拜都系佢。嗰陣時深宵仲係現場嘅新聞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好斗膽。
5: 即係你一路做緊節目，
3: 係啦，
5: 你一路咧就同人喺度傾偈啦，喺網上咁樣。
3: 我就影咗俾佢睇，我話：，今晚大家都係通宵喎，咁佢復我喎，
4: 係
3: 啊，大家努力啦咁樣。
4: 復嘅。
3: 咁所以自此我哋就有保持一個即係久不久嘅
5: 聯絡，
4: 係
3: 啦。咁但係點解你會捨得？其實去到呢一個位，即係我哋先唔好講呢個位嗰個 level 問題先啦。做咗咁多年，同觀眾都建立咗。感情
4: 系系
3: 好舍得，真系
4: 系啊！其实系极不舍得咯。但系我有啲意外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哋都唔系咁讲嘅。其实都、我哋台都多人睇嘅，即系尤其是新闻，我哋以前个台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可能冇其他嗰啲再大啲嘅台咁覆盖咁多，有啲人可能餐厅就播住，咁、我哋可能要真系啲观众自己转过去先会睇。我都有啲意外嘅，即系我走，跟住我见到好多 threads， 有啲朋友真系冇 follow 我，就话啊，我其实真系睇你报新闻，我而家知你走，我真系好唔舍得。有啲意外嘅，即系多到系有啲令我有啲原来我真系有人睇，有人识我咁样。系唔捨得嘅，但系真系想轉下跑道咯。講真，想轉下跑道，因為即係做咗，我其實都卅鐘啦。我會覺得，我如果想轉去做一啲非主播嘢，其實都係時候。如果唔係，我唔通我真係去到。可能我四十我先由真係讀稿，啲人成日覺得我讀稿嘅啫嘛。咁、雖然 which 唔係啦，但係佢啲人會覺得我係讀稿，你讀四十歲先至轉，咁可能佢好多地方都轉唔到。我會驚啲人係有咁嘅一個成見。咁所以我覺得不如而家趁仲搭杯落咁系时候，不如走出嚟望望。
5: 转咩啊？会
4: 我而家就系我唔系好想翻 full time 嘅，我想翻啲 part time 跟住 freelance 咁样咯，因为都有 job 搵我嘅，其实 keep 住到。咁想可能其实我做主播嗰段时间都 keep 住有人搵我，譬如想倾啲代言或者想倾啲MC 嘅，即系主持司仪嘅 job 嘅，但系就冇成事，因为即系有身份上面嘅冲突啦，当然咁就冇做。咁但系
5: 即系想放低，唔系叫包袱啦。即係可能呢個咁嘅框，
4: 係啊係，即係你
5: 自己框
4: 住咗，
3: 可以試下
5: 其他嘢，
4: 係啊係啊，即係唔使咁，有啲嘢可能冇咁需要鏡住，我會覺得，咁你出到去可以，可能你做你接觸又得，咩都得，咁我係而家完全唔排斥任何機會嘅，
5: 係啊，你都幾享受点讲咧？
3: 镁光灯之下，
5: 我唔讲呢啲咩，又
3: 好
5: 旧
3: 系咪啊？系啊，你啲新潮啲啊？
5: 唔新潮，不简单。
3: Standard
5: 我简单。
3: 你简单嘅人啊嘛，系啊，我知，
4: 简单
3: 嘅人，系我知，
5: 系享受嘅。
4: 都 OK 嘅，系我中意讲嘢，我好中意讲嘢 ，keep 住讲，系我中意讲嘢。
5: 你两个真系无敌啊！
4: 系我好中意讲嘢，所以都 OK。
5: 我好怕啲太多嘢讲嘅人嘅，
3: 系咪啊？
4: 咁你好惊我应该？
3: 我都覺得佢會驚你。
5: 唔知咧，
3: 如果熟咗，我
5: 未領略過，但係佢嗰啲我就好驚
3: 嘅。係即係嗰啲開節目前半秒都仲喺度講緊人哋，
4: 我都會嘅，我都
5: 出緊 jingle 咧，仲喺度我哇嚟啦嚟啦，收聲收聲，我已經戴曬 headphone 咧，聽唔到佢講嘢。
3: 我要拎開佢個 headphone 講埋嗰句。
5: 喂，但係除咗你中意講嘢咧，仲要中意埋被看到喎。
4: 可能慣咗。
5: 嗯，
3: 慣咗同中意兩件事，真係兩件事。佢都慣咗被看到，但我可以好肯定，佢未必真係中意。
5: 唔係佢嗰種中意，
3: 係啦，
5: 即係
3: 我夠膽講，
5: 有人會認得我都 OK， 都 OK 嘅，即
3: 係
5: 唔會話識，唔好似你咁 high 啊 ，high 幾人啊？
3: 我唔係你，係我。係
5: 咯，但你係點樣呢？
4: 我都中意俾人見到嘅，我自己可能。其實嗱，講真的，你 in 得主播呢份工，真係唔係齋記者，你主播咁，你就係即係長期要見觀眾。我諗每一個 in 做主播嘅人都唔係淨係有新聞理想嘅，我覺得都係會希望俾觀眾見到嘅。我諗多少都有啲中意出鏡，係啦，我會咁樣形容咯。
5: 咁但係你頭先話想轉下個跑道，但係都離唔開係會繼續啲幕前嘅，譬如頭先講 MC 嗰啲都係好前嘅嚟。
4: 係都有機會可能同一啲機構合作嘅，即係有啲可能傳播機構咯，係啊。
5: 亂咁噏，如果有人叫你拍電影啊、拍劇咧，
4: 可以，佢覺得我 OK， 擺得低包袱咪得咯。有啲人成日覺得主播喺上面有個包袱，
3: 唔係，或者個電影入邊做翻個主播咯。
4: 咁
3: 有時都係
4: 框又框住自己，
5: 會有嘅，真係
3: 好多時都係咁。
4: 我
3: 清姐都系咁样啫嘛，电视剧做翻佢自己，
4: 系都有嘅，有嘅，我有睇过类似嘅情况嘅，系咯，
3: 系咁啊，所以不久嘅将来，应该可能喺唔同嘅活动。或者喺唔同嘅頻道，甚至可能喺我哋嘅頻道都有機會會聽到同見到。
5: 靠你啦，
3: 嚇靠我，
5: 係我要退休啦嘛。
3: 哦，係咩？我唔知嘅，
5: 要噶啦，
3: 下個禮拜至，係咯。
5: 講呢啲，
3: 佢好識講嘢，
5: 有你呢啲嘢啦。
3: 係，
5: 我頭先出去啫嘛，就即刻講呢啲。
3: 我感染咗佢啦，係嘛？係，所以今日多謝舒君先啦，
4: 多謝曬，
5: 祝你一切未來都順利啊！
4: 多謝，
5: 身體健康，身體健康。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10点钟，
4: 新城广播。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于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和住所检取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二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转睇下，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 6.9 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首都东京建筑物亦都出现摇晃，当局未有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30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东北电力表示，地震发生后，女川核电站和已经停运的东通核电站都未有发现异常。JR 东日本就说，地震发生后，部分列车运行一度暂停，包括东北新干线高速列车服务。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未有收到地震中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核设施亦都冇报告异常情况。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在本港时间朝早6:00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后再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亦都是10公里。委内瑞拉一啲规模最大的炼油厂坐落在这个区域周边。地震之后再发生余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都有震感。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纷纷跑出大楼外。有社交平台流传的相片显示，市内有建筑倒塌和损毁。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曾经发出警报，之后取消，委内瑞拉亦都排除发生海啸的可能性。

0: 跟住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伊朗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世界杯 C 组赛事，摩洛哥4-2击败海地，苏格兰0-3输给巴西。巴西和摩洛哥分别以小组首名和次名晋级。至于 B 组，瑞士以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今场赛事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同组的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和加拿大同得四分，但因为得失球差排第三位。在今届赛制下，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球队可以晋身32强，波斯尼亚有四分，占极大优势。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咧系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唔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JC 陈咏琼、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7: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新城学院。

0: 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一齐拎拎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平治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啲啲，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喺宏利大厦。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搵嚟搞村村长丽丽。
6: 上次同佢做完节目之后，佢即刻咧一我一三米就系佢话乜你真系觉得自己食得唔够咩咁样？跟住佢话你唔中意食菜噶。我同余医生讲，我好中，我其实我真系好中意食菜。我细个真系唔中意食菜。呢位嘉宾咧就系余家龙医生，余医生你好、啊。
7: 你好，大家好。
6: 你啲小朋友中唔中意食菜啊？
7: 我个女好中意食菜。
6: 哦，
7: 佢会攞啲细菌啊，成个翻去学校成支就咁食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6: 咁、
7: 啊啊啊啊、
6: 你好瘦啦佢。
7: 佢系瘦噶。
6: 系咯。
7: 系啊系啊。
6: O K， 个仔中唔中意食？
7: 个仔就唔中意食啦。
6: 系啦、啊，唔、嗯、其实我。我都系细个系好唔中意食菜，同埋我成日都有个由细到大都有个嘅概念嘅，点、解要食菜咧？即系我成日都细个谂，点解要食菜？点解爸妈逼我食菜？跟住佢就话你食两条菜啦咁。咁我就成日同我成日心里边谂啦，即系我表面都系个乖小朋友嚟嘅，但系心里边都有谂，其实你都系逼我食两条菜啫嘛。咁我两条菜都做唔到啲咩噶啦。咁但系唔紧要，阿爸妈你叫我食两条菜，我咪食两条菜俾你睇咯。
7: 佢成只因为净系逼咗你食两条，逼唔到你食第三条。
6: 系啦，咁我就话，但系其实菜。我都同阿即系余医生讲过，咁、我有食菜纤维粉啦，咁但系其实除咗纤维粉之外，菜系真系有其他嘢喺入边嘅，咁样咁菜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啊？
7: 系啊，除咗纤维之外，有维微元素啦，有维他命啦。咁上一次你话，其实讲真咧，你睇下上一次咧，入边咧有一项讲入边咧嗰啲成分
6: 系啊，
7: 其实咪喺菜做出嚟噶咯，
6: 系咪？
7: 下边嗰啲唔系
6: 系
7: 咩？呢啲仲喺嗱梅啊。
6: 系
7: 啲 veggie 啊，咪菜咯。
6: 就系咁样嘅。我话说上次咧就同阿余医生讲一啲嘅，即系我买咗一款就系每日就系、佢特别货俾女性嘅维生素嘅一个即系产品啦，咁样咁啊里边咧有好多咧就维他命嘅元素啦，跟住仲有啲钾啊、钙啊、碘啊等等啦，咁跟佢喺第三 part 嘅咧就系、一啲嘅即系混合嘅 greens 嘅混合配方咁啊，即系例如咩螺旋藻啊、海带啊，跟住就系、其实好多菜嘅吓，小球草啊，系啦，跟住仲有即系胡萝卜素啊，喂，但佢好抵喎，成件事好似你明唔明啊？有西兰花，有你平时边度煮咁多菜啊？
7: 你
6: 有蓝莓，
7: 心理上就觉得好好啦，食完一粒好似食咗二十棵菜咁样。
6: 点知二十棵菜就二百棵菜又好啊？话俾你听，即系梅啊、苹果啊、甜菜，我谂佢所讲嘅即系嗰个即系红菜头啦，番茄嘅嗱，你点会用你加番茄加花椰菜，仲有巴西莓、西睇下先，黄瓜、南瓜、豌豆、菠菜，都仲未计下面啊！余医生，你听下，仲有九万个菇，金针菇就猴头菇，系咪先？仲有下面啊，仲咩柚皮等等，哇！喺讲我讲到口干啦，系咪好抵啊？成件事，
7: 但系佢浓缩落去依粒丸嗰度，
6: 系咯？咁你真系一粒丸做到嘅咧，嗬？不过系做到嘅，
7: 做到，但系嗰粒丸入边嘅可以需含有嘅成分就可能唔可以太多啦。
6: 哦 ，OK， 咁所以其实咧，我可能平时冇食嗰啲嘅即系蔬菜，但可能呢个补充品就补充咗俾我。但系我哋上次有提到嘅，因为佢呢个系嗰个蔬菜上面嘅补充啫，但系其实佢其他方面咧，佢真系 over 咗好多嘅，例如一啲咩生物维生素，我哋特别有上次提到啦，我今次买呢个产品咧嘅维他命 B 十二咧系超。 叫做攝取建議上限的3750%， 即係多，其實葉酸就多了一倍添啦，佢係200咯，葉酸
7: 係
6: 係啦。咁跟住仲有其他唔同嘅維他命啦，咁哇呢個 B 6都勁啊，怪唔知佢係三倍啦，多2941。
7: 嗱呢啲上面我都OK 嘅，佢真係含有呢啲成分，但你話下面菜嗰啲咧，因為咧、你食棵新鮮嘅菜同食粒藥丸其實係有分別嘅，因為點解咧？你嗰啲菜就算你煮
6: 要煮咯。
7: 煮咗已经冇咗一部分嘅维生素啊，有蛋白质冇咗，所以佢煮完之后制咗，跟住整翻出嚟，佢系嗰样嘢整啫，都冇咗原本嘅天然嘅成分噶啦，已经其实，所以系能够代替一棵新鲜嘅菜嘅，
6: 系嘅，
7: 系啦，所以有时间嘅话咧，其实已经冇就冇时间嘅，系应该要食多啲唔同嘅菜，
6: 嗯，
7: 又或者打汁，总之你系要天然嘅成分，如果天然嘅成分食得够。就冇问题，除非你系啲阿婆甩晒牙啦，咁你食唔到啊，咁你就可能要食翻呢啲补充翻咯。咁嗱，我又唔反对食呢个嘅，不过咁就唔可以走捷径。有好多人咧就谂住，诶、哎、食一粒，平时食嘢就唔使谂咁多啦、
6: 哦，
7: 即系会忽略咗本身应该要健康。
6: 我真系
7: 会
6: 咁样谂过，系啊，我都食咗个咁多维他命咯，咁多个菇，九万有菇咯，咁啊，
7: 咁就有危害啦，反而调翻转。
6: 哦 ，OK， 呢个就系四字成语系咩啊？本末倒置，最近就教小朋友四字成语，系咪成语嚟噶？唔好理咁多，就四个字啊！就系如果你系谂住为求健康食咗呢啲，反而如果令到你唔健康咧，就系得不偿失啊！等我自己好靓，突然之间，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住啦。咁但系咧，其中一样嘢咧，我成日觉得自己唔够，但系我系好却步木嗱。其实咧，我食咁多补充品咧，有一个补充品咧系正常嚟讲，我呢个岁数应该要食。或者好多人觉得要食，但我就冇食嘅。嗰个叫钙片，
7: 你要食啦咩？
6: 你唔好睇我似廿岁啊，即系讲都唔好意思，医生。因为咧，点解我话？因为啲人话40岁女士或者所以成35岁打后咧，其实你钙质会流失噶嘛，即系你储唔到。唔系，首先问下医生先，系咪35岁即系就储唔到钙噶？
7: 唉，35岁系我哋人生绝嘅高峰，
6: 系高峰
7: 之后、
6: 哦、过咗高峰
7: 啦，系过咗啦，完全过咗啦，系
6: 上十零，继续接受你意见，
7: 所有机能都系啊，所有机能你嘅视、听觉视力全部都系过咗30岁就会跌，跟住咧骨质都系，所以咧你喺20岁之前咧，你做咗啲运动，钙质嗰度build up 得好咧，咁你之后慢慢跌咧都会唔会太低，一过30岁就全部都跌，有啲人快，有啲人慢。咁所以啱嘅，30岁之后跌，咁所以平时都要注意正常钙质吸取，就等佢唔会跌得太快。咁但系去到有一刻咧，会跌得仲快啲。30岁就开始高上，一路上，
6: 30岁我知更年期
7: 系啦，一到更年期冇咗女性荷尔蒙嘅保护之后咧，就突然间跌得好快。
6: 我未到，
7: 你有限未到，系啦，咁所以咧未识食住，但系咧、
6: 我到时先食咪补唔到咯。
7: 哦，你而家唔系唔食，你而家喺食物嗰度吸取得够，就去到咧。将来停经之后呢先至再补充钙质都未迟。但係补嘅意思係你补足够嘅钙质，就唔係一定要食钙片嘅，其实。
6: 哦。
7: 係啦。所以你而家我觉得你又未必一定要食钙片，我都冇食。其实你但你反而要睇下你食物入面嘅钙质够唔够。够、你觉得唔够先食。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唔行收，几十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
3: 记。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1: 嗱，既然系咁啦，我记得余医生上次咧就提过嘅，即系呢一个嘅钙质咧，应该系每人每一日系要食几多？咁系咪一千毫克？
2: 一千至一千二百毫克一日。
1: O K， 呢个成年人，
2: 成年人系啦。
1: O K， 小朋友咧，需唔需要？系咪小朋友唔需要理解？因为佢新陈代谢又快，佢食嘢又多。
2: 唔系，小朋友都有嘅，我唔记得咗。但系小朋友嗰个钙质嘅量都要达到目标嘅，唔系。其实一定要救嘅小朋友，因为佢做紧骨嘅，其实喺十岁二十岁。
1: 好，我就即刻睇到呢、這、一个诶，睇下先，话喺有呢个家庭健康服务、
2: 政府都有讲嘅，应该。
1: 跟住我哋睇卫生，嗱呢、這个就系卫生署嘅学生，我哋唔好关注学生住，我要关注成年人先喺呢一个词。喂，佢下载嘅，喂，睇下先。OK， 好啦，每日需要嘅钙质呢个系嚟自边度啊？好，卫生署嘅家庭健康服务吓，咁啊，佢系特别妇女健康方面。如果咧佢要每日摄取量嘅成年人嘅就系八百，咦，唔系好多啫，八百至一千毫克啫。OK， 好啦，跟住咧就系怀孕嘅女士就系八百至一千，其实咧五十岁以上嘅成年人咧都系多少少啫，就八百至千三毫克，记住吓毫克。好啦，咁咧。大家够唔够嘅呢？八百啦，即系最低先啦，八百先啦。OK， 好啦，咁咧佢有写嘅，咁如果全脂奶一杯240毫升嘅话咧，佢系271，低脂牛奶咧就300，即系话如果每一，咁即系话我如果一日三餐净系饮个奶，我当下即系我唔计其他嘢，我都起码吸收咗900啦。
2: 三杯喎、啊，三杯奶喎、啊。
1: 我咁计啫，唔系，系好食其他嘢啦。咁啊，原味乳酪啊，263啊，乳酪，但系要睇下究竟够唔够糖、啊。跟住仲有豆腐嘅 ，OK， 豆腐花啦，好唔好食啲咯，好唔好？
2: 系啦，
1: 一碗豆腐花260，
2: 系，
1: 即系朝头早就一杯奶300，跟住咧就系加个豆腐花260，好啦，咁跟住仲有咩？鱼。

0: 衣金蓝菜嚟嘅呢度已经。哦，原来羽衣金蓝啊，菠菜大家都知㗎啦，应该都。跟住毛豆都多㗎喎，原来有232一碗。OK， 我嘅杏仁嗰啲都有嘅，一汤羹啊，一汤羹真系好多、
1: 啊。系难啲啦，你唔可以食到太多。不过你有啲人中意磨粉食啊，哦、有啲芝麻粉啊，咁样食加落去都系几好。
0: 哦，
1: 即系加落去啲，譬如 cereal 加落去。
0: OK， 喂，我中意呢个橙都有啊，原来一个橙都有60毫克啊。
1: 系啦，但就唔算最多咯，但系你每日食两个都已经120啦。
0: 系啦，嗱，我当啊，我好啦，我唔食豆腐花，豆腐花好难买有阵时，一杯奶300，两个橙120。都420啦，咁我而家剩翻380要揾嘅啫。咁我380喺边度揾啦？余医生，豆腐多啊？
1: 豆制品系最容易啦。
0: 哦，豆制品咯。
1: 咁另外菜，你都要食菜噶嘛？其实菜如果你唔偏食咧，菜加埋饭都有300嘅，其实会。
0: 系，除咗即系菠菜之外咧，佢白菜都多嘅。
1: 系啦。
0: 喂，芥兰，哇，芥兰个叶好多喎、啊，原来。
1: 系啊，芥兰最多。
0: 系、哦，
1: 依金蓝芥兰系比较多，
0: 喂，但系
1: 菠菜都多，系
0: 呢个神奇、哦，原来芥兰个棵叶咧系330，嗱佢一碗啊吓，160克计，芥兰嗰啲叶咧系336毫克，但系佢嗰个茎系得110咗，
1: 唔系硬啲就多啲钙，调翻转要软，
0: 几好、啊，我又食鬼晒佢啲叶先咁样，好啦，所以大家其实上网 search 咧都好多嘅。不过高钙，哇，咁但系咁抵啲喎，高钙脱脂奶，
1: 所以一杯就够噶啦，我觉得一杯高钙嘅脱脂奶，再加啲菜咁样，其实已经有800到噶啦。
0: 哇，咁会令我好想买脂奶翻屋企饮。
1: 高钙脱脂奶咪好咧，你唔会胆固醇高，
0: 佢仲系脱脂添啊，仲要
1: 吓，冇错冇错冇错，加啲豆制品同埋奶制品咁就得噶啦。
0: OK， 咁所以其实每一日咧摄取800咧都系好容易嘅一件事嚟嘅，咁、嗯、咁但系大前提当然啦，就即系最好唔好偏食啦，咁啊，咁如果好似啱啱所讲，800至1000呢个系女人，我想问一下系咪男人都系
1: 都系一样，
0: 但好少听话男人
1: 经前呢个系
0: 男人冇经停噶嘛？
1: 哦，男人咧，所以咧通常咧，
0: 如果佢生仔男人就好啦，唔使我生。
1: 哦，所以通常系乜嘢？系乜嘢时候？乜嘢时候要去开始留意咧？男人就65岁咯。通常咧咩时候留意就系要，其实留意即系话咧，你要照骨质密度。咁、
0: 嗯、
1: 所以女性咧就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咧停经之后就照，但男士咧冇得停经嘅，咁、嗯、所以通常咧65岁之后先至会照，因为65岁嗰、那个即系骨质流失嘅机会就会高啲，即系疏松机会高啲。
0: 系、嗯，但系啱啱我就数咗好多啲食物方面啦，但系我啱啱你所讲嘛，其实我想知个钙咧，其实35岁之前系储噶嘛，
1: 系，
0: 咁如果我35岁打后，其实我就储唔到噶啦，佢就不断流失噶啦嘛。
1: 其实咁样，我哋啲骨咧好得意嘅，佢咧系其实咧，如果你睇咧，入边有两种细胞，系好得意，一种
0: 细胞同埋造骨细胞，
1: 系啦，咁你一路做一路破噶嘛，咁所以你其实做紧嘅，不过只不过系咧做咧就系慢过拆，系咪？
0: 哦，
1: 所以一定要做噶，唔做咧，譬如你断骨，你唔做咁点啊？咁咪搏唔翻埋咯？
0: 哦，系啦，明白，即系其实佢两种细胞做喺度嘅，
1: 系啦系啦系啦，
0: 不过佢可能35岁留下咧，佢嗰个破骨细胞就快过你个造骨细胞，
1: 冇错。而钙质亦都会流失咗。
0: O、okay, K， 所以因而个钙质流失，咁基本上咧，咁如果你咁讲嘅时候，我即系幻想先，如果我每一日其实佢个破骨细胞佢系劲啲嘅，咁即系话我流失嘅细胞会快啲啦、
1: 嗯，
0: 流失嘅钙质会快啲啦。咁、嗯、其实可能我800都唔够噶。
1: 哦，
0: 因为佢流失得快过我吸收嘅量，
1: 但你再多啲已经冇乜作用噶啦。
0: 系咩？
1: 系啊系啊。
0: 太多有冇作用噶？如果吸收咗2000咁样，佢会唔会好啲咧？
1: 因为你个骨入边咧，佢唔系净系得钙噶嘛，佢仲有好多蛋白质噶嘛。
0: 嗯，
1: 系啦，咁所以咧，唔系净系钙质系咁多样嘢其中一个因素。如果你想要个钙质细胞劲过个造骨细胞，或者调翻转咧，你系用药嘅。应该问我想造骨细胞劲啲，想破骨细胞冇咁劲，系用药嘅、嗯。即系而家嗰啲骨质疏松药咧，其实个原理都系咁样。
0: 嗯。
1: 但當然呢個係當你個骨質係好低先至會專登去調整嗰啲細胞個弱性啦。一般咧你唔需要調整嘅，只需要咧正常鈣質夠，同埋咧有一樣嘢喺唔食藥嘅情況之下都能夠可以令到佢做骨做得好，就係、是、做負重運動咯。
0: 哦、
1: 所以你做到日常生活所要做嘅嘢咧，其實已經係好 OK 噶啦。 除非有啲好特别嘅情况，譬如有一啲天生嘅人系骨质密度低啲啦，又或者食紧药啊、类固醇啦，咁先至要特别留意嘅啫。
0: 嗯， okay，
1: 但我不过咧，我哋都真系少做运动啊。
0: 系啊，唔系我真系谂紧，啱啱你想讲系负重运动啊嘛。咁如果我唔做负重运动，做普通运动系咪？
1: 你跑步都系噶，
0: 都得嘅，
1: 得噶啦，系啊。

0: 早上10: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咧系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唔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七个礼拜
8: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F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8: 第二位。
9: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

0: 有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1: 第一位，第一位。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s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7: FM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0: 你知啦，我有電話喺手，再加上即一路都喺度 shopping 緊嘅時候，咁我而家問阿余醫生，我即刻上網 search， 喂，佢呢一個咧嗱大品牌啦，睇先，我揾翻個牌子俾你。嗱，
11: 哦，
10: 這個、
11: 又係護骨啊？
10: 係啦，
11: 你買咗未？
10: 我冇嗱，我唯一冇買噶，我唯一冇買嘅食物營養補充品就係呢一個鈣片啊嘛。
11: 係
10: 係啦，我就冇買嘅。不過所以我講嘅時候我就上網 search 啦。咁啱啱我睇到就係800至1000啊嘛。
11: 咁又奇怪喎，咁你上一集講你買嘅supplement冇鈣質嘅，
10: 佢好似真係冇，有冇啊？我冇懷疑喎，你咪考翻我轉頭、啊。
11: 睇下夠唔夠？有冇啊？
10: 嗰、那個啊，睇下先。哇，好彩有呢、這個。应该可能有嘅，睇下先。
11: 大家睇下够唔够一个份量？
10: 钙质有啊，有钙质喎，390。
11: 嗱，系啦。咁如果你误会咗，以为食一粒九念晒，其实原来又唔够啊，反而。
10: 哦，系啊，啊系，但起码有390打个底。
11: 系。
10: 我嘅人比较即刻好积极。
11: 其实粒丸有几大粒嘅咁多嘢。
10: 其实粒丸都几大，有一只手指多啲咁大粒噶，系啊，同埋佢阔都真系有一只手指咁大粒噶。
11: 咁点吞咧？成个手指咁大粒？
10: 系啊，照吞噶咋？佢、真系几大粒下噶，睇下先。我冇揾唔到嗰张相 ，OK， 迟啲揾张相。嗱，我哋去翻呢一个钙片先，因为我见到咧坊间好多钙片啊、尤其是我哋成日都话我哋要即系钙质好容易流失啊，咁跟住就食钙片啊咁。我想先问一下，如果我平时系食够1000毫克嘅时候，我系咪唔需要额外再补充任何钙片咧？
11: 系
10: ，OK， 喺咩情况之下啲朋友就需要补充钙片呢？
11: 食得唔够啦。
10: 嗯，真系纯粹食得唔够，咁咪同我哋一开头上一次讲个维他命一样咯，食得唔够你先加咯。
11: 系啊系啊系啊。
10: 哦 ，OK， 嗱，如果呢、這、一个好啦，啱啱揾到个维他命啦，唔系呢个钙质啦，钙片，佢呢个钙片咧就有呢一个1000毫克嘅，系啦，佢都系每日摄取量77%，佢写吓。但佢咧就系话啦，佢有咁写过，佢话有钙嘅元素啦，咁嚟自咧就2775毫克嘅碳酸钙，仲有柠檬酸钙、抗坏血酸钙复合物，有阵时都考起啊，即系余医生究竟啲中文系咩嚟？因为睇完都唔知讲乜。但系佢另外咧有一个就系加咗镁嘅，镁咧就系金字边个咧，就是、500毫克嘅咁样，建议嘅每日摄取量嘅百分比咧系119%。
11: 系
10: 好啦，点解钙又加镁嘅？
11: 佢帮助吸收，系、唔需要噶，系唔需要噶。
10: 好彩睇睇啊，系咩唔需要噶？原来
11: 系啊。
10: OK， 咁点解又加？
11: 同埋佢你第二嗰个柠檬钙嘛，
10: 系啊，柠檬钙啊。
11: 你有冇睇到佢市面有好多只钙噶嘛？
10: 系啊。
11: 佢呢只好得意，佢有几种钙加埋晒一齐，有啲系柠檬酸钙，有啲咩？有几种钙嘅、有几种钙，其实。
10: 呢、這个系柠檬酸钙加碳酸钙，
11: 系啦，咁佢只贵啲噶，佢专登咧系柠檬酸钙，有啲就系碳酸钙，有几种钙、有啲唔知咩珊瑚钙系咪啊？有好多种钙，其实咧系、
10: 一样嘅，
11: 系一样嘅，系唔使买啲贵嘅钙食，唔使食柠檬酸钙，因为任何钙嘅效果系一样，唔使专登买贵嘅钙食噶。
10: 哦、嗯、，OK， 总之佢系写住钙得噶。如果大前提，如果你觉得你食得唔够，有需要嘅话，
11: 但因为有太多嘅宣传广告话，某一啲钙会特别劲啲，其实就冇特别劲。
10: 哦，但其实只只钙都一样嘅，
11: 系啦，
10: 冇一只系特别话劲啲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嗱，譬如我一路碌啦，其实佢有啲系啊，啱啱碌到嘅系俾小朋友喺呢一个劲啊。嗱，我哋不如睇睇呢个啊，佢呢个 supplement 写住咩？特大吸收钙片。我哋就睇下佢有几特大吸收，好唔好？好啦，睇下先，碌碌碌碌碌碌，哇！喂，佢好多嘢、啊，
11: 又系嗰啲，
10: 喂，佢钙系1200毫克，
11: 系，
10: 再加上镁，仲加埋个钠俾你添，都不得止，仲有啱啱所讲嗰啲维他命 K 二啊，跟住就系一啲混合物啊，又系90000个，即系嗰啲蔬菜嗰啲啦，咁样。其实市面上面咁多呢啲拣，即系令人眼花缭乱，同埋觉得自己唔够咯。即系其实可能明明都唔质疑自己啲嘢食嘅，但系而家咁样睇就会好质疑嘅咯。即刻，
11: 唔系我谂专心啲，专心啲。即系你觉得嗰样嘢唔够咧，净系补嗰一样就够，因为其他下边嗰啲咧，其实你本来系。唔系唔够噶嘛，本来都系唔需要噶嘛，咁你买呢个产品嘅时候，其实你唔需要有啲额外嘅添加剂加落去，你纯粹系钙已经够晒噶啦。唯一就系有啲人想晒得唔够，佢唯一要加嘅咧就系加维他命 D 嘅啫，其他都唔使加。
10: OK， 我想问清楚嗱，假若因为我哋其实余医生上次提过，我谂每日系咪最少就系晒15至30分钟？
11: 系啦。
10: OK， 每日最少晒15至30分钟，跟住每一日嘅我净系集中呢样嘢食，钙就系800至1000毫克啊嘛。
11: 系。
10: 咁如果我喺个食物方面，譬如我上次有提到啦，我哋有睇到呢一个高钙脱脂奶都400几啦咁样。如果你每日一杯，你打咗个底啦。咁跟住你晏昼同埋夜晚应该点样都可以加多啲钙食啦啩？你就算芝士又好，豆腐又好，等等啦，菜都有啦。芥兰啊嘛，个棵200-300几啊吓，个棵框啊得个110啊，大家识拣啦吓。咁跟住就系其实可能已经系足够噶啦，咁就唔需要再额外去补充。啱啱所讲维他命 D 又好，钙质又好，唔需要噶啦，咁啊，
11: 唔需要噶。
10: 纯粹系如果老人家咧，因为啱啱所讲啦，老人家其实佢哋啲骨头都真系叫做。骨头脆弱啊，佢哋会即系热一啜就断啊，咁样咁佢哋需唔？佢哋系咪都系要加多啲钙质咧？运动又少啦，
11: 唔使，佢一定要保持够。但有时我哋叫啲老人家食，就系知佢都唔够嘅。其实你问下，你睇下你诶，嫲
10: 嫲唔够啊，
11: 其实唔够嘅。咁就我哋知佢唔够咧，先至俾粒钙片佢食。
10: 嗯，
11: 系啦，就保证佢一定够。
10: 嗯，
11: 就算就宁愿佢多少少都好过唔够，咁所以就开俾佢食。
10: 嗯，
11: 系啦。
10: OK。
11: 同埋咧，我哋如果我哋平时咧，如果你钙质吸水咧，喺食物分散咁食，即系早午晚分开食，其实吸收嗰个 efficient 嗰个效果系好过食粒钙片噶。你一次过食咁多落去，佢、哦、都未必100%吸收晒。
10: 哦，即系分散晒三餐咁去食好啲嘅，
11: 系好啲嘅。咁但系你长者冇办法，因为有病，你保证佢够有方便啲，咁你就会一粒食晒佢咯。
10: 系，
11: 嗯，
10: 我呢个我肯定系题外话嚟嘅，但系有一次与大相关咁样，突然之间我想问一下，嗱，假如一粒钙片佢写到明当啦。是1000毫克嘅咁样啦，咁跟住咧，其实唔单止用呢一啲噶嘛，有阵时咧啲药咧，佢嘅成分可能某个 mg 啦，譬如佢当14个 mg 咁样，但其实你系只需要食7个 mg 嘅啫，假药。然后咧，其实我发现咧，啲朋友仔都系嘅，佢会将嗰粒药咧拍一半食，拍一半啦。譬如你啱啱所讲 ，OK， 袁医生话原来咧1000毫克咗就分三餐食嘅，但系嗰粒药丸咧，可能我未必可以戒到三粒，戒两粒容易啲咁样，咁咧就戒两粒啦，咁样去戒法又得唔得咧？啱唔啱数嘅咧？系咪应该咁讲？系咪可以咁戒法嘅咧？
11: 咁啊，两个因素考虑咯。第一就系啱啱数先，咁咧维他命同埋钙质咧，就算你cut大细边。咁系唔会有危险㗎嘛，多啲少啲冇影响㗎，咁呢度可以 cut 啦。咁第二呢就係嗰粒药嘅设计系咪容许你咁 cut？ 因为有啲药呢佢唔系喺个胃嗰度就溶嘅，喺落咗条肠先溶，佢面头有个膜包住嘅。咁咪有个包住，
10: 即系你话系咪个胶囊意思系？
11: 有啲唔系胶囊，有啲嗱胶囊梗系唔可以 cut 啦。
10: 系啊系。
11: 但有啲唔系胶囊，有啲系药丸，但系药丸面头系有层嘢包住佢，佢就等你去到某一个位先至开始融化，然后容易吸收嘅。有啲系咁嘅，钙片唔系啦。咁所以咧，有啲药系唔可以俾你 cut 完之后佢就冇咗药嗰个设计嗰个疗效噶啦，会。
10: 哦，咁所以要睇下嗰种药系咪可以咁样 cut 法嘅。
11: 有啲唔 cut 得嘅，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新城劲爆，落去榜。
4: 国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叫做 Hey That I。

0: it. I knew you.
1: 新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大家可能有啲我肯定呀，而家有啲人聽緊嘅時候就會將自己的鈣片攞返去睇下嗰陣膜係咪度嘅。
4: 鈣片冇膜嘅，鈣片可以 cut， 但鈣片好難 cut 㗎喎。
3: 同埋好大粒㗎都想鈣片。
4: 係鈣片佢好大粒嘅。如果你但佢滑㗎嘛，即係比較滑啲啦。咁、哦、你 cut 完之後咪起曬鋼佢好難吞㗎喎。
3: 哦，你個人就比較細心嘅你方面 ,ok。所以唔好盡量唔好 cut 啦，係啦，即係因為啱啱所講啦，即係喺個飲食方面可以分咗三餐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大家就反而可能喺飲食方面先吸收得到。不過點解我今日咧無釐啦啦咧就係講呢一個骨質疏鬆咧？因為咧其實我準備做多啦，咁但係咧我想知原來骨質疏鬆係同風濕科有關嘅。
4: 係啊，因為有啲病咧係會容易啲流失啲骨質㗎。有好多風濕病，其實咧就唔係淨係風濕病，佢背後原理咧就係長期發炎。一長期發炎咧，就個鈣嘅流失就會快過平時好多。
3: 即係你意思係佢某一啲嘅風濕科嘅病係會令到鈣質會流失多啲。
4: 應該差唔多全部噶啦，差唔多全部，因為所有發炎嘅病，所有發炎嘅病都係會，唔係淨係風濕科嘅病，總之發炎嘅病就會噶啦。咁但係風濕科嗰啲病咧，就要食類固醇噶。咁食類固醇咧，又會增加咗佢嘅流失嘅速度咯。
3: 嗯 ，OK。
4: 咁第三咧就唔喐嘅病又係會流失啦。唔喐，譬如佢中风，唔喐嘅，唔喐嘅系会啦，佢冇咗负重运动啊嘛，
3: 系，OK， 即系第一佢如果啲朋友仔佢哋可能系喐唔到啦，或者唔喐啦，唔愿喐啦，
4: 唔喐系啦系啦，咁你风湿病啲唔喐噶嘛，佢有脚痛喎，
3: 哦 ，OK， 佢第二就系啱啱你所讲系个风湿科嘅病，
4: 系啦
3: ，OK， 跟住就系第三就系佢食类固醇，
4: 食类固醇
3: 都系会令到佢骨质流失嘅，
4: 系啦，
3: 咁啊呢啲情况下，啲朋友仔系咪就系要补充你钙片啊？
4: 所以好多病人咧都系唔够噶，因为个啲骨质咧都会流失咧，就系会骨质疏松、提早疏松，同埋提早断骨。
3: 哦，
4: 咁同埋佢哋咧又唔晒，佢唔出街，咁同埋有时我验佢维他命 D 又唔够，咁咪会佢疏松机会会提早咗好多咯。人哋可能五六十岁先疏松，佢系提早疏松咯。
3: 系，咁所以如果你咁样讲嘅话，佢呢一个嘅佢有呢个骨质疏松喺呢个情况之下。或者佢有呢个风湿科嘅情况，佢嘅病其实你就会定时定候同我哋 check 呢一个嘅骨质密度噶啦。
4: 冇错，同埋会要 make sure 佢一定要食足够钙质啦喺食物嗰度。
3: 咁佢哋食通常冇食几多，或者比正常人，譬如啱啱所讲啦，正常系800至1000个毫克噶嘛，咁佢哋冇话要特别食几多噶。
4: 嗱，停经妇女咧就建议1200。
3: 嗯。
4: 未停经之前咧。就是1000，咁1200即係高风险啦，咁所以呢佢哋都係会跟返食1200毫克嘅钙质嘅。
3: 如果有啲朋友仔佢哋係骨质疏松嘅情况之下，其实咩即係我諗緊，其实如果正常一个人可能佢check 到自己係个骨质密度比较低，即係有骨质疏松嘅情况啦，咁其实佢就唔係风湿科处理㗎嘛。
4: 哦，咁好多科都系处理，因为密度低你家庭医生平时见得到佢都会开药俾佢食㗎嘛。
3: Okay， 不过如果係佢係因为风湿科嘅原因你睇到佢个骨质疏松嘅时候，你就会处理埋佢嘅方面。
4: 会啦，系啦。
3: 哦 ,ok。
4: 个个都会睇㗎，因为疏松系我哋最常见嘅并发症之一嚟㗎。
3: 即係其实骨质疏松都系一个病嚟
4: 㗎。系一个病。好得意嘅，以前你唔叫一个病嘅，以前都唔知道有疏松。咁但系我哋点解会叫佢一个病咧？发觉咧，原来佢个骨质嘅密度去到一定嘅水平之下，就容易断骨。咁于是乎，我哋就俾佢定义佢嗰个数之下就叫做疏松。咁点样定咧？就系、是用 X 光照，照下嚿骨，有条数计出嚟，低过2.5，2.5度。嗰2.5度咧，系我嚟同一个正常后生女。比较完出嚟，差2.5，喺统计上叫 standard deviation 啦，即系总之同一个冇事嘅人咧，系相距一段嘅距离咧，就叫疏松，所以俾个数佢。因为点解攞呢个数咧？一低过呢个数咧，容易断骨，所以我哋就希望能够个个都唔好低过呢个数咯。
3: 系，当你成日讲骨质疏松，但系我想知道其实骨质疏松咁即系个骨入边发生咩事咧？
4: 骨入边咧有两个情况出现，第一咧就系嗰个钙质冇咗，钙质冇咗咪软咯。
3: OK，
4: 咁咧第二咧。就是那个入面嗰啲蛋白质，即係造骨有两嘢，有蛋白质有钙，嗰、那个蛋白质又冇咗。
3: 即係佢冇咗钙质。
4: 入面嗰、那个好得意嚟，如果佢係选项呢就係可以呢当係竹棚咁样嘅。
3: 係啦係啦，你就俾我嗱我哋即刻幻想一下先。竹棚定係

0: 猪骨啊，你觉得
1: 竹棚就容易谂啦，因为其实你
0: okay,
1: 你将个猪骨一劈劈开佢，
0: 系
1: 攞个放大镜睇咧，佢就好似竹棚咁样，一条条咁打横打直咁搏住。咁一定系竹棚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个骨就好重噶啦。其实个竹棚个好处就系佢够轻，但又够实净，唔会断啊嘛。
0: 嗯。
1: 咁但系当你年纪大开始咧，你就等于咧将啲竹签逐支逐支抽出嚟，掹下掹下，那个竹棚咪好似疏咗咁咯，越嚟越厚咯。
0: 但系佢嗰支竹，其实嗰支竹签系咩嚟嘅咧？嗰支竹签系有可能系一个钙质，有可能系一个蛋白质咁样。
1: 系钙同埋蛋白质嘅混合物嚟嘅。
0: 哦，好人好色，佢无理啦啦，做咩无啦啦冇咗呢个竹枝呢个，我想讲枝竹添，即系佢无啦嘛？点解冇咗碌竹咧？嗰碌竹系正常之下，其实因为随住年纪已经系冇噶啦，会即系慢慢会冇噶。
1: 系随住年纪梗系会冇啦，但系如果你个身体你唔用佢嘅时候咧，佢就会拆骨多过做骨。你唔用佢嘅时候，佢觉得你唔用啦嘛，唔用无谓留咁多竹喺度啊，咁佢咪开始会越嚟越少咯。
0: Okay,
1: 钙质越流失咯。
0: OK， 咁所以如果我哋讲骨质疏松晒，入边呢啲嘢冇咗，
1: 系啦。所以如果你攞个放大镜一睇咧，发觉入边嗰啲咧松晒，系啦，原本系好密嘅啲竹好密咁黐埋晒一齐嘅，咁就越嚟越少竹，佢都仍然系有，不过疏咗，本身十条得翻五条，咁嗰个力就唔够力去支撑嗰个身体，咁就会断啦。
0: 我哋系咪唔正常嚟讲？我哋系咪唔会知道原来我哋有呢一个咁疏窿嘅情况噶？除非真系要 check。
1: 你讲个感觉啊，自己嘅感觉，感觉唔到，系得一个感觉可以知得到，就系你有冇见到喺街啲婆婆系背脊弯咗矮咗？
0: 系啊，越嚟矮咯。
1: 嗯，嗰个就系唯一一个病征，其实系冇病征嘅，系啦，矮咗系因为佢咧嗰啲骨入扁咗。今日矮咗咯，
0: 我好快问多个问题，突然间嗱，我哋留待下次再延续住。但我突然间喺度谂咧，其实啲骨咧，因为我婆婆出现嗰个冧骨嘅情况，
1: 系啊，冧骨啦，就系疏松冧骨啦，系咪啊？
0: 哦，系，
1: 系咪啊？佢冧咗系咪矮咗啊？
0: 系啊，佢直头系喺个背脊嗰啲位置，直头冧咗一截骨咯，
1: 系啊，
0: 咁佢好痛咯，系啊。咁我就谂紧系咪真系同佢嘅，因为佢好瘦啦，我同你讲过啦，系咪就因为佢可能佢太瘦，同埋佢真系叫疏松得好紧要，所以佢啲骨都入自己顶唔顺而冧骨啊？
1: 系啊，瘦有一个主要原因嚟嘅，瘦人系容易，好似我咁啦，我食定咧我都惊会疏松，瘦系其中一个原因。
0: 系
1: 咁，但系年纪大啦，又唔喐啦，跟住咧佢睇下点样冧法啦。如果佢咧系因为咧我哋个背脊个脊椎咧系一个好似月饼咁样啦。嘅搭埋曬一齊噶嘛，
0: 咁
1: 如果你咁樣冧嘅話，咁咪矮咗咯。但如果你歪咗冧，即係一個突然間梯形嘅咁樣冧法，咁咪會個背脊咪彎咗咯。
0: 哦，佢係直落冧
1: 直落嘅，咁就其實就矮咗。
0: 係，
1: 但如果突然間砰砰聲咁冧落去，喺啱啱冧嘅時候就好痛嘅，冧落耐咗就唔痛嘅。
0: OK， 好，係咪好多嘢講咧？但我哋未講完。因为咧，我觉得呢一个嘅骨质疏松咧，同埋啱啱所讲啦，不如年纪大啊，甚至我哋就系譬如检，坊间有好多唔同嘅检测，甚至咧，譬如点样用药又好啊，等等啦，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即系风湿科嘅病人，佢哋冇办法，佢哋又要处理呢、這个即系佢哋个病嘅病情啦，咁佢哋点可以处理病情之余，又可以 keep 住自己骨质密度系一个正常嘅状态咧？咁啊，留待下次再延续住啊！今日辛苦你，余医生，下次再倾，拜拜，
1: 拜拜。

0: get your attention. Watch me, watch me.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长江基建旗下的 Northumbrian Water 近日连获业界顶尖殊荣，包括英国水务消费者委员会的英国最可信赖水务公司，以及在英国水务监管机构的客户满意度和体验评估中位列全国第一。此外，公司的创新管理策略亦都获得 ISO 颁发专业认证，是全球首间被授予这个认证的水务企业。长江基建联席董事总经理兼 Northumbrian Water 主席恩达安表示，这些嘉许显示公司正是循正确方向实践为客户提供卓越服务的承诺，十分高兴以客为本的理念已经成功体现在营运中，让公司持续在业界独占鳌头。当中，英国水务消费者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客户调查结果显示，公司以最高评分位列榜首，在公平性、负担能力和客户服务关怀程度等多方面都获客户予以最高评价。公司在这个调查的评分亦都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转睇下，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最少18人伤。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全国亦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在本港时间早上6点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纷纷跑出大楼外，市内亦都有建筑物倒塌和受损。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有两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座建筑和住宅倒塌，政府已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很可能介乎10,000-100,000之间。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的地震由 6.9 级修订为 7.2 级，最少4人受伤，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半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约44公里。岩手、青森和宫城县都有震感，数百公里外的东京都建筑物亦都有摇晃。东北电力说并没有发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出现异常。东京

0: 被捕，社署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由专业人士照顾。署方早前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经评估认为个案属于高风险以及疏忽照顾，建议法庭继续安排男婴留在收容所。案件听日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庭再讯。社署说，个案涉及五项潜在风险，包括二人的大女不够一个月大时离世，二女因疏忽照顾被瑞典当局接管，男婴早前被社署紧急保护，年纪尚幼，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父母在家分娩未有接受婴儿健康检查及出生登记等安排，家庭缺乏固定住所，以及父母初期未有同相关政府部门合作。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中午12: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睇清楚啲，就会发现呢个世界，包括你，其实唔。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星期四嘅早上11点，又翻翻嚟湾区星势力嘅时间。香港新城资讯台呢边有我 T-Max。
1: Hello， 广东音乐之声呢边嘅有我张宇航。大家早晨啊！
0: 早晨啊！咁啊，一嚟咧，即系其实咧，我喺开麦前咧都已经同宇航有少少分享噶啦。宇航都呆咗嘅，因为即系讲下，即系我都成日听到好多宇航嘅分享啦，喺广东嗰边发生嘅事啦。咁我最近咧就有一单咧都好想系喺香港发生嘅一个热潮啊，就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咁我唔知咧，大家细个咧，会唔会即系都好中意睇一啲粤语配音嘅卡通片嘅先？
1: 嗱，因为喺我哋即系广东呢边、大湾区呢边嘅，譬如我自己咁样样啦，其实系细个都会 keep 住睇TVB。同埋亞視嘅，因為我哋睇到嘅，係啊，我哋交錢，然之後就每個月睇到，咁所以就變成你哋下晝開始嗰啲即係嗰啲卡通咧，我哋追噶，即係譬如我嘅年代啦嚇，除咗咩美少女戰士啊、咩櫻桃小丸子啊、咩百變小櫻啊、婚紗小天使話如數家珍咁啊，出賣年
0: 係啊好多，唔係我都有，我想講呢啲我都有睇過，老老實實。
1: 高智能方程式啊，
0: 方程式，高智能方程式，
1: 呢啲係追住嘅，追到爆㗎。
0: 係啦，當時咧其實仲有另一套咧，就我同啲同學都追得好勁嘅，咁啊叫做爆旋陀螺。
1: 包船陀螺有印象，
0: 系啦，咁就系即系当时就系好劲嘅，佢哋四个圣兽咁样噶，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咁样只陀螺，哇！大家对撞咁样，咁啊冇谂过咧，我想话最近咧呢、這个热潮喺香港突然间又再兴翻嚟，
1: 系兴即系玩陀螺啊！
0: 系啊，我想话兴到咩程度咧？就系、是、咧，我最近我自己都有少少惊讶噶，就我记得有一次咧嚟夜晚啦，咁9点零咁样啦，咁啊食完饭就喺观塘咁啊行啦，咁啊沿住海滨行嘅时候咧，哇就发现咧有好多人咧突然间围埋一个个咁样咧，即系一个个围埋嘅一堆咁样，我发现咩事咧？大家围住睇咩咧？咁样咁啊八卦走过去望啦，哦原来喺度做紧呢个陀螺战士啊！大家喺度陀螺对战，大家系唔识噶，但系。佢就擺曬啲盤啊，咁樣咧，跟住就真係大家喺度嗱，佢哋又唔係嗱，首先講先，佢哋冇任何賭博成分，零嘅，佢就純粹一班人就揸住自己嘅愛陀螺，就好 pro 噶，有個大盒裝住6隻8隻咁樣，咁咧我初頭都諗真都望下啊，最初第一班望到啊10零歲啦，可能差唔多20歲啦，好正常啦，係啦，咁啊跟住咧我再行前啲，哇，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喎。系啦，20几噶，30岁噶咯，系啊，都有啊，30岁。咁我走去问我啲朋友添啊，跟住我就话：喂，我最近突然间我见到喺观塘海滨好多人玩陀螺喎，咁样。咁我朋友社工嚟嘅，咁佢话：哎，我都有玩啊！哇，你都有玩啊？
1: 即系唔系话无端端你哋即系啲卡通片嘅即系翻播有啲咩热潮，即系冇呢啲嘢。
0: 冇啊，完全冇呢啲嘢，系好似突然间由唔知边度。跟住突然間就哇棒咁樣，咁就好多人突然間再次走去買翻陀螺，係去到咩程度就係要封場啊！我都唔知幾耐冇睇過咧，喺香港嘅玩具店咧係貼住好大個告示，每人限買一盒陀螺咁樣。系啊，系抢到断晒货，我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
1: 又真系特别，因为我记得即系我个女啊，我个女佢读小学嘅时候，我都买个陀螺俾佢嘅，咁我都有玩嘅。点解咧？系因为嗰阵时如果冇记错，我哋内地啲小朋友睇嘅频道咧，
0: 系
1: 有即系呢个相关嘅卡通片，
0: 系，
1: 但就唔系讲紧系即系以前我睇嗰啲你哋香港或者 TVB 配音嘅嗰啲，唔系嘅。而我哋國產嘅動畫，咁因為其實咧呢個生意係一盤好大嘅生意嚟嘅，即係你只要睇到即係譬如我見到你國產佢出動畫，跟住然之後咧就啲廠商咧就同步出埋啲譬如機器人啊、陀螺啊咁樣樣，係一個產業鏈啊，即係佢出呢個動畫嘅前面就已經諗好咗我要賣啲乜嘢周邊嚟到去賺你嘅大朋友小朋友生意。所以喺嗰一陣子有部咁樣樣嘅卡通出咗嚟之後，那個陀螺就即係玩爆咗咯。
0: 我想話係去到咩程度呢？因為我哋嗰邊咧以前咧，我有時行過嘅時候，我都會見到，其實一路都有喺度嘅陀螺呢件事。咁但係當時就可能淨係有一班可能好核心嘅粉絲就會話：，我中意，咁我哋咪繼續玩咯咁樣。咁當時咧，我諗係港幣，我諗30零蚊、40蚊已經有一盒㗎啦，係啦，還好啦，係啦。跟住咧，而家我見到有啲咧係已經去到咧120几啊， 500几蚊一盒啊，600蚊一盒啊，哇！发生咗啲咩事？但系啲人系真系 keep 住继续封场，系、去到一啲社区中心咧，亦都会攞呢啲嘅比赛嚟做招来。
1: 嗯、
0: 即系叫啲即系啲社区中心就啊，叫啲人啲可能系使用者、服务使用者过嚟啦、我哋搞咗比赛啊，咁样等可以接触到多啲唔同嘅年青人啊，咁样，哇系，我唔知点解，
1: 但系其实几好嘅、哦，即系起码叫大家喂唔好玩手机啦，放低手机系嘛，出翻嚟，即系我细个嗰时候，再冇呢啲嘢之前，我哋就系即系同隔篱邻舍啊、啲邻居啊喺度玩咩焗黐纸啊嗰啲嘅话，
0: 咩嚟噶？我死啦！我
1: 唔知系嘛？黐纸知唔知咩嚟噶？
0: 唔知系咩嚟？
1: 喺闪卡之前嘅产物啊。
0: OK，
1: 就一啲卡通嘅黐纸，咁然之后就反转喺放喺地下度，我哋要撇下只手掌咧，然之后焗到即系大家摆啲黐纸出嚟，然之后焗到边几张系反翻嘅正面嘅，咁嗰啲就你代啦。
0: 哦，
1: 即系斗局得叻，咁当然后面即系譬如话，其实到而家为止，我都留意到啦，我哋仍然有四驱车，即系而家啲人仲会玩紧四驱车，仲、会玩紧我啲叫溜溜球啊，
0: 哦，摇摇我哋叫系啦，摇摇，
1: 咁、即系都有呢啲人嘅，但系就可能都系仍然系小圈子，就好似好少好似 TMS 你话哇。而家忽然之間，全世界都喺度玩緊呢樣嘢，或者炒緊呢樣嘢咁。
0: 係、
1: 內地或者灣區度又未見到喎。
0: O、okay, K， 你呢個都我諗我自己喺某寶啦，都見到其實越嚟越多人買，係好多越嚟越多，即係即谷咗出嚟啲人係應該都。我想不知道会不会蔓延到去整个湾区啊，这个风潮是真的，我觉得完全是有机会的，是啊，这个小小的分享我觉得挺有趣的。
1: 好正啊，真的瞬间都令我们想起小小个的时候，
0: 是啊，
1: 小伙伴的即回忆啊，甚至说我们即追卡通片的回忆啦。
0: 是啊，喂，那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听我们今个月的每月推介先啦。湾区盛势力每月推介。湾区星势力六月份推介小人物，他们是港姐。某日朕出生碰出身，毕业后照自力更生，阿妈想我事业心，前世千金，出嫁历史领生，三万日就一生到

0: 垫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传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传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内地港漂新港人嚟到香港，难免面对唔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2: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1: 翻嚟啦，又繼續灣區聲勢力嘅時間啊！咁啊，嚟到即係第二節啦。其實今節咧，發生即係想分享嘅嘢，我自己啦，上個禮拜我都留意到，但係我其實真係未少發到嘅。坦白講，即係對我嚟講都幾突然。咁啊，一位嘅歌手朋友啦，係啊，一位都大哥啦，真係黃大炜。系啦，咁就啱啱就即系上个星期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
2: 都几突然嘅，
1: 系啊，真系好突然啊。
2: 因为好似都净系，如果冇记错，好似2022年嘅时候传出过一啲心脏嘅问题。
1: 嗯，
2: 跟住后屘又一直都即系又冇太多嘅消息，咁忽然之间就收到咗呢个噩耗。
1: 系啦，咁啊，其实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就。即係由佢嘅家屬啦，咁啊委託律師就發布咗呢個聲明，咁就證明咗即係佢嘅死訊啦，咁樣。咁啊，其實我想話呢位朋友其實對於就算即係喺香港嚟講都好啦，其實對於我哋都好大影響。
2: 嗯，
1: 即係佢好多嘅作品，我諗比較多最多人熟悉。或者無論你可能有機會未必真係咁知道啊，黃大炜係邊個啊咁樣，但你都一定聽過一首作品叫做《你把我灌醉》
2: 啊，
1: 即係呢首歌當時除咗佢，但其實我聽嘅時候係聽佢唱嘅版本先嘅啦，已經係。咁我知道有一啲嘅朋友可能就係聽阿 Jam 鄧紫棋啦翻唱嘅版本啦，咁啊當時係歌手第二季，我冇記錯，係啦，咁就亦都令到呢隻歌係。我想我當時佢一唱呢只歌嘅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哇，即係好佩服大衛哥，即係你一首作品其實好耐噶啦呢首歌，然後再攞翻出嚟翻唱，係唔過時嘅，
2: 係
1: 一啲都冇過時嘅感覺嘅。
2: 同埋就因為嗱、如果講到黃大炜嘅話，佢係90年代嘅時候啦，即係開始活躍啦，咁所以即係又係我又覺得好神奇，就 T-Max， 你會。留意佢，你會聽佢嘅歌，咁證明你聽歌嘅範疇真係好大啦。
1: 咁我本身都係比較，我接觸流行音樂就係由

0: 华语乐坛开始嘅，系啊，咁所以就会听咯。
1: 但系即系譬如我自己对佢印象啦，我发觉少少即系偏差，因为可能你包括灌醉又好，或者系仲有嗰首都几经典嘅《
0: 让每个人都心碎》咯，
1: 《我们这里还有鱼》啊，即系几位 band 友咁样一齐，即系我觉得诶，佢有少少似啲摇滚啊、硬汉咁样样嘅形象，但系其实当你再仔细听翻佢一啲早期嘅作品。我哋譬如话讲到 RMB 咧，即系早期你话啊，我听王力宏嘅，或者系周董嘅，或者再之前系陶喆嘅，或者系Alex 杜德伟嘅，喂，但系黄大炜佢嘅 RMB 都好正噶，
0: 哦系、啊，
1: 因为佢系即系喺美国受到呢啲嘅音乐嘅熏陶啦，其实大家听翻咧系佢啲 RMB， 即系我觉得系更加早嘅嗰阵带到俾即系我哋，甚至即系我仲查咗下咯，原来佢系出生喺香港。
0: 哦，系、啊。
1: 咁跟住咧就喺即系美国去长大啦。咁变成就系好似其实佢啲字咧都系要靠啲即系音标咁样样，去用英文音标去死记歌词。
0: 嗯。
1: 咁但系就反而写出咗喺华语流行乐里边，即系好独特嘅呢种嘅唱法嘅呢个歌手。咁即系你可以用怪，可以用特别去形容。咁亦都系成为佢嘅非常之即系重要嘅标签。
0: 系啊，其实同埋我相信好多而家我哋都好熟知嘅歌手朋友。黄大炜先生对佢嚟讲都系一位好有好有地位嘅前辈啊，即系 even 即系近呢早几日啦，咁样其实啱啱提起王力宏啦，都喺悉尼开演唱会嘅时候系特登去唱咗黄大炜先生嘅《让每个人都心碎》去悼念呢件事，佢直头都话呢首咁特別嘅歌係獻俾佢多年嘅好朋友啦，音樂上私底下嘅好兄弟啦 ，David 黃大炜，即係 He was the best, this is his song， 即係佢都講到，即係其實每一我諗呢一位嘅傳奇歌手留低嘅作品，其實係一路都影響緊好多人啊！即係我哋成日講華語 R&B， 好多人都喺度會講邊一個開始？譬如啱啱宇航所講啦，咁有啲人會覺得係陶喆啦，咁有啲人亦都會話喂，其實大炜哥。黄大炜先生 David 亦都系带嚟咗好多新嘅一啲元素啊，
1: 系
0: 一啲欧美嘅元素嚟到华语，
1: 甚至可能大家即系觉得，譬如九成嘅人都觉得啊，你把我灌醉就系黄大炜嘅代名词咁样样，但其实你再往前推90年佢嗰首《让每个人都心碎》，嗰种即系沙哑撕裂嘅唱法，喺嗰阵时候嘅华语乐坛系几乎冇同类的，所以你亦都可以话佢一个即系标杆。咁所以今次離開咗，除咗王力宏之外，譬如張Jam啦都有啦，就話即係第一次近距離聽到David 唱歌，影響到佢好深嘅呢首《你把我灌醉》，即係感動到係淚流滿面啦。咁而另外仲有內地啲歌手，譬如孫悦啊、李泉啊，都有一啲嘅即係文字啊、一啲嘅説話啦，就係要送俾David 哥咁樣。
0: 係，咁都希望佢即係離世之後啦，希望佢喺另一邊都好啦。
1: 冇錯，
0: 係啊，即係繼續有我相信，希望佢喺嗰邊都係繼續寫歌嘅，繼續玩佢中意嘅音樂，可以rest in peace 啊。
1: 係啦，咁所以今日我哋嘅灣區聲勢力喺呢一 part， 不如就嚟聽聽黃大炜佢經典嘅熟悉嘅旋律啦。

0: 早上11:31。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中午12: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Music of the GBA，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

0: 休息翻到嚟咧，就开始啊！呢、這个2026年啊，已经嚟到第八周啦，大湾区音乐榜嘅时间啊！咁啊，今个星期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咁啊，到底系边四首呢？咁啊，我哋唔阻大家时间啦，我哋即刻开始啊！2026年啊，第八周嘅大湾区音乐榜，
1: 第十位。
2: 今个星期第十位就是 TMS 刚才讲到四首的新上榜之一，新人来的，
0: 是啊，
2: 他是英皇的，北京英皇那边的一位的新人林秋南，一首的新歌叫做 Crown。
0: 是啊，
2: 喂，这位的新人其实都可以介绍一下，听说他是霆锋的徒弟，
0: 是
2: 啊，又是徒弟，即是又是师弟，唱得跳得同埋好打得添喎，
0: 係我見到咧，其實佢喺即係英皇嘅群星演唱會入邊啦，其實佢係同陳偉霆一齊有跳過舞嘅，係啊，即係鬥舞過嘅亦都係啊，咁我亦都知佢拍過好多電影啊。系啊，即系武打巨星嘅，其实系武打人啦，系啊，
2: 所以同埋我仲留意到佢喺霆锋嘅其中一场演唱会，即系做呢个暖场嘉宾嘅时候，好似做咗个后空翻添喎，
0: 好劲啊！我想讲，而家即系其实佢年纪就应该22岁左右，哇！我想讲好犀利，点解佢可以做到咁多嘢，跳啦、打啦、唱啦？
2: 所以嗱，佢系霆锋嘅徒弟，
0: 系
2: 咁啊！我谂啊，煮嘢食就应该未系住嘅，但系即系跟师傅学，可能就系即系唱跳同埋打咯。呢啲霆锋最近啲动作戏都好劲啊嘛，
0: 系
2: 咁我谂呢一位即系英皇新人应该都算系存在噶啦，只不过有机会大家可能除咗系听佢嘅歌之外啦，譬如可能一啲嘅影视作品啦，
0: 嗯，
2: 你知尤其而家啲功夫片感觉上，我哋成日讲噶嘛，青黄不接啊，我哋追一啲嘅新生代啊咁样样，有机会话唔埋见到佢噶。
0: 系咁其实今次呢一首嘅作品 Crown 咧，我觉得都好符合佢呢个形象噶啦。我睇成个 MV 嘅感觉咧，我直头觉得自己睇紧超级英雄电影咁，系即系嗰个由一开头，哇，一个寂寂无名受压迫紧嘅一个小子啦，点样去即系成为自己嘅骑士咁样啊？即系突然间变咗一个超级英雄咁样嘅感觉嘅。其实呢只歌成个 MV 嘅感觉，成只歌带俾我嘅感觉，都系一种黑暗风嘅超级英雄片咁样嘅感觉嘅。
2: 咁啊，听听呢首歌啦，新歌啦，嚟自林秋南嘅《Crown》。

0: 嚟到第九位嘅作品啦，呢一首嘅作品咧系来自一位嘅歌手田鸿杰啊，《挂念无用》啊。咁啊，对于我嚟讲咧，反而比较熟悉咧系呢一首作品嘅作曲同埋编曲啊。即系你见到有 Gordon Flanders 呢个名字出现啊。咁啊，呢一位嘅朋友其实喺香港咧，即系 Gordon Flanders 都好多人系好认识、好中意佢嘅歌。
1: 系，其实我嗱真系想介绍下呢一位嘅湾区嘅歌手。当然佢而家发力或者系发展系以即系内地整个市场为主啦。咁你知其实一到内地嘅时间嘅话啦，咁啊啲嘅国语歌一定系即系唔少得噶啦。咁但系咧，佢有个朵咧就叫做呢个粤语歌推广大使，系因为佢系好中意唱粤语歌，佢好中意听粤语歌，尤其系乜嘢咧？尤其中意尊龙麦浚龙。咁所以其实佢之前有时出啲新歌新专辑嘅话，其实系揾周耀辉或者尊龙嗰班底嘅。
0: 哦，
1: 冯咏琪阿邦去写嘅。
0: 嗯，
1: 咁但系今次嘅呢首歌又另一个惊喜啦，即系又揾到我觉得系属于香港即系作曲啊作词方面真系都叫大师级嘅，或者叫受欢迎嘅呢个人马啦。Gordon Flanders 去写曲啦，即系小黑填词啦。咁我觉得喺佢身上，即系我系几欣慰咯，一个咁样嘅新生代嘅歌手，即系肩膀上边觉得，我嚟自大湾区，我哋嘅粤语不能丢，然之后佢亦都有自己执着啊呢个嘅梦想，然之后继续 keep 住出碟啊或者出粤语歌，咁都好想借住呢个大湾区音乐榜同我哋香港啊或者我哋湾区嘅朋友继续嚟分享佢嘅声音。
0: 系啊，咁啊而家听一听呢一首嘅作品啦，《挂念无用》啊，咁啊收录喺佢嘅个人第一只嘅广东 EP《听不清》入边嘅。咁啊，如果喜欢佢嘅朋友听完呢一首作品，不妨。

0: 八位。好啦，跟住嚟到今个星期湾区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八位嘅作品啊 ，Windy 詹天文嘅全新作品《无疾而终》啊。咁啊，其实 Windy 詹天文呢位嘅朋友呢位歌手啦，我都某程度上好似咧睇住佢大咁，因为佢啱啱出道开始咁啊，即系第一首歌开始已经有同佢做访问倾偈嘅，系啦。咁啊，今次呢一首嘅作品《无疾而终》咧，我觉得咧佢成个嘅感觉啊。同以前唔同咗，成熟咗。即系而家其实咧呢位嘅歌手朋友啦，即系 Windy 啦，就喺两个地方来回走啊。广东读书，跟住又翻翻嚟香港去宣传佢嘅作品，或者有一啲嘅工作，跟住又翻翻去读书咁样。其实佢两边走，好似咧经历嘢真系多咗。咁啊，所以唱起上嚟咧，其实今次佢自己都有话再一次同苏老板合作咧，就有少少苏老板又将一啲新嘅嘢灌输咗俾佢。
1: 系啊，咁但系听讲即系 Windy 同阿 Felix 咧，即系林志乐咧，都差唔多嘅。
0: 啊，
1: 因为我哋之前讲阿林志乐就冇拍过拖，
0: 啊系
1: 要唱情歌啦。
0: 系啊，
1: 咁我又收到封阿 Windy， 佢好似话自己都冇点拍过拖，净系试拍过咗，即系拍拖一个星期嘅啫。咁啊，唱呢啲歌又有啲难度喎。
0: 系，所以其实佢自己最初咧都有讲嘅，即系佢拍过 MV 嘅时候咧。即係嗰種狀況咧，要入戲啊嘛，即係嗰啲傷感嘅內心戲啊嘛。但係佢又話好好彩，就真係靠導演幫手嘅。
1: 係，咁啊，呢首歌嘅監製即係阿舒文都幫咗佢好多啦。
0: 係啊，係啊，佢自己都有講，每一次同舒老闆嘅合作咧，都係新嘅嘢嘅，即係都係攞新嘅嘢。舒老闆都會將新嘅一啲元素啊，新嘅一啲聲線啊，新嘅一啲可能嘅唱歌嘅方式啊，都會令到佢更加有所成長嘅。咁啊，聽一聽呢首作品《無疾而終》，Windy 詹天文。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七位嘅作品啊，上个礼拜上榜噶啦，喺第十位嘅位置，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嚟到第七啊，黄渤嘅作品啊，灵魂上演啊，咁啊，我相信咧，如果有留意开一啲选秀节目咧，都一定唔会陌生噶啦，对于呢个名字，咁啊，一位唱得好好嘅歌手嚟嘅，咁啊，今次呢一首嘅作品，讲紧唔系要完美，因为艺术本身系唔完美嘅。动人嘅表演系应该带住眼泪，带住伤痕。有呢首作品《灵魂上演》。

0: 位。
1: 今日星期第六位是一周冠军，有卫兰的一首国语歌《不约而遇》。我想大家如果有 follow 到，都应该上个星期看过卫兰拍给我们那条感言的片，
2: 哦，
1: 即其实他自己都说今次这首歌是跟一个团队新的团队合作，所以他都很开心，
2: 还
1: 有这首歌是关于治愈题材，他自己听回都觉得很疗愈，一首的《不约而遇》本周的第六位。

0: 蜂窝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至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今日由上昼8至晚上9，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嚟到今个星期第五位嘅作品啦，咁啊上个礼拜都系上个礼拜上榜嘅，咁啊上榜上个星期第九位啦，咁啊今个星期升咗四级嚟到第五啊，咁啊有梁超峰嘅作品《半月扮好》啊，一个其实食字食得几好噶，我觉得呢个真系，因为佢系来源于佢自己一个半月板手术啊嘛，系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就讲紧佢自己当真系瞓咗喺病床上面嘅时候，佢谂到嘅一个旋律，咁啊其实就系希望。大家即系学识咧，要坦诚自己，由中意逞强去到学识正视脆弱，其实有一段咁样嘅心路历程，有时真系要锡自己多啲嘅。有呢一首作品第五位，《半月》。

0: 第四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作品啦，最后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啦，由 YT 大哥啊周恩廷嘅《今世情人》系啦。咁啊，我谂应该咧，宇航又听得多啲系《前世情人》啦，即系你个女女就系前世情人啊嘛，啲人成日系啦。咁啊，所以但系呢一首嘅《今世情人》咧，咁啊系由即系今次 YT 大哥即系讲紧嗰种哇！就算前世注定我错过都好啦，我呢一世我都一定要相随噶啦，一定要同你一齐噶啦嘅嗰一种感觉嚟嘅。咁啊，今次呢首歌咧，其实最初咧引起咗少少嘅小风波嘅，系啦，咁啊就系咧，因为佢当时咧就 post 咗呢一个同阿 Jace 嘅合照，系啦，陈海荣嘅合照。咁啊，大家咧都谂紧，喂，系唔系即系官宣啊两个咁样？咁后来就发现原来咧今次 Jace 就系佢呢一首歌。嘅女主角嚟嘅 MV 入边系啦，咁啊，所以引起咗少少嘅小风波嘅，大家谂紧，喂呀，其实我好即系，其实最初见到咧，大家都想祝福噶，系啊，咁
2: 系传过定咩嘢咧？定系
1: 唔系？其实就系嗰张相噶咋，
2: 就系嗰张相，即系嗰张好衬噶嘛，
1: 系啊，我谂其实我播落去我都觉得几衬嘅，唔好话大家啦，其实我第一次睇到呢张相，因为我 follow 晒佢哋啊嘛，咁我第一次睇到嘅时候，我都谂，莫非是真的我自己也有一刻是有少少想的是不是的。
2: 是但这首的《今世情人》也难得的就是英廷自己去作曲也参与到这个填词的部分。我想都唱了他不少的心声的。
1: 是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通常 YT 大哥病人的感觉都是硬正的。是啊，即是很硬朗啊，好即是男人味啊，铁汉啊，是啊。咁但是这一首歌呢其实它挺温柔的。即是它整个演绎的感觉是
2: 催泪的嘛。
1: 是啊，有一点铁汉柔情的那种状态呢，我挺喜欢这面的 YT 大哥。是啊，咁这个时候我们听听这首作品啊，《今世情人》。

0: 桂冠国第三位。
1: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咁呢首歌上星期新上榜啊，排第七嘅，而本周咧就系上升咗四位啊，幅度比较大，嚟到第三位，亦都一首啦，自己比较喜欢嘅作品。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啦 ，Gareth T 嘅玻璃。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其实系即系经过咗大家即系好多嘅千呼万唤指出来咁嘅感觉嘅，由 demo 开始啦，已经令到大家好关注噶啦。咁啊，呢首作品出到嚟之后咧，好甜蜜啦，呢一种嘅浪漫咧，我觉得好有 Gareth T 嘅感

信享佛意。来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位，今次一跳跳到嚟冠军位置啊，咁啊都系一首即系讲个感情啦，讲感情观啦，或者系讲紧一个感情经历嘅一首作品。冠军嘅作品再一次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有呢一首嘅 The Red Button。

Hello， 大家好，我是 Felix 林志龙，好高兴我的最新歌曲 The Repetition 得到大湾区音乐榜的冠军歌曲。好多谢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和内地歌迷朋友的支持。再一次感谢大家，我想过 The Repetition 可以在大湾区音乐榜攞到一个好不错的成绩，我已经好感恩了。亦都好多谢大家喜欢这只歌，希望接下来大家会一路喜欢我做的作品，亦都希望下一只歌可以再攞到这个冠军歌。多谢大家。

0: 好啦，我哋今日嘅大湾区音乐榜嘅榜单啦，前十位已经系 kill 晒啦，咁啊都多谢 TMS 啦， yeah. 我下个星期四再见好嘛？
1: 系好啦，咁下个礼拜四继续11点至12点由湾区星势力，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0: 拜
1: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中午十二点。
4: 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起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又说，由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在五年规划的咨询会中，有市民表示他们的意见同时适用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为了方便市民，当局在余下的咨询会将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意见。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名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工。专家表示，室内火灾逐渐扩大时，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形成高温层，它的辐射热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表面同时起火。他相信宏福苑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涌入单位就会引致爆燃，而宏福苑外墙粒槽形成的烟囱效应令火势短时间内迅速向上蔓延。一对父母早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二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社署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由专业人士照顾。署方早前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经评估认为个案属于高风险和疏忽照顾，建议法庭继续安排男婴留在收容所。案件听日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庭再讯。涉事父母表示，理解政府有权根据法例介入家庭事务，但认为介入程度必须符合比例，希望能够接回男婴。又说社署可以随时监察男婴的状况，亦会配合定期家访和安排医疗检查。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的地震，由 6.9 级修订为 7.2 级，最少四人受伤，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半发生，震央在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约44公里。岩手、青森和宫城县都有震感，数百公里外的东京都建筑物亦都有摇晃。交通方面， JR 东日本话已经暂停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的列车服务，并关闭青森县境内的高速公路路段进行安全检查。首相高市早苗已经指示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尽快掌握灾情，并采取灾害应急对策，又呼吁在震动较剧烈地区的居民持续保持警戒。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最少18人伤。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

0: 好可能介乎10,000至100,000之间。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身谂住叫呢个嘉宾报天气，佢狠狠拒绝我，一阵我就会带佢出嚟噶啦，我就自己报翻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啊酷热啊，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咧至周末期间咧系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系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30。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咧。是雷暴，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小马，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1: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

0: 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劲爆恶势力黎黎，
1: 真系同呢位嘉宾相熟咧，我先啱啱咧就讲说话俾佢听，就佢狠狠拒绝我啦，唔报天气啦咁。今日系有郑子琪 Elka 喺度嘅。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ka 郑子琪。
1: 系平时嘉宾咧话，哎，我好惊，我唔报，梗系可以啦，冇问题啦咁。
2: 跟住俾说话我听，唔系啊，你知唔知点解我狠狠地拒绝你？
1: 系啊，
2: 因为我平时咧我系。即系见到一张纸打完出嚟嗰啲字啦，
1: 呢张咯，
2: 我都系会读错，我然之后捞唔到嗰只系咩字嚟。
1: 哦，我都系噶，其实
2: 吓
1: 系啊，不过因为我真系日日咁样报咧，
2: 就惯咗啦，
1: 系啦，即系如果啲稿咧，广告稿咧，我系会调转咗前后两个字读完之后，我系觉得冇问题，然后 producer 就会闹咯，你读错咗啊！
2: 但系我系知道我嗰下读错咗，但系我就。即你 live 嚟噶嘛？我都唔知点样兜啊，大佬，所以我都系拒绝你啦。
1: 系唔紧要啊？我睇你拒绝我几多次
2: ，block 咗你 block 咗我啦。
1: 大胆啦 ，block 咗 ，block 咗你上唔到嚟啊！我系唔会俾呢件事发生嘅，因为咧就系郑思琪有第最新嘅歌曲啦。但系咧，当我收到嘅时候，第一下咧，哇，有冇咁勤力啊？阿郑小姐，系呢个系咪计划之内嘅咧？
2: 系嘅，呢个系咁勤力，计划之内嘅。
1: 哦，嗰阵时未 firm 嘅时候，系咪已经有 block 了啦？
2: 系啊，嗰阵时其实拍紧喺伊兰拍 MV 嘅时候，已经有 block 了嘅 demo 噶啦。
1: 哦 ，OK， 嗰阵时有 demo， 但系未真正去即系，唔系我见到有听众话有冇 notice 啊？咁你快啲帮我同佢啲朋友仔讲
2: 啊 ，Elka
1: 系啊。我哋有阵时都系研究唔到点解嗰个冇 notice 嘅，应该喺嗰个 IG 嗰个波波度，平时可能会有转嘅嘛，咁啊，系咁啊，帮我发放呢个消息出去啦，佢咁勤力系咪先咁啊？同埋嗰阵时咧就其实已经有 demo， 但系就未做嘅，
2: 未做嘅，未做嘅，未做嘅，
1: 所以点都系未 firm 先嘅，
2: 系未 firm 先嘅，其实嗰阵时都差唔多同步。未分快少少咯，系啦，跟住录完音嘅时候就开始真系去下一首就 block 了啦，咁样
1: 系。但系咧呢一首嘅 block 了咧，其实嗰个嘅曲风咧又有啲唔同啦，咁样系咪都系你自己想要嘅曲风嚟噶？
2: 系啊，其实。当时做完未 firm 啦，咁跟住然之后 Hers 都有问我，你下手想要咩类型嘅歌？
1: Hers 都同你一样咁紧密啦吓，
2: 系啊，
1: 即刻谂下手，
2: 即刻问噶啦，都真系。跟住然之后我就嗰阵时，其实我就答佢话，我想要一首 ballad 嘅，系同埋我想要一啲 melody 比较复杂少少，
1: 系
2: 个走向。料多啲嘅，系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就系好钟情于呢一类，即系个 melody 比较复杂少少，我就好中意听啦。咁我就喺度谂，会唔会我自己都可以有一首咁嘅歌咧？
1: 系，所以嗰阵时净系俾咗呢个方向嘅咩？即系呢个信息就系俾阿 Hers 啦，咁啊。但因为咧，其实今次呢一首歌曲咧，真系有一种千同嘅味道嘅，即系真心系。但系佢都真系创作得好，同埋佢都好擅长呢一类嘅曲风。
2: 系
1: 嗰阵系 Hers 揾定系你揾噶
2: ？Hers 揾嘅，因为本身咧，Hers 知道我好中意雷同嘅歌，即系我成日都有同佢分享啦，即系唔开心嘅时候都会听佢哋嘅歌。咁跟住然之后佢就问啊。你下一首会唔会想揾千同写我？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正所谓咧反应
2: 系啊，跟住然之后佢就邀请咗。
1: 系一翻嚟已经系呢一首歌，定系俾个几个 demo 嚟拣嘅？
2: 一翻嚟就呢首噶啦。
1: 哦、，OK， 第一下听到呢首歌感觉系点样咧？
2: 因为嗰阵时咧就喺宜兰拍紧未 firm 嘅 MV 啦，一打开个 document， 哇！嗰把聲，因為佢咧，即係千同寫個 demo 嘅時候，其實佢把聲好 fit in 呢首歌，淨係得一個好簡單嘅吉他底啦，同埋佢嘅清澈嘅聲音，所有嘢都好乾淨。一開頭咧，俾千同嘅主題就係想寫一段比較乾脆少少、唔拖泥帶水嘅一段關係，係啦。咁所以其實就咁聽個 demo 咧，已經覺得成件事好乾淨啊，係所以。嗰阵时一听完我就话唔得，要下一首出，真系唔等得啦，我觉得
1: 系。喂，但系你嗰阵时啱啱提到嘛，其实你系想要一啲可能扭啲难啲唱嘅歌曲啦，同埋咧就系同阿即系千同佢提到就系要干脆唔拖泥带水。

0: 多泥大水的关系。咁系咪嗰时系都系谂住喺爱情方面噶？
1: 其实一开头是爱情向的，我觉得即是个方向 wise。Even 是去到跟姚辉老师去 meeting 倾偈的时候，一开头都觉得是要是爱情向的。
0: OK， 不拖泥带水的关系这种呢，会很影响千童究竟是创作时候是一种很 moody 啊，很平静啊。你有冇个方向俾啊？究竟系一个好淡淡然道出一种嘅关系，定系点样嘅？
1: 冇噶，其实我嗰阵时净系即系俾咗个主题就系干脆，
0: 嗯，干脆
1: 系啦，就俾千童自己发挥咯，
0: 嗯，
1: 到最尾就真系出到嚟嗰个 demo 系真系好 fit in 干脆呢个字嘅，我觉得系
0: demo 词已经有噶啦，
1: 嗰阵时系国语嘅，
0: 哦，但系你就想即系出翻广东话，
1: 嗯
0: ，OK。咁今次點解揾周耀輝老師嘅詞咧？
1: 因為咧聽完個 demo 之後咧，本身耀輝老師嘅詞都係偏向比較詩意少少，好有畫面感啲嘛。咁聽完個 demo 之後，我就覺得即係大家個團隊都覺得其實揾耀輝老師好似幾適合喎。咁、而阿 Hers 本身同耀輝老師都係識嘅，咁、未試過用一個監製嘅身份問佢邀詞。
0: 哦，
1: 试下，
0: 系佢又试下 ，OK。咁你系咪有冇同阿耀辉老师讲你想要啲乜嘢嘅 message 噶？
1: 有嘅，一开头我哋就去开会啦。咁开会嘅时候，我都有简单同佢讲话啊，我想今次呢一首歌系想写一个干脆，都系主题围绕住干脆啦。咁、然之后嗰一日，我都讲咗好多我自己嘅爱情经历啦，亦都有我嘅家庭背景啦。
0: OK，
1: 系啦。而嗰日咧完咗成个 meeting 咧，都系唔知佢写咩噶嘛，即系未知道个完成品佢个主题会环绕住啲乜嘢嘅情况啦。
0: 系
1: 跟住，然之后到我收到份词嘅时候，我就觉得佢好似一个心理辅导师。佢好似将我嗰一日讲嘅所有嘢咧，用一个好 deep。down 嘅一个总结，总结咗我嗰日讲嘅嘢咯。
0: 系，因为咧，其实如果睇翻词又好啦，或者你一啲嘅访问，其实都系关于可能你同爸爸嘅一种嘅关系。
1: 系
0: 嗰阵时系咪有冇刻意？因为你啱啱所讲嘛，其实一开头真系谂住写爱情，但系可能慢慢又好似真系同爸爸有关咁啊。
1: 其实系，因为我觉得喺呢一段做 blog 聊嘅过程当中，我都了解咗自己好多。即系可能一开头就系爱情向啊，就谂紧点解以前我嘅经历入面会有好多感觉上觉得自己好潇洒嘅一面啊，即系分开嘅时候系唔拖泥带水嘅。咁但系再 deep down 谂翻，就会觉得呢啲会唔会系有关于一啲原生家庭嘅问题呢？即系我自己系单亲家庭长大啦，
0: 爸爸凑大，
1: 咁系爸爸凑大我嘅，咁所以有时候可能系一啲关系处理，唔单止系爱情嘅，即系可能系唔同嘅关系上，点样去处理一段关系咧？有问题嘅时候点样解决呢？有时候都会好跟住屋企人嘅嗰、那个guide 去有一个示范，
0: 系即系你会选择就系因为原生家庭而影响到你一啲嘅选择，一啲嘅即系做法啦咁啊。不过咁样嘅休息一阵先。其实我觉得今次呢一首歌曲咧都几赤裸嘅，
1: 系
0: 系啦，其实唔容易嘅咁啊。嗱，转头翻嚟咧，慢慢同 Elka 倾下偈啊。
1: 系
2: 毛啊毛，我数啊毛，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
7: One Music Corner。
8: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行，收。
9: 几廿年前宝石玉器招收，荣恩可9331018393310183。
10: 挥动羽毛球拍，
11: 凝聚社会爱心，
10: 打出慈善力量。
1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0: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1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6: 劲爆恶势力。
0: Erica 咧好担心啊，其实佢上次上嚟做节目时候都好担心佢会喊噶啦。
1: 系啊，
0: 咁今次咧佢啱啱喺广告时候佢已经好担心啦，唔知咁担心。
1: 好赤裸啊呢首歌。
0: 系啦，我就系话其实你都几大胆，呢首歌真系赤裸，同埋已经系将你自己唔容易嗰面表达出嚟。
1: 系，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我个人讲嘢唔叻。咁、其实点样可以真系了解到 Elka 呢个人呢、我会想睇下会唔会可以用到歌嚟真系表达咯。即系有时候我真系唔系好识表达我自己个人，我讲嘢嘅时候又即系你知啦。
0: 我但系好，我觉得你讲嘢真心系啊，
1: 进步咗啫。
0: 唔系，因为我谂翻起以前嘅时候，成班嘅时候，佢系比较酷嘅，系啊，你系唔讲嘢嘅。但系即系自从未 firm 之后，你就慢慢又开始，即系我又听得多咗啦，可以听讲成个钟头啦咁。咁但系我话你大胆同埋赤裸，亦都系因为你想让大家了解到多啲 Elka。但系其实可以好多方面噶嘛。
1: 系
0: 点解会真系好想让大家了解？定系无心插柳地？今次咁啱真系讲起，本身系讲关系，变咗讲咗同爸爸之间嘅关系。
1: 其实我觉得呢一首歌我自己最深的感受是我和爸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讲的。就是朋友关系又得，爱情关系又得，就是家庭方面又得。但我自己最有感受的就真的是家庭上咯。
0: OK， 你会怎样形容和爸爸的关系啊？
1: 哇，我会怎样形容我和爸爸的关系？我和爸爸的关系我同佢系好少会真系倾偈，而可能以前喺屋企住嘅时候咧、真系每一日翻到屋企啦，就已经入房嘅嗰一种啦。
0: 系，
1: 即系
0: 都系好正常。
1: 但系我内心系知道我爸爸好锡我，而我其实我都好着紧我爸爸，但系有好多时候咧，即系。大家都是要又要面子啦，又唔系好将自己内心嘅嘢讲出口啦，就会令到大家都好多误会啊。系啦，咁所以其实好似即系上一首未 firm 咁样啦，都有讲到同爸爸一段时间闹咗一场大交嘅。咁喺嗰一段嘅时间咧，我就经历咗即系自己老交战啊。我自己好爱我爸爸，我亦都知道我爸爸好爱我。咁但系点解你唔肯踏出嗰一步去同佢倾清楚件事啊？又或者同佢讲多啲你自己内心嘅嘢咧？我就经历咗一段咁嘅时间。
0: 有冇最终倾清楚噶？
1: 有，所以我而家好开心地，我而家系同我爸爸关系真系好咗。
0: 系嗰时妈会咁勇地去踏出嗰步嘅？
1: 哇！你个问题问得好好，
0: 多谢。
1: 真系突然之间叮一声，我记得嗰阵时系新年啊。咦，咁系差唔多今年年头新年。跟住，因为我同佢咧系好耐都冇讲过一句嘢。
0: 哦，咁僵啊！
1: 系真系冷战当中。
0: 咁真系好情人啊，其实
1: 系啊，
0: 系啊，真系好情人啊，系
1: 相依为命嘅感觉系。咁、然之后嗰阵时新年就年初一啦，已经好似好耐冇同佢讲嘢。咁我年初一嘅时候，我自己夜晚喺屋企摊咗喺张 sofa 度，我就喺度谂啊，好似好耐冇同我爸讲过嘢啦。但系其实我心入边一直即系 keep 住都有谂起佢，我都好想知道啊，佢过成点啊，但系。 因为我自己一个搬咗出嚟住啦，咁、其实即系挂念嘅嗰一份系其实 deep down 好有嘅，
0: 好有噶，
1: 好有嘅，但系同时间我都知道其实佢一定挂住我啦，系啊，
0: 但
1: 所以唔知点解嗰一下就好想踏出嗰一步，打咗电话俾佢，
0: 讲咩啊嗰阵时，
1: 新年快乐，
0: 有冇斗利是啊？
1: 冇，
0: 蚀咗啦，
1: 哎呀，系、啊。应该利是斗来。
0: 爸爸有咩反应啊？当时，
1: 佢第一句都系同我讲新年快乐先嘅，跟住然之后就问我，你做咩事啊？系我好记得佢嗰阵时问我嗰个做咩事咧，系好有好大情感嘅，你明唔明啊？因为佢平时讲嘢咧系冷冰冰嘅，冇乜感情噶。但系嗰阵时听到我就即刻忍唔住口喊咗咯。哇，系哟、哦！呢一个访问咧，真系咧，好危险啊！危险啊！
0: 但系嗰阵时咧，你嗰阵时系喊嘅时候，爸爸听到你喊噶咯？
1: 听到噶。
0: 咁爸爸一路听住你喊嘅时候，你真系好似情侣。但冇办法，我明白你所讲嗰种相依为命。
1: 系、哦。
0: 系。但系爸爸喺那边厢有冇讲任何嘢？
1: 我记得佢嗰阵时讲咗一句，我真系而家廿三岁女啦，第一次听佢讲话，佢挂住我。
0: 哎呀，
1: 系啊，
0: 你呢句
1: 系
0: 你呢句同我阿爸都冇同我挂住我啊，
1: 都系嗰啲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即刻爆喊，系真系喊到咧。
0: 系，咁你有冇同你爸爸讲你有挂住？
1: 我有啊。所以其实那一次的对话真是我和我阿 爸人生当中最赤裸、最痴情、最有感情的一个对话来的。
0: 是很开心啊，我觉得。即我也很等你很开心。是啊。爸爸有没有听访问的？
1: 我前几天回家吃饭。是。跟着他说、我最近啊听到你的访问啊，你说你自己不懂讲嘢是吗？你不应该这样讲嘢的，你真的很鬼蠢啊。你不可以即是这样表达给人听你不懂讲嘢，你真的很鬼蠢。跟着他还要教我说、你应该要点点点啊点点点啊。我说 OK, 知道。
0: 是如果有机会呢给爸爸听你的访问呢Uncle, 其实 Elka 他真的很懂讲嘢，他很懂表达的。你放心，他就来坐我位置了。不过这样我要休息一阵先，听一下你的女这首歌，转头回来我们继续。

0: 中午12: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啊，稍后至周末期间咧系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30。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仲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唔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00喺东圃湖里名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9: FM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啲听众真系好到不得之了啊！系啊，我哋而家做紧呢一个嘅直播嘛，大家好支持啊！今铺咧真系好支持我噶，我话俾你听。

0: 爸嚟啊！
1: 黐线。我爸一定话：，唔好搞佢啊！
0: 系通常爸爸都系怕丑嘅，咁但系啱啱有听众咧，因为我哋喺广告时间，大家都听到我哋讲嘢啦。咁佢话有听众，即系有听众话真系啊，耐咗冇见父母咧，觉得佢哋嘅即系年纪大咗好多，系同埋睇下样子都觉得佢大咗好多。
1: 系啊，就系、是、我前几日翻去食饭嘅时候，我望住佢一路食饭嘅时候，我都觉得啊，佢好似又瘦咗啦。
0: 嗯，
1: 即系但系佢嘅嗰一种。关爱呢即是食完饭之后他就问哎我买了西瓜你吃不吃啊
0: 嗯
1: 跟着然后。
0: 爸不喜欢买西瓜我爸就说整个半个西瓜什么给我吃的。哇
1: 是啊他就半个西瓜。
0: 没错半个西瓜老豆不是细西瓜大西瓜老豆。
1: 他说他说你要吃晒我说吓我已经吃完饭好饱了。
0: 即是你没有吃啦
1: 不是我有吃。我有吃了半个的半个即四分一咯。
0: 我有吃了半个。
1: 即系个半个嘅半个啊，定系嗰半个？
0: 真系半个。
1: 哇！
0: 我试过咧，喂呢、這个小题外话，我试过我爸咧，佢因为我搬咗出去嘛，又系即系嫁出去啦嘛。我爸成日买生果，我就同佢讲喂，其实我都大啦，我只识买生果，你唔使买俾我，同埋多数烂咗咁。
1: 嗯。
0: 跟住有一次我就好猛整，哇！你真系唔使再买俾我啦咁样。
1: 嗯。
0: 见我发现我老豆唔开心。
1: 哦，真系噶。
0: 系啊。
1: 你点样发现啊？你系？
0: 佢好黯然地即係攞返啲生果、哦、算啦唔俾你啦咁样。咁、但係呢有后咪有位嘅即係社工同我讲即係嘉宾佢话其实呢爸呢啲生果唔係个重点个重点係佢关心你係个重点。
1: 哦
0: 啊、所以嗰个西瓜你应该食晒半个佢啦郑子琪。
1: 啊、对唔住呀爸爸。
0: 下次你同我食晒半个你影相俾我看。
1: 收到你收到你。
0: 食晒半个。不过点解会用 block 料呢、這、一个主题去形容同爸爸的关系咧，你觉得系俾啲乜嘢 block 咗你同爸爸的关系？开头
1: 我觉得其实冇啊，即系一开头我自己谂翻呢一首歌收到份词嘅时候，我会觉得系硬喺心入边 deep down 唔知点解有一种嘅唔系好想同佢表达我自己最内心嘅一啲谂法啦、
0: 嗯。
1: 有时可能你知啦，可能青春期啦，可能嗰段时间、嗯、就会唔系好想同即系至亲讲嘢，
0: 系
1: 即系就有好多唔同嘅情绪 block 住咗喺个心入边啦。
0: 嗯，
1: 咁而当啊而家可能长大翻少少啦，即系开始谂多啲自己嘢嘅时候，有多啲时间自己思考嘅时候，就发现其实沟通好紧要啊！喺、一段关系入边，即系唔关，即系唔单止系家庭关系啦。咁、而即系你点样去解锁你嗰个内心最 deep down 嘅嗰样嘢，踏出一步去同人沟通呢？即系呢一首歌其实都好想话俾大家听，试下聆听下自己嘅内心究竟 block 住咗啲乜嘢，试下慢慢将佢放翻出嚟，睇下会唔会令到某啲关系会变翻好啲，咁样咯。
0: 系啱啱咧就系即系。睇先下，我想俾你赞呢位听众啊！佢话下次你唔止食晒半个咧，你买翻一个翻去，我支持你啊！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
1: 系咪？
0: 下次你买翻一个翻去，
1: 但
0: 表达翻你嘅爱意。
1: 我阿爸唔系点食西瓜，但系佢唔想，
0: 咁你就梗系食晒嗰个佢啦。咁屋企应该要有榨汁机，系。不过我觉得呢一首歌，我想问爸爸有冇听到呢一首歌？
1: 应该系有嘅。
0: 嗯，有冇问佢啊？你冇嘅。
1: 我上一次未 friend 嘅时候有问佢，但系你知啦，即系爸爸嗰啲，口心咩嗰啲咩啊，即系听完首歌一定话唔好听，咁嗰啲咯。佢系呢一类人。
0: 我其实谂唔起嗰句咩添，
1: 咩口里说不咩咩啊，唔记得啦。
0: 我唔记得嗱，我系咪 operator 评讲佢就应该记得咗。即系咩口嗰句唔系心嗰句嘛？
1: 系
0: 口不对心、
1: 口不对心，口不对心。
0: 睇到你两个啊，怪唔知我哋两个老豆都话我哋唔识讲嘢啦。
1: 系啊，
0: 表露咗出嚟，口不对心、啊，
1: 口不对心，口不对心，系系。
0: 搞唔掂四个字，多谢。O K， 系啦，大家都话口不对心。O K， 咁无啦啦口不对心嘅，唔记得咗。
1: 讲紧有冇听首歌？
0: 但系呢一首歌有冇 send 俾佢听？
1: 我冇。
0: 点解咧？
1: 因为我觉得有啲矫情啦，呢啲嘢又系 block 住咗自己嘅内心啊，即系 咁我都唔知道我应该要点样可以，即系我又系一个唔识表达嘅人，
0: 嗯，
1: 佢又系一个唔识表达嘅人啦，我会想佢随缘地听到呢一首歌，
0: 哦，
1: 系啦，即系我会好好奇佢，如果自己开电台听到首歌嘅时候。嗯再同翻我讲系有啲咩感受咧？
0: 未必认得你噶喎，有呢首歌，因为都几唔同噶，同平时 Elka 都。
1: 可能啲 DJ 朋友会听歌噶嘛？
0: 哦，即系双听郑子琪、郑子琪、郑子琪。
1: 呢首歌系郑子琪、郑子琪、郑子琪，
0: 完全唔差个 feel。但系点解我咁样问呢？因为你个 MV 咧，我先跳 MV 先。个 MV 咧，其实系你自己喺前面唱住，
1: 系
0: 后面有好多故事。我估应该系你啲以前嘅故事嚟噶。系啦，咁所以我估其实爸爸如果睇嘅话，其实佢应该知道系讲紧你哋两父女之间嘅故事噶。
1: 系噶，但系我唔系好想俾佢睇到啊，因为
0: 所以你就根本就特登唔想俾佢睇到。你一个衰女，即系想揸嚿纸，呢嚿可以揸，想抌落阿郑子琪度，系咪大家冇见过呢
1: 我好惊我将呢一啲咁赤裸嘅事话俾大众听，佢会觉得有啲唔开心，又或者系会觉得点解将呢啲事话俾人听啊？咁因为佢都系一个比较保守嘅人，传统啲嘅，咁所以我就唉随缘啦。
0: 系
1: 如果佢见到嘅话就闹我啦。
0: 系，但系既然系咁，其实你都知道爸爸可能已睇到嘅时候。我觉得他未必会话你的、是真的真心，但是可能对他来说，不如慢慢解构一下个 MV 后面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有些故事先问一下，为什么要将这么赤裸从前的故事放在个 MV 里面？
1: 因为一开头就跟导演聊天啦、就在想、今次 block 了 MV 想用一个什么角度去表达呢、我觉得在歌曲上咁大家可以有唔同嘅解读啦，唔同嘅角度解读啦。咁但係我其实一开头我都係想用一个家庭嘅关系角度去用，即係喺呢个 MV 度讲㗎啦。咁跟住然之后就真係分享咗好多好多好多唔同我以前最赤裸最真实嘅故事俾导演听啦，即系 even 系我爸爸妈妈嘅关系，同我即系我同爸爸妈妈嘅关系啦，佢哋发生嘅事啦，咁然之后真系讲到争啲喊噶啦，系啊，咁然之后导演就谂咗啊，会唔会可以用呢一个主题嚟做呢一个 MV 啊？咁所以其实咧睇个 MV 入边有好多后面，即系我自己企喺前面啦，前景啦，咁后面做嘅好多唔同嘅细节咧，其实都系真系嚟自于我自己个人经历
0: 故事。一开头咧我就谂紧咧呢间屋咧，其实咪就代表你嘅家庭？
1: 系，
0: 系啦，呢个烟咧。
1: 呢、這个烟其实系一开头系
0: 佢开始不安，郑子琪，我感觉得到。
1: 佢呢一个烟咧，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即系呢个烟咧，其实去到中间嘅时候都有出现啲噶嘛。
0: 个味都有啦。
1: 系啦，就系代表我自己其实内心有好多唔同嘅埋舞。
0: 哦，
1: 系有好多唔同嘅唔开心啊，其实一直都有存在，就散发喺呢一个家庭，散发喺我嘅内心入边。
0: 其实咧，我想问你 ，Elka 童年开唔开心噶？成长
1: ，Elka 嘅童年系一半半。我觉得我自己喺家庭嘅经历，即系点讲好咧？对于妈妈嘅概念唔系好多。但是好好彩地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好幸福好幸运的一个人啦。即是even 是对妈妈的了解不多啦，但是有我的姑妈照顾我。
0: 哦、OK, 即是主力有姑妈和爸爸。
1: 爸爸
0: 是照顾你啦这样。因为呢如果我看回这个 MV, 其实后面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啦。是啦。其实这故事是你讲完之后就即系讲俾导演听，导演就拍咗出嚟、其实都系 Elka 嘅一个成长嘅经历嚟噶。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对你嚟讲，有冇边一个嘅画面系觉得好触动噶？
1: 其实咧，我一开头，因为咧，我哋拍呢个 MV 之前咧，我哋就叫晒所有演员啦 ，even 系我啦，就要去一个 studio 度排咗戏先嘅。
0: 排戏先。
1: 系啦，咁、当时咧，我就见到男演员阿 Jace。佢有一个 moment 咧，就系要拎住个烫斗烫张床，
0: 系 冇错，坐黑头醒嘅系，系啦，
1: 系啦，系咁，即系喺张床度整理好多唔同嘅东西啦。
0: 嗯，
1: 而我就系谂翻起，以前咧冬天嘅时候咧，因为我住嗰度咧系偏系山上面嘅，咁，所以好大风啦。
0: 嗯，
1: 我阿爸系会帮我真系瞓暖张床。
0: 系啊，
1: 系啊，好细个嘅时候，
0: 系
1: 我就喺度谂紧呢个画面，其实系哇，又想喊啦已经，跟住就系好触动到我嘅。
0: 嗯，
1: 同埋咧，我觉得导演好有心。嗰，一日咧，因为排戏嗰日系第一次见两位演员，
0: 嗯，
1: 三位演员，四位演员，
0: 仲有小妹妹，
1: 系
0: 啦，
1: 小妹妹，同埋有只蜗牛，
0: 系
1: 小天使，
0: 系
1: 系啦。咁导演同我讲，佢话面对面坐低嘅时候，佢同我讲啊，我喺你以前有一个访问入边咧，见到你有同你爸爸嘅合照，
0: 嗯，
1: 然之后我揾咗一个轮廓差唔多嘅演员，
0: 系啊，
1: 系啊，同时间亦都系我导演嘅朋友啦，
0: 嗯，
1: 跟住我就觉得哇。好有心啊！
0: 好有心啊！真系。
1: 然之后我真系仔细望阿 Jace 个样，系真 Oh my God！ 个，鼻好似啦，只眼又好似啊，
0: 系。
1: 所以我就嗰下就气晒，
0: 爸爸，
1: 我又同佢讲咯，你真系好似你两个。
0: 但系真系阿导演好有心，
1: 系。
0: 小妹妹系咪代表 Elka？
1: 系
0: MV 入边嘅小妹妹，
1: 系细个嘅 Elka。我就俾咗导演睇我一张好细个嘅相咯，我谂都系四岁，跟住都系着住一件黄色嘅裙仔，
0: 哦，
1: 所以佢就特登叫 stylist 搵一件黄色嘅裙俾小朋友着。
0: OK， 其实咧 Elka 好惊喺节目度喊噶，纸巾 ready， 我冇 ready， 我只 ready 啱啱嗰嚿想抌佢嘅纸喺度啫，
1: 都得噶，都得噶。
0: 但系我呢个话一定要问 Elka 一样嘢嘅，虽然咧阿 uncle 未必听。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要讲一番说话或者一句句子同 uncle 讲，你会讲啲咩？
1: 喂呀，佢咧就系嚟，你就系要逼佢我喊咯。
0: 唔会嘅，你导演好劲嘅。
1: 我会哇，我想同佢讲好好爱佢啦。呢，句我一直都冇开口讲嘅。
0: 嗯，
1: 同埋同埋想讲一句辛苦啦。
0: 嗯，
1: 咁咯，哇！我纸巾嘅呢度，
0: 你有冇纸巾嘅啦？得呢一位生棉嘅咋？
1: 喂呀，
0: 我上次令你笑翻嘛，你明唔明啊？
1: 好好好，
0: 但我都明，但系未有机会，即系好少会直接同爸爸讲。
1: 系，
0: 同埋你觉得你爸爸最辛苦系啲咩？咁多年，
1: 我觉得其实佢好辛苦，系 keep 住真系要独立去。凑大我咯，
0: 嗯，
1: 即系 even 系同埋姑妈啦，
0: 嗯，
1: 咁但系 keep 住佢都要工作噶嘛，嗰段时间，即系我细个嘅时候，佢就真系日日都接我翻学啊、放学啊，再去翻工啊，夜晚再接我翻屋企，因为我以前咧就系放学之后我会去我姑妈嗰度做功课啊，咁样食饭啦，跟住然之后做翻完工嘅时候又会接翻我翻屋企啊，
0: 嗯，
1: 即系而家我就知道咯，即系做嘢一日做嘢好攰噶嘛，大佬，
0: 嗯，系，
1: 跟住然之后你仲要特登去我姑妈屋企再接翻我翻去，佢都仲未食饭，
0: 嗯，
1: 所以我就每日都系咁，所以我就觉得辛苦咯，
0: 系，所以爸爸又辛苦啦。
1: 嗯，
0: 姑妈都辛苦啦，咁样。但我觉得如果有幸阿爸爸听到呢个嘅即系访问嘅话，我觉得爸爸又可能佢又 block 咗啲嘢嘅，可以冲破一下去睇下 Elka 现场演出。
1: 嗯，
0: 我觉得又系，因为我都知Elka个表面好坚强嘅，咁佢都好坚强。但系如果有埋爸爸企埋喺度一齐睇你嘅演出咧。应该对你有唔同嘅感觉嘅。
1: 我觉得我应该系上到台嗰一下见到佢，应该系喺度喊紧。
0: 系啊，
1: 唱唔到跟住之后，跟住成场我就喺度喊咯。啲人就唔知道我发生咩事啦。跟住
0: 就同爸爸讲：爸爸上嚟唱。
1: 系啊，
0: 喂，我好啊，我虽然系唔小心搞到佢喊少少，佢冇流出嚟噶，梗系啦，佢 mascara 咁劲，我会 hold 住个 mascara 嘅。截图俾爸爸，系啦，究竟我点样可以做呢件事呢？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因为我哋未讲呢个唱歌的部分嘅，好啦，我放过去啦，转头翻嚟讲下唱歌吓。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新城劲爆，劲爆！
7: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6: 第三季。
7: 表弟啊，梁伟谦，就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6: 第二位，
7: 谁人愿就系呢首亚军作品啊，黄渤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8: 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翻作品歌名叫做《半月扮好》。
1: 星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好咁啱咧。其实咧就系阿导演阿子咧就系撑紧你场嘅，所以睇紧我哋嘅即系 I G 嘅直播啦。咁啊，阿子好嘢，
1: 阿子好嘢，导演好嘢。
0: 喂，庆祝我抛张纸先。
1: 耶、yeah, ！我要同大家讲一讲，佢都系第一次执导噶咋。
0: 啊，但佢真系好好，我觉得佢个叻嘅地方系佢嗰个营造嘅气氛画面同你首歌系 match， 同埋后面你唔同嘅一个故事。咁当然我哋啱啱就听到其中一个故事啦，我相信有唔同嘅故事啦。咁样，咁佢都做咗出嚟，同埋好有心。所以。阿子希望可以见到你更加多唔同嘅执导啊，同埋即系本身你影相噶嘛，又即系整到 L 卡本身都靓噶啦。
1: 哎呀，
0: 而家越嚟越靓啦。
1: 后 MV 点算好啊？
0: 点算好啊？我就睇你点算好。不过要讲下首歌先，我就话哇喺难唱到一个点啊，
1: 系啊，
0: 真系好难唱啊。
1: 今次 block 了系录咗四个 section 啦，
0: 嗯，
1: 然之后当我第一次真系上去试嘅时候，因为我本身咧听个 demo 即系千龙唱得好轻松啊嘛，
0: 系系系。
1: 然之后我就觉得哇，咁我试下嘅时候应该都。即其实练嘅时候咧，跟住个 demo 咧又好似冇乜问题。
0: 嗯，
1: 然之后咧我就忽略咗一样嘢，系啦，有埋词啦，仲要即系冇个底下冇，即系我纯音乐底唱嘅时候咧，我唔系开始唔系好 catch 到个节奏，
0: 嗯，
1: 有少少难。都唔系少少噶啦，
0: 好难唱呢首歌。
1: 跟住然之后我就问阿 Hers， 我话哦。对唔住，我真系唱唔到啊，点算啊？可唔可以揾千童嚟救急啊？
0: 哦，系
1: 啦，咁所以咧，今次好多谢千童，真系咁多次录音，佢都喺度。
0: 哦，真系咁好啊！千童好啊，
1: 千童好好，佢就一口答应咗。跟完之后，嗰三个 section 佢都喺度，真系教我点样呼吸啊。然之后首歌，可能段 first 应该要用一啲乜嘢嘅情绪去唱啊。然之后就哇，多谢你啊，千通。
0: 系，但系呢首歌你即系真心，我觉得系有表现得到另一个感觉嘅，即系 Elka 啦。咪同埋我谂咧，其实呢首歌都几啱落住毛毛雨。
1: 系啊，
0: 嗰啲嘅气氛去。
1: 一开头 block 了嗰个前奏嘅时候系有啲雨声嘅。
0: 嗯。
1: 咁呢一个编曲上就 Hers 觉得睇完歌词嘅时候、就觉得要加落去，佢仲问我。因为咧，我录完音之后咧，佢就飞咗去外国啦。嗱，跟住然之后就问啊，香港呢排落雨，你可唔可以录一啲真嘅雨声俾我？跟住然之后我话吓，好，我试下。然之后我想试嘅时候，佢唔落雨。
0: 通常都系咁噶，
1: 系咯。
0: OK， 所以系真系录咗录嘅真嘅雨声。
1: 而家应该唔系嘅。
0: 咁啊，期待你 live 嘅时候啦，期待 live 嘅时候会。期待 live 嘅时候有雨系咪唔系咁好咧？嗬，
1: 系唔系咁好啊？
0: 有阿姐头，咪但系我觉得嗰个氛围系真系好好嘅。但系呢首歌已经有个氛围喺度噶啦，咁阿紫色话 Hers 好嘢啊
1: ，Hers 好嘢，
0: 系即系成个团队都好嘢，即系真心亦都系。所以我就期待啦，咁两首歌都好好、啊。究竟郑紫棋佢应该好快又再出现噶啦，想讲 OK，
1: 有排见。
0: 我希望下次见到Elka 爸爸。好啦，多谢。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之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一分钟之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最少18人受伤。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全国亦都停课，并且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本港时间朝早六点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地震之后再发生余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都有震感，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纷纷跑出大楼，市内有建筑物倒塌和受损。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有两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内政部长卡维略说，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和住宅倒塌，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的地震，由 6.9 级修订为 7.2 级，最少4人受伤，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7:30，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大约44公里。岩手、青森和宫城县都有震感，几百公里外的东京都建筑物亦都出现摇晃。东北电力说，并没有发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出现异常。东京电力公司亦都表示，福岛县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正常。日本气象厅说，受地震影响，日本沿岸可能会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预计不会出现海啸。首相高市早苗已经指示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尽快掌握灾情，并采取灾害应急对策。美国白宫向国会申请$876 亿追加拨款，大部分用于与伊朗战争相关的紧急需求，以及应对非洲伊波拉疫情。追加拨款当中包含$671.5 亿的军事经费，$210 亿用于国防部采购军火，加强美国工业基础和支持关键能力。另外包括$5亿用于全球卫生安全项目，以预防监测和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其他国家爆发的伊波拉疫情。长江基建旗下 Northumbrian Water 近日连获业界顶尖殊荣，包括英国水务消费者委员会的英国最可信赖水务公司美誉，以及在英国水务监管机构的客户满意度和体验评估入面位列全国第一。此外，公司的创新管理策略亦都获 ISO 颁发专业认证，成为全球首家被授予有关认证的水务企业。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在政府总部和多名大学校长以及管理层会面。教资会主席雷添良会后说，五年规划方向明确，将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和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以及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发展，回应国家规划对香港定位的要求。他又说，规划具有灵活性，没有限制院校在大学城的发展模式和项目，体现政府尊重院校自主，鼓励院校活用自身优势。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名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专家表示，室内火灾逐渐扩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且形成高温层，其辐射热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表面同时起火。他 相信宏福苑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涌入单位就会引致爆燃，而宏福苑外墙粒槽形成烟通效应，令火势短时间内迅速向上蔓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正午12点钟的时候，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去到周末期间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之后一两日咧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暂时系去到下昼3:30噶。预料新界东部会有局部地区嘅雷暴，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32歲，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我系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啦。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看清楚一点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包括你其实不完美。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5: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6: 好啦，嚟到星期四啊，听过下昼一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留喺我哋嘅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啊，开始今日嘅新城学院自 high tech 生活嘅时间。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卓华喺度，同大家咧睇下一啲科技资讯嘅。嗱，讲到最近嘅科技资讯咧，我相信都离不开 AI 同埋咧机械人噶啦。早前有留意嘅话咧，其实大家都见到咧，而家越嚟越多嘅工作咧，都可以咧交俾一啲人形机械人处理。嗱，我记得喺原来生活好快乐嘅时段入边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咧呢一类型嘅人形机械人咧，除咗可以完成到一般工业用嘅工作之外咧，其实喺照顾老人家啦，同埋咧喺帮助我哋日常咧生活入边打扫啊、抹窗啊，甚至乎咧可能出去买嘢咧，而家机械人咧都帮到大家手。而喺好多内地嘅屋苑，甚至乎咧喺香港嘅商场入边咧，机械人帮大家咧维持秩序，或者咧就系将一啲唔同嘅物品送去唔同嘅地方咧，其实咧都成日可以见到噶。不过机械人究竟系帮紧我哋人类，定系抢紧我哋人类嘅饭碗咧？我相信咧，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咧，都系一个争拗点。有啲朋友就觉得咧，一啲繁琐嘅工作根本咧俾人做咧，可能佢哋都唔系好想做。但系始终咧，亦都有啲行业咧就被机械人咧实实在在再咁样取替咗。不过当然啦，喺呢一个自 high tech 生活嘅时段咧，呢啲比较硬性少少嘅新闻咧，就留翻其他时间讲啦。反而咧，我今日咧又见到另外一间新闻咧喺四川发生啊，四川街头都一样咧见到呢类型嘅机械人。不过今次咧呢个机械人咧就唔系喺度咧打扫紧街道，亦都唔系喺度帮忙送出速递，反而做紧啲乜嘢咧？嗱，好多嘅朋友咧就喺一条网上疯传嘅片入边咧就见到咧。呢一个机械人咧就喺度行乞，希望咧就可以攞到10蚊人民币咧，就帮自己暂时充电啊，可以延续到机械人嘅生命。嗱，大家就知道啦，机械人冇电咧，就即系乜嘢都讲唔到噶啦。咁啊变咗咧，佢咧就喺街头不断问人哋攞呢10蚊，喂，而且咧似模似样，有呢个收钱嘅碟啦，或者咧亦都可以透过咧佢身上嘅 QR code 条码咧，用支付宝或者咧就系微信支付。付俾钱嘅嗱，究竟呢个机械人本身系咪真系穷到10蚊插电都冇咧？睇翻网上嘅留言咧，有啲人咧就讲咧，哇，估唔到咧，原来咧而家机械人唔止咧就抢紧我哋一般嘅工作，连咧行乞呢一个工作咧都可能会被机械人取代。咁不过有啲心水清嘅朋友就谂啦，喂，一个机械人成本不菲嘅，而且佢又唔系真人，佢又唔需要话可能系养家啊，或者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一阔三大嘅费用，点解会沦落到喺街头呢？而且咧，一个机械人咧讲紧咧系上即系动轨啊，都要几万蚊，甚至乎咧就系10万蚊人民币嘅。嗱，有啲深水清嘅网友咧就放大条片嚟睇啊，睇到咧呢一个机械人嘅型号咧就系中国宇树科技旗下都一个比较新款嘅机械人，叫 G 一型嘅机械人啊。而佢嘅零售价咧就系讲紧10万蚊人民币。咁啊，究竟一个10万蚊人民币身价嘅机械人，点解为咗10蚊就喺呢一个街头度行乞咧？嗱，好多人都好奇啦，亦都有人咧就真真正正咧摆低10蚊人民币。

0: 币，或者咧就用个 QR code 咧俾钱佢嘅。不过咧，如果你计一计数，究竟要收几多个十蚊先至回本呢十万蚊嘅机械人呢？当然啦，亦都咧有人觉得咧，今次嘅事件咧，可能咧就系一场恶作剧，或者咧就系买流量嘅其中一个技巧。如果你问我咧，咁我就觉得机械人应该冇理由觉得自己失业，走咗去个街道咧乞钱嘅。所以最大机会咧，可能咧都系有一啲唔同嘅公司，或者有啲唔同嘅个人去做一啲行为艺术，甚至乎咧真系咧就系话俾咧大家听。机械人的年代来临了，究竟这件事是怎样呢？我相信你和我现在都会上网就看看究竟事件的进展是怎样。当然如果我们有第一手的消息都会随时和大家跟进的。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自嗨 Tech 生活。
1: 自嗨 Tech 生活，
2: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的时候，既然想飞，为什么不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流的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3: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4: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5: 好，呢一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小麦麦卓华同大家睇下一啲科技嘅生活资讯啦。讲到咧科技嘅生活资讯咧，应该唔多唔少咧，都同自己嘅智能电话有关噶啦。不过近期咧，就有啲朋友咧同我讲咧，佢嘅 WhatsApp 账号咧，或者咧就系佢嘅社交媒体账号咧，喺冇预警嘅情况之下咧就被停用啦。嗱，的确啊，早前咧就系 Facebook 或者咧讲紧咧 IG 或者 WhatsApp 嘅母公司 Meta 咧就承认啊，曾经咧就错误停咗一啲咧本来系冇问题嘅账户，不过呢啲账户咧喺几日之后咧就已经咧系陆续解封噶啦。咁啊，但系对于呢一啲嘅情况咧，我相信好多用家嚟讲咧都比较担心啊。嗱，私人嘅用家当然咧担心就系自己咧摆咗十年八年，甚至乎咧一早已经开始玩 Facebook 嘅朋友咧，用咗成十几二十年嘅 account 入边嘅回忆会冇晒啦。但系对于商业嘅用户嚟讲咧，其实个影响咧就更加之大啦。由 Facebook 去到 IG 到 WhatsApp 咧，其实咧好多朋友咧都系利用紧呢啲平台去做生意嘅。一旦呢个平台咧因为一啲其他嘅外在原因俾人封咗，而好多唔同嘅朋友可能要上嚟，嗱，有机会系睇下版啦，有机会系望下你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可能咧就成张单咧都系应该咧喺上面可以倾成噶啦。就系、是、因为咧呢一啲嘅账号咧俾人封咗咧，就相当之唔抵啊！冇嗰张单，咁究竟喺呢个现实嘅世界入边，如果你嘅 WhatsApp 或者社交网络系咁紧要嘅时候，点样防止佢真系有机会封你账号，或者调翻转啦？一旦真系有啲问题嘅时候，又要点处理呢？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咧讲下咧呢一个课题嘅，不如咧先讲下咧就系社交媒体先啦。其实我哋咧每一日咧用嗰个社交媒体咧，基本上吓你唔犯佢咧，佢就唔犯你噶，相信咧喺茫茫大海入边咧有咁多唔同嘅账户咧，佢又唔会偏偏选中你，特登玩你咧去封咗你嘅账户。嗱，呢一个技术故障咧，我相信咧喺短时间之内咧应该就唔会发生第二次。但系的确咧 ，Facebook 或者 IG 咧每一日啊都会咧将一啲系违反规则嘅社交网络媒体咧就系去停权，甚至乎咧就系成个咧系要系将佢暂停咧唔俾使用噶。咁啊，点解会有呢啲情况发生呢？通常咧都系收到一啲举报。嗱，呢啲举报会系点嚟呢？第一个最可能嘅原因咧，就系你喺某一个嘅发图啊或者发文入边咧，中间咧就牵涉咗一啲内容，而呢啲内容咧就对于咧第三方其他唔同嘅页面，甚至乎咧就系个人咧系有一个骚扰或者咧就系误导嘅成分。嗱，当 Facebook 收到投诉有呢一个问题出现嘅时候咧，佢哋通常咧都会先行验证嘅，但系咧喺我自己嘅经验入边咧，我见到吓都几多朋友咧曾经咧系俾人封过号嘅朋友咧，嗰、那个所谓嘅验证咧都去得几儿戏，尤其是咧系好多时佢收到投诉唔止一个嘅时候咧，佢都会采取一个先封咗个账号，跟住先至再听你解释咧嘅一个方法咧去处理嘅。嗱，所以咧如果你唔想去踩到呢一啲红线或者地雷嘅话咧，我相信第一样嘢咧就系要留心啦。咁究竟你相片入边 有冇嘢係有版權，譬如話喂你將幾個唔同嘅相去黐埋啊，或者係將一啲可能係喺電視出現嘅影片將佢原裝輯錄啊，跟住又冇俾返呢我哋相應叫做 credit 對方呢，咁其實呢一樣嘢就非常之危險啦。嗱，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去撳舉報，其實撳完舉報之後呢佢就會有幾個唔同嘅選項俾大家揀嘅。嗱，呢啲選項呢當中呢就可能係包括侵犯版權啦、厭惡性啦、垃圾郵件啦，甚至乎呢就係冒充呢其他人嘅。嗱，呢幾個嘅選擇呢好多時呢我哋會踩到線嘅呢就係侵犯版權。咁當然啦，如果你喺電視直接錄條片跟住擺喺自己度播，甚至乎你加個框落去先播呢，冇得到呢當事人嘅同意呢，其實佢隨時撳個掣呢就可以封咗你呢條片，甚至乎呢就係封咗你個户口。不過有陣時呢有啲朋友呢反而啊就可能呢係喺個圖入面用咗人哋嘅商標，或者聽到某啲人講一啲嘢，跟住之後呢佢就寫落去啦，喂聽聞乜乜乜乜乜乜，咁但係呢咁啱呢你呢一個咁嘅 message 呢又熱即係非常之熱啊，就令到呢好多流量呢衝入嚟。咁 Facebook 關注嘅時候望到喂呢個好似係一個未經證實嘅消息。而咁啱又有人呢咁舉報嘅話呢，你嗰個户口呢就好大機會呢就會俾人查封㗎啦。嗱，封咗户口之後呢，其實佢會有方法提供俾你呢去抗辯㗎。咁抗辯嘅時候都係要小心啦。嗱，如果你真係有嘢係錯咗嘅，你一定要寫清楚啦。第二樣嘢，如果你話欸我好堅持我讲嘅嘢系啱，或者嗰张图系冇问题，或者个版权系属于你嘅时候咧，你就要搜集多啲咧相关嘅一啲证据，跟住之后咧就用 upload 嘅方法咧，就系俾翻 Meta 咧就去申请啊开翻呢一个户口。嗱，而另外咧我都见到咧曾经咧有一啲嘅图片咧被误为血腥图片咧，而令到咧佢嘅账户咧无端白事咧就系俾人停咗权嘅。嗱，咩图片咧？有一次咧我个朋友咧佢咧就踩单车跌亲。咁跌亲之后呢，好多朋友第一时间唔係諗下点样去处理个伤口㗎，而係呢搵你个手机拍你个伤口。嗱，拍你个伤口呢一条片或者就係呢一个嘅相片呢，以前呢问题不大㗎，因为以前呢就唔会用人工智能呢去睇呢条片。但係如果啊你而家真係拍一个哇都几血淋淋嘅伤口，因为你都知啦，擦亲跟住之后佢流血你又未抹，本来可能系个伤口呢系好浅层嘅啫，但影出嚟都几恐怖。呢啲社交媒体呢佢就会有一个 AI 系统。嗰、那个 AI 系统呢係懂得自动呢就辨别咗呢啲图呢係血腥图片。哇，如果你一年可能 upload, 即係唔係讲緊成年啦，我讲緊係一年串 upload 两三张呢啲图片呢，对于嗰一个嘅社交媒体网络嘅警报嚟讲呢，佢就会即刻呢睇一睇究竟发生咩事。嗱，话明系人工智能，佢咧嘅智能咧就系辨别到呢一扎咧系血青嘅图面，佢唔会知道系因为你跌亲，系因为你咧原来系炒单车啊，或者有其他唔同嘅原因，所以佢系会有机会咧系停咗你个户口，话你咧就上咗一啲不适合嘅图片。所以记住，当你用社交媒体嘅时候咧，千祈唔好上载一啲同呢一啲嘅伤口相关嘅图片或者片段。如果唔系咧，你俾人封咗户口咧，佢俾你嘅解释可能系喂，因为你曾经违反咗呢个条例，我哋开唔翻个户口俾你。嗱，记住。我哋都知道啦，呢一啲嘅社交媒体呢我哋叫做山高皇帝远。其实佢嘅查询热线呢佢答你呢佢就答。如果系令到呢一啲嘅问题呢，佢系有绝对嘅权利呢，系不需要俾任何解释你呢而停咗你个户口。所以大家呢就要相当之小心啦。嗱，讲到呢商业户口呢，或多或少呢亦都有机会呢就系去卖紧嘢嘅时候呢出现问题。尤其是呢就因为可能呢有一啲嘅朋友呢就系透过网上，包括Facebook 啦，或者系包括 WhatsApp 啦，就同你查询嘅。嗱，查询嘅时候咧，系因为佢主动问你，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咧呢一个嘅对话本身咧，就唔会界定咧系你去做销售，去做一啲垃圾嘅信息咧，去话俾嗰个嘅用户听。咁你唔使担心，你可以尽情答佢，尽情 sell 佢嘅。但系当呢一个嘅对话完成咗，冇再讲嘢嘅几个 工作天或者就一个星期之后，你又突然之间再发信息俾对方咧，对方咧系可以咧将你嘅信息咧就系举报为一个垃圾嘅信息。而如果你嘅信息俾人举报咗做垃圾信息，或者对方系封锁咗你嘅话咧，其实社交媒体本身咧或者 WhatsApp 本身咧，其实佢就有记录嘅。而呢一个记录咧，对你嚟讲就会有个影响啦。短时间啊，如果有一啲唔同嘅人将你 send 出去嘅信息判断为垃圾信息，其实 WhatsApp 咧都一样会封你户口嘅。尤其是咧，有啲朋友咧会话：，以前咧咪好兴话打 call call 嘅，咁我都见到有一啲嘅商业嘅朋友咧，佢哋都会喺网上搵一啲 WhatsApp 嘅 number， 跟住之后咧就发送一啲短信。嗱，佢唔系嗰啲咧一次过将你加入群，跟住哇一站户口，突然之间个个都话啊已退出已退出，佢唔系用呢个方法，因为呢个方法本身啊 WhatsApp 都系即封噶啦，佢就谂住啊逐个逐个打咧就冇事啦。记住，如果系由你发出去一个陌生嘅 number， 而对方系你从来冇揾过，而佢又冇回复你嘅话咧，就算佢冇揿到落去一个垃圾户口嘅定义，或者冇揿到呢一个信息系垃圾信息咧。WhatsApp 都会咧起咗疑心噶，太多呢一类型只系 send 咗出去，而人哋咧已读不回嘅信息咧，都有机会咧令到你嘅即时通讯媒体，即系讲紧咧 WhatsApp 咧就俾人查封。咁当然啦，其他譬如话 Messenger 啊，或者一啲你用 Line 啊、Telegram 咧，都有类似嘅情况。所以如果啊你系谂住咧系将一啲销售嘅信息发放嘅话咧，最好都先得到咧对方嘅同意。譬如话呢个 WhatsApp 我之前同佢倾过偈啦。你可以咧喺倾完，譬如话佢查询，但佢又冇买，佢冇买唔紧要啊，你就可以话啦，喂，之后可能我都会有一啲优惠资讯，你同唔同意啊？等佢答咗同意先。嗱，虽然呢个同意咧 ，WhatsApp 都唔会知道他收到过，但万一你个户口真系俾人封咗嘅话咧，其实当你抗辩咧，头先我讲紧嗰一个嘅问题同埋答案，如果你 cap 低咗嘅话咧，就是、一个好好嘅抗辩理由啦。咁啊，当然你个 WhatsApp 户口俾人封咗咧，就应该。相当之唔方便，但记住在那些时间亦都不要太过慌张。有时咁啱得咁巧，咁啱得咁巧，有个骗徒不知点解 send 咗个 SMS 俾你，又是咁样同你讲话，喂，原来你揿呢个 number 收到啲乜嘢，你俾翻我咧就可以开翻个户口，可能咧你就会双重中招添啦。嗱，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啦，记住喺网络上边，虽然咧发放信息咧就系唔需要收费，但系有时咧呢一类型嘅垃圾信息。或者讲紧咧喺社交媒体上边咧一个有问题嘅 po 咧，足以令到你自己嘅个人或者咧就系你公司嘅社交媒体或者就系即时通讯嘅软件户口咧会俾人封锁噶。咁啊，跟住要解封嘅话咧，其实都相当之费事，所以大家咧记得留意啦。这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啦。
4: 自 high tech 生活。
5: 下昼时间来到1:31，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同大家睇睇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正午12点的时候，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去到周末期间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之后一两日咧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暂时系去到下昼3:30噶。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8: 大家好，我系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00到9:00。
2: 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跟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3: 倾心倾城，
7: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嚟搞穿时段啦。
3: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

0: 元黄金买卖，首饰铸造 ，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了。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何因？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0: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6: I'm with you,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自嗨 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8: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翠华喺度，继续同大家睇下啲生活资讯噶。头先咧有提过 WhatsApp 啊，咁啊上个星期都同大家介绍过啦。而家 iOS 平台嘅 WhatsApp 咧，一样可以咧就系一机两号噶啦。不过新嘅功能又何止咁少咧？嗱，喺海外嘅网页咧，见到咧有一啲报道咧就已经出咗嚟噶啦。WhatsApp 嘅测试版本咧又有新功能啦。不过呢个新功能咧，其实咧，对于一啲其他嘅即时通讯软件嚟讲咧，都未必系好新。不过对于 WhatsApp 嚟讲咧，就系一个仍然未推出，系一个测试状态嘅版本啦。呢个系咩功能咧？嗱，如果你用开 WhatsApp 咧，应该有啲朋友咧都知道咧，发相咧就可以咧就系一啲叫做积分嘅相。嗱，咩叫积分嘅相咧？即系睇一次，睇完咧，你一揿走咗咧，就冇得再睇噶啦。而且咧，佢就系不能够可以做到截图嘅，即系话你唔可以咧，就系用直插呢一个功能咧，就可以攞到嗰张图片 cap 多一次咧，就唔得嘅。咁啊，但系呢个功能咧就只限相片。有阵时可能你打啲信息咧，我哋成日都话噶嘛，好怕咧就系俾人咧留低证据。嗱，有阵时呢啲证据咧未必同法律相关噶，可能咧系讲紧咧隔篱屋啊，究竟阿李师奶同佢老公系咪闹过交，或者一啲好微碎嘅事，但系唔中意就系唔中意咯。咁啊，尤其是咧，有啲朋友咧系高度小心嘅咧，我都曾经试过咧，就系一路倾偈，佢一路咧就系见到你，诶睇过咯，咁佢又 delete 咗佢，一路成版嘢咧就系不断咧就系 delete， 同埋咧就系你会觉得喂都有阵时有啲烦啊，因为你会复落去噶嘛。当你复落去嘅时候，佢 delete 唔到咧，就剩翻晒你讲嘅嘢。咁究竟以后睇翻呢扎系咩嚟嘅咧？咁啊，而家 WhatsApp 咧，终于咧就测试啦。除咗咧就有呢个积分图片嘅功能之外咧，发送信息啊都可以咧就系月后就即销毁噶。不过嗱，而家你部机咧就未有呢一个功能噶。呢个功能咧暂时咧就系只限咧系有参与 beta 计划，即系咧就系测试计划嘅用户咧先至可以用到。咁啊，同其他嘅一啲即时通讯软件咧都相约噶，就系、是、你去用呢一个 mode 嘅时候咧，你系可以选择咧嗰个信息，人哋一睇咗，即系我哋讲啊，而家双剔咧，跟住咧就会咧系即时销毁噶啦。嗱，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其实 WhatsApp 就已经可以咧校日期噶啦。譬如话，我希望呢一个嘅对话七日内咧就冇咗噶啦。咁逢亲去到第八日咧，佢就自己去销毁。不过你话睇一次即时销毁咧，对于 WhatsApp 嘅用户嚟讲咧，始终咧就系一个大嘅突破。但系咧，我都系咁嗰句啦。有阵时如果要讲人哋坏话，或者我哋叫歌舌嘅话咧，最好嘅方法面对面揾个冇人嘅地方，知道冇闭路电视，亦都冇录音咧，讲完就算，乜嘢都唔好留底。喺 WhatsApp 咧都系倾翻啲咧，大家咧可以知得嘅嘢咧，我相信咧你就唔使成日心挂挂，会唔会呢件事又流出咗啊？或者嗰样嘢会唔会人哋以为我讲咗俾边个听咧？到时有啲咩事咧，人哋攞个证据出嚟咧，你亦都会相当之尴尬。不过有阵时呢一类型嘅WhatsApp， 我哋讲紧咧嗰个记录啊，都非常之重要，因为唔系次次讲 gossip 噶嘛，有阵时咧你都系讲一啲大生意嘅资料啊，或者几个礼拜前 我哋究竟讲过啲乜嘢呢？我部电话坏咗，唔见晒啲资料，究竟你个 backup 做好未呢？嗱，既然咧讲到咧嗰个资料嘅安全性咧，不如呢一刻啊，你同我都一样啦，一齐咧就去揿入个 WhatsApp 入边。嗱，其实喺 WhatsApp 嘅设定入边咧，佢就有一个叫对话嘅，对话入边咧，佢就会俾你睇到咧，究竟你个备份咧系有冇做到。几时做？嗱，而家你即管咧就系望下咧，究竟咧你嘅备份咧系有冇成功完成到？有阵时好得意嘅，唔知点解咧？你以为佢每日会准时备份，但系有阵时 WhatsApp 咧就系 kick 咗喺某一个位，你会觉得哇吓一跳啊！原来我之前嗰个备份咧系三个礼拜之前做，跟住之后每一日咧都系不成功。嗱，呢一啲情况咧，如果你够胆嘅话咧，其实我亦都会建议大家咧就系先洗咗。原先唔得嗰个备份，即系你话我唔备份啦，咁之后再开翻个备份，即时再揿。嗱，通常咧就部机唔会即刻坏嘅，但如果你都系唔放心嘅话咧，你亦都可以咧全部机，尤其是 iOS 平台咧，做一次备份，跟住先做头先嗰个动作。嗱，点解咧？其实 iOS 平台嗰个备份咧，本身啊 WhatsApp 入边嘅 file 咧就已经起翻晒度噶啦。咁如果真系个唔好彩，成部机 crash 咗嘅话咧，你重新将呢个 image 倒过落去你部机咧，你跟住用翻你同一个电话 number login 咧，就算你唔攞云端上面个备份咧，其实你嘅通话记录咧都可以起翻晒度，对话记录亦都一样咧可以起翻晒度嘅。但亦都提提大家，如果你话诶、我唔系净系想要文字同埋图片啊，其实我想要埋一啲 video 嘅。嗱，佢个备份咧预设咧系冇包到 video， 好多朋友都唔知，咁啊以为咧诶咁啊 WhatsApp 入边都已经有一套 video 啦，咁我就洗咗自己咧起个图库嗰个 video 啦。咁但系后屘咧就后悔啦，换机嘅时候咧个心又冇 check 清楚，见到啊啱啦，有冇咁多个联络人，最近啲 message 都起翻晒度啦。就系冇咗我头先讲嗰啲 video， 咁可能过咗一段时间，你曾经诶，旧年我收过啊边个个 video 可以 forward 俾人用，咁你先至发觉唔见咗个原版咧，咁嗰阵时咧就已经咧为时已晚噶啦。所以如果你话诶人哋 send video 俾你，你都希望可以留底嘅话咧，记得要揀埋咧就系备份埋啲影片。不过咧，如果你开咗呢个功能咧，大家都知好多唔同嘅影片咧未必系有用噶嘛，尤其是咧大时大节咧，祝你圣诞快乐啊，恭喜发财啊，甚至乎今年年端午节、中秋节，我都收到片嘅。到时你就记得睇一条 ，delete 一条，睇一条 ，delete 一条。如果唔系咧，就连呢一啲嘅垃圾片段咧，都会咧被 backup 埋啊，备份埋上云端。咁你个云端空间咧大一大咧都冇用啊。同埋其实每个月咁样俾紧钱嘅云端空间，最后要嚟装垃圾咧，其实都算系几嘥咯。好啦，呢一节嘅 tips 俾到呢度先，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自嗨 tech 生活啦。
9: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0: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Line up World Cup。
11: 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逆境要自强。先睇睇战报先，世界杯 A 组最后一轮比赛，和波就可以出线嘅韩国最终0-1输俾南非，拱手将出线权送俾对手。南非最终同三战全胜嘅墨西哥晋级淘汰赛。第一场确定嘅淘汰赛戏码就系南非对加拿大。韩国而家就唔生唔死嘅，未出局又未出线，但系震过猫王。因为要睇埋其他组，睇下可唔可以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而晋级去到32强。好啦，睇睇听日 D 组同埋 E 组赛事。D 组东道主美国头两战全胜，先后击败澳洲同埋巴拉圭，已经提早锁定出线资格兼笃定首名出线。最后一轮对住已经出局嘅土耳其，普智天奴应该会收起大部分主力，尤其系有黄牌嗰啲，费事淘汰赛停赛啊！好啦，焦点落喺澳洲对巴拉圭，两队同样三分在手，今场直接决定边个第二。 由于今届是最佳第三名制度，和波其实对双方来讲未必是坏事，四分几乎入硬淘汰赛。

所以比赛策略相当微妙，唔知会唔会你又唔攻，我又叹慢板 ，hea 下，时时淡淡呢？再睇 E 组，德国两战全胜，已经提早锁定小组第一，都系今届最早确定首名出线嘅球队之一。最后一轮同美国一样，好大可能轮换主力。厄瓜多以前两轮只得一分，目前形势最被动，今场对德国唔赢就拜拜。另一边，双科特迪亚凭首轮击败厄瓜多尔攞到三分，目前叫做攞住出线主动权，只要最后一轮击败古拉索就可以锁定第二名资格，就算和波攞到四分亦都有极大机会晋级。至于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周的古拉索，虽然同样只得一分，但其实仲有希望，只要爆冷击败科特迪亚，同时德国不输给厄瓜多尔，呢支加勒比海小国就有机会上演童话故事，杀入淘汰赛。E 组两场波将会喺听日凌晨4点开波，各位 mark 实啦。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3: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啦。上个星期咧，有同事咧就问我啊，一部手机嘅电池点样咧先叫做咧去到一个唔健康嘅状态 ？iOS 平台就好易 check 嘅啫。咁啊，你揿入去一般之后咧，去电池佢就有个健康度噶啦。咁啊，如果嗰度话到俾你听个电池咧已经咧嗰个健康度得翻八成以下咧，基本上啊，你部机咧就应该好似倒水咁样嘥电噶啦。不过其实咧，就算你个健康度咧，唔係去到咁差都好啦，部機有陣時咧都會自己自動發熱，甚至乎咧你就發覺咧佢好似倒水咁樣，一日咧四五個鐘頭咧就已經冇電，未必係你部機嘅電池壞嘅，好多時咧都係入邊嘅相關設定咧可能有啲嘢錯誤地開咗，或者係設定得唔好咧，先至會有咁嘅問題出現。呢一節咧就同大家咧去睇下究竟咧咩情況先至會令到你嚿電咧唔襟。嗱，第一樣嘢咧可能會發生嘅咧就係咧你部機咧長期喺度咧就係、是。connect 緊落去個網絡度，或者呢就係做緊一啲定位嘅工作。你可能覺得好奇怪，咦，我部機唔係就係長期上住網嘅咩？嗱，的確你部機呢長期都係準備上住網嘅狀態。不過無論呢就係蘋果手機定係呢就係 Android 平台呢，佢都有個機制嘅，就係、是、呢、如果你收到當係一個 WhatsApp 訊息，佢咪有個通知嘅。其實呢個通知呢都係因為一個好少嘅數據風暴觸發咗你部機，佢知道哦，原來咧有嘢要拎啦，咁佢先至咧係 connect 翻，即係連接翻個網絡，去幫你咧拎翻嗰一個嘅message， 或者咧就係嗰張圖片，或者就係嗰一個嘅video 嘅。不过可能你又会讲啦，咦，咁其实都冇乜大分别啫。喂，你要记住，越攞得数据多呢，其实呢嗰、那个我哋叫做呢成个整体呢嗰、那个耗电量呢就会更加犀利嘅。所以喺备用状态，当你部机呀乜嘢都冇装，一路开住连 mon 都校到好暗嘅时候呢，其实可以系差不多啊，你一部手机平时系用一日呢，可能会变咗 standby 四五日都得嘅。咁当然啦，呢个系非常极端嘅情况啦。首先就是留意一下啦，究竟会不会你新装咗一啲嘅应用程式，或者你喺某一个应用程式入面个使用习惯唔同咗。嗱，我曾经咧试过咧就系用一个支付嘅应用程式，不过嗰个应用程式就唔系香港嘅，就系喺东南亚某一个国家。咁啊，当时咧去到嗰度咧，我就已经装咗噶啦。嗱，最奇怪嘅一样嘢咧就系装咗之后咧冇问题噶，一路嗰几日玩啦，同埋系正常去用部机咧，嗰、那个耗电量都唔觉得系倒水嘅，但翻到嚟香港或者去到第二度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出咗问题啦。嗱，原来咩事咧？嗱，好多唔同嘅应用程式，尤其是离开咗佢自己嘅地方啦，譬如呢类型嘅付款应用程式咧，离开咗当地之后咧，佢就会不断睇下你究竟去咗边度，因为点解咧？佢要提供一个咧系适合另外一个地方嘅页面，等你可以继续用，或者就系用到咧嗰个地方某一啲特定嘅优惠啊，或者服务。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其实我就从来唔会喺香港咧就用到嗰个页面，但佢咧就喺个背后咧不断咧就系操作，就系、是、去拣个定位啊，定位完之后同我下载咗啲嘢啊，喺我唔知情嘅情况之下咧，数据用多咗，咁啊自然咧其实电量咧亦都系用多咗。嗱 ，iPhone 咧本身咧系会有提你嘅，部分 Android 电话咧亦。都会有提示，就是上面会有一个呢好似是讲緊定位咁样，一个指南针咁样嘅 icon 仔。如果你见到佢久不久走出嚟呢，其实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应用程式喺背景呢就是用緊你一个定位，甚至乎呢就是 connect 緊连接緊一啲流量。如果喺呢啲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入去设定呢，其实就睇到究竟边一个应用程式呢是做緊呢一样嘢。我嘅建议呢就是如果你发现呢一个唔系香港嘅 应用程式你都唔用㗎啦，其实你就可以好简单就咁洗咗佢，或者暂时呢就唔好俾佢用到你嘅定位。咁佢唔知你喺边呢，佢亦都唔会乱嚟啦。咁当去返嗰一个地方嘅时候，你先至将佢成件事还原同埋更正呢，咁本身呢就唔会令到你部机呢啲电倒水咁倒。但最怕呢就有一啲应用程式呢，佢装嘅时候呢就已经呢係逼你或者係有道理开埋呢一啲定位啊，或者喺背景可以更新啊呢一类型嘅保安嘅一啲设定。咁但係呢原来呢好多嘢都係无谓㗎，唔使做㗎，你唔知道佢开呢个定位出嚟要嚟做乜嘢㗎。我真係试过一个游戏，可能係讲緊啲智力游戏嘅软件呢，佢係每十秒或者每一分钟佢就想攞你一次定位，佢就会授权呢嗰个手机应用程式呢去攞定位。咁你话哇好驚喎，我冇授权佢喎，点解你会用授权呢个字呢？其实你装嘅时候呢，佢问你开唔开得，你答咗佢开得，就即係你授权咗佢㗎啦。咁呢啲数据最终去咗边度呢？呢个保安嘅问题我先摆埋一边唔讲。其实可能你会话唔紧要啦，佢攞咗我个保安资料，其实佢都唔知我系边个。咁你可以咁样讲得通，但係佢影响緊你生活。因为每一次呢你去 connect, 去接驳呢一个卫星定位嗰一个时间呢，其实用电量呢都非常之犀利。咁当你遇到呢一啲问题嘅时候呢，本身呢你又会觉得边度出事啊，尤其是喺而家炎炎夏日呢，你部机又可能正常睇緊新闻啦，跟住你又可能睇緊啲串流啦，又加埋佢用起背景住用嗰个定位啦，又加埋个环境好热呢，哇你部机呢就可能系超级热，我哋成日都讲啊，哇煎得熟一隻蛋啊咁。喺呢个情况呢，耗电量呢系尤其快㗎。咁大家记住，如果你有呢个情况，千祈唔好喺户外或者喺啲冇咁遮阴嘅地方，就即刻揾你嘅充电器材吉落去部电话。嗱，无论系流动嘅电定系插长嘅电呢，我都唔建议大家喺部机已经相当热嘅情况之下去充电嘅，真系有爆炸嘅风险啊！因为部机本身呢已经唔系设计喺一个咁热嘅情况之下工作，跟住之后呢你晒到部机咁热啦，佢本身自己入面又发紧热啦，跟住你仲要做埋插电，因为插电本身呢一定会令到呢旧电呢就系热翻啲嘅，所以喺咁多样嘢加加埋埋之下咧，好容易咧就令到你嘅电池咧，就算唔会爆炸，佢都会有机会发胀，甚至乎你话再少啲事，唔好搞到咁严重啦，佢本身嗰个健康度咧都会急速衰退。咁你听日咧就算冇呢个情况出现咧，你都好快会发觉，咦，琴日明明都可以用到下午茶噶，点解而家食完饭就冇咧？咁可能咧主要嘅元凶咧都系你自己啊。咁但系我嘅建议咧就系尽量一啲无无谓谓嘅 app 啦，即系手机入边，就算你好多位都好咧，尽量都将一啲唔用嘅 app 咧洗咗佢。第二样嘢咧就系多啲留意啦，究竟会唔会有啲手机应用程式咧喺背景咧偷用你嘅一啲数据，同埋偷用你一啲定位。第三样嘢呢，亦都係好多朋友呢本来贪方便，后面呢就变咗用电源空，就係喺流动网络之下你允许佢去下载一啲大嘅嘢。其实久不久有用嘅，尤其是 WhatsApp, 人哋呢就 send 段片俾你，咁你唔记得咁下载，咁你去到一啲收得唔好嘅地方先至下载呢，本身呢係真係慢咗。所以好多朋友呢而家就算呢係唔係用緊 WiFi,是用紧流动数据，因为你都知道现在的 plan 讲紧 100G、200G 甚至乎更多，所以都不是很自在的那些激素，一段片在 WhatsApp 过到来最多是 20MB、30MB、40MB, 它就会叫它自动下载。但是这个自动下载也是非常之危险，尤其是你有很多不同的群组的时候，你会发觉它其实无时无刻你的手机都是一个下载的工具，不断就在背景帮你下载一些你未必会看的东西，但是亦都会搞到你部机咧热晒嘅，咁所以一部手机入边嘅电池嘅健康度系好定系唔好？点解有啲人可能用四五年，你都见到佢部机虽然个电池系一定会因为个自然情况咧系老化，但系又未至于好似你一部两三年嘅机 嘅咁样可能倒水咁倒嗰啲电，其实有咩原因呢？除咗呢就係讲緊呢真係啊你用得多之外呢，或者同你装过啲咩手机应用程式，同埋点样设定呢啲手机应用程式呢，都有相当大嘅关系。大家呢个时间呢不妨呢就去设定入面望下你嘅手机应用程式有冇偷用緊你嘅数据同埋定位啦。好啦，今日呢只 HiTech 生活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和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今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7.2级地震。

0: 震，震源深度10公里，唔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发生20多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冧同埋受损，唔少地区停电同埋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需要关闭。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首都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和住宅倒塌，多个州亦都受到影响，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介乎10000至10000之间。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正被拘留在美国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社交媒体账户更新一则贴文，呼吁委内瑞拉最大限度团结，最大限度行动，不要被任何人孤立无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委内瑞拉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死伤惨重，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又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提供帮助，已经指示各部门做好准备，迅速采取行动。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形容今次地震具毁灭性，美国国务院正同委内瑞拉当局保持联络，并正动员援助。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将会同委内瑞拉政府合作，在地震发生后的关键初期派遣搜救队、医疗和人道物资等资源。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起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话，香港5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5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同埋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5年经济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5年规划的要求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且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指出，当局至今举办10多场5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不少涉及5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方便市民，当局在余下的咨询会将同时收集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以减省市民的时间。不论市民就两方面的意见是分开定是合并提交，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5年规划以及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在政府总部同多名大学校长同管理层会面。教资会主席雷添良在会后表示，5年规划方向明确，将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以及教育科技同人才一体化发展，回应国家规划对香港定位的要求。他又说，规划具有灵活性，没有限制院校在大学城的发展模式同项目，体现政府尊重院校自主，鼓励院校活用自身优势。对于北都大学城区计划扩大至1000公顷，雷添良说，各专上教育机构都非常支持，相信政府会尽快公布批地等其他细节。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就指出，会上集中讨论如何开拓更多品牌课程，研究合作和交流项目，以及如何配合区内发展和产业合作培养人才。高等教育界支持5年规划和大学城建设，并会紧随国家发展方向，聚焦4大前沿科技领域。他形容大学城规模扩大是突破性的安排，将体现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

0: 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今度不适，哪怕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5: 国事小专家。
6: 我哋以前喺物理堂学到嘅大气压原理。唔讲你又估唔估到，其实早喺战国古人嘅时候就已经识得咧。西方直到17世纪先至靠马德堡半球实验证明大气压嘅存在，而早喺战国嘅时期，齐国人已经巧妙咁样运用大气压现象，做出实用嘅吸酒器，比欧洲早咗2000年。竹节病青铜吸酒器现藏喺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入边，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利用大气压原理的取酒器具。在1992年，这一件文物出土自淄博市双黄村的战国古墓，刚刚面世的时候直接难倒一众的考古专家。竹节病青铜吸酒器，竹子状的长柄下接住河类球状器，是战国的取酒神器，外形怪异，零古籍记载，冇人讲得清佢嘅用途。但系后嚟考古学家经过反复嘅实验，先至解开谜底，确认佢系一个取酒神器。呢一个酒器到底有几神奇呢？佢嘅工作原理只有简单嘅3个步骤：第一，沉气吸酒，将青铜吸酒器垂直咁样放入酒坛。酒就会顺住底部的圆孔灌入去，空气就由柄上的方孔排出。第二步就是闭孔锁酒，用手指按住长柄的上方孔，再拎起酒器，里面的酒水就可以一滴不漏。而第三步就是从孔倒酒，将器物移到酒杯的上方，手指一松，空气瞬间就涌入，酒就会慢慢地流出。吸酒器上面有2个窿，一个是在河类球状器底部的圆孔，另一个就是在竹节长柄上面的方孔。整个过程就好像变魔术一样，靠住水压、大气压的双向配合，达至了吸起和流出的效果。可能会有人问到，直接不走的方式不用，古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做出这一套设计？其实这个背后的原理是十分精准和实用的智慧。经过测量之后，吸酒器最大的容量是250毫升，常规的盛酒器大约就只有200毫升。而在同墓出土的战国耳杯，容量就介乎在230到500毫升之间，亦即是说古人用这个酒器吸取1到2次 就刚好斟满一杯酒。

0: 除此之外，佢仲解决咗古人饮酒嘅烦恼，唔使倾斜酒坛，亦唔会因为手震而倒泻，连坛底嘅酒都可以吸取得干干净净，唔浪费。二千年前嘅齐国人冇精密嘅仪器，但系靠住观察同埋实践，就摸清楚现代基础物理原理。呢一啲古法匠心，今日睇落去依然系令人眼前一亮。如果去开山东淄博市，不妨去埋博物馆睇下呢一个吸酒神器。
1: 你好，我系你嘅国事小专家小豆。

0: 阿譚、
1: 阿 K、
2: Chloe、
0: QK 育嬰室。
2: 咁近排咧，世界杯就哇非常流行啦。
0: 系啊，
2: 哇挪威真系型到爆。
0: 点啊？
2: 佢哋 ship 咗自己地方嘅嘢食、去美國呢度世界盃俾佢哋嘅運動員、足球員係啦、去食
3: 足球，
2: 包括有啲咩咧？300公斤嘅三文魚，116公斤嘅芝士，同埋6000個橙。
3: 啊，挪威嘅橙特別啲
2: 嘅。咁樣嗰張相，
1: 哦，好震撼喎！
2: 震撼。
1: 唔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啫，美國都買到挪威三文魚嘅，香港都買到挪威三文魚嘅，咁樣帶過去。即係特登帶過去嗰個用意係咩？即係表示個誠意，國家支持。
3: 咁樣係唔同嘅，
1: 係唔同嘅。
2: 佢就係俾自己運動員食
3: 嘅
2: 啫。
3: 係啊，但係咁樣嘅，我都有
1: 國家支持你。
3: 嗱我都有即係做過一啲話係嚟自挪威嘅三文魚，嗰條魚係嚟自挪威，但係一路整個加工過程全部咧都係喺香港做嘅。
1: 係咪有香港原味道啊？
3: 我冇講，你唔使問得咁清楚，即係話咧，當我都知道嗰樣嘢，但如果你做，譬如佢你做咗 smoke 嘅咁，佢唔喺嗰度做嘅喎，咁佢係寫住挪威 smoke 咁樣喎，咁點會一樣咧？所以係啊，
1: 個味道真係唔同。
2: 係啊，同埋咧，佢哋就係話最主要咧係話。因為運動員咧，就算少少飲食上嘅 habit 可能有改變嘅話咧，其實都會影響到
3: 佢哋嘅心情噶。
2: 咁所以就話，同埋咧，佢哋都話美國嘅橙咧，同埋挪威嘅橙係有分別嘅。即係佢哋美國嘅橙咧，可能一出嚟嘅時候係好似話綠色啲嘅，係啦。但係挪威嘅橙咧，全部都係橙卜卜嗰啲嚟嘅。
3: 係啊，係啦，咁幸福㗎，佢哋食啲嘢。
2: 係啦，所以佢哋就話有少少可能大家食物上嗰個感覺係有出入嘅。咁佢哋就為咗確保。即係足球員佢哋嘅個最好嘅
3: 個心情，全部都係一致啊嘛。
2: 係啦，所以就咁多 effort 佢哋都要係啦，都要 send 咁多。
3: 咁呢啲係咪國家去安排俾佢哋
2: 我相信應該絕對係啦，係都即係都見到運動員
3: 錫佢哋嘅人民喎，真係。
2: 係啊，同埋世界盃係佢哋係的確係。佢哋嘅飲食，我諗相信佢哋真係要好小心去處理咯，即係仲要係咁 hardcore 嘅 schedule， 跟住同埋大家又係咁高壓嘅位，所以今年嘅世界盃係第一次有呢個 hydration break 噶，
3: 係啊，
2: 所以大家嗰個身體狀況應該都唔同以往
3: 太熱啦，
2: 呢個真係好恐怖。
1: 喂，但我喺度諗咧，如果嗱，即係假設啦，我哋即係國家隊嚇可以踢到世界盃啦，一咁樣啦，咁國家會。嗱，你冇即係食慣大陸，食慣大陸豬。
3: 睇下你喺邊一度，唔係話睇下你喺邊度打啫喎。
1: 係係係，
3: 你要計埋呢樣嘢。
1: 當嗱都冇啊，唔好理啦，總之當佢真係飛到去啦。咁你又啲球員話：喂，唔係，我成日都食大陸豬，我反而想食下美國豬、美國牛喎。會唔會咁樣咧？你唔好 send 呢啲嘢過嚟喎，會唔會咁咧？你有得食，咁你點會無端端想食大陸豬啫？你梗係想食即係美國嘢啊咁樣啊嘛，唔會
3: 嘅
1: 咩？
3: 咁我諗應該唔會啦。如果你講啲個豬嘅例子，擺明就係大陸豬好食過美國豬。有講豬啊？
1: 咁雞仔一定係先啦。
3: 你個
1: 雞我都覺得係，一定係大陸嘅雞會好啲嘅。
3: 我覺得睇下你喺邊一度打。如果你話如果我有一日我哋中國隊咧可以出賽，可能嗰個地點都可能喺中國其中一個省份。
1: 咁如果喺西班牙打啦，西班牙豬要諗啦，西班牙豬要諗下啦，係咪先？
3: 咁係咪？係啊，黑毛豬，咁啊，
2: 同埋人哋唔係就係為咗食嗰下嘅快感噶嘛？嗱，同埋咧，佢挪威贏在咧就除咗空運呢一扎嘅食物過去之外咧，佢哋仲有埋自己嘅專屬廚師啊！
1: 嗯，呢個一定要嘅，
2: 食咗隊 crew 過去，跟住就有曬佢哋早午晚三餐嘅專屬廚師團。系啦，咁原来咧，阿根廷队咧以往都有过往嘅经验嘅。咁阿根廷咧以前咧就会预备啲咩咧？就是、顶级牛肉，系啦，咁就 make sure 咧佢哋嘅运动员咧就有一种熟悉嘅家乡味，同埋可以帮助球员咧调整身心，咁就 make sure 佢哋士气都会好啲啦。
3: 系，
2: 真系赢，我觉得佢哋。
1: 系，所以啊，即系你睇下从呢啲小事，唔好都唔可以话。
3: 我觉得呢啲系其实系小，其实呢一件事咧系一个好细嘅位咧，大家都要注重啊。
2: 系，
3: 咁你先 make sure 咧出嚟嘅效果一定好啊嘛。
1: 系，因为喺国家或者我哋一般即系读者啊听众嘅层面睇一件小事啊，但系对于个运动员，其实你冇你嘅生活就系得运动嗰个比赛同埋食咯，
2: 系咯，
1: 其实咁样嗰个已经占咗可能佢嘅即系三分一嘅乐趣啊。
3: 系，
1: 系啊，
2: 即系呢啲嘢不能忽视。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嚟到第八周，
4: 第三位。
5: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4: 第二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5: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6: 多儿王君怡。

0: 嗱，其实咧好人咧就真系好难做嘅，有阵时咧，特别喺呢个互联网嘅年代，有阵时你做好人咧都可能会惹嚟热议嘅。咁事关咧喺六月啦中嘅时候咧，喺江苏嘅一间烤鱼店里面咧，因为一名嘅女顾客，咁佢用餐嘅时候咧就有异物就卡住喉咙嘅，咁同行嘅店员咧就即刻咧就系采取呢一个嘅叫咩哈姆立克嘅急救法。咁但係呢就冇辦法呢將呢一個嘅異物排出㗎。好啦，接下來就發生咗一件事啦。正喺呢二樓後廚幫緊忙嘅廚師劉師傅聽到，喂，原來出面樓面嗰度搞唔掂喎，就即刻呢就接力就落樓救援，就經過兩分鐘嘅施救呢，就令顧客就順利吐出異物。好啦，咁呢一件事就開心事啦。
1: 係啦，係啦。
0: 問題就嚟啦，喺施救嘅過程中呢，劉師傅呢佢嘅腹部呢就是即係俾燙傷形成嘅水泡就受力就破裂啦。咁當然事後即係
1: 佢自己呀、啊、
0: 佢自己係啦。咁點解呢，嗱，點解無端會有水泡呢？其實嗰陣時咧，劉師傅嘅急救啦，佢上半身就冇來得及就著衫，咁就開始被質疑啦，即係網友質疑佢啦，點解你唔著衫就去即係攬住嗰個女仔就即係戳佢咁樣啊？咁就於是咧就惹嚟好多嘅即係熱議，就覺得喂。你好似抽水喎、哦，係咪咁啊？即係點解你會著衫出嚟、
1: 啊？
0: 去咗呢個位啦，就
1: 係、
0: 是、啦。所以想講下呢一樣嘢啦，大家點睇咧？
1: 我覺得啲網民咁當然啦，咩人嗰個聚焦點咧，係有佢哋自己嘅諗法。係咁，我覺得如果而家最後救唔翻，咁你都話講唔多嘢啊！而家救翻佢條人命、啊，你真係多謝都嚟唔切啦。
0: 係啦，咁而喺
1: 咁如果人哋嗰啲需要即係人工呼吸咁點啊？
0: 係啦，就係、是、如果需要人工呼吸咁啊，就係咯。之前好多網友都話啦，咁你喂救生員唔好話唔著衫啦，我同人工呼吸添啦，咁你好似係壞人。咁你可以睇到啦，師傅打大尺啦，笠住個頭套，你喺廚房老老實實。
2: 是咁噶啦，
1: 好多人
0: 啦，唔系，即系
1: 虽然话热咧，就唔系一定要除衫，但系佢哋嘅文化热系会除衫噶嘛。
0: 咁你喂，咁点啊？下次要打翻套
1: 打翻套
0: 西装先出嚟帮你，即系
1: 着翻件厨师衫，起码即系意思。
0: 系啊，喂，咁但系依家每一分每一秒你卡住喺喉咙，你唞唔到气，你个脑缺氧噶啦。
1: 唔系咯，人哋明明救翻佢，一多谢都嚟唔切啦，讲埋晒呢。
0: 系啊，而同我都会谂起咧，就话点解开始讲好人难做咧？因为较早之前。都有聽過啦嚇，當然呢一個消息係有待即係核實嘅嚇，咁但係就話有人喺美國就係、是為咗救一個女仔就係被車撞，佢就擁咗佢，咁、那、架、個、車就真係經過咗佢咁樣啦嚇，因為段片我 prove 唔到究竟係真定假咁樣，咁然後但係網上亦都有異議啦，就因為之後呢個女仔就話告嗰個男仔，即係擁佢咁樣嘅嚇，就令佢受傷咁樣咯，
2: 係好啲嘅，有個又係差唔多嘅。case 在外國，我唔肯定是英國定美國啦。咁就係咧有個BB 啊，咁就喺上面度跌咗落嚟，唔知係三樓定二樓咁樣跌落嚟。咁下面個路人咧就係即係咁，一定係用佢當時可以做到嘅，即刻抱住佢啦。咁
1: 有抱到啊，
3: 幾好啊，
2: 抱到係啦。佢點知咧俾個
1: 上面
2: 嗰個應該係佢嘅即係 BB 個媽咪啦，就。就告翻佢轉頭咯，
1: 點解咧？
2: 就
1: 話咩咧？
2: 整到個 B B， 令到 B B 手唔知點樣歪咗咁樣，係啦。咁但係當下你下面個路人唯一可以做救到件事嘅就係抱住佢嘅啫嘛。咁唔抱啊，係掹落地，係
0: 咯，咪係
2: 第二樣嘢嚟。
0: 咁抱唔抱咧？
2: 係咯，咁下次抱唔抱？
0: 你抱唔抱啊？
1: 咁我都抱，咁佢因为佢咁，我始终都系救咗佢条命啊嘛，咁佢都系怪我，咁公道自在人心，我谂冇人会赞成佢呢个咁嘅谂法，佢可能疏疏地嘅，如果佢唔疏，佢点会将个小朋友都可以跌咗落街啫？
0: 通透啊，你真系
1: 系咯，
0: 系咯，首先第一，
1: 佢系疏
2: 疏疏地，
0: 佢疏疏地，
1: 你怪人
0: 系咯，
1: 人哋都唔想噶。
0: 所以呢一啲事咧，网友就留下咗一句，即系都系警世嘅金句，就话莫让好人寒了心啊。
1: 冇错，
0: 系嘛，即系咁啊？点搞咧？你话喺街上面，特别成日都会有呢啲传闻噶嘛？即系话啊，如果你喺国内啊，你见到啲咩事啊，你千祈唔好行埋去添啊，会拉埋你啊！即系会咁样，
2: 细个会咁。
0: 有时呢啲说话咧，就会系啊，就会令到你系唔想做一个好人，或者即系你都会犹豫咯。但其实帮人咧，理论上咁即系人命关天，系唔需要犹豫噶嘛。即
1: 系
0: 如果你自己能力系做到嘅话，系咪先？咁但系
1: 真系一条命嚟噶嘛？
0: 系啦。咁依家你就要谂啦， 咁係咪又係一件好事呢？即係呢啲
1: 咁，你但
0: 係
1: 講真，呢啲係多餘嘅説話，有人咁講啫。其實唔使咁介意人哋講嘢㗎。
0: 師傅最後佢自己都有再上網去講翻件事，即係我覺得係
1: 要解釋啊嚇。
0: 係啦，要解釋就肉酸啊嘛，我覺得。
1: 咁講得唔好解釋咯。
0: 係啊，就係、是、
1: 唔使解釋。
0: 我覺得係唔需要解釋㗎。係
1: 啊，
0: 係啊。咁但係就係唔明即係點解即係會咁，因為個師傅咧即係佢赤裸上身施救啊嘛。咁師傅時候就發翻影片添啊，就喺呢一個嘅評論區就話好多人問我。當時施救嘅時候點解冇著衫？咁佢就係解

0: 解释翻啦，就话因为前两日喺厨房唔小心，咪就系头先所讲啦，被嗰啲油溅到起咗水泡，个伤未好，所以咧我就唔着衫，即系就
1: 即系件衫咧，咁啊整到个水泡咧就要揩住，
0: 系啦，咁所以佢呢个系佢原因，咁其实。即係其實你咁樣解釋，我哋都好理解你嗰個嘅狀況。
1: 唔係咁，佢講下點解唔著衫都好嘅，
0: 都係好嘅，即係證明平時係著嘅。
1: 但係如果佢著咗衫，點解佢有水泡嘅呢？
0: 如果佢之前你又講得啱嚇，
2: 我哋唔好偷
0: 你拍多條片嚟回應下阿淡啦，真係係嘛？咁都係咁啦。即係網友頭先除咗嗰句莫讓好人寒了心之外咧，都話即係人命關天，咁應該要俾師傅一個讚嘅。亦都有話緊急情況下救命咧，先至係第一位，所以即係願意做好人嘅你，我覺得就係性命攸關，最緊要咧係幫
1: 人。不過有陣時候我覺得發生一啲事咧，有好多人用唔同嘅角度嚟去睇翻呢一件事咧，都係有趣嘅。即係令到大家可以將件事咧釐清得更加好咁解啫，
0: 真係好中肯啊！
3: 特別嘉賓咧就係、是、陳啟泰，唔見咗你一段時間啊！
4: 呢幾年就係嘅，呢四年係嘅，因為 COVID 啦，因為自己病啦，咁就真係有一段時間係唔做得嘢嘅，因為嗰時200多磅啊嘛，嗰啲藥啊嘛，
2: 副作用，
4: 我就係焦慮，即係冇人陪唔得嘅，即係老婆唔喺度咧。就頂唔順，
5: 係啊！
4: 你翻嚟啦，佢陪咗我7个月啦，
5: 哇！即冇日日都一齊，
4: 24小時，
5: 哇！
4: 陪咗我7个月，屋企工人姐姐喺度都冇用，都好驚。
2: 哦，
4: 係見到老婆就會啊放鬆，突然間有一排就失眠啦，就開始覺得抑鬱啦，乜都冇興趣，好多人唔想做啊，開始焦慮啊。
3: 家族先天嘅
4: 家族一定有啦，係啊，呢個 number one 啦。咁係咁多年積埋，譬如話過廿幾年積埋。

0: 埋一啲積勞成疾啦。咁我係做咗好多好多
1: 排毒，
0: 先至慢慢見到曙光。
2: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3: 開心大派對，
4: 每一個星期六。
3: 開心大派對，
4: 每一個星期六。
5: 下昼两点三十三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3: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我数话冇
8: 三山五岳啊，乜
7: 都有
8: 啊，两度咩都有噶嘛。
7: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8: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8: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7: 周时上上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8: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8: 走廊啊，
7: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8: 哦哇，
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8: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9: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10: 音乐可以更音乐。
9: 梁兆辉，
10: 一个
11: One Music Corner，
12: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落榜榜。
1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2: 第三位。
13: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14: 可否趁早？
15: 谁人愿？
13: 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啊，黄渤嘅呢一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15: 大店凄美，投入吧，最后会。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多儿王君怡。

0: got me restless. 以下落嚟咧，分享呢本书啊，咁咧都系喺图书馆借啦。咁佢呢叫做阿德勒呢个人名嚟噶吓。佢话咧点样可以讲嘢咧？如何说话被喜欢？
1: 被喜欢？
0: 我谂个个都中意噶啦，即系一出嚟讲，人哋就中意你啦咁。
2: 其实我哋系中意被喜欢嘅感觉，我就从任何途径都系嘅，唔一定系说话，乜嘢系
0: 乜嘢都中意
2: 被
0: 喜
2: 欢，梗系好啦。
0: 咁但系如果人同人相处最普遍一开始就系讲嘢嘅喎。
2: 冇錯，
1: 係咪打招呼？
0: 所以你一開始打招呼嘅時候咧，就係最緊要嘅。同埋佢話咧，喺人同人接觸嘅時候咧，頭嗰幾秒好緊要。你點樣去 present 自己？同埋佢話咧，喺講，譬如你通常大家唔識嘅，咁你走埋嚟，大家一齊一個聚會相遇，咁你就要自我介紹啦。呢個時候咧，其實佢話咧，最好咧就唔好講嘢咁細聲。有好多人咧係好中意，即係譬如話想表達自己斯文啲。又或者係佢又唔係咁情願，不過都要講咁。咁佢就會細細聲，好似吞翻落肚咁樣啲聲音，有冇遇過？
1: 有聽完佢都唔知佢講咗啲乜嘢，
0: 係啊係啊，
1: 都唔知道究竟係想唔想同我講嘢，
0: 係啊係啊，
2: 都係斯文嘅，同人打招呼大方就得噶啦，大方得體就得噶啦。
0: Hello 嗰啲，咁佢話咧就最好咧就係要聲音咧就唔好咁細，因為你真係好想人知道你叫咩名，最主要都講咩名嘅啫。咁我就定啊，佢話最好咧就講全名。
2: 係。
0: 咁但系我又記得咧，以前咧我讀書嘅時候咧，我學英文堂咧，我個英文老師咧教咗我講一句，我就成日都攞咗嚟講。我嗰陣係 from free 學嘅，咁我咧就成日一遇到外國人咧，我就用翻呢一個。咁但係後屘我就有一個朋友話，其實我咁樣講係冇禮貌。
2: 係咩咧？係
1: 咩啊？
2: 可能依家有翻禮貌咧。
0: 啊，係啊，即係譬如話當大家依家學互相認識啦，咁我就想介紹自己嘅名啦，咁我就話 just call me Helen 咁樣。
2: 係。
0: 咁但係我。呢個係我老師教我噶，咁但係咧，我個朋友喺隔離啦，咁佢就話其實咁樣講冇乜禮貌喎。
2: 咁應該叫你咩咧？
0: 可能要講自己嘅，我又冇問喎。
2: 係咯。
1: 但係前面有冇任何一句
0: ？Just call me 係咪呢句都唔啱？
1: 但係 just call me Helen 前面有冇任何嘅嘢發生先？即係有冇你都會 greet 下對方啊？咁定係直接 just call me Helen？一見到佢就 just call me Helen，
2: 唔係應該係佢成日講嗰啲，例如
0: 可能譬如話，
2: 例如 Miss Tam 咁樣啦，係嘛？
0: 唔係冇人介紹 Miss Tam，
2: 冇嘅。
0: 即係我譬如我同你認識，咁但係你咧就講俾我聽，你叫咩名咁樣啦？咁我就回應 just call me Helen。
1: 咁係有啲型嘅，
0: 有啲型啊，型得嚟嘅 ，odd 少少係咪？係喎，有啲 odd 少少。
2: Helen 係啦 ，nice to meet you 都已經 OK 啦。
0: 唔使 just call me
2: 咯，
0: 但我
2: 個老師，不過你格局其實你冇
1: 問題，
2: 冇問題嘅，
0: 係啊，你講得，
2: 係啊，你講就 OK 嘅。不過外國人又真係可能又真係識你米奇嘅，可能所以佢又
0: 係啊，係
2: 啦
0: 呢
2: 樣嘢。
1: 睇對方係咪個 Karen？
0: 咁你講英文通常都係外國人，
2: 因為廣東話 OK， 你叫我淡得㗎啦，係咪？你叫我聽得得㗎，咁 OK 嘅喎，廣東話，但係去到外國人可能就唔係咁演繹啦。
0: 但我而家都好少人好少出聲話你叫我淡得㗎啦咁，知點嘅？通常啲人就話我唔夠膽啊咁，咁我又唔知點，我跟住就唔知點答啦，唔係我
2: 笑，
0: 跟住我唯有答我好惡咩咁，
1: 更加答你唔到啊！
0: 好啦，又講下啦，佢話咧其實呢度有好多段噶，咁我就講下啊，講下點樣講no 啊。如果你想講 no， 咁你咧又覺得難以啟齒嘅，咁你就可以點講？譬如你自己想拒絕人，
2: 有冇一個情景先？有冇一個即係緊貼佢少少嘅情景，等我知道係，因為好多方法噶嘛 ，say no。
0: 佢呢個冇特別情景喎，即係如果你覺，總之你係想 say no， 但係你已經有一個心理狀況就係難以啟齒，但係你又要 say， 咁你可以點樣安排自己嘅？
2: 但又要是即刻给一个答案，
0: 是啦，
2: 即刻
0: 讲，
2: 可以话即系转头谂下或者成。
0: 你可唔可以借100万俾我？
2: 哦，咁啊，梗系唔得啦，我都冇，有我一定借。
0: 即系你一定 say no。
2: 系啦，一定 say no。
0: 唔系喎，咁你冇难以启齿，
2: 冇难以启齿。
1: 佢要揾个难以启齿嘅问题啊！
2: 我真系好想借俾你，但我冇啊，你明唔明啊？问下淡啦，咁样啦，咁你会点答？
0: 咁我就会咁答，非常抱歉，恕我无法应承，恕我无法可以做得到。 呢個咧係錯嘅嚇。
2: 哦，呢個
1: 係錯嘅，
0: 係啊係啊，
2: 我因為聽呢個答案太普通啦，應該係咁樣嘅喎，
1: 聽完更加嬲啊嘛。
0: 嗯，好。咁啊嗱，其實咧嗰個即係佢講呢個正確咧，非常抱歉嗱，恕我咧就係做唔到，還請你見諒，多多包涵，即係多多少少，
2: 即係多啲禮貌啫。
0: 係啊，佢話咧如果你正話話非常抱歉，恕我冇辦法做得到咧，呢個咧就係呢個咧。因为你好像就咁讲完呢两呢句呢两句咧，你系未将个说话讲好佢，未完成嘅。
2: 系系。
0: 佢话咧，因为咧你要将最希望对方了解事情嘅确实个状况，然后先至令人哋先即系咁，你咧就需要坦率啲去表达你嘅心情。
2: 就好似即系唔可以就咁 just call me Helen 咁样，即系加啲
1: 几有型。call me Helen
0: 系系系就系咁样嘅。佢话如果你例如即系话你系要俾人了解你而家嘅状况，你所以因为咁呢个状况，然后你先至拒绝对方，就唔系就咁对唔住我做唔到，
2: 系系
0: 完事，系啦，
2: 啱咯，认同系咯，系系啊，
1: 赞成。
0: 好啦，咁啊，如果你有一个聚会。叫你去，你唔想去，你拒绝嘅时候，你觉得应该点样？
2: 咁一定系多谢你嘅邀请啦，咁样。如果礼貌地就我会 check 下我嘅时间，尽快复翻你啦。咁但系知道唔得嘅时候，
0: 即系你已经拒绝噶啦，你唔使再俾希望人。
2: 系啦，咁如果我连呢一下我都唔做，咪就系多谢你嘅邀请啦。
0: 多谢你
2: 嘅
0: 邀请，我嗰日已经，
2: 但我嗰日已经即系有安排啦，我未能够出席啦。咁希望你都玩得开心啲啦，咁样。
0: 你呢个答案非常好。
1: 咁错嘅答案会系咩啊？
0: 佢呢度咧直头讲一个标准答案咧，都系你嘅答案咯。
2: 咁我都系教演说嘅，
0: 咁你可以加多句咧，就更加完美。希望下次有机会咧，我可以咧同你一齐去即系我正话
2: 讲，如果你真系想好有下一次嘅话，系嘅。
1: 一阵佢就即刻问你，
0: 唔系你下个礼拜？
2: 系啊，今日我改，褪一个礼拜。有啊，我真系想死。
1: 我就你，
0: 你有冇咁重要啊？
1: 有呢啲啊，系啊，佢约得你，佢真系想约你噶。
0: 咁啊，唔系净系约你啊嘛，即系譬如有一个聚会咧，嗰个唔系净系得你噶嘛。
2: 系。
0: 咁嗰啲聚会点变得嘅啫？
2: 当然
0: 日期系嘛？佢话下次如果有机会嘅咧，就
2: 记得
0: 你记得系。
2: 我真系唔会。咁講，我真係唔會咁講。你會
1: 即刻 mark 個簿仔咁
2: 話，你唔好叫我啦。我 mark 定㗎。係
1: 啊。
0: 咁咪我有時都會講，咁期待有下一次啊，咁樣。
2: O K， 係咯。
0: 喂，其實人哋未必一定叫你㗎。
2: 未必嘅，係啊。
0: 好啦，今日咧面對意見相左嘅人，勇敢說出你嘅主張，係對身邊嘅人啊。如果有人咁講。正常来讲咧，都系可以嘅。只不过就咁咁样，即系一咩原因？所以咧，我又做唔到啦。咁
2: 咩意思啊？呢一个
0: 即系人哋，
2: 但系你又想表示反对噶嘛？
0: 你同系啦，你同人哋唔啱嘅，即系总之你系反对人哋嘅将会。咁你咧就要勇敢啲讲出嚟，有多人咧就会咁讲。正常你咁讲咧系啱嘅，
2: 系啦，
0: 咁咧系可以嘅。不过咧就有啲咩咧根本就做唔到嘅。
2: 其实个 yes 同 but 系唔可以咁样用嘅，因为个 but 就否定晒你之前嘅 yes 嘅，你只有 yes 同 and 嘅啫。
0: 系
2: yes and 咯吓，而我
0: 又
2: 觉得
0: 讲得好啱。
2: 系而我就觉得咧系点点，即系你扭开佢就将自己嗰嚿嘢。加翻入去，但唔一定要否定人噶嘛，或者唔一定要明顯地咁樣否定噶嘛。
0: 咁又或者咧，佢話呢一個講法咧係幾好嘅。點樣講咧？就係我覺得咁樣，我覺得咁樣樣係比較好啲。唔知你又點睇咧？
2: 係做翻個反
0: 應。係啦，係啦，係啦，
2: 係好多處理嘅，好多處理嘅，係啦。我或者可以，你可以避重就輕，即係 interesting， 或者我明白你嘅觀點。我自己睇法咧就係咁，即係其實係
0: 啊，
2: 係就好過你直接 ban 人。
0: 仲有你問人哋你覺得點，咁人哋咪可以有講法。
2: 都
0: 係
2: 㗎，
0: 都有一個情況咧，就好多人都會咁犯呢個錯誤嘅，就係話點解唔得啊？一般嚟講係正常係可以做到㗎。咁樣嚟到質問翻人。
1: 一讲正常呢度，
2: 一讲正常
0: 系啊，好似人哋唔正常，
2: 系咯，好似唔系几好喎，如果咁样。
0: 又或者表达自己嘅谂法咧，你就要询问翻对方嘅意见，好似正话咁，咁就最完美啦。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 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7: 我们的 Z 世代，
6: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9: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0: 多儿王君怡。

0: 好，继续分享一下呢一个如何说话被喜欢。嗱、如果当你咧忙到咧不得之了啊，但系上司咧又有一啲嘢俾你做，你已经好忙，
1: 系，
0: 咁你点样拒绝咧？
1: 我有冇多啲背景啊？即系我可唔可以有冇人可以帮手，定得你一个可以做到嘅啫？定系点样
2: 咧 ？One man band 定系点噶？呢个系？
0: 未必一定是 one man band 的，即总之你已经在身里面做很多事，他总之上司就会觉得你再做埋呢样嘢啊，咁样，
1: 然后我想去推翻佢，
0: 系啦，但你是已经付唔嚟啊，
1: 系，但我都系要，但系我讲出嚟嘅动机，
0: 你而家系要拒绝，而家要你拒绝，
1: 要我拒绝嘅 ，OK。我想我首先就要了解咗嗰样嘢系乜啦，你几时要啦？
0: 了解咗噶啦，了解咗噶啦，
2: 就系已经唔到，
0: 你系 handle 唔到啊！你而家要表达拒绝啦。你唔识再喺度兜嚟兜。
1: 唔系咁，因为我要知道有几多背景资料先得噶嘛。首先我
0: 你而家一定拒绝。
1: 我第一嘢就要问你呢样嘢系几时要啦，然后咪我会解释翻俾佢听。即系我系好想愿意去做嘅，但我一定要完成咗我手头上呢一嚿嘢先。咁
0: 完成咗，可能又要 over 咗你嘅时间。
1: 系啦，咁解释我可能会即系会过咗啦。咁但系如果我完成咗嘅有时间，我系绝对可以帮你做嘅咁咯。即系你唔好俾佢觉得你系拒绝佢咯。你俾佢知道你我系好想做，我唔系唔想做。
0: 都几好。但佢咧就话你有好多人咧就会咁样
1: 嘅。你话但系即系你否定
3: 佢唔赞成你啊？
1: 系啊，
2: 阿妈头先五分钟自己讲嘅。
0: 咁又唔系完美啊嘛？
1: 我唔要安慰奖，
0: 你唔要安慰奖，好啦，咁你第三奖啦。嗱，有啲人直头咧就会发猛整啊，即系咧佢会觉得个上司根本就应该知道我系已经做紧好多嘢。即系你唔系恶下噶嘛？咁啊，每次点解你都要揾我嘅？唔系话我做得好，你就要俾晒我做噶嘛？
1: 点解咁讲啊？有人咁讲嘅咩？
3: 不可能。
0: 咁啊，即系有啲人系话，点解每次佢又咁讲啊？佢话点解每次都要揾我嘅？我已经好忙噶啦。你可唔可以揾阿 Koey 啊？咁
2: 喂，你讲呢句啊，肯定就已经系掀起一场。战争系咯，
0: 咁我佢都有讲话，Koey 我执佢嘅，佢话你揾第二个咁，咁呢个就系 wrong 噶啦吓，正确嘅咧可以啊咁样试下咁讲嘅，我而家咧就正系处理紧咧嘅 A B C D E F 呢啲工作噶啦，呢次可以咧，不如就麻烦你揾其他人帮下手先啦，咁样，因为我已经做嘅 A B C D E 啦，咁，
1: 即
0: 俾佢知道你个工作状况，
1: 一定要嘅呢个，如果唔系老细，
0: 净系话忙唔得
1: 嘅，系啊唔得噶，系啊，
0: 系啊，佢话咧告知自己嘅状况咧。就是讲明咧，就点解你唔接受？咁等对方咧系了解事情嘅全部。
1: 咁就觉得我好啲，我答得。At least 我表达咗一个我系愿意去做，不过我已经系处理紧呢啲啊嘛。
2: 系得体啲嘅你嗰个，
1: 好似系得体啲嘅。
2: 系啊，
0: 系仲好。
1: 教科书级，
2: 写翻出翻本咯。
0: 出翻本。何基又如何说话被喜欢？
2: 系咯。
0: 哇！但系阿德勒系一个
1: 阿德勒个名字已经认咗啦，
2: 但系又弹气啦，
1: 唔系咯，
2: 阿头又弹气啦，好惨
0: 又弹气啦，
1: 惨啊真系。
0: 好，停止追究原因。咁咧就提案咧就系、是、究竟系你应该点样做呢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通常人就去会反省一下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呢了解一下各个来龙去脉。咁但是已经变成咁，即系话翻唔到转头啦。咁你一定会摆个心嗰度咧，就系、是，唉，点算咧？系咪？嗱，与其系咁咧，不如咧你就系、是、即系展望将来啦，放低呢件事啦。我希望点样做？我想点样做？针对未来你去做出一个方案，就唔好再谂翻转头。该点样做系会最好，系向前看。不要再糾纏在一些已经发生了的错误。

对没页面，大大声无事件，眼见都快无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起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就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指出，当局至今举办十几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方便市民，当局会在余下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不论市民就两方面的意见是分开定是合并提交，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五年规划以及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名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专家表示，室内火灾逐渐扩大时，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形成高温层，它的辐射热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表面同时起火。他相信宏福苑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涌入单位就会引致爆燃。他又说，宏福苑的结构基本符合消防安全法规，但现行法规主要是防范室内起火，对于外墙蔓延的火灾防御力仍然不足。委内瑞拉北部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和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今朝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

0: 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够一分钟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发生20几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都出现摇晃。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座建筑和住宅倒塌，多个州亦都受影响，政府已全面启动救援机制。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好可能介乎10,000至 100,000之间。美国白宫向国会申请$876 亿追加拨款，大部分用在与伊朗战争相关的紧急需求，以及应对非洲伊波拉疫情。追加拨款中包含$671.5 亿的军事经费，$210亿用于国防部采购军火，加强美国工业基础以及支持关键能力。另外，包括$5亿用在全球卫生安全项目，以预防、监测和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认为这笔资金对于保护美国民众、阻止疫情向美国蔓延是至关重要。另外，预算申请亦都包括$8亿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用来支持应对中非地区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以及$111亿用于支持美国农民。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

0: 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辅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4: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唱活动，
7: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8: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9: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0: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2: 多儿王君怡。

0: 咁有一間咧，我好中意咧嘅日式居酒屋咧，咁入邊咧就我成日去嘅一間餐廳，咁然後入邊咧有個廚師咧就好多嘢講嘅，跟住成日都好似一個著咗光嘅電燈膽咁，就成日係啦，就照耀曬成，
1: 咁犀利啊！
0: 直情係周圍走，佢仲要係佢煮嗰啲嘢食，但佢又會咧同其他客人咧玩得好開心啊，跟住又會帶到好多歡樂俾佢嘅，咁所以我就今日就邀請咗 Ken 師傅嚟同我哋傾下偈啦。
2: Hello，
3: 多謝 Ken 師傅，
2: 多謝多謝。
3: 你好你好啦，我據我所以往嘅經驗咧，通常咧會同人哋傾偈咧，因為我以前個年代咧，即係講翻80年代，我去啲日式餐廳度咧，咁咧就係鐵板燒嘅師傅先至會同你傾偈嘅。因為你坐喺度咧，個鐵板燒咧就為你服務嘅，即係同而家又唔同嘅喎。以前嘅鐵板燒咧，淨係一個師傅係 for 一個客人嘅啫。
2: 依家啲都係嘅，不過
3: 唔係啊，佢煮好多，你隔離又坐喺度，你又
2: 都有，
3: 我哋冇嘅以前。
2: O K，
3: 係冇嘅。
2: 即係以前只得一款就係、
3: 是，淨係個師傅就係 for 你，所以咧你係會同佢飲酒
2: 嘅，
3: 你會請佢飲酒，跟住佢係會同你傾偈，
2: 係
3: 咁樣嘅。但係後屘後期到。我後來現在就發覺什麼有隔離的人在這裡、即不只是我的、即是個師傅不只是煮給我吃，所以呢 我以前就會覺得是鐵板燒的師傅才會跟人聊天，但這個是居酒屋、
4: 是啊，其實就好像剛才Cool兒姐這樣說，其實我就成日变咗个电灯胆，周围喺度阻住人，一个电灯胆通常跑咁样。咁其实点解我会觉得系即系中意同客人倾偈咧？因为
3: 系你自己个个性定系个公司要求？
4: 唔系公司要求嘅，其实我哋不嬲，因为我嗰个做嘅大部分同事都一嚟系比较年轻啲啊，好多都系 part time 啦。咁然之后我点解会多啲选择同啲客人倾偈？因为我觉得同客人之间拉近啲个
0: 距离，
4: 距离系啦，同埋。了解他們，因為有時一個客人吃完呢，他未必即時你會知道那樣東西吃他會覺得差點什麼，或者他有什麼意見、但可能你來了幾次，你跟他傾多幾次偈，即使是年輕的都好，他會很願意告訴你，哇，我那次吃了什麼，你們這裡可以參考一下，然後或者說，哇，我覺得你這裡這樣東西吃差點什麼、即是你可以收集到不同意見，或者是他覺得今次差點、但有些熟客他不

0: 会话你知嘅，但我哋坐
1: 客反而唔会话。
0: 佢未必噶，因为我哋啲熟客都比较有要求啲，咁佢哋都即系佢哋都好避免，佢未必会即系喺其他人面前咁样讲。咁你同佢坐埋一齐倾偈，或者企喺佢隔篱倾偈，佢好愿意话俾你知，可能今次呢样嘢争少少，咁我哋下次就会留意翻咯。
1: 即系你要亲切咁样走埋去，咁于是乎咧，你佢对方就可能会讲俾你听。
0: 系啦，系佢会更加愿意咯。系啦，即系有时你可能望到有啲客人，佢可能今日带朋友嚟，某样嘢争啲，或者某样嘢觉得好好，但佢唔会突然间好少客人会突然间冲埋嚟赞你或者投诉你噶嘛。
1: 系系。
0: 所以呢个时候落去就好紧要啦。
2: 有冇试过一个嘅唔好话投诉啦，一个意见嘅反应啦，可以系正面，可以负面啦吓，但系就真系可以令到你改变咗，即系以后嗰个经营嘅模式或者一个比较大嘅改动咧。
0: 其實是有的，因為在我啱啱即係我以啱啱接手啊，即係管曬所有嘢嗰陣時，因為我以前其實主要負責樓面嗰邊多嘅，咁啊，
3: 你樓面做先嘅，
0: 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後來咧就我記得係。我哋有好多客人好中意飲酒嘅，咁啊，我
1: 你叫居酒屋啊嘛，
0: 系啊，我啲人飲酒都幾即係都幾有 taste， 都幾中意試唔同酒，係啦，有要求嘅。咁跟住我仲好記得，因為我啱啱接手嗰陣時，我哋個 secret menu 係十年如一日嘅，即係基本上應該係十幾年前用到依家噶啦。咁跟住我諗我三幾年前到啦，就覺得唔得啦。我哋都系要轉一轉啲酒，係即係因為我哋嗰啲客人太有要求，佢中意試啲唔同味，但係試唔同味。咁佢哋又未必我如果入一啲大嘅 brand 嚟，話又入翻一啲好出名嗰啲大廠嗰啲牌子啊，又未必係咁好嘅。咁我又會要去試唔同嘅酒咯。其實嗰下佢係啱嘅，就我發覺原來啊，做咩大家好似唔係好願意飲我哋嗰度啲清酒咧，或者成日好似揀嚟揀去都揀唔到咧。原來就因為你我十嚟咗十年，食咗十年，
1: 都
0: 係
1: 咁，
0: 但個酒 menu 係一樣。所以而家就大概我哋一年到會轉一次個 secret menu 嘅。
1: 哦，
0: 系啦，
3: 都幾密，
1: 係因為其實而家香港咧都多咗好多人咧賣曬嘅，
2: 係啊，
1: 所以其實多咗好多選擇。咁講翻真係以前真係唔係多咁多選擇嘅，所以賣嚟賣去都係嗰啲咧
2: 都
1: 可以理解，
2: 都 OK，
1: 係啊，都理解。
2: 係係，咦咁就即係你牽涉嘅工作範圍就係你都要去試賣酒，仲係買手嘅咯喎。
0: 其實都係，因為
1: 開心喎，你份工係
2: 咯，
0: 開心同埋呢個責任仲有壓力係並存嘅，我覺得
2: 係最緊要做決定。
0: 係啦，因為就好似講話，即係另一個例子就係話。有客人會同我哋提意見啦，佢會話啊，可能你啲嘢
1: 食嘅，咪會俾意見你啊，
0: 都會成日都俾啲好嘅意見我。
1: 係啊，好嘅，例如咧講嚟聽下點樣好法。
0: 例如話佢會，我有時候有啲酒，因為我哋嗰個女仔客人都多嘅，咁我係男仔啊嘛，咁我嘅口味就同女仔可能有啲分別。咁有時可能有啲酒新出啦，或者我想揀啊，咁啊，我就會俾佢試下，係啦。咁我問下佢意見，即係作為一個參考咁樣咯，係啦。咁啊，所以其實係好有用嘅。
1: 咁你俾佢試真係啱啦，
0: 啱啊，因為佢又係，
1: 因為佢好好
2: 嘅，係啊，
0: 佢都中意飲酒，我知。
2: 三寸不爛
0: 之舌皇帝嚟啊，佢都差唔多。一試又試到支酒係咩味，啱啲咩，例如話襯托啲咩嘢食，
1: 係啦。所以你哋係啱傾啦。
3: 居酒屋入邊咧，即係我都知大部分人嚟就一定係想食好嘢同埋飲酒啦。咁但係咧，我發現以前餐廳是沒有那麼多牌是黏著可能飲醉酒嘔的話就會怎樣，是不是發生太多的客人玩得太過盡興，跟著然後搞到個場面很難控制呢？會
0: 其實是的，因為呢以前我們是沒有，即是我們都有清潔費這件事，但我們沒有寫出來的。最主要是因為我試過很多次啦，唔下一次啊。首先我嗰啲客人飲酒係多嘅，都即係可能兩個人可以飲支1.8 liter咁樣嘅。咁跟住我試過好多次咧，係誇張到可能一個人同兩個女仔，佢兩個女仔都醉曬，噴到周圍都係成地啊，梳化都係。
1: 哎呀，咁煩！
0: 咁你佢會同你拗咯，有啲人佢會話你可能話我唔俾清潔費啊，邊有清潔費呢樣嘢？你又冇寫出嚟。咁跟住然之後，我覺得真係唔得啦。因為我哋清潔咧係好辛苦噶，
2: 係啊，當然啦，你真係窿罅罅啲抹曬，
1: 同埋嗰啲咧真係點清潔都仲有陣味
2: 嘅，
1: 係
2: 啊，都要時間，
0: 係啊，跟住我哋係要換走啲梳化佢嘅直頭，因為清潔，
1: 所以就要寫定喺度，
0: 係啦係啦，
1: 咁你寫喺邊啊？
3: 周圍當眼都見到
1: 嚇，即係好似啲日本嘢，咪好似寫曬啲嘢食出嚟嘅，咁隔離有埋嗰個
2: 最貴呢一個，我特登扣清潔費，
0: 我特登揀咗個位咧，係出門口前喺個門隔離，佢走之前一定望到嘅。
1: 咁啊，請問點收法咧？
0: 點收其實因為我哋都係統一，
1: 我嘔幾多嚟決定。
0: 誒，咁啊冇，我哋唔可以咁樣海鮮價嘅，我哋都係統一寫到明500蚊咁樣嘅。
1: 哦，總之一清潔，我嘔一下或者嘔十下都係嗰個費用。
0: 係啦，但其實如果真係好輕微少少咧，我哋都係有佢，即係我哋都有少。
2: 嘔到周圍係。
0: 係啦，最緊要盡興啦。有時因為太攪教，我其實唔係我哋收嘅，其實唔係佢公司收，係俾翻清潔嗰位。
2: 當然啦，
0: 係啦，係啦，即係辛苦錢嚟嘅。
2: 我都真係試過喺呢啲地方咧，係真係可以咧，啲人飲到面紅耳熱啊，然後情侶嗌交啊，一班 friend 鬧交啊，即係都會發生嘅喎，可以。即係可以
3: 點調停？
2: 係咯，點調停咧？
0: 其實呢啲情況咧，通常咧。我哋啲即係喺嗰度做嘅人咧，其實講咩都冇用嘅，通常都係要靠翻佢啲朋友
2: 拉住，
0: 係啦，因為佢情緒激動一嚟，二嚟咧，我哋又唔係話即係三唔識七啦，咁其實我哋如果勸佢話冷靜啲，佢都覺得你講緊廢話啦，因為佢情緒激動嘅，你好難安撫嘅話，佢有某啲嘢，佢同佢其他客人之間嘅爭執啦，同台之間啦，可能咁嗰啲嘢我哋好難外人去插手嘅，係啦，咁我要同佢講話你安撫下你朋友啦，係啦，唔好影響到其他客人
2: 系
0: 啦，或者你可以出去即系安抚完再入翻嚟继续咯。
2: 系
0: 啦，
3: 我饮酒正完再出翻嚟，
2: 买张单安抚完再。
0: 系啦，冇计啊，冇计啊，真系。
1: 嚟到呢一刻咧，我觉得咧饮酒系类似啊。

0: 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係要搵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0: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4: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黄君怡。

0: 再听阿 Ken 师傅讲下啲经历俾我哋听先。啊，不如你正话咧讲到话啲人会有啲，我谂呢啲现象唔多嘅。
1: 唔多嘅，其实相对嚟，而家少好多。而家啲人饮酒，我觉得系饮得多咗，但系斯文咗嘅。
2: 最啲系喜讯嚟嘅，对于即系餐饮业。
1: 系噶，其实系因为我哋都知道，即系清洁嗰个咧系会比较麻烦啲嘅。
0: 嗯、其实讲真啦，你根本出街食饭咧，系唔应该饮到咁样嘅。嗯，
2: 其实几时都唔应该饮到咁。
1: 系
0: 咁啊！你屋企唔关我事喎，你中意点都得。
1: 所以呢个就系酒精嘅作用啦，因为你有时候即系你开心咧，佢哋有啲人咧，佢饮酒比较急嘅，即系佢系
0: 呢杯口渴，
1: 呢杯啱啱完咗，哇，下一杯已经到咗啦。
0: 系啦，
1: 咁其实佢有时未必知道嗰一刻啊，嗰一刻冇感觉啦，唔觉得自己醉，
2: 未上。
1: 但系其实佢饮咗落去啊，开始上脑啦。佢嗰阵时就先至觉得顶唔顺，咁佢开始控制唔住。
0: 唔系啊，仲有好多人咧，当佢自己发觉自己饮咗酒之后咧，佢更加系醉酒饮啊。
2: 系
0: 呢种习惯咧，就真系类似啊。即系而家有啲人，你明白，你见到自己有啲啊，有啲醉意咯，或者酒意咧，咁你就应该停一停啊嘛。但系有啲人就更加会去追添。
2: 主要你人哋继续猜妹啊，再猜 back 隔篱嗰个啊，即系已经唔关事嘅咧，仲要再撩埋人嗰啲，真系冇得顶。
3: 咁我试过有客人系令到你都会有少少即系饮醉酒嘅状态咧。
1: 令到我有少少醉酒嘅狀態，
3: 係咯，你俾人
1: 通常我咧就即係我做緊嘢嗰陣時，我就會即係唔會咁早飲酒嘅，即係我哋會可能忙完啊，跟住交低啲清潔工作或者簡單工作俾其他人，咁會同啲客人傾下偈。但係我因為我都要注意話曬，我著住件制服啊嘛，咁我都會慢慢飲嘅，同埋我知道我自己酒量都唔係咁好啦，費事失態啦，係啊。咁啊，醉係有試過嘅，但唔係話醉到會嘔啊嗰只，你覺得係少少嗡嗡地啦，係啊。咁啊同佢講，
0: 咁咪即刻停啦。
1: 係啦，要飲慢啲。我話
0: Ken師傅啊，咁啊講翻轉頭，我知道咧，你之前就唔係做廚師嘅，即係咁，你之前做咩工作？點解會轉做呢份工嘅？
1: 其實我嗰陣時我係喺即係做個 sales 一排啦，一年到啦。咁啊，跟住後來就我喺而家呢度咧，我係本來大學嗰陣時我已經喺樓面做 part time 啦。係啦，咁我跟住之後咧，我因為我中意煮嘢食，又中意食嘢，最主要我餵食。跟住我中意食串燒，咁我又入去廚房度，即係有時幫下手吉下嘢啊。咁樣跟住咧就發覺，哇，其實我真係好想試喎。係啦，跟住咧機緣巧合咧，就嗰陣時疫情咧，我有啲師傅咧就好多都唔舒服。即係嗰陣時 COVID 啊嘛，咁跟住就我又都要叫試過下啦，咁就話我可以試下去燒。
0: 難唔難都要掌握乜嘢嘅咧？串燒
1: 其實串燒，我覺得話難唔難話易唔易嘅，但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我個人嚟講嚇，我覺得係
0: 材料新鮮。
1: 嗱，呢個好簡單，好基本，但係我咧係火要大咯，
0: 火要大，
1: 要同埋個人要夠姜咯，
0: 係，火要大你就要好有信心先得啦。
1: 係啦，同埋一定要快，你要夠姜，你要唔好驚佢窿。系啦系啦，你唔好惊个窿，总之系猛火翻嚟可以锁住肉就
2: 系啊，呢个好紧要。
1: 系啦，跟住然之后嘅话，我个人对于串烧嘅理解，我觉得系串烧出嚟个客人满唔满意，我觉得取决于三样嘢。第一就啱啱头先阿玉英姐姐讲嘅材料啦，咁我哋会尽量去拣翻啲叫质素好啲啦，我觉得啱用嘅材料啦。第二就系你点处理佢啦，
0: 你点处理？
1: 即系切，你点样切咧？话我哋啲牛嗰啲去得好唔好啊？有啲嘢你切会唔会切得啱啊？个 size 啊，咁出到嚟其实对嗰串嘢嘅卖相都有影响。咁最后咧，其实第三步最后嗰 part 我先觉得系真系烧嗰 part 嘅，因为我哋只不过系掌握好个火候。同埋我哋係調味就係用鹽同黑椒白椒啫，咁所以其實係三樣嘢夾埋一齊。只要你每一步都用啲心機咧，其實你嗰串嘢基本上出嚟有六十分以上，係啦係啦，
0: 即係自己係
2: 先得六十分啫喎，用啲心機先得六十分都唔容易喎，其實
4: 佢謙啊，
0: 六十分以上啊，以上可以99
1: 啦，即係合格就得噶啦，即係係啦，你唔可以要求，因為你唔係一個人做曬所有嘢。
0: 咁我哋係咪喺屋企自己都可以整得到嘅？得唔得啊？
1: 其實係整到嘅，
0: 係整到
1: 嘅，係啦。不過因為咧，我哋有啲客人咧試過，可能喺屋企整一啲簡單嘅串燒，例如話大葱雞肉串嗰啲，其實好易嘅。你喺超市買塊雞排，去咗皮切件，跟住串埋啲葱啫嘛。咁有啲人咧屋企可能冇嗰啲而家咪好應該電爐仔嘅。其實你唔冇都好啦，其實你可以用烤爐啦，
0: 烤爐
1: 係啦，烤爐或者係咧，其實你煎佢都得嘅。其實都係做到可以類係啦，類似慢火燒嘅效果嘅可以做。
0: 如果你煎咧，咁咪串唔到落去咯。
1: 唔係，佢通常咧啲人咧係攞穿定嘅，跟住連埋條籤落去反，就等於有啲出邊咧串燒咧。 啲爐咧，佢又擺個網啦，跟住係成串嘢擺上去。咁、
0: 啊、
1: 我哋就唔
0: 係、啊。我哋成日見呢啲就係咁嘅情況。
1: 我哋就唔係得兩條鐵，我哋就係啦、因為我哋
0: 晾上去。
1: 係啦，要晾上去燒嘅，咁所以屋企其實都好易整到。系、啦，唔系话一件难嘅事，
0: 真
1: 系
2: 系。但系你整一两串容易啫，但系你成晚可以食好多噶嘛，即系啲多人都有都有。
0: 咁你成日一整嘢就好多人，
2: 系啊，
0: 硬系要请客嘅真系。
2: 自己点会无端端笑啊？点
0: 解唔会啊？
2: 我真系唔会喎、啊，
0: 我学识咗我会笑、
2: 啊。喂，不过 Ken 师傅，即系喺嗰个嘅即系居酒屋个文化咧，其实近年都我都 feel 到系多咗嗰啲互动嘅。即多咗酒出嚟咧，同你開心啊！即佢有時會請你飲一兩杯酒啊，咁你又請翻去飲啊！即多咗嗰啲，咁、又真係成件事 cozy 咗啊！即好似一個人生日咁啦，全部出嚟一齊唱生日歌啊！即最尾可以玩到咁樣嘅，係咪呢個都係你嘅目的咧？
1: 其實我嗰度我哋會即係同多啲客人交流咧，其實最主要係因為我哋嘅定位咧。是一個比較温馨啲嘅點我想做係啦、所以就唔係，當然出面競爭都大啦、但我哋嘅定位就係我想個感覺大家 cozy 温馨啲，所以我哋好多人係話我啲客人咧去旅行又會買手信俾我哋啦，逢親又靚酒又會，逢親又靚酒又會帶上嚟一起試啦咁樣，係啦，我哋想
3: 勁喎，你個方定
1: 係啦，即我哋唔係出嗱，我哋又唔係話好高級嗰只，我媽卡西嗰只，但係我只不過係想温馨，價錢公道，跟住環境 OK 啦，跟住服務 OK 啦，嘢食又 OK 啦，師傅都 OK 靚仔啦咁樣。
2: 最緊要呢句，
0: 你咪話師傅靚仔咧真係有用㗎喎。
2: 係啊，好咁啊，先 take a break， 轉頭翻嚟繼續。有 Ken 师傅，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唔少得着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下昼3:31，
9: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5:30。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0: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1: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1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2: 民生无小事，
1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挥动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第二届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0: 多儿王君怡。

0: 以下嘅资讯咧就要交俾阿 Ken 师傅啦。我哋好想知道咧，今日嚟嚟到居酒屋咩年纪嘅人，佢哋喜欢通常食啲咩嘢嘅咧？
1: 其實以我即係我平日我哋開放式廚房，咁我會望到曬出邊所有客人嘅。咁、如果我個人觀察，我個人意見啫。咁我發覺咧，年輕嗰啲咧，後生一輩咧，佢係偏向中意食一啲精緻啲嘅。
0: 嗯，
1: 即係例如話可能元朝嘅明太子啊，或者鵝肝嗰啲啊，相對精緻啲嘅。但係串燒嗰方面咧，佢哋會，我覺得後生一輩咧反而中意食翻啲classic。但係話總之係正常嗰啲一定會食嘅雞翼啊，跟住內臟啊，係啦。但係其實咧，如果係食得資深少少、耐少少，佢中意食啲咧，又唔好話重口味啲嘢，即係可能食下中意食下啲豬大腸啊，雞尾啊。
0: 我中意食，我中意食牛脷啊。
1: 牛脷我哋so far咧得口齒，跟住但係咧，
0: 咩年紀食㗎？
2: 咩年紀都食過，
1: 大人細路都中意食。你呢個真係唔好，因為
0: 你係咪介意啊？你
1: 唔係，因為
0: 你再講話大年紀食都得。
2: 因為你細路啊，
1: 因為呢個係其中一樣招牌嚟嘅，招牌嚟嘅，招牌嘢食嚟嘅。係啊，同埋因為我哋就係用牛舌最靚嗰啲位，咁所以就老人家時候就
0: 最靚嗰位真係好中間。
2: 即係牛舌心啦，
1: 係啊，我哋嗰陣時我哋曾經有俾人話過咧，我哋牛舌即係。叫話價錢可能偏貴啦，但其實我出去食咧，可能佢幾廿蚊得嗰兩嚿。但
0: 係
1: 我哋
0: 係，
1: 我哋有好多嚿，係即係我哋性價比會高啲咯。同埋我哋真係咧，成條牛你翻嚟真係要自己切，跟住你要收走好多唔同嘅，
0: 好多 waste 㗎。係
1: 一條牛脷長過我手，跟住咧，但係咧佢出到嚟咧，可能淨係整到一寸或兩寸。
2: 嚇係。
1: 係啦，因為你太多位係唔用得啊，係啦，所以損耗係非常之大，係啦，損耗係好大。
0: 咁啊好啦，咁啊到有冇啲即系上一年纪嘅人嚟居酒屋食嘢噶？
1: 哦，我哋嗰度好多，
0: 好多，
1: 我哋嗰度好多，系啦，即系有我哋嗰度好多一家
0: 人男仔女，一家即系话有老有嫩啦。
1: 系啦，系啦，系啊，当然我哋嗰度有好多咧，因为我哋个

0: 即係都耐啦呢間嘢個品牌。咁、但係咧，我哋發覺好多係以前食，但係食曬個鐘頭話，哇，揾唔翻間嘢喎。跟住但係呢幾年咧，佢翻翻嚟食一次之後，哦，原來一路仲喺度啊，跟住就 keep 住又翻嚟。所以我哋嗰度嗰啲年齡層個跨度比較大。
1: 哦，
0: 係啦，有啲好細個，但都會成日，即係可能你見到佢話，我幾年前喺樓面做 part time。可能嗰陣時讀緊幼稚園，哇！而家已經講緊話啊，就嚟升中學啊，係啦，即係你望住好多人係小朋友由細個食到大，或者有啲由喺度同女朋友食到結埋婚生埋仔，我哋好多呢咁，
2: 係
3: 真
1: 好有感覺喎，
0: 啊，係啊，所以就其實個年齡層就老人家又多，小朋友又多，年輕人咧，我哋呢兩年係多咗好多嘅，我諗係因為我哋呢兩年又做翻一啲social media 方面啦，我哋有係啦，有網上嘅平台，例如 IG 嗰啲有。即系拍啲 views 啊，即系分享下我哋嘅嘢食啊咁样。
1: 哦，系啦，呢个紧要啊，今时今日。
4: 咁你哋而家都仲有自己品牌嘅sake啦，咁呢个又系点样谂出嚟咁大胆去行呢条路咧？
0: 哦，其实咧
1: 又你嘅花神啊，
0: 系其实有我嘅主意，因为我嗰阵时就都有讲话，我哋嗰个好多人都好中意饮唔同嘅sake啦。咁嗰阵时就我哋有一位客人咧。佢係我哋而家呢間出呢支酒嘅酒廠其中一個老闆之一嚟嘅，係啦。咁跟住咧，咁我
1: 香港人，
0: 係香港人嚟嘅，佢係其中一個老闆。咁啊，跟住我哋又有傾開偈。咁咧，佢有一次上嚟就話啊，佢話你好似有，我覺得你又可以考慮一下，即係揀翻一支屬於自己嘅出翻一個。咁我話其實我一直有呢個諗法嘅，但我一路咧就揀唔啱，係啦一間廠。咁所以我哋後來咧就傾，咁啊有人可以搭下線啦。咁我哋又有派同事去酒廠，特登飛過大阪嗰邊。
4: 係點樣㗎？係點樣㗎？係
0: 去酒廠度參觀佢製造過程啦，了解佢嘅即係釀酒嗰個要求啦。咁啊，後來我發覺哇，你哋嘅觀念即係釀酒嘅觀念同我好啱，因為佢哋係唔係話好多款式好追求而家好 modern 嗰啲 style 嘅，佢哋係 classic。但是是有質素，即是等於我們，我們的嘢食可能的選擇未必有外面現在一些居酒屋那麼多，但是我就是將原本有的東西我們做好它，那他們都是一樣，是的，我不需要太多花生太摩登，現在不同口味這樣那樣，但就將原本食客應該有的味道，或者他應該有的感覺，他做回出來用回當地的米和水，是的，那我們又很欣賞，那跟住之後就又合作，那我又設計 label 這樣那樣，
1: 就來自大阪的了，
0: 系啦，就有咗而家呢支 private label 啦。
1: 有幾耐啊？
0: 呢支啊，我哋系舊年先定落嚟嘅，因為我哋要睇個 design 嘅 label 啦，跟住然之後我哋又要揀唔同嘅酒啦，睇下點樣微調啦。系啦，咁所以就係舊年出，但系我哋 so far 咧，我哋基本上飲過嘅客人都中意嘅，系啦。
1: design 嘅 label 係揾香港人定係？日本人，
0: 其實我哋同事自己 design，
1: 咁有型啊，
0: 節省成本，係啦係啦。
3: 你講到咧，你好多時即係忠於嗰個 classic 啦，咁而串燒嗰個味道嘅 classic 係咪就係即係都係鹽燒咁樣嘅咧？點咧？
0: 我個人嚇，即係我個人意見啫，我覺得係。首先是看客人的口味啦，我們試過一些客人可能本身我們某些是鹽燒的，他想要求汁燒，那我自己說決定哪些東西汁燒鹽燒呢，我會是看回例如說有某些東西他會乾身一點的，那我會建議是想他有少許汁
1: 燒，例如牛
0: 脷，牛脷都不會
1: 一定乾身，
0: 牛脷是外面乾身但是表面很 juicy 的嘛，那有些什麼是會汁燒，可能是豬大腸啊，因為或者是牛肋肉這些同埋要睇翻個醬同個汁，我哋多數咧日式有雞汁啦，咁啊，
1: 雞汁
0: 係啦，即係我哋自己煲嘅一個汁啦。咁啊，如果嗰樣嘢佢出邊係脆，但入邊佢燒到入邊冇乜肉汁咧，我哋就會係選擇去汁燒俾佢，係啦，令到佢 balance 翻啦。
1: 一嚟就已經
0: 係。係啦係啦，咁啊當然有啲又跟翻日本嗰邊啦，即係例如話雞肝嗰啲啊，呢啲傳統上會跟汁用汁燒嘅方式咧，我哋都會做翻個汁燒嘅。
1: 即係如果雞肝就用汁燒好啲，
0: 係啦係啦。
1: 點解我要咁樣多數你要問多句呢，因為超市咧有一啲雞肝係嚟自日本嘅，即係而家我最近就見到啦。咁佢咧都唔係好貴嘅啫，即係咁當然佢好少嘅。咁我就成日都想買呢個雞肝嚟食，但我唔知道點樣處理佢。
0: 哦，其實如果係你喺超市望到嘅雞肝咧，如果佢係日本，因為首先日本佢有唔同品種嘅雞肝啦。咁我覺得其實自己煮啊，我自己因為我有時我哋同事都會煮嘢食，我都會煮俾佢食。咁如果我個人建議咧，雞肝喺屋企煮最方便咧，攞紅酒煮，
1: 攞紅酒，
0: 係啦，去走啲根，跟住切件，然之後洋葱、紅酒加少少豉油同糖咧煮佢。其實類似係，其實呢個係西式嘅煮法。
1: 唔使味淋，我係
0: 啦，其實西式啲嘅煮法嘅係啦，即係我唔記得西班牙菜定係咩，有一味餸係類似係啦，係啦，佢嗰啲 tapas 有一道係煮雞肝定雞腎，其實就嗰個做法嚟嘅，所以好簡單嘅。
1: 咁咪可以嘗試下啦。
3: 係
1: 係，你真係好啊，嚟下我。
3: 咁仲有咧，必食嘅通常係啲乜嘢嘅咧？嗱，我覺得雞同埋葱嗰個大葱嗰個雞嘅一定係噶啦。咁牛都會啦嚇。咁仲有冇啲係 classic 到不得了？
0: 其實我哋嗰個反而啲平嘅嘢，我都一定要食，一定要食咧。我覺得雞中翼，
1: 皮
0: 係啦，皮脆肉嫩嘅，跟住個燒豆腐都係啦，我哋嘅皮都係。
1: 但係你哋嘅雞翼係用翻邊度嘅雞翼
0: 㗎？我哋蘇花而家都係用翻巴西咯，有冇記錯？係啦，當然日本雞翼有日本雞翼好處啦，但個價錢上就會相對高好多。係啦，其實因為你做出嚟嘅效果好多時食落去咧，未必咁大分別嘅，係啦，其實都最主要係靠
1: 你
0: 處理，
1: 可以幫補翻。
0: 處理同烹調咯，係啦，咁我其實我哋啲客人咧，基本上係好中意食，成日都唔夠買。
1: 咁你講下你嗰個雞翼點樣處理，令到一個
3: 係
1: 咯，一個佢解凍咗之後可以咁好食。
0: 哦，我哋解凍完啦，其實我哋要去走表面啲雜質嘅。令到佢，即係佢通常咧雞皮表面有一啲，例如血水啊，或者一啲比較污糟嘅嘢。咁我哋要攞粗鹽，
1: 粗鹽
0: 捽佢，搓，係啦，係又唔使逐隻，即係可能
1: 總之係
0: 咁捽，跟住要洗幾次啦，令到佢嘅雞翼咧個面頭係變翻白色。
1: 即係捽完沖下水再捽。
0: 其實捽咧就兩次或者一次都夠噶，睇翻個情況。總之見到佢嘅表皮咧變做咗白色，然之後你過水咧，佢開始個水越嚟越清啦，咁就 OK 啦，係啦。所以你如果街市買翻嚟個雞翼，好多時佢面頭係黃黃地嘅，係啦。咁我哋嗰啲咧就洗完咧係會偏白多啲嘅，佢走面睇雜質同埋冇嗰陣怪味，有時候會有啲腥味，係啦，
3: 所以鹽一定加水，
1: 血腥味啊，係啦，會係啦。好啦，即係撇好曬之後，咁就可以。
0: 就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走兩邊嘅連接嘅筋膜位啦，即係佢有條筋咧係兩嚿骨連住嘅，咁就切走兩邊，再中間開半。咁我哋又簡單啲嘅，當然出面有啲日式嘅居酒屋啦，佢哋會係再開切多幾刀嘅。咁我哋又簡單啲，因為我想盡量保持汁水，所以就係中間切一刀，然之後處理佢。
1: 切兩刀啲肉汁流走啦。
0: 又好又唔好啦。佢哋原本咁嘅做法，據我所知咧，就係想嚿皮容易攤直啲，再易啲消除佢，係啦，咁啊啱啱我咧下低嚿肉一啖，上高嚿肉一啖咁樣，係啦，咁我哋就我又覺得一嚟係簡單啲啦，二嚟就係其實佢咁樣就係中間開一刀咧，對於我哋嚟講，我覺得對於保持汁水更加有效。
1: 哇，真係好啊，Ken師傅，
3: 係咯，
1: 好啦，我哋轉頭翻嚟再繼續學嘢啦。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8: 情寻记，情可欣。
9: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0: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1: 多儿黄君怡。

0: 喂，原来咧，即系你讲平嘅嘢，原来都咁多处理嘅，其实性价比好高嘅，咁多功夫，你谂下一只鸡翼，一般人做鸡翼啫嘛，咁样，咁但系原来都有咁多学问，仲有啲咩系我哋唔知道而发觉系即系轻看咗嗰个前期功夫咧？
1: 哦，其实因为我哋嗰度咧。我哋大概唔係話我吹啊，我諗我哋八九成嘅嘢啦，而家都係自己切啊、自己穿、自己處理。咁會比出邊就，我覺得出邊有而家我出去食就好多都可能係偏向係嗌翻嚟。咁我哋例如話Even 係個大腸咧，其實最多人忽略咗功夫嘅。
2: 大腸好多功夫㗎，係
3: 死嘅。
1: 特別係我哋嗰個咧，係因為我哋嘅大腸例如話鹽燒嗰個係一片片嘅，咁出邊咧通常係成日要圈圈噶嘛大腸。咁有啲人咧其實佢食完都唔知佢係大腸嚟嘅有時。咁我哋想做，我哋要做嘅效果，我首先要煲佢啦，加酒啊、姜葱啊，令到佢有啲腥味啦。然之後咧，我哋要刮走中間嘅肥。
2: 係咪煲好耐
1: 㗎？其實唔係啊，半個鐘到嘅。
2: 半個鐘
1: 嘅
2: 啫。
1: 係啦，最主要係熟佢同埋去咗啲異味佢。咁跟住要切開佢啦。去走中間的肥膏，
0: 刮走佢，
1: 攤平佢，壓實佢一晚定型。第二日再攞翻出嚟切一片片，然之後再吉。所以佢一串入面咧，你冇睇佢細細串，
2: 係啊，
1: 嗰度幾十塊噶。
3: 哦，係啊，佢哋嗰個
1: 係食落好似薯片咁。
2: 喂，呢個幾好，呢個會脆
1: 嘅
2: 喎。
1: 係啦，係啦，即係功夫係嘥好多嘅。係係啦，例如話其他可能例如话我哋啲银鳕鱼啊，其他嘢我哋有自己汤啦，羊我有自己劈啦。
2: 哦，你唔系买啲一件件翻？
1: 我哋系成条鱼咯，跟住要自己汤、自己调汁啦。咁啊，羊都系羊咧，都系我哋自己同事劈嘅，即系一嚿羊翻嚟，跟住然之后去皮啦，跟住去就多太多余嘅肥膏同筋膜啦，跟住再自己落刀劈。哇！所以有时晏昼啲客人嚟到，听到砰砰声嘅，其实我哋劈紧羊。
3: 另外咧，最重要好多人会嗌呢个白鳝，同埋有一个。有一個蛋黃，佢隔離有個免治肉
1: 噶。哦，係，嗰、那個就主觀咧，即係免治雞肉棒。咁、其實以前咧，我哋就唔係自己整嘅。不過後來咧，我覺得啊，作為即係一間，我覺得有少翻少要求嘅。佢就啦，咁我就話，不如我哋都自己整啦。咁我就自己揀雞啦，跟住諗入邊嘅配方，加啲咩配料啦。然之後咧就變到再自己蒸嘅要，跟住而家咧就啲客人咧蘇花都係好中意食，係啦。咁啊呢個又傳統嘢啦。咁啊白鱔咧又係白鱔又係好多人中意食，係因為個我哋會燒到個皮咧係脆乾身嘅，類似薯
2: 都幾耐嘅喎，要咁樣係咪？
1: 猛火嘅話其實快嘅，但係你皮嗰下咧，你燒佢皮係唔可以大火。咁啊要需要少時間，你要十零下分鐘係基本上要，同埋我哋所有嘢係由生燒到熟。系啦，咁我哋好多客人
0: 唔會話燒定一半咁樣嘅，
1: 冇，我哋因為我哋開放式廚房，我哋
3: 都唔會，
1: 我哋冇得做呢啲嘢，即刻收到單，係啦，即刻執，然之後即刻燒，係啦，所以上台咧仲係熱辣辣，係啦，我哋就又冇多餘嘅擺盤啦，已經
0: 係
1: 啦，
2: 哇，非常好啊，
3: 係咯，見到你身上面啲傷就知啦，
2: 係咩？
0: 你唔怕熱噶啦，係嘛？好厚皮啦，已經係嘛？
2: 你呢度辣傷㗎？
1: 係啦，少少呢個前幾日整親嘅，不過我係因為做嘢算係比較小心嘅，我係好少。即係
2: 廚師好少唔整親嘅，你點都有啲嘅。
1: 係啦，即係你成日切嘢之類咧，就點都有時會整親。
2: 係啊係啊，
1: 或者燒嘢。
2: 我自己屋企煮飯都會啦，有陣時。
1: 唉，但係所以就我成日都同啲同事講，慢慢嚟，唔好整親最緊要。
2: 係啊，點解整親你又要繼續做啊嘛？
0: 係搞唔掂啊！哇，咁啊好開心今日咧，阿 Ken 先分享咗一啲即係香港嘅經典嘅居酒屋。一啲嘅事，
2: 我一定会翻去试啊！
0: 冇错 ，thank you，
2: 多谢，
0: 拜拜，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最少32死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足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发生20几次的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感到震动，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都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冧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需要关闭。美国决定不派高层官员出席在澳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说中国对美国外交官采取歧视性签证规定。APEC 旅游会议今个星期三起至星期日举行。美国国务院说，由于中国限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人员往当地美国公向当地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国务院目前对澳门维持三级重新考虑前往的旅行警告。国务院又说，华府已经多次要求中国解除限制，当中国选择在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时，再次要求中国解决美国的关切，

0: 并提出一项符合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的解决方案，但中国依然拒绝。国务院强调，原则上在美国外交官无法为有需要的美国游客提供紧急服务的地方，美国不会向当地派遣高级别代表参加旨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商务部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在理事会之下讨论对等减税等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成立贸易理事会是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进一步开展磋商。他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翻返本港，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入伙，提供7750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第二期項目較預期時間提早整整一季交付，他感謝建築團隊分秒必爭，讓身處惡劣環境的居民盡早入伙。何永賢說，兩期項目提供一共10700個單位，由於使用組裝合成法，能夠三日建成一層，组件只有8500件，等同减少3000次调运，节省450000度电。他又说劏房平均租金5500元，简约公屋就是1300元，五年共30000间的简约公屋合共能够为居民节省755500000的租金，悭咗落嚟嘅钱可以成为居民的积蓄以及家庭能动用的资产，改善经济状况。行政长官宣布下星期一起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的方向。施政报告就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说当局至今举办十几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千份的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关系密切。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预料新界有局部地区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JC 陈咏彤 Sana 施康桥嚟紧一起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喂，今个星期好多嘢啊！
2: 系我咧，今集嘅开始咧，我想讲下一个对于打机嘅定义啊！
1: 系
2: 你啲系好冷漠。好啦，我嚟啦。唔系咁啊，我觉得咧，即系我再早期啲啦，讲紧系 3DS 仍然健在嘅年代啦。
3: 系
2: 喺我心目中咧，即系先撇除咗一啲开源掌机，因为开源掌机咧，大家得到 ROM 嘅方法有机会系犯法嘅，或者系非法嘅，咁所以呢个唔讨论啦。同埋撇除咗手机 game 先。
1: 嗯。
2: 咁我觉得打机咧分四个层级嘅。
1: 系。
2: 第一个层级咧就系掌机啦，因为点解佢系第一个层级，入门啲啦个感觉就系、是，因为首先佢嘅价格相对易入口啲啦，
1: 嗯，
2: 咁同埋佢嘅游戏种类系简便啲啦，所谓即系你可以随手攞起就一铺咁样啊嘛，
1: 嗯，
2: 同埋即系当去到呢个 NDS 兼 PSP 嘅年代咧，就直头你唔使熄机噶嘛，
1: 系，
2: 你可以待机或者就咁冚埋部机，然后打翻开就继续噶啦，个铺 game 真系。即系 Game Boy 年代啊，我哋玩呢个精灵嘅时候啊，都仲系要，你俾我打埋呢个位先，未 save 到。
1: 系，
2: 即系阿妈叫你咧食饭啦，唔好玩啦。然后你打，你即系同打紧，即系譬如打紧道馆咁样，你停唔到噶嘛。
1: 系啊，
2: 跟住呢啲就系争拗嘅源头嚟噶嘛。
1: 系，
2: 你去到呢个 NDS 嘅年代就系 OK 冚埋搞掂，总之记得插电就得啦。
3: Sleep mode，
1: 啱啊 ，Sleep mode。
2: 咁啊，呢个系第一层级啦。
1: 系
2: 第二层级咧就系 console， 即系其实全部都系 console，sorry。第二层级就系呢个家用主机，即系电视主机。
1: 系
2: 即系佢价格咧，亦都系某程度上会比掌机贵啲啦。当然掌机可能某啲 model 又会贵翻过佢啦。咁然后，但系佢冇电，佢冇电脑高规格电脑咁贵。但系因为掌机咧，佢哋会作出一啲调整，令到佢用一个低啲嘅效能做到一啲好啲嘅 texture。咁所以就同埋主机系有一个补贴政策噶嘛。即系大家记得嘅话，即系佢卖一部机系蚀一部机，然后用游戏赚翻大家钱噶嘛。
1: 系啊，
2: 咁所以大家就容易啲入手嗰一部机。
1: 嗯，
2: 咁然后就可以打到机啦。呢个第二层级。
1: 系
2: 第三层级咧，呢个就后期啲先有嘅。我觉得就系所谓嘅电竞 laptop 啊。
1: 嗯，

0: 即係簡單啲講咧，其實就係將一個將顯示卡做咗一啲簡化得嘅動作，然後佢就成為咗一張 portable 或者 mobile 版嘅顯示卡，擺咗喺部 laptop 度啦，個 size 可以。
1: 係啊。嗯，
0: 咁點解佢係第三層級呢？因為其實佢點樣都做唔到 full 效能嗰啲高階電腦咁勁嘅。
1: 係。
0: 咁但同時間咧，佢應該係俾一部，即係除非你係買廠機嘅電腦推到最高規格啦，但係實嗰啲價格係非常之誇張嘅。
2: 嗯。
0: 同埋同一個價格，你自己砌機咧，又有一個更好嘅效能添。
1: 係。
0: 咁 laptop 就係某程度上就係叫都算係簡便咗嘅 PC 啦，我自己覺得。即係因為其實你冇乜 setting 可以做噶嘛，
1: 係啊，
0: 即係你最多就係插多條 RAM， 插多條 SSD 嘅啫。
1: 啊，
0: 咁你冇其他可以做噶啦嘛。咁但係所有嘢佢就電腦一樣啦，佢做到嘅嘢，即係當然其實個效能唔同，但係做到嘅嘢差不多啦。係。咁你第四層級咧就係 PC 啦，當然 PC 都係封劍遊人。咁但係咧，即係去到近呢啲年代，即特別係呢個手機嘅效能咁高啦，再加埋嗰啲 tablet 嘅出現咧。即其實大家手機加 tablet 係處理咗好多文書嘅嘢㗎啦嘛，某程度上，
2: 嗯，
0: 即解決咗你九成要做嘅東西啊，
2: 嗯，
0: 即當然你可能有個 keyboard 打字會方便啲，咁但係其實啲 tablet 你可以配個 keyboard 㗎嘛，係，係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即大家去討論 PC 嘅時候咧，就變咗係嗰啲好高階嗰啲啦，
1: 哦，
0: 即將所有嘢打到最爆，冇四五萬蚊落唔到樓嗰啲地方啦，幾乎。
1: 系，
0: 咁啊，呢个四个层级啦，点解会讨论呢样嘢咧？就系大家其实各自喺唔同嘅价钱上边，嗱，唔同嘅价位上面系发挥紧自己嘅功能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先？
1: 系啊。
0: 咁咧，但系咧，最近咧就有一部新机公布咗啦，我哋讨论咗好耐嘅，
1: 系
0: 就系呢个蒸汽机器啊。
1: 哦，
0: 呢个蒸汽机器咧就系因为喺冇补贴政策兼遇上咗呢个 RAM 加。都唔係就係 RAM 啦，所有嘢都加價嘅情況底下，即係所有嘅價格都居高不下嘅情況底下咧，開出一個令到大家十分之驚訝嘅價格。我哋之前討論嘅時候咧，咪估佢咧最多就係6000至8000蚊到嘅。
1: 係港紙啊，我哋講緊而家係。
0: 係啊，大家都即係少年們都太年輕啦，我們果然仍然係後生一輩。
1: 係，
0: 即係我哋看低咗呢一個商業世界嘅運作。即系佢最平嗰部，我冇记错系，如果用港纸去计咧，系9500。
3: 唔系唔系，有官方价噶，有香港价钱噶。
0: 哦，唔系，系
3: 香港代理嘅价钱系8333蚊，系。
1: O K，
0: 8000几啦，我哋唔好讲到咁实，好似卖紧广告咁啊。总之佢一个入门啲嘅版本咧，其实佢嗰个 C P U 同 G P U 有冇分别嘅？纯粹系
3: 冇系容量
0: RAM 同埋 hard disk 咁样。总之系一个16G RAM 加8G V RAM 嘅。再加512G 嘅 hard disk， 佢系卖紧8000几蚊。
1: 但其实8G V RAM 卖咁贵，系令我有少少诧异。
3: 唔系唔系 ，V RAM 系 V RAM 显卡嘅性能，显卡性能，一张显卡嘅性能唔系用 V RAM 去计嘅，最大要搞翻清楚先。
0: 系
3: 咁，俾个实际数字，大家就大概 N 卡嘅5660咁样，系啦。
1: OK， 5660。
3: 5000 5060
0: 啊，五零六零冇六百啊，5060咋，
3: 5060啦，
2: 系啊，5660啊，我哋嗰个系，
0: 系啊，冇未出到，未出，系啦，总之嗰、那个嗰件事就变得咧，跟住同埋佢两 TB 嘅版本咧，就系、是、呢个卖到万一接近12000蚊嘅水平啦，
3: 11000啦，俾大家试下参考啦，系啦，
0: 咁啊，跟住就我就觉得咁点解我唔买部？mini PC 咧，即係當然好多人都講啦，哇 ！mini PC 即係望一望，我都有即刻翻查呢一個價錢嘅，即係 mini PC 咧，因為 mini PC 幾乎冇16GB RAM 呢一個選項啊，
2: 嗯，
0: 即係基本上咧都係32或者64GB RAM 嘅存在，
2: 嗯，
0: 咁所以的確咧，佢係做唔到12000蚊呢個水平嘅，大部分都除咗一部芬達。唔知乜鬼嘢，好啦，唔讲落去，费事买广告。嘅之外咧，其实全部都系去到14000-15000嘅水平，我特登 check 噶，最平都14000-15000嘅。咁但系人哋系俾紧一个32G RAM， 咁你即系你又好难直接话个价格对唔到版。
1: 系，
0: 但系讲紧呢一啲32G RAM 嘅 model 咧，用紧嘅显示卡同 CPU 咧嘅效能系已经超越咗呢一部蒸汽机器啦。咁我哋就去翻个讨论啦，有啲人就觉得即系信仰嚟噶嘛，同埋呢个蒸汽嘅 OS 佢会做咗啲调整，令到只 game run 得顺啲噶嘛。
1: 嗯，
0: 但系同时间其实有一啲 game 系喺呢个蒸汽 OS 度点都玩唔到嘅。
1: 系，
0: 即系例如一直讲嘅踢波 game 啦。
1: 系啊，
0: 跟住其實 GTA 5係喺蒸汽 OS 係玩唔到。
1: 哇，係啊，我唔知道呢個。
0: 因為 GTA 5係嗰個防作弊系統係擋咗 Linux 嘅。
1: 哦。哇，咁就好吊鬼啦嗰件事。因為其實我望咗佢嗰個價格嗰、那個再配埋個規格呢，佢賣呢個價錢其實我而家真係可以去砌一部 PC 囉。我會咁諗囉。而嗰個成日未必比你低囉。
0: 係你啱。
1: 啊、
0: 其實係個問題咧，就係、是、會變咗咧，有啲人話啊，其實都唔貴啊，都因為咧有一個反向指標啊，即係個美國嘅著名遊戲評核網站啊、，IGN 啊，咁、首先咧佢就為
3: 唔係，我想更正翻先，阿 JY 頭先話個開唔得痕劫五咧，
1: 係
3: 唔係開唔到痕劫五，而係因為佢個 launcher 咧冇辦法直接喺嗰個 OS 度啟動到出嚟。
1: 是
3: 所以只要外置装返个 launcher 呢其实是玩到嘅。
1: OK, 即是要搞多一重嘢啦。
3: 是啦。
0: 嗱咁你就违反咗呢个蒸汽机器想 sell 嗰样嘢喎。即
3: 唔係佢本身係可以做内置启动器㗎嘛，我觉得呢个系冇乜特别好粗嘅地方嚟嘅。
0: 吓唔係呀，嗱你蒸汽啲人其中一个 point 讲点解蒸汽机器会好过 PC 就係因为佢方便㗎嘛。即我唔使有 PC 嘅认知，即我唔使有任何对于电脑嘅认识，我打开部机就同主机一样可以打机嘛。
1: 嗯，
0: 你头先讲紧嘅嘢，我咪要做多一样嘢咯，就系、
1: 是。嗯，
3: 我觉得呢个系嗰、那个，
0: 唔系、那個、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咁
3: 我明啊，
0: 系嗰样嘢咯。
3: 我明啊，
0: 即你已经系用翻呢个 PC 嘅逻辑去处理呢一部机啊嘛。个问题系、
1: ，even PC 嘅逻辑都唔系个个会中意或者识得搞呢啲嘢。因為我
0: 唔係啊，佢係嗱啲人撐呢部機嘅原因，即係而家見到我網上面見到啲人撐呢一部機嘅原因，就係話點解佢會好過 PC， 就係、是、因為佢同主機一樣方便啊嘛。係。咁所以如果套翻 PC 嘅邏輯，就係我哋可以額外做少少嘢令佢 run 到，咁但係呢個少少嘢咪已經係超越咗嗰件事咯。
1: 或者同埋有時對於我哋嚟講係少少嘢，因為我最近就係玩揸車第六集咧。咁我哋嗰只 game 咧，有某啲嘅手掣咧係需要 down 一啲嘅 mod。先至可以令到佢有翻嗰個 reaction 嗰個 trigger 嘅，咁然後我就走去搞啦咁樣。咁對我嚟講就唔係好複雜，因為我玩開 mod 嘅人嚟嘅，我有玩 mod。但當我 friend 問我點樣做到嘅時候咧，我發現原來我哋有大，即係我哋叫做玩得多 game 嘅人或者做過嘅人，覺得簡單嘅對佢哋嚟講，原來係一件好複雜嘅嘢嚟嘅。即係佢哋係可以去到連其實嗰只 game 個檔係擺喺嗰部機入邊嘅邊一個 file， 佢哋都唔知嘅。咁而但系呢班人亦都系一班大，其中有一个定数量嘅 gamer， 其实系咁样噶。咁所以 Steam Machine 本身讲嗰样嘢就系 JY 讲嗰个位咯，即系你可以令到佢唔会有，即系可以勉强咗呢啲步骤令打机变。
0: Suppose 系，所以我咪话，即系 Norman 讲嗰样嘢系啱，但系咁咪违反咗嗰件事咯。
3: 我觉得系我唔识讲，我
0: 明白
3: 我立场系大家好似拣鸡蛋里挑骨头，硬系要挑啲少，
0: 唔系啊，唔系鸡蛋里
3: 挑啲大例子去讲咧。
0: 唔系啊，我唔系鸡蛋挑骨头。
3: 我明啊，我明啊，我明啊。嗯，
0: 即系唔系咁，佢 contradict 咗嗰件事啊嘛。
3: 啊，唔系而家个问题系你而家就系要将一部 PC console 同纯 console 拉埋一齐嚟讲嘛？个定位就系大家嘈嗰位。
0: 嗱，我
3: 开始挑嗰个位系。
0: 唔系，我未讲完，我未讲完，讲埋落去就明噶。
1: 我哋唞唞先，唞唞先再讲。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7: 第二十五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是新上榜来到亚军，有2026的新人，他是 Taylor Feature JC， 同上一首作品来一个 曲风同埋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

0: 至于冠军系重新上榜，恭喜晒林志玲，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啲简单易唱嘅歌，但最后都系难唱。有佢嘅 The Red Button，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人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 ，ACGN Group Working Title， 我哋今日争论紧蒸汽机器啊，嚟
2: 嗱，我哋我好，我继续讲翻啦，你俾我讲埋 IGN 嗰位咧，大家就明发生紧咩事啦。
1: 好
2: ，IGN 咧，我就讲翻啦，用 console 去比啦，佢对开关二嘅评价系俾七分，
1: 嗯，
2: 而对呢、這个索五 Pro 嘅评价都系俾七分，
1: 嗯，
2: 咁但系对于呢个蒸汽机器俾嘅评价咧系八分，
1: 嗯，
2: 而佢最大嘅一个 comment 佢系写住 the cheapest gaming PC。
1: 哦，
2: 其实所有而家即系其实基本上就得大部分都系得美国嘅媒体能够攞到呢一部机啦。
1: 嗯，
2: 而每一个攞到呢部机对呢一部机嘅评价咧，都系用 gaming PC 去定义佢嘅。
1: 嗯，所以
2: 个问题就系啦，但问题就系啦，如果 gaming PC 佢又唔够平，同埋佢唔够做到多嘢，即系就算我当 GTA 5可以装翻个 launcher 咁样，咁但系佢系冇办法玩到踢波嗰只 game， 佢仲有一堆 game 系玩唔到嘅，真系。
1: 系，我明白你讲咩，同埋如果佢嗰个定义摆咗喺呢个位嘅时候，同样嘅价钱就系翻翻我啱啱嗰样嘢，我可以砌到一部性能相若甚至更好嘅 PC。
2: 但系同时间，其实佢系做唔到 PC 做到嘅其他嘢，除咗打机之外。
1: 系。
2: 咁如果你当佢 gaming PC， 其实系唔啱嘅，我觉得呢个定义。因为所有我刚才譬如讲 gaming laptop， 佢其实佢做到嘅，佢可以剪片噶嘛，佢继续可以睇到其他嘢，做到其他嘢噶嘛。
1: 嗯，
2: 即系我净系攞剪片咁简单嘅啫。其实电脑系 suppose 佢可以做，即系打到机嘅电脑就剪到片噶啦。
1: 嗯、
2: 但系呢个蒸汽 OS 系做唔到噶，即系呢部蒸汽机器系做唔到呢件事噶。
1: 咁、其实
2: 咁你摆喺 gaming PC 嘅定义咪唔啱咯？但系你对翻去 console 嘅时候，佢又有 console， 即系 console 又有比佢更方便嘅地方。
1: 咁但系其实个客群系咩人咯？我就会翻去呢个问题。
3: 但你调翻转头，你用头先嗰个问题讲咧，其实佢底本身系 Linux 嚟噶嘛？咁佢 Linux 其实系装到办公软件噶，佢、本身系 SteamOS 一直都搵到办公软件噶。
2: 你要清咗佢个 OS 重新装个旧，
3: 唔使清 OS 噶，本身入面装到办公软件噶嘛？佢底系 Linux 嚟噶，
2: 佢都剪唔到片。
1: 嗯，我明 JY 讲嗰个 concern 个点啊，我亦都明。Norman 讲紧嗰样嘢，我会话系有少少两个唔同角度嘅人，
3: 唔系啊！而家嗰个问题就系讲紧系我哋上个礼拜讲紧系一张显示卡，你要分，你应该要特登分呢个 gaming 嘅驱动软件，同要特登分呢个 app 用嘅驱动软件咯，系同一样嘢，但唔系同一样嘢咯。
2: 唔系啊，个问题就系咁佢咪唔能够系 gaming PC 咯？
1: 个定义问题，
2: 即系佢你唔会当佢系一部 PC 噶嘛？
3: 你知佢官方定位叫 gaming console 噶，
2: 系唔系？咁我咪攞翻 console 同佢比，咁咪又唔啱咯。其实头先咪讲咗呢个 point 咯。我知。嗱，其实佢由头到尾 sell 嘅嘢就系、是，你想咧一部唔系索五，亦都唔系开关呢一部咧效能弱鸡啲嘅东西，但系咧又唔亚位，可以摆部电视机隔篱插部电视，插个跟住攞起个手掣就可以打机嘅东西嘛。其实一路 sell 紧嘅嘢都系咁啊嘛。
1: 嗯，
2: 咁所以我咪话其实佢如果佢本身平啲嘅话，即系唔系而家呢个价嘅话，咁佢就可能可以同到 console 去喺同一个讨论点度。问题系佢真系一个 gaming PC 嘅价钱，但系佢又唔系 gaming PC， 但系攞佢上手做评测嘅人又话佢系 gaming PC， 咁件事咪好奇怪咯？
1: 即系到底佢系一部咩咯？
2: 系啊，我觉得呢个咧系去翻开关当初出嘅时候，大家点样定义呢部机？
1: 哦，讲多少少，
2: 因为其实。即系到头来，大家唔当开关系家用主机噶嘛？
1: 哦，当佢手提噶。
2: 即系佢只系有一个专属 docking
1: 嘅掌机，
2: 嘅掌机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啊。咁但系其实间厂冇多，唔系定义佢系掌机噶。
1: 哦，都
2: 即系家厂都系 gaming console 嚟噶。
1: 系，所以我觉得而家反而尴尬嗰个位系，其实啱啱咧，即系节目开始之前未开麦，我都同 Norman 两个喺度讲，咁跟住 Norman 都讲咗一个 point 嘅，佢话其实呢部机有机会，其实 target 紧嘅系一啲十年冇换电脑嘅人。咁但系我呢个真系纯粹攞出嚟讨论啫，即系如果我要俾呢一个价钱，然后我走去，即系我自己系一个会上网去睇一啲砌机网站，有啲咩机，即系佢有时啲组合点样卖，有啲钱咁样噶嘛，我系会得闲就揿入去望下呢一个价位。如果我讲到两 TB 嘅嗰个价位的话，我真系可以攞呢个价钱去砌一部都唔系太差嘅 gaming PC 嘅。其实即系你
2: 唔系，同埋就系我觉得个价，即系其实最主要都系出喺个价钱问题度啫，因为 即係如果我純粹係為咗打機，我都出到呢個錢嘅時候，而其實索五 Pro 嘅效能好過佢喎。咁其實我買索五 Pro 咪得咯。咁如果其實我十年冇換電腦啦，我用翻呢一個 point 去講啊，我想要翻一啲電腦做，即係我要翻大部分電腦做到嘅嘢嘅時候，其實我唔會考慮呢部嘢嘅喎。咁最後就係去翻就係、是，咁究竟咩人會揀呢一部機呢？
1: 我暫時諗都係信仰者嘅。
3: 個問題一直都係講緊係佢本身都講明係成本價抌出嚟嘅情況之下，大家都知而家啲嘢係呢個價錢。咁咪只能讲佢生不逢时咯，我冇话过佢差，冇话过佢好啊。
1: 唔系我
3: 佢只系佢只系生喺一个错嘅年代嗰度啫嘛。
1: 系呢、這个其实价钱公布嘅时候咧，连官方自己都有讲咗句说话嘅，佢就话而家呢个时势推出硬体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3: 唔系咁我调翻转，如果当佢真系早两年出劈翻6000蚊啊，咁大家会唔会咁多嘢讲啦？
1: 我谂会摆翻个价，我谂如果譬如
2: 唔系嗱角度，你讲咗6000蚊咧，咁佢就真系同索五 Pro 平牌、哦，咁嗰个讨论空间就大好多咯、哦，
3: 系啊，佢咪就系错喺一个位置就系错，咪就系全部咁啱撞，即、就、系、是、AI 热潮嗰啲全部问题咯。
2: 嗱，咁又公道讲啦，佢系可以唔出呢部嘢噶嘛？其实佢公布呢部嘢会出嘅时候都系两年前啫，而其实所有嘢啲价位系不断升紧噶，货斯到啲嘢不断加价噶，当时。
1: 嗯，
2: 系咪先？咁系佢嘅决定嚟嘅呢件事。
1: 咁但系有好多其他因素考量嘅，即系你一个平台，佢推出呢样嘢，亦都可能牵涉到佢嘅股价又好，佢本身嘅市值又好，佢一定要有一啲大动作去推喐某啲嘢，可能我哋唔知嘅一啲背后嘅一啲嘢，就未必系同个游戏嘅 product 有关，可能系佢同自己佢公司本身嘅一啲市值又好，一啲各样嘢都，佢一定要有啲咁嘅动作。咁所以佢焗住，可能呢两年佢一定要做呢件事。
2: 但系咧，我想讲咧，即系又咁讲咧，呢一间厂咧，即系其实 V 字头呢间厂咧，出亲所谓嘅佢想出嘅主机嘅时候咧，都系处于一个疯狂中伏嘅状态。
1: 即系点啊？
2: 其实佢初初咧系寄居喺唔同牌子嘅电脑度噶嘛。
1: 嗯，系啊。
2: 咁但系。总之同人合作就会授权有授权费啦，同埋你要分钱俾人啦。咁、咧，然后咧，佢先后合作过嘅厂咧，都系搭住一部一模一样嘅主机，同样嘅价钱，更高嘅效率，即系更同一部电脑 copy 翻所有嘅 spec， 然后推高一格，跟住之后卖紧同样嘅价钱，然后本身部机都唔平，
1: okay.
2: 因为我自己都有一部。
1: 哦，原来你都系其中。
2: 我有嗰部外星人嗰部嘅，因为但系唔系佢嗰个版本咯，即系系间厂出翻自己外星人嗰个版本。
1: O K，
2: 因为同样嘅价位，蒸汽嗰部好唔吸引啊，即刻变咗。
1: O K O K， 我明。
2: 即系佢每次都系中呢啲伏，咁所以我怀疑佢都系因为咁样去做，最后决定自己出啦。但系自己出就好似 Norman 讲啦，佢就生错喺一个唔啱嘅时代啦。
1: 系啊，所以都，但系暂时个官方定价就出咗噶啦，咁即系都唔会再点大喐嘅，我谂短期内都冇乜大变化，咁啊自己决定啦。喂，咁啊讲到呢度唞唞，下次继续。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

0: 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下昼四点三十三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来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7: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来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1: FM99.7至102.1。
12: I'm with you.
11: 新城资讯台。
13: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4: 好，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
15: 话说咧，近期咧，蒸汽咧好兴一只画画 game 啊！
14: 哦，我有玩啊！
15: 系就系、是、大家捉伊恩咧之后就跟咁只嘢，即系就系有个变色龙啦，
14: 系啊，
15: 简称就变色龙啦，就系、是、一班人去匿埋，做一个白色嘅人仔去融入个背景入面，
14: 系
15: 之后就另一班玩家会嘅捉你哋，咁其实就系不断咁喺借个画笔啊，画嚟画去啊，捉嚟捉去，就主打我哋叫 party game 啊！
14: Yeah.
15: 玩就是玩一个气氛啊，咁只 game 咧就系近年咧我哋叫意外爆红嘅独立 game 啦，甚至系佢嘅销量咧系高于一啲大作噶。咁、根据呢个蒸汽平台嘅销量咧，就呢个 game 推出咗两个几礼拜，起码有700多万咋，已经系做咗今年嘅终极大黑马，
14: 好夸张。
15: 而呢个 game 咧，
16: 片啊，
15: 亦都好意外咧，其实系由两人组开发嘅。
14: 哦，
15: 但之后就会有人问啦，咦？佢哋卖咗咁多，咁如果用翻正常 game 嗰个销量去计，其实佢哋因为日本人啦，咁如果单count翻咧，佢哋系卖咗55亿日元嘅，
14: 哇，
15: 系即系2000多万港币啊都。
14: 我想知佢整咗几多钱啊？有冇讲成本？
15: 唔系冇讲成本，冇讲成本，冇讲成本。但问题就嚟啦，第一佢哋咧系佢哋咧 因为蒸汽的优点就是钱会直接落嚟你嗰度嘅。
14: 系。
15: 咁如果你买得咁劲咧，会出现咗咩事呢？就是、原来佢哋系会交税啊，
3: 起码冇咗一半喎咁样。以日本嚟讲，
15: 以日本嚟讲咧就更加大件事啦，因为讲嘅系因为蒸汽平台其实系一个 game 啦，当十蚊啦，就会抽你三成，即系会俾紧七蚊你啦。
14: 嗯，
15: 然后咧，但系因为佢系直接过户嘅关系啊，
14: 嗯，
15: 而日本咧就系、是、当有巨大嘅资金掉落你户口嘅时候咧，其实系会唔系一来系锁 account 啦，二来系会直接变大税啊。即係有個日本歌手咧，成日都有一啲大事，就係喂點解有啲日本歌手雲歸天國咗之後咧，佢屋企人係冇繼承佢嘅遺產咧？因為好多佢哋嗰啲歌手咧，佢哋嗰啲所謂嘅遺產其實都係啲非物質遺產，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嗰啲歌嘅版權啊，某啲嘢嘅版權啊，嗰啲嘢版權啊，其實嗰啲所謂嘅嘢咧，全部都係隱形資金嚟嘅，
14: 係
15: 即係政府會幫嗰樣嘢定值嘅，
14: 係
15: 而嗰嚿嘢當入到你户口嗰下開始咧，就會同你去收大税。
14: OK，
15: 係啦，即係某個程度上嚟講咧，仲要係講緊係因為日本交税咧，其實係計按年去年收去計嘅，
14: 係
15: 即係你今年嘅年、你今年嘅交税咧，其實會影響到下年嘅再交幾多税嘅。
14: 嗯嗯，
15: 即係我今年賺十億，我下年賺一蚊都好，你上年嘅十億嘅税其實會帶落去下年嗰度影響到你嘅。
14: 哇，
3: 係、要俾㗎啦，做乜唔俾啊？
15: 因為話你賺過十億咁啊，你賺過十億咁我哋咪咩咯？
3: 咁即係你有能力賺十億啦，你今年未賺到啫，但你都要交翻呢個税㗎，因為你係有賺十億能力嘅人啊嘛。
14: 好黐線。
15: 系啦，因为呢个问题咧，其实有啲特别嘅。如果你系公司咧，就可以唔使交咁大条个人税。但问题咧，佢哋两个人咧，其实系用个人身份去申请嘅。
14: 系，
15: 即系个数其实会落咗入佢哋其中一个开发者嗰个 account 嗰度。
14: O、okay, K， 好惨呢条数和味啊。
3: 咦，
15: 系啦，咁日本
3: friend 可以避开咗。
15: 系啦，咁日本嗰边咧就讲啦。咦，原來跟翻佢嗰條税咧，如果你係個別咁樣計咧，其實佢哋係有可能俾人揸高達 55% 嘅贈與税。
4: 哇，30億喎，嗰度差唔多30幾億喎。
15: 係啦，即係佢哋就算而家賺咗呢嚿大錢咧，其實都冇辦法用到。係啦，即係再要預定下，如果佢哋而家急急腳已經使咗嚿錢咧，就玩完啦。
4: OK， 所以攞咗之後先存30億唔準喐，乜但其實都仲有20幾億嘅。即系都系一个
3: 唔系啊个问题，你又要去翻头先 Norman 讲嗰样嘢啦。
4: 啊，
15: 系啦，
3: 即系你系一个
15: 你一开头系
3: 五亿嘅人啊嘛。
4: 哦，
14: 我明你讲咩啦。
4: 哇，
3: 咁你下年咪要再交30億税咯。
15: 系啦，同埋因为开发者系用个人 account 申请咧、其实条税系会落咗落其中一个开发者度。即係如果你分開計咧，話啊，我哋係分開，我哋係我同 JY 啦，咁我哋咧呢三，我哋呢55億俾人抽咗成之後，等咗38億啦，咁、我將啲38億 cut 開啦，咁我哋今年嘅年收就係19億，哦19億啊，咁叫交個税咧就唔使交咁多啦。但而家咧，因為佢哋嘅問題咧，就係因為條税係一個人接曬嘅，係啦，
4: 係卷款潛逃嘅味道，
15: 係啦。
4: 哇！
3: 点解点咪即系如果睇下公告，点解更新唔到，甚至要删 server？ 因为政府冇放过我哋，
4: 咪或者佢两个闹翻咗咯，一个唔想交，一个要交，跟住我叫我自己一个啃晒啊！你知唔知？
15: 咁如果根据日本啲人卡咧，其实咧佢下年咧系要最少交，就算平分咧，唔平分要交15億税嘅，有机会要。
4: 如果平分系
15: 平分系7.6億咯，即系7.幾億、7.8億咯，咁样即系 around 呢条数咯。
4: 哇！
3: 即系简单啲讲咧，其实就算即系有当地嘅有关部门同佢哋倾都好啦，其实第一笔嘅大税系走唔甩噶啦，即系佢只能够讲啊，呢个系意外啊，我哋都唔知只 game 会咁啊，我哋做唔翻噶咁样都，之后唔搞你都好咧，你呢下咧都蒸发咗超过一半先噶啦。
4: 哇！所以哇，真
15: 系
4: 好
15: 系啊！即系佢哋条数话就赚55億。但其实卡翻条数咧，就可能实际上得一半都冇。
4: 哇！
3: 唔系，同埋咧，最可怕咧，系睇个 transaction。
4: 吓、
3: 即系如果咧，即系理论上咧，佢就应该系平台抽成完过户俾你嗰个钱，就系、是、你攞到嘅钱啦。
4: 吓、
3: 咁但系如果佢系抌嚿大数俾你，再同你讲你要交翻某一个数做平台嘅唔知咩费用咧，咁但系你计税系计你收到嗰个钱咯。咁其实个数会再多咗。
4: 哦，
3: 即系，但系我哋唔系做开发者，我哋唔知最后成个实际运作系点啊嘛。
15: 嗯，
4: 哦，
3: 即系如果佢最后即系所谓30%，原来佢唔系直接扣咗你30%嘅，可能原来佢只系扣咗你15%，就会俾咗85%你啦。另外有嗰15%咧，系同你讲你要继续 update 啲乜嘢嘅时候咧，你要加乜啲点样嘅费用， 咁所以嗰度加埋就等于你总成

0: 本嘅 30% 啦。咁佢計嘅時候呢，其實佢要交呢 15% 嘅位呢都係計咗落去税項度。因為佢唔係扣咗先過嚟嘛，佢係立咗你 account 㗎啦嘛。
1: 嗯嗯，
2: 我明白你讲
0: 呢啲系唔 can 嘅，变咗
2: 系啊，所以到底佢哋最后仲营唔营运到落去咧？其实我喂，其实呢个咧好简单，
3: 唔系
2: 支持好咧，
3: 系啦，即系而家变咗做你有个大钱，但够两大钱要摆两年
2: 哦，
3: 你先够揽肉到。
2: OK，
0: 因为系同埋你唔知佢最后计你几多税嘛，同埋你咁突然间咁大个银码咧，都系嗰句啦。其实就算香港发生都好啦，有关嘅部门就会主动约见你噶啦，就系因为你咩事啊？你点解咁样嘅？
2: 我
0: 可以倾下偈，唔系我哋关心下你，了解下啫。我都要睇下点样处理噶嘛。
2: 我号召咗一班人一齐玩卜你你，
0: 系啊，同埋都惊系唔系诈骗，定系有人借咗你 account 洗下钱？唔系，咁讲真系要做嘅呢啲，
2: 系要
0: 即系其实银行就会揾你啦，跟住有关部门就揾你啦，跟住就要了解晒究竟啲发生紧咩事啦。
2: 系
0: 啱。我都系同人捉伊人，
2: 系我同人捉伊人啫。喂，
0: 唔系我整咗只 game 俾人捉伊人。
2: 啊，系
0: 就搞成咁啦。
2: 系，讲到呢度头之后翻嚟再讲。
4: 散光令视线模糊，本来有瑕疵嘅事物都会觉得靓。

0: 是不用急，不用怕，不用慌张，因为散光的他也正找我，泳儿最新派台作品《散光》。
1: 散光的他也正找我。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那两位在帮我洗胸口的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OK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

0: 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2: 好啦，返返嚟啊，我们的 Z 世代 ACGN Cool Working Title 啊，啱啱讲完呢、這个好有趣，都唔係嗰啲游戏嘅背后一样好有趣嘅，我都冇留意过添。喂，仲有冇其他嘢啊？觉得即係呢个星期大家又有留意啦，或者觉得好值得去讲嘅。
3: 或者我哋讲恐怖 game 啦。
2: 喂，好啊。
3: 啊，即係好少讲恐怖 game。我哋嘅日本好知名嘅游戏开发商，即係喺被 K 公司出走完之后呢、
2: 啊、
3: 开发咗蛇叔嗰、那个阿寿夫啊。
2: 哦、
4: 啊。
3: 係啦。阿寿夫呢唔係佢本身想做恐怖 game 㗎嘛。
2: OK, 继续。
3: 啊。即系寿夫一直都有个梦想噶嘛，最后喺 K 公司咧，其实系负责开发呢个好静嘅山嘅新作噶嘛。
2: 啊，
3: 咁嗰阵时咧就最后，因为佢哋其实就整咗只 demo 出嚟啦，叫做咩 Silent Hill 捞唔到。
4: 咩？
3: 就喺唔系 Silent Hill 之前，其实佢哋系谂住出只，即系扮 Silent Hill 嘅时候，嗰、那个 demo 叫做咩 Silent Hill 捞唔到两个字啊。
4: PT
3: 系啦 ，PT
2: 系
3: 啦。咁我哋嗰阵时咧，就其实咧就早谂住出，谂住攞 PT 个名咧，即系咧呃人哋咧，因为 PT 叫讲个故仔嘅，因为当初 PT 咧，佢哋攞紧假嘅公司嘅名，
2: 系
3: 去上咗只 game， 系啦，之后就临尾就同你讲啦，咦，其实我哋唔系嗰间公司出嘅、
2: 啊，
3: 我哋最后就系 Silent Hill， 之后仲要讲埋主角系阿 Norman Reedus， 之后就同大家讲啦，咦 ，PT 嘅全写原就系 Payable Test， Payable Trailer 嗰啲啦，即系可以玩嘅宣传片啦，咁样。嗯，但之后就已经其实就已经被人踢咗出去啦，寿夫。
2: 但好多人好期待呢只 game 嗰种。
3: 系啦，咁阿寿夫咧，其实一直都想做恐怖 game 嘅。
2: 嗯。
3: 咁佢单飞出嚟咧，做呢个外卖仔大叔嘅第一集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个构思。
2: 嗯。
3: 咁直到早几排咧，竹渊做完呢个外卖二啦。
2: 嗯。
3: 就由阿索嘅，就由俾阿索服务咧，去咗服务交叉盒。
2: 哦。
3: 即系交叉盒主俾钱佢。就走咗去就得条 trailer 啫，就公布就喂，原来佢哋已经开发一只新嘅恐怖 game 叫 OD。
2: 嗯，
3: 系啦，咁 OD 咧，佢就原本就谂住，即系特登而家条 trailer 就系大家揸住手掣喺哇嗰啲咧，即系冇画面睇嘅，系就一班人揸住哇咁样，即系揾咗几个样，我唔知系假反应定真反应啦，就系、是、条 trailer 咧就系有班即系嗰啲佢嗰啲明星卡士，哦，真系就哇好劲好劲啲卡士，
4: 之后就有阵你唔好再饿先，你要考虑翻呢个听众嘅感受，
3: 系，即系总之就会有班我唔知系演员啦，定系真人咧揸住手就喺度嗌，
2: 系 OK，
3: 之后咧就近日咧就因为呢个叉盒25周年，佢哋有个大变革啦，
2: 系，
3: 咁唔争在咧就阿寿夫都有接受到呢个外媒嘅访问啊，
2: 系，
3: 咁佢访问嘅时候咧都有讲咧，其实话今次呢个 game 咧本身已经喺做呢个外卖一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呢个构思去开发。
2: 嗯，
3: 但系嗰阵时咧，就俾佢哋嗰班开发组嘅成员批评话：，哇，异想天开啊！即系讲紧系阿寿夫本身都已经系呢个打破框架型情况之下咧嘅。嗰阵时佢哋员工就批评话呢款作品系不能实现嘅作品。
4: 黐线，
3: 系啊，
2: 咁寿夫嗰啲嘢次次都话不能实现噶啦，咁冇人谂到外卖仔可以做 game 啦。
3: 系啊，
2: 系啊，即系讲真。
3: 咁喺访问入面咧都有讲翻话，今次呢个 game 咧其实 O D 咧就系想大家 overdose， 即系想感受。过量嘅恐惧啊！
2: 哦，
3: 亦都提到话本作除咗会有好恐怖嘅游嘅崭新游戏之外咧，佢都有个谂法就系话，其实咧我亦都想玩唔到恐怖 game 嘅人咧玩到呢个 game。
2: 吓
4: 吓，过量恐怖咁玩唔到恐怖 game 嘅人点样玩？
3: 系啦，佢都话佢哋就讲一句有暗示话，为咗令到大家玩落去咧，我哋就有个特别嘅机制。
2: 系，
3: 但系赞上，但系咧就话咧呢个会同成只 game 嘅底层系统咧有所牵连，咁就再冇讲到落去啦。
2: OK。
3: 但系佢今次佢讲完之后咧，其实佢喺阿寿夫咧，又喺佢嘅X 上面咧，就发咗几张新嘅 trailer 啦，唔叫 trailer， 游戏画面啦，
2: 嗯，
3: 定我都唔肯定系咪游戏画面啊，或者系
2: 冇人知系咩嚟，
3: 冇人知系咩啦，甚至系一张图啦，
2: 系
3: 啊，咁嗰阵时咧就有三张，有四张图啦，第一张系一张实景拍摄，
2: 系，
3: 就系、是、个有一个好似 PT 嘅走廊。
2: 系
3: 啦，就有一个真人演员匿喺度门嘅后面，只要要校光个画面先系见到嗰啲咧，
2: 好惊喎！ 继续
3: 系啦，另外就系新嘅三张 trailer 啦，就只 game 名下面咧都加咗由原本 O D。

0: 嘅奥迪落即系敲门嗰、那个。
1: 哦 ，OK，
0: 系啦，但系就仲未知道系会有咩事发生。咁而家就系大家见到一张图出嚟咧，其实全世界嘅人咧已经不断咁喺度针对有画面嗰张图咧去做分析噶啦。
1: 又嚟，
0: 因为一张图其实包含嘅内容有好多啦，例如系，咦，原来将只。张张 poster 可能一条黄色嘅走廊，好似而家个后巷咁样咧。
2: 嗯，
0: 咁样咧就系一条 trailer 啦，又同你讲啦，咦，有个 U 型嘅走廊，门后面咧你又见到一个好明显嘅人，要教到最干先系见到。
2: 嗯，
0: 即系原来咧屋顶个天井咧教到最干，又见到有啲唔同嘅嘢。
2: 嗯，
0: 系啊，之后就大家开始觉得，咦，其实会唔会只 game 系谂住做呢个 PT Pro Max 咁样咧
1: ？PT Pro Max 喂，但系我成日觉得受苦啲嘢，大家唔好去估啦，算啦，你等佢讲啦，你都估唔到嘅，有
0: 甚至系去到呢个咧，佢其实佢个做完访问之后咧，佢而家陆续喺个 social media 嗰度开始抌紧啲嘢出嚟
1: 啊，
0: 诶，即系开始有啲美术图啊，甚至系有啲拍摄现场啊，嗰啲即系唔叫拍摄现场，拍摄嗰啲电影版咧，
1: 啊，
0: 可以同大家讲，喂，我哋拍紧噶，我做紧噶啦，你哋快啲过嚟支持啦
1: ，OK。我反而系几奇好奇佢讲嗰个咧，令到啲唔玩唔到恐怖 game 嘅人都可以玩到恐怖 game 嘅系统，我完全理解唔到。
0: 如果你讲呢个咧，其实我第一时间咧系谂起呢个包索嗰个视觉啊，即系包索 Infinity 一段系你有得即系讲只恐怖 game 啦，半恐怖枪 game 啦，你就有得去呢个乌托邦世界嗰度大战啦。咁其中有一段咧，其实就系因为佢嗰个世界观入面咧，有啲妹妹咧系俾人由细到大就俾人洗咗脑嘅。
2: 嗯。
0: 咁佢哋就会陪一个有机械人去做一啲不可告知嘅秘密啊。
2: 嗯，
0: 咁其中一段咧就系话，点解嗰啲妹妹仔会咁有，即系会喺佢哋眼中，佢哋会愿意去直接锯嗰啲人咧，对啲人行使暴力咧？原来就系话佢哋俾人洗完脑之后，佢哋画面咧个 feel， 所有嘢都系 filter 嚟嘅。
1: 哦，
0: 即系可能佢哋见到人哋，哦，可能系一个人嘅唔识喐嘅身体啦。咁可能喺佢哋画面咧系一个糖果包嚟嘅。
1: 哦，
0: 系可能个圣诞礼物嚟嘅，即系拆完礼物就耶，我哋就可以走。所以我就谂，会唔会其实佢嗰个话谂唔到个讲法，就系其实会有啲幻觉 filter 冚咗你落去咧。
1: 所以就 O D 咯，因为 overdose 啊嘛，即系
0: overdose
1: 倾向翻嗰样嘢嘅感觉，系令我几期待嘅一个唔恐怖但系好恐怖嘅恐怖 game 系啦。而家我得到
2: 细时啲嘅恐，其实仲恐怖。
1: 系啦，系啦，所以到底系恐怖定唔恐怖，唔知道问受苦啦。系啦，喂，咁啊，
2: 最恐怖系制作人整埋啲咁嘅 game，
1: 系
0: 零到十万系咪啊？
1: 系零到十万。喂，咁啊，讲到呢度差唔多，下个礼拜我哋继续 ACG Uncle Working Title，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下午5:0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指低开23点之后跌幅扩大。恒指下午曾經跌穿23,000，低見22,978点，跌433点，收報23,076点，跌335点。大市成交近3,258亿。新經濟股下跌，阿里巴巴跌4%，騰訊跌1%，美團跌2%，百度跌3%，京東跌2%。金價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金色珠宝股下跌，老铺黄金跌8%，周大福跌4%，六福集团跌3%，周生生跌2%。国际油价下跌，三桶油下跌，中石油跌2%，中海油跌2%，中石化跌1%。国家审计处点名批评多间银行。中行被指逃税近24亿人民币，股价跌5%。内银股全线下跌，建行、工行、交行同农行都跌2%，招商银行跌近2%。信宇光学科技跌11%，系跌幅最大蓝筹。携程集团首季小赚超过40%，股价跌超过10%，系表现第二差蓝筹。创科实业升5%，系表现最好蓝筹。国企指数收报7,608点，跌156点。本港五月进出口都按年升超过40%，政府统计处公布五月整体出口按年升40.8%，升幅较四月放缓2.1%，进口按年升42%，升幅较四月放缓2.4%，有形贸易逆差442亿。按地区分，五月对新加坡出口升1.14倍，台湾升超过90%，越南升超过60%，亚洲以外的出口目的地都錄得升幅，對英國出口升超過60%，對美國升超過50%。政府發言人話：全球對人工智能相

0: 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短期舒缓。不过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将会继续对外围风险保持高度警觉。荔枝村上星期发生轮常命案，一个70岁男子轻生，78岁太太被发现昏迷，二人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已经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孙玉涵在立法会说，会将长者探访年龄由80岁降到75岁，并将探访范围由公共屋邨名册上的长者扩大至居住在三毛大厦的高风险住户，亦都会与医管局研究如何识别出更多高风险的个案，优先提供支援，通过整合大数据及早探访，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及早介入。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最少32死700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地震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的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卡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足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邻国加哥伦比亚和巴西北部都有震感。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都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塌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需要关闭。内政部说，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会在委内瑞拉造成重大伤亡，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介乎1-10万之间。而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在委内瑞拉发生两次地震之后，正被美国拘留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更新贴文，呼吁委内瑞拉人团结，保持冷静和彼此关爱。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
2: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莱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每逢礼拜四咧，我都会带一啲老友上嚟同我倾下有关运动啊、体育。今日我唔单止带咗个朋友，我仲带咗个概念上嚟啊。个概念咧系新到咧，我都唔系好识，所以我要咧就带咗个专人上嚟。咁个概念就系关于体育调解以外咧，亦请咗立法会议员啊陈耀峰先生啦上嚟，我解释呢个咁新嘅概念啊。咁我叫你阿 Nick 好唔好啊？
2: 梗系好啦，
1: 好啦，阿 Nick
2: 兄弟咯，
1: 咁梗系最好最好不过。嗱，我哋近期咧，我哋听到好多有关调解，然之后我哋再 narrow down， 我哋再收窄，我哋甚至听到体育调解，我哋甚至听到咦喺政府嘅支持底下，我哋有个先导计划啦。喺先导计划底下，我哋甚至有成功嘅个案出现。
2: 系，
1: 我想问一下或者帮听众问一下啦，体育调解到底系乜东东嚟嘅咧？
2: 体育产业有关嘅争议咧，都需要解决噶嘛。咁所以即系传统大家有问题可能即系会去法院寻求帮助啦。咁去法院呢就真係费时失事嘅。
1: 我告你，你告我。
2: 係啊，我唔系赌老师米啊。咁但係呢即系打官司可能即系攞十分钟喺嗰个法官面前都可能要等九个月。
1: 係。
2: 咁即系当然嗰个法院排期长呢个问题我哋努力緊啦，要解决啦。咁就但係体育唔等人㗎嘛，个赛事可能下个礼拜六就係㗎啦。
1: 係啊，冇错冇错。或者我哋讲緊奥运嘅期间啊，亚运期间，你同我玩两个月，我就下一届就四年噶咯，
2: 冇错啊，咁样，冇错啊，
1: 咁所以都系需要。同埋咧，我成日想问一个概念咧，就系、是、咧，会唔会都你接触好多唔同嘅 case 咧，有啲唔同嘅人啦，或者牵涉嘅人咧，佢都系有一种概念啊，中国人心不入官门嘅，我又唔入衙门嘅，
2: 哦，
1: 即系会唔会咁调解会唔会 soft 啲咧？
2: 有，即系始终调解系以和为贵，即系打官司有第三方，有个法官佢决定。有些硬邦邦的，可能他未必很熟那个行规。

0: 啦，
1: 系
0: 咁、啊、未必做过运动员啦，
1: 系冇错。
0: 咁、啊、所以佢即系虽然一定系好，即系尤其是香港嘅法官系一流嘅，咁、嗯、佢一定系即系公平、公正、公允去做呢件事。咁、嗯、但系即系喺另一边啊，咁受咗个决定。佢或者覺得喂，點解冇中間落墨嘅？咁有陣時真係冇噶，即係睇法例，即係雖然話即係呢個法理情啦，咁但係法官一般最緊要佢睇咗法例先啦。係咁有啲嘢未必有法例嘅，又要學你行規，咁所以調解就最好，因為佢比較有創意。
1: 係
0: 啊，咁可能即係最後即係與眾雙方啦，所謂即係如果 A 君同 B 君啊甲乙雙方唔開心，可能揾到一個方法。去引导大家去创造一个好的方法，咁啊调解咧就唔会话一边赢，好多时就两边都赢，因为你唔同意个结果，你咪唔签落去咯。
1: 系
0: 啊，咁啊调解就冇结果嘅，有阵时如果系咁。
1: 哦，系、嗯。咁我嗱
0: 成功例子好多，香港做调解
1: 好紧要啊。
0: 香港调解咧100单嘅调解个案，我自己嘅经验啦，80%以上都可以成功调解得到。
1: 我想问下世界个呢个比例会唔会低少少？
0: 我哋高。世界低啲嘅，
1: 咁系因为我哋嘅调解员啊，即系特别有质素啊，定系我哋嘅市民都好有质素，愿意配合调解员嘅调解啊？
0: 两样都系，同埋咧就
1: 系、
0: 是、以和为贵，
1: 系
0: 求全求同存异吓，咁、嗯啊、即系我哋即系东方人或者中国人嘅一啲即系传统嘅思维啦，咁、嗯、样咯。
1: 我想问下 Nick 啊，嗱，咁你而家朗朗上口，你知道体育调解嘅概念啊？
0: 嗯、
1: 我哋回一回答，你仅有未接触过呢个 terms 嘅时刻噶、
0: 嗯？
1: 你记唔记得你最初系点样接触到？运动调解呢个概念有咩原因令到你觉得应该系要去香港大搞啦？呢件即系我应该要去香港度发展呢件事。
0: 哦，我个人我好中意体育嘅，
1: 系
0: 即系除咗睇你表演之外啦。咁我即系之前系律师会康体会嘅主席，
1: 系
0: 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运动啦。咁律师好多时就唔开心话 see you in court。吓，法庭见啦！咁但系其实唔系咁意思。吓，撕完 tennis court 啊，badminton court 啊，即系
1: 温和好多，
0: 系啦系啦，
1: 温和好多，
0: 系啦系啦，即系打波嘅场地见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好多律师都好有心，同时间我自己都有帮唔同嘅即系活动啊会啊，我自己系律师会嘅前排球队会主队长啦，睇唔出嚟吓。
1: 唔系，即系要即系请教下，即系我近期都有单坐地排球要同你请教下。
0: 哇，系噶啦，咁另外。我即係嗰陣時就喺即係嗰個作為律師，咁、我喺個職業裏邊有份有幸參與，即係2000年嘅北京嘅奧運。
1: 嗯，
0: 啊咁嗰陣時即係見到有啲即係關於奧運一啲建築嘅一啲可能潛在嘅爭議。
1: 哦，
0: 佢涉及嘅金額咧其實係好大嘅，
1: 天價嘅，
0: 天價。咁、
1: 嗯
0: 啊、所以嗰啲咪有好多律师好愿意去做咯，
1: 系
0: 有价有市啊嘛，
1: 系冇错。
0: 咁但系帮体育运动员去解决一个譬如选拔啊嘅问题，对嗰个运动员其实都系无价嘅，好重要嘅。
1: 系
0: 咁，但系佢俾得几多钱俾个律师？
1: 我哋好穷噶，即系唔系话好穷，但系我哋成日会觉得，咦，我个系我个权利嚟，但系要我喺我个薪金里边另外负担一笔咁嘅金錢咧，我哋就會，我一刻就會有少少懷疑，去唔去咧？
0: 係啊，不嗱，我你好明顯自得閒到心中富有
1: 多謝你，
0: 其他一間睇睇你户口先，係啦係啦。
1: 咁、你覺得我哋喺香港有啲乜嘢嘅譬如我哋體育發展啊、體育治理啊呢一件事，會對我哋你一定會覺得係增值咗㗎？係
0: 一定
1: 增值個位喺邊咧？
0: 我諗多方面嘅我見到好多即係參與體育。业有关嘅调解嘅朋友，即系做一个审核啊，学习啊，做我哋嘅即系名册上嘅体育争议解决人员，包括阁下啦吓。咁其实好有心，亦都好多朋友咧，即系我哋香港有85个体育总会啦，吓咁佢哋好多总会嘅朋友都一样。大家同我同你一樣一條心，希望推動體育爭議解決，即係平靚正解決體育有關嘅問題，係咪？咁佢哋部分其實都想幫體育運動員，即係多一個即係第二個出路，即係黃金時間去競賽係有限噶嘛。咁跟住之後點樣可以翻嚟繼續去貢獻社會、貢獻體育界咧？咁有好多方位崗位，其中一個 可能就做一個體育爭議嘅解決嘅專家。咁其實亦都我見到有部分咧，亦都開始去擴闊佢空間。除咗幫呢個體育業嘅有關嘅爭議，亦都幫非體育業有關嘅。

0: 有啲爭議咯。咁所以係即係真係可以幫助社會更加和諧啊，解決多啲嘅問題啊。因為運動員咧好多咧。我先講運動員先啦，之後再講其他業界嘅人都會參與啦。即係運動員好多，佢即係佢個心智好強噶，咁亦都好多都好即係好似奧林匹克精神咁樣啦。
1: 絕對
0: 係啦，都係即係公平嘅啫嘛，唔係話要矛波去贏噶嘛。
1: 係，大家都唔欣賞啦。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大家其實好尊重運動員，即係包括你咁。我哋奧運嘅金牌得獎，
1: 多謝你。
0: 咁你坐到，喂，即係唔淨係今日呢個廣播台度你講嘢大家去聽。其實你係一個調解嘅一個場合，你講，因為你由心而發，你熟嗰個行頭，你真係幫咗大家解決呢個問題。咁我覺得大家會聽你嘅講法啦，同埋因此。大家嗌交或者即系拗數嗰陣時都冇嗌交，即係有時面紅耳熱就變咗嗌交啦。但你可以幫佢 calm 翻落嚟，
1: 呢個都緊要。
0: 係啊，咁不如你又可以講下嗱，你都上過堂啊，亦都而家即係幫咗我哋好多啦。咁其實如果大家喺度嗌交或者係即係其實你點樣將佢攞翻嚟埋翻張台度傾偈咧？
1: 嗱，突然之間俾阿Nick咁考一考咧，嗱，我即時反應嚟，我不如休息翻嚟，我答翻阿Nick呢個問題啊。

0: 粉，主持陈浩源。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嚟到第八周，
4: 第三位。
5: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4: 第二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啦，Gareth T 嘅《波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上一节咧，突然之间俾人拎考一考，我搞到我即刻急急脚要去个 break， 谂一谂。其实我自己之前都有上咗堂啦，即系都有喺唔同嘅 workshop 帮过手啦，咁都有。咁我作为运动员就系梗系。絕對贊同阿 Nick 頭先所講，其實都係運動員一個出路。但係我哋翻個初心咧，最重要就係有一個公平嘅平台俾，因為我哋成日覺得咧，運動員同總會咧，咁梗係總會大隻啲，係啦，我哋細隻啲咁樣。咁如果有個中間人，有個第三嘅公平幫我哋出聲就好啦。咁我成日覺得咧，調解特別係體育調解呢個咧，我覺得係 fill in the gap。我哋係咁啱有一個咁好嘅切入點，然之後令到大家有個平台第三者，然之後可以令到我哋同總會咧溝通好嘅。咁呢個係咪就係你哋嘅原意咧？係
2: 噶，即係其實即係睇少林足球學到好多嘢啦，係嘛？即係踢波又你係嘛？球員又你，球證又你，
1: 係冇錯冇錯。呢個我哋成日都攞嚟
2: 揸就冇個士巴拿跌出嚟啫。
1: 係啦，冇錯。
2: 咁其實即係有即係其實總會大家都係為體育服務，
1: 絕對
2: 係咁但係即係如果有陣時即係最後即係初步決定係你內部嘅人去決定咗，譬如話邊個可以代表香港出賽喺呢個體育。咁最後如果人哋會懷疑你，即係都明嘅話，即係父母去懷疑點解你唔選我細佬啊咁樣。咁其實即係有陣時係有理説不清嘅，
1: 絕對係。
2: 所以最好咧就有第三方去解決咯。咁當然如果冇體育嘅即係調解啊，體育嘅仲裁啊，可能近先嘅做法咧就先睇嗰個會喺治理上咧，佢會唔會有一個即係一個好嘅透明嘅程序，有陣時都冇噶。有啲會咧，因為佢始終資源唔夠，或者即係喺即係比較工作上比較係專注啦，所以佢冇睇到外邊嘅商界或者係啲 NGO 啊、政府啊點樣做。咁通常咧就應該有兩浸啦，即係至得閒度。第一浸就做決定，第二浸咧就做 review 啊，即係睇翻第一浸有冇做錯啦。咁跟住咧仲有冇上訴？但如果第一浸同第二浸有啲人係重疊咗嘅。或者到最後上翻嗰個總會個董事局，又係嗰啲人嘅
1: 個專業性同中立性喺邊咧？咁樣
2: 係
1: 啦。嗱，我哋講咗幫運動員啦。嗱，我唔想啲總會咧找你麻煩。我哋講翻少少總會嘅，係啦。譬如對總會
2: 找我麻煩，
1: 係啦。呢件事對總會又有啲乜嘢增值咧？
2: 其實我覺得即係總會，即係我諗，即係所有即係愛好運動嘅，都係想大家專注翻啲精神啊、資源啊，擺翻落去推動做好個運動，推廣個運動啦，運動嘅專業化啦、普及化啦，係嘛？即係種種，
1: 冇錯。
2: 咁所以即係體育總會唔係個個都即係可以好似即係所謂三大球係嘛？即係足球、排球、籃球，啲比較多啲人都香港籃球又好犀利啦。係
1: 啊，
2: 咁數漏咗唔好嬲嚇。咁其實咧，即係好多都好多有部分比較資源多啲嘅。
1: 係，
2: 咁佢資源多啲，佢會慣咗得，或者即係有啲國際，譬如足。即係足球總會咁樣係嘛？咁佢有即係個機制，因為 FIFA 要求佢嚇，咁佢有上訴之後再係點樣幫手？佢哋直情係有之前做過唔同嘅制服團隊嘅朋友啊，有啲做過法官啊、私隱專員啊，即係好多呢啲，但唔係個個有啲資源咯。
1: 啱啊！
2: 咁所以如果你俾到即係騰空到佢哋嘅時間，佢哋真係做體育發展。呢個係最好嘅，咁亦都錢啦，錢係一個即係所謂唔係一定要有錢啊，有錢就點啊，冇錢有錢萬萬不能啊，
1: 冇錯，
2: 係啦，咁但係恰好咧就係特區政府就好支持體育界，大家都知嘅，係體育嘅五化啦，但係要推動呢件事咧，佢都攞咗真金白銀出嚟，
1: 係啊，呢、這個
2: 有個先導計劃，咁就2025年嘅施政報告。推動下啦，24開始嘅，即係24年尾推出嚟嘅施政報告，再啱啱上年年底嘅施政報告，特區嘅特首啦，都講話支持體育業，咁做嘅方法咧就係、是、其中一樣啦，就係擺啲資源去做先導計劃，去解決體育爭議啊，體育有關嘅爭議，咁就變咗其實每邊俾1500蚊，所有調解費啊、仲裁費啊，就係、
1: 是、政府埋單，
2: 係啦，所以。NSA 梗係開心啦，總會體育總會
1: 都好抵玩，
2: 抵玩
1: 係啦。嗱，我哋成日話我哋嘅運動員，我哋嘅體育總會都要向國際走啦，去世界走。我知道咧，我哋除咗有國際調解院成立之外，其實你都成日即係倡議我哋嘅體育調解都要向世界走。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同我哋做唔做到咧？
2: 其實 第一我哋做到，我嘅睇法都唔係，即係淨係我第一個諗啦。我覺得即係阿霍啟剛議員先生，佢即係當然即係佢霍家好支持體育界嘅發展，咁我幾年前就同佢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度咧就聯名提出一個建議，就係希望香港咧可以服務世界呢個空隙，我哋做一個國際嘅世界嘅體育爭議嘅中心。因為我哋已經有即係首屈一指，大家都確認係亞洲最強最多案嘅一個仲裁地啦。咁調解都係叻啦。法院即係我哋嘅司法獨立冇得頂，人都知嘅。咁所以點解我哋除咗服務啲即可以話傳統地商業價值高嘅即係合同糾紛之外，點解我哋唔幫埋體育業呢？

0: 我哋如果既然自己做得到啦，點解唔幫成個國家有關嘅體育或者國際嘅賽事，香港都咁多？
1: 係啊，係啊。
0: 咁亞洲，咁我哋橫顧亞洲嚇，亞洲譬如日本佢有自己嘅，但係你睇佢咧唔用英文嘅，佢根本就冇乜興趣。
1: 咁就好難搞。
0: 做係啦，即係日本以外嘅嘢。
1: 嗯。
0: 就馬來西亞。佢都做咗一陣，佢又即係一段時間嚇，咁佢就受到瑞士律商嗰個 CAS 啊，咁啊即係受委託去幫手做爭議解決嘅啊，咁嗰個中心咧合考咧就係同我哋香港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咧係姊妹機構嚟嘅，咁、大家都係由49国。支持成立嘅一個國際嘅爭議解決中心。
1: 嗯，
0: 咁所以既然我哋喺呢個非洲，喺頭先講馬來西亞，就而家加埋香港三個地方，喺全球三個地方都做體育爭議解決，我哋咧係好多資源可以共享，好多經驗可以大家共享，好多好叻嘅體育爭議嘅專家可以一齊喺唔同嘅地方、地域、時空。去解決問題咯。
1: 嗱，我聽咗阿 Nick 講好多呢件事嘅概念係點，點樣嚟，我哋有咩優勢，但係最重重中之重都係點樣推動。不如我哋休息翻嚟講下，到底我哋無論係政府啊、我哋總會啊、運動員甚至市民，我哋點樣一齊合力先可以推動好呢件事。
0: 好啊。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我结婚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唱呢首叫做 Hey That I'm

0: 그 테일러 스위프트 스코맨 그죠? I knew it, I knew you. Around the bend for what I though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saw my friend. 命中注定的連結和陪伴，強調即使分開了好，深刻的愛和伴隨都依然會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喚醒，講述這個成長錯過和永恆連結的作品。 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FM 99.7 星城劲爆流行榜，
2: 下昼5:34，
1: 星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7: 易醒啦，
6: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8: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8: 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5: FM 99.7新城资讯台。看你有没有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1: 刚才呢，我们上两节听 Nick 讲了很多宏愿，听了讲到很概念，听众可能说听这些就好，即是停头空中的亭台楼阁，是不是真的可以落地行的？你们

0: 到底在過去的兩三年、嗯、我知道你們做了很多功夫、
1: 嗯、
0: 怎樣教育人家用，怎樣告訴人家這是什麼事，你們做了什麼功夫、
1: 嗯、不是空中流過來的、嗯、我覺得是、以心連心，即我們是真的、去埋那個，不單止去個總會，不同的總會，我們是
0: 落埋85個逐個逐個去，
1: 逐個去，是的、哦、那我們呢也都譬如做一些即是我們結合教育和文化的優化啦、嗯、這方面明白啦，其實、不是要贏曬的，有時候是要平靚正解決個問題，即令到大家即真的可以追夢，這個很重要，亦都如果說、體育有關的一些商業的糾紛，我們都想公平公正繼續去推進、
0: 嗯
1: 啊、所以這個文化是重要，我們是、我想、不單止是、體育總會到教練到、運動員到、青訓、年青的一輩，或者去到學校，或者校際比賽、啊、或者即遠一點的可能是國際的 e-sports、啊、即你幾萬人坐在一個即管道去看大家打機很重要的，
0: 是
1: 的，
0: 沒
1: 錯，我都挺厲害的有一同你玩
0: 好、啊、
1: 那就、其實很多、即大家看，即他第一他摸到個好處，他看到知道、嗯、即通常都很容易的 easy sell 他 buy 的，因為他看到好東西來的、
0: 嗯、
1: 二呢就是 inclusive 侵埋他玩、
0: 哦啊、
1: 即不要說、哎我就是坐呢边嗰张台，喂，有一日你都可以坐过嚟嘅、
0: 嗯，
1: 或者我坐嗰边嘅啫。咁、大家你学到呢啲嘅技术、啊、去即系去调解啊，调解唔得就做仲裁啊。呢啲唔系一啲魔术，系好科学化嘅，可以系咁大家可以学互动亦都即系，所以亦都有训练班，亦都有课程，我哋俾到大家一个專業資格的認證，咁其實係唔錯噶。所以唔少律師都學體育爭議解決，其實佢可能做咗幾十年嘅爭議解決，但係佢都覺得唔得，我要學我哋呢、這個，譬如浸會大學又幫我哋
0: 係嘛，
1: 咁啊劉教授佢哋啊校長啊好支持。咁當然我要讚，要多謝即係文體旅局係嘛，即係我哋阿 Rosanna 阿羅淑佩局長啊，就律政司同埋副律政司啊嚇，咁佢哋。我哋開幕式你都見到喺度㗎啦，
0: 係冇錯
1: 嚇，咁亦都唔少嘅即係金牌運動員啦嚇，我多謝你啦、嗯，多謝其他朋友啦，就即係大家都想件事成功，我見到馬會都出錢出力嚇，咁、我哋又提升大家嘅唔同嘅會嘅一啲資歷啦，同時嗰同埋嗰個compliance 嚇個標準啊咁樣，另外就我哋大家，我覺得係即係要幫到，係即係要知個精神咯，係咯，
0: 係
1: 有個能力。
0: 嗱、啊，講起知道個精神，頭先咧，我聽到阿 Nick 有幾個字，訓練班啦、課程啦、即係其實咧，你當我唔知先啦、其實你哋係有課程嘅，你哋係有訓練班嘅、你哋訓練班或者課程嘅對象係乜？又你哋會教一啲乜嘅技巧，令到佢哋成為一個體育嘅調解員咧？
1: 我哋嘅对象系任何爱好运动、想支持运动，我哋都欢迎。
0: 即系边行边业都得嘅，
1: 绝对系。
0: O K，
1: 尤其是调解员咧，真系唔系一定要有法律背景先得嘅。
0: 哦，因为我谂我最初接触之前咧、我都系或者我代好多听众问咧、大家觉得喂唔系、始终我件事都好似系关法律事，会掂到会唔会律师有着数啊？调翻转，其实有冇其他人有个位可以有订俾佢企下？
1: 绝对有，我哋上堂。同你一齐上堂都有心理学家啦，
0: 系冇错冇错，
1: 咁亦都有啲系金融财进啦，
0: 冇错。
1: 咁其实方方面面都有，某程度上律师可以话，佢唔摆低，即系佢即系一般嘅谂法嘅话啦，唔应该有自己有一个好主观去判断咗你啱定错嘅做调解员，咁、所以。大律師有陣時會蝕底，就係因為佢覺得一入嚟，哦，睇咗你啱你錯，即係好似做法官上身
0: 咁樣，
1: 係啦，唔係咁噶嘛。咁、所以其實即係用一個即係熱心嚇，或者一個坦誠open 嘅一個 heart 嚇、即係去聽大家意見，大家係感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係絕對唔需要係法律底，有好，冇有冇好。
0: 我想問一下嗱，坊間有好多唔同嘅調解課程嘅，咁啊，今次係由 Elko 啦主持呢個體育嘅調解課程，有啲乜嘢元素？嗱、我哋多咗體育呢個字，我哋又多咗啲乜嘢元素？又點樣吸引到我哋啲外來人入呢一行咧？咁樣
1: 我覺得有幾個方向嘅，一就係、是。 passion 啦，即係大家都熱愛運動，即係呢個即係無價嘅，大家可以幫到呢件事係無價嘅。二咧就係大家見到其實係即係世界上去到2030講緊85,000亿嘅一個體育產業嚟，
0: 85,000亿。
1: 美金，世界上
0: 是一个咩嘅数字啊？
1: 好大啦，
0: 系咯，
1: 系啦，都未到 Elon Musk 咁劲。
0: 系啊，
1: 咁但系咧系即系其实系有市场咯。
0: 系
1: 啊，咁你帮到其实系好嘅吓，咁系有得谂嘅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即系多啲去参与，点样吸引？另外就系、是我谂大家有啲运动员系遇过一啲真系不公嘅，或者感觉不公。咁如果你能够唔单止我哋叫做即系实际嘅公义，亦都攞到程序嘅公义吓，咁、我哋将呢啲去系统化咗佢，用我哋都用啲科技吓、法律科技去将即系呢啲嘅沟通，就算你用唔同嘅语言都好啦
0: 吓，
1: 咁、我哋可以即时翻译，又唔使用咩钱，因为个科技我哋已经花咗投放咗喺度咯。
0: 我知道呢其实Nick你都好熱心啦，同埋DOJ 啦，同埋Elco 啦，成日会做一啲 workshop 呢有俾市民嘅，有俾我哋持份者嘅，嚟緊係咪都有类似嘅 workshop 啊？
1: 哦，係呀，主要多謝律政司咁佢真係好支持即係体育嘅争议解决，7月4日。咁佢请咗所有85个体育总会，同埋好多运动员啦，咁有局长、副局长啊、司长啊，即係好多人嚟㗎，启刚啊，大家好支持。咁我哋会喺嗰日讲多啲譬如世界各地遇到嘅一啲趣闻啦，咁有啲系唔开心嘅情况，即係我哋点可以从有啲人哋嘅痛苦度去学习啦，咁亦都即係大家即係我哋去更加去强大啦，咁国家呢方面多啲人才咯。
0: 嗱，讲起 case 咧，唔单止85个总会啦，听众咧都好想知，即刻就想知啲 case。不如我哋咧下一节翻嚟由你讲下，其实有啲咩 case 系关体育调解事嘅？
1: 好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睇你有冇份主持。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Panica 上一节咧，你就真系引起咗、吊起咗我哋嘅胃口啊！即系你话有好多 case， 其实咧。聽眾就即係市民啦，即係包括我啦，都八卦噶嘛、我最想知道有啲咩 case， 或者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嗱？體育調解啦，我哋講咗三節啦，第四節有啲乜嘢係關佢事噶？
2: 其實好多噶，即係我哋頭先講嘅選拔啦，
1: 係
2: 嚇，咁、可能係一啲代言人嘅費用嘅有關嘅合同啦，
1: 哦
2: 嚇，咁、亦都可能係。比賽，譬如有啲即大嘅比賽，就算奧運都好啦。譬如講即係體操咁樣啦，係嘛？你係完咗嗰個比賽係幾多？
1: 十秒之內要提出嗰個上訴。
2: 七秒定係幾多？係
1: 啦，係啦。
2: 你過咗咧，就可能唔得噶咯。
1: 係。
2: 咁亦都即係會唔會有啲情況？即係我哋嘅劍擊好手遇到嘅情況啦，咁公唔公允啊？
1: 我係咪㗎？我幾劍係咪真㗎？係
2: 啊，或者國家游水隊嘅即係一啲情況
1: 劍事件啦、
2: 啊，係啊，咁嗰啲咧，即係而家好多就去咗瑞士嘅，
1: 係
2: 因為傳統佢哋開始先，
1: 係
2: 咁，但係越嚟越咧，即係我近排去咗亞洲嘅奧委會嘅一啲聚會喺泰國啦嗰陣時，咁大家都覺得。我哋需要個亞洲時空嘅一個爭議解決嘅中心，咁大家都開始提我哋中國香港，因為佢哋覺得你哋國家又強，即係支持好多嘅大型嘅賽事，咁啊人才輩出，又有體育科技，咁佢哋都亦都頭先講過啦，即知道香港一國兩制下嘅司法獨立，咁同埋嗰個調解仲裁法院都叻嘅，咁所以佢哋想擺喺香港嘅。
1: 剛才我哋有提及到咧，就係精英化啦，精英運動員啦，盛事化啦，一啲大型比賽，其實普及化關唔關事啊？
2: 絕對關事啦，即係有啲運動，其實我哋譬如我哋講緊國家體育，即係健康嘅中國，其實希望即係應該係講緊三分之一嘅人每日即係做幾多運動
1: 係咪嗰啲噶嘛？
2: 咁所以其實有啲運動，譬如頭先你講嘅輕排咁樣啦，輕排其實就內地有啲打得好劇烈嘅競爭
1: 嘅，係啊，佢都係全運會嘅示範項目嚟噶嘛。
2: 係啊，但其實好多運動我哋普及化，即係你冇一啲開心心嘅，唔係好太過認真嘅運動比賽，其實你好難大家都健康咯。咁所以當大家開始玩，亦都睇人哋係。精英嗰啲點樣玩？其實咪即係成個市場咪會樹立起來咯。
1: 我真係想代聽眾啦。而家咧就聽到大家鬼死咁開心啦。如果真係譬如有個聽眾佢個仔仔咧，可能喺同體育總會或者同啲體育有關嘅事，甚至係同學校選拔校隊度有少少爭議啦，或者佢哋可以點樣去尋求幫助啊？
2: 問得好啊 ，Daniel， 即係有兩大方法嘅。一咧就係、是、我建議最好覺得，比如話啦嚇，即係你喺問題未發生之前，喺呢個參賽嘅條款咧、條文咧就寫到明有問題揾 LCO， 用國家支持香港政府支持嘅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
1: 係
2: 咁我哋就可以幫你安排噶啦，咁安排啲調解員啊種種。如果唔係咧，你係有事先至問對方或者問我哋中心。我想做調解啊，我唔想搞到咁大件事，因為即係又貴，費事失事，又影響到嗰個運動個體面。咁不如我哋調解啦。咁佢問我哋，但我就要同佢一齊問另外方咯。
1: 肯唔肯？
2: 係啦，咁對方可以到時，喂，你呢刻嗌緊交嘅。唔開心嘅，你話揾 A， 我就唔揾 A， 可能係咁噶嘛。
1: 佢偏幫你點算先？
2: 係啦，佢以為係咯，但我哋唔會噶嘛。
1: 冇錯冇錯。咁所以即係話事前大家喺我份合約又好啦，定還是我份條款加一句啫如果我哋有啲乜嘢咧，就最好去 ELCO 啦，因為咧呢個都係政府認可嘅，大家體育界認可嘅機構。係
2: 啊，嗱呢批大家就即係睇 World Cup 啊，
1: 係啊係啊，
2: 即係世界盃啊，晚晚瞓覺。你冇眼圈喎 ，OK 喎，
1: 遮咗啫。
2: 咁即係 World Cup 咧，即係咪有 VR 嘅？即係睇翻 Instant Replay 嚇，即係好多鏡頭。咁近排碧咸咪嚟咗香港啦，喺馬會度行咗轉啦咁啊同聯想啊，講唔講得㗎？佢哋有個好勁嘅科技，咁就可以即係從一個即係球證或者球員嘅視角去睇成場片啦。
1: 冇錯。
2: 咁但係 VR 嗰刻，你知大家啊，即係好緊張啊，嗰個球證行埋邊睇睇鏡頭㗎嘛。咁但係就算啲鏡頭又真唔真咧，係嘛？咁
1: 同埋都係人為，因為最後尾做判斷嗰個都係人。
2: 你講得啱啊！你講得啱啊！咁所以即係因為佢要 嗰場波要繼續打落去，係一個展示咗要有個解決爭議嘅方法。咁即係運動嗰個生涯都要繼續衝過去。咁所以亦都我哋要有咁嘅爭議解決嘅方法咯。
1: 絕對啊，同阿 Nick 你傾咗好耐啦，我先夠膽咧問你最後呢個問題嘅就係、是、嗱、其實你平日公務都好繁忙啦。
2: 你客氣。
1: 係啊，咁其實咧體育調解呢件事咧，喺我角度其實。你是不是 100% 要做？但我现在觉得你瞓身做，

0: 係你到底有啲乜嘢嘅諗法，或者你嘅宏願係點？點解你會喺你咁繁忙嘅公務度，仲要瞓一個身就喺呢件事上邊咧？
1: 真係你客氣。我希望貢獻體育啦。
0: 嗯。
1: 咁我真係略盡綿力嘅啫，比起你。
0: 唔係啦，
1: Daniel， 真係啦。咁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即係 you know leav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t we you know entered into， 即係你嚟到呢個世界，咁你梗係走嗰日希望啲嘢更好噶啦。
0: 係。
1: 咁即係如果有制度化嘅建設嘅貢獻係好重要咯。咁所以我係睇得到體育業嘅產業嘅發展，頭先都講到去到2030年可能8000萬億咁大。咁我哋中國香港或者我哋下一代或者就算今呢一代，我哋點樣可以分多過一杯羹呢？
0: 係
1: 咁又要有啲人去跑，有啲人去衝。我做呢啲事我就一蚊都唔收啦，你都知道。
0: 知道
1: 啊，咁我嘅 staff 就有收啦，我冇啦。咁但係我覺得係光榮嘅。咁就但係大家一個人唔得嘅，一定要即係一齊跑得更遠啊！咁我略盡綿力啦。咁我都係撐你哋嘅啫。
0: 係啊，多謝你。你有冇諗過即係譬如三幾年後，你最希望係咪每個運動爭議最好有條例寫咗喺度，一定要過一個調解先至去 cut 啦？我哋而家有啲訴訟係咁樣
1: 噶嘛？我覺得再企高啲睇，就希望冇體育有關嘅爭議，
0: 這個是最烏托邦的地方啦。
1: 咁但係如果有一日真係要解決爭議，我哋已經有好多平台或者好嘅平台、科技、人才去幫你平靚正解決咯。咁大家可以繼續專注發展體育。
0: 係啊，咁今日咧真係好多謝我個。今日成為咗朋友，甚至你話兄弟係咪啊？係啦，多謝阿陳曉峰立法會議員上到嚟，幫我哋今日真係上咗一節好嘅運動調解。亦希望各位聽眾即係聽到之後咧，知道我哋未來有任何嘅爭議，咁首先係最好唔好有爭議啦。但係有爭議嘅，其實我哋有好多平台，包括我哋有而家有咗體育嘅調解平台啦。希望大家可以個平和開心嘅情況底下進行運動同埋玩任何嘅比賽啦。
1: 係啊，
0: 好 ，thank you 曬，
1: 多謝
0: 你 ，thank you，
1: 多謝，
0: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黄昏六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地震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的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足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巴西北部都有震感，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都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塌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要关闭。内政部话，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会在委内瑞拉造成重大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介乎10000到100000之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话，中国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密切关注地震灾情的进展，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下一阶段，中国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就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资讯，防范余震和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又呼吁在当地的中国公民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港灯宣布七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41.9仙，按月上调10.6仙，加幅33.9%。有关调整进一步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事影响而显著上升。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收费仍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最新变动，加上中东局势未明朗，未来燃料调整费将会继续上升。港灯发言人话，公司连月来采取不同措施，包括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应对中东战事导致液化天然气供应骤停的影响，未来会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价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和审慎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发言人又说，燃料调整费一直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来定，公司从不从中获利。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来自两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

0: 专家作供。专家话，室内火灾逐渐扩大嘅时候，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喺天花板，并形成高温层。佢嘅辐射热足以令引致远离火源嘅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表面同时起火。佢相信宏福苑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涌入单位就会引起爆燃，而宏福苑外墙粒槽形成烟通效应，令火势短时间内迅速向上蔓延。他又说，宏福苑结构基本符合消防安全法规，但现行法规主要防范室内起火，对外墙蔓延的火灾防御力仍然不足。深水埗大埔道一栋住宅大厦寻日发现一条受伤鳄鱼，据了解，警方初步调查怀疑鳄鱼来自附近单位，凌晨入屋调查发现大约100只爬虫类的动物，包括多只受管制的濒危动物。35岁女住户涉嫌非法管有濒危动物被捕，渔护署到场捡走濒危动物，警方正调查是否有人将鳄鱼当宠物饲养或者开设饲养场。事发在昨日朝早11:30，警方接报说有人在大埔道54号一个单位的平台发现一条 1.5 米的鳄鱼。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将鳄鱼带走检查，并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月25号星期四的理事会。首先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啤梨。6点09分在哪里啊？这期呢、身边有很多人又说块面有些粒啊，跟着又敏感啊，又说因为热啊，有些汗。汗呢又会即刻即刻呢变成可能好多啲敏感啊，有斑啊，即係嗰啲唔係斑啊，嗰啲湿疹啊，係烦㗎。即係我觉得如果有得部分嘅人呢有呢啲皮肤烦恼呢都係几棘下。咁当然啦，我觉得任何类型嘅呢啲嘅烦恼呢其实都有方法嘅，睇下你係咪对症下药，搵唔搵到个帮到你嘅人俾意见啦。如果你对皮肤方面想了解多啲咧，乜都关你事咧，今日就系皮肤关你事。哇，呢、這个劲啊！皮肤关你事，系啊，今日皮肤关你事，有医学美肌新世代一阵间出现。

0: 歌名叫做《小时候》。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1: 第三位，
3: 无可救药的女
2: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3: 可否趁早？
1: 谁
3: 人愿？
2: 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啊，黄渤嘅呢一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3: 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以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

0: 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9: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9: 音乐
11: 五重奏，
10: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2: 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4: 理事会之，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逢星期四都喺度出现噶啦，大家都知道噶啦，因为都追开嘅。咁啊喺度咧，要首先咧欢迎晒我哋嘅主角啦，就系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15: Hello， 大家好，
14: 吴小姐。啊！你逢星期四喺度出現咧，就吸引咗好多咧貪靚啦，亦都愛靚嘅人啦，亦都注重健康嘅人嘅。咁有聽眾咧，佢話：哇，原來咁犀利，吳小姐17年前咧就已經係開呢個節目啦。而嗰陣時咧，你講咗一個名詞叫做反黑。是跟住同行用到而家喎。
15: 是啊，在17年前我开始做这个节目呢，我好想将一个斑过度刺激出现的问题来带给大家。咁当时我就想想一个好容易明白、好容易理解的词语，所以我就创了反黑这个字啦。你一听到反黑，你的脑海就会出现一个情景，啲黑色素反晒出来，你就好容易了解同明白到呢我之后讲下去呢斑出现的反黑的问题是啲乜嘢啦。
14: 讲开呢样嘢呢啱晒，因为呢我哋要即刻睇睇美肌信箱，就係问呢啲问题。问题啦，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呢位叫刘太，佢就系咧问啊吴小姐，佢话咩叫反黑咧？成日讲，其实。即系点解会反黑噶？无端端
15: 好嗱，刘太，咁呢一个咧都系好多听众或者我身边好多人士咧想知道嘅嘢嚟噶。首先，我哋想深入了解斑点解会反黑咧，我哋亦都要由浅入深去分析到斑嘅问题先。嗱，好多时我哋听到斑有好多名噶，譬如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 肝斑，一听到肝斑咧就唔使惊，就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个好多时一种形容词嘅叫法，见到个斑个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又俾个名佢叫做肝斑啦，或者叫做蝴蝶斑都系，见到个斑个样好似只蝴蝶，我又俾个名佢叫做蝴蝶斑。所以斑有好多名，有好多都系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其实实际上我哋要知道，斑只系分两种嘅啫，第一种就系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咧就系真皮层色素斑啦。嗱，乜嘢系表皮层色素斑呢？即系嗰种斑嘅色素喺皮肤表面形成嘅，即系晒太阳形成。头先提过嘅雀斑、晒斑、老人斑呢三种斑咧，都系因为晒太阳形成喺皮肤表面。嗱，由于呢啲色素喺皮肤表面，所以啦可以做两三次嘅激光啊、彩光就已经处理得到，亦都唔会反黑嘅。但系啦，另一种叫做真皮层色素斑啦，就系我节目啊17年前啊要大家知道同注意嘅斑。另一种叫真皮层色素斑，呢种斑就即系皮肤嘅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头先提过嘅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呢啲全部正正咧就系皮肤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斑啦。由于啲斑喺皮肤深层，咁如果做咗一啲过度嘅激光、过度嘅彩光，或者一啲广酸焕肤，或者搽咗一啲含有酸性嘅去斑产品，嗱呢啲过程就会令皮肤嘅底层嘅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令到啲色素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嘅情况。不过如果你讲到啲斑反黑嘅，你会发觉做光学仪器做激光，发觉好短时间就睇住啲斑会多咗、大笪咗、化开咗，但系点解做激光又会出现反黑嘅？首先我哋要明白激光的原理啦。激光本身就是另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叫热损害的刺激。但是就是这一种刺激，同时间会刺激我们的大脑的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这么热，以为皮肤细胞受伤之下就分泌更加多的色素出来，想着保护皮肤。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人士，他做一次激光去斑，发觉啲斑不退不特止，看着啲斑大笪了、多了、化开了，其实就出现了反黑。不过最弊好多人士唔知道乜原来做激光会反黑嘅咩？有啲仲以为自己年纪大，有啲又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一路做激光，一路睇住啲斑大笪咗、化开咗，都唔知道有反黑之下，就再继续去做。咁一次又一次，佢过度刺激引申出嚟嘅反黑咧，就令到个斑原先喺个颧骨位好浅好细笪嘅啫。咁一次又一次反黑，去到中后期咧，个反黑咧就会落到嘴角同下巴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咁所以大家除咗流体之外咧，大家听众咧起码要了解到反黑嘅出现同埋反黑嘅原理咧，所以就容易去认识到反黑嘅问题。
14: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跟住有阿 Ken 嘅 message， 我平时最中意去行山同埋打网球。如果我做咗去斑疗程，系咪代表我以后都要变见光死咧？括住咗，系咪唔可以再玩户外活动噶？
15: 嗱，阿 Ken 啊，首先分几个问题去讲啦。咁呢个亦都系除咗阿 Ken 之外咧，好多听众咧都甚至乎我有时啲客人第一次上嚟咧，都有问我呢个问题嘅。嗱，其实如果你去斑处理得好咧，系绝对可以去旅行啊、去行山去晒噶。不过我哋要首先，我哋分清楚你系乜嘢斑先，同埋你喺做斑过程之中会唔会最终变咗反黑？你反黑咗嗰团斑大笪咗嘅，咁你当然就唔可以去晒啦，因为你已经反黑咗，个底层嘅色素沉着已经系化大咗啦嘛。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处理，我哋做斑会唔会出现咗反黑？咩情况之后会反黑？又或者要知道边一种斑就系会反黑嘅斑？首先我逐样去同大家去分析同讲解先。嗱，好多时去做激光去斑咧，大家留意啊，唔系一做即刻反黑嘅，就系咁样咧先至会忽略咗啊。提大家，你头一两次做激光嘅，你会发觉你面上边有啲深色啲、黑色啲嘅斑咧。你做咗两次咧，激光气化咗之后咧，你发觉啲斑冇咗噶。你做咗激光两次，你发觉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呢个系真噶。咁所以我哋更加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啊。激光头两次嘅会气化咗我成日提嘅表皮层色素斑，因为每个人士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后生晒落嘅斑噶。而要知道表面晒嘅斑咧，个颜色又比较深色啲同黑色啲噶， 所以啦，你头两次做激光，激光会去咗你表面嘅斑嘅时候咧，你真系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嗱，不过我哋明白激光嘅原理之下，即系做到呢一度就够啦，做两次就要停啦。因为要知道嘅，激光头两次将表面嘅斑去除咗，咁当时再剩翻喺面上面嘅斑咧，就唔系表面嘅斑啦，系一啲真皮层深层嘅斑啦。咁所以如果你再继续做咧，你就刺激紧真皮层嘅斑。咁所以一般如果你再继续去做激光咧，好多时去到第四次咧，其实个反黑已经出现噶啦。不过咁初期嘅反黑，个斑喺个底层度扩大同化开，咁初期你察觉唔到噶。咁你唔知道之下，你就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再做嘅时候咧，慢慢你个底层嘅黑色素咧就会变得越嚟越大啖，咁你个反黑咧就会变得越嚟越犀利噶。我真系见好多咧反黑得比较严重嘅人士咧，问翻嚟做激光嘅次数咧，往往都比较多噶，真系十次、廿次同更多次数都有噶。嗱，所以大家要明白嘅就系，凡事嘅事情都有佢好处同唔好处。激光都系限于做两次就要停啦，因为两次里面将表面嘅斑去除咗就停啦。你唔停嘅话，你再继续去做咧，你就系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啊嘛。咁而真皮层深层嘅斑、底层呢啲斑就系会反黑嘅斑啊嘛。咁所以你一路再做嘅时候咧，慢慢咧你就会出现一个实反黑嘅情况啦。咁所以啦 ，Ken 首先你要睇翻你面上边一啲斑嘅色素。如果你系一点点有啲深色啲斑嘅，有啲表面嘅斑嘅，激光可以做两次，唔好超过两次，因为两次之后你再继续去做咧，就开始步入咧会反黑嘅情况噶。你反黑咗嗰团斑大笪咗咧，你之后咧就真系变咗唔晒得嘅。所以限于如果一般人士佢想做激光，真系去咗表面嘅斑嘅。两次都可以做嘅，不过两次就要停啦，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好容易去刺激紧你真皮层、深层、底层嘅斑啊嘛。咁好啦，大家都想再深入知道，咁呢啲真皮层、深层嘅斑会反黑，咁即系面上边边一种系呢个斑呢？提大家睇面上边嘅一个位置，就系颧骨位啊。嗱，颧骨位嘅定义，以颧骨位打横一行都为之颧骨嘅位置。无论个颧骨位个斑嘅形态，好似一片乌云啦，或者一个影，或者一个控，或者好似一个一蚊大饼，或者暗暗地、淡淡地都好啦。嗱，我唔理叫咩名，最常叫就叫做荷尔蒙斑，近年又叫做颧骨斑。我成日话名系形容词嘅叫法嚟嘅啫。最重要知道我哋面上边颧骨位打横一行颧骨位呢个位置嘅斑咧，就是、一啲真皮层色素斑，就是、一啲深层斑，就是、一啲会反黑嘅斑啦。而颧骨位嘅斑咧，个反黑比例是达到 90% 以上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面上面颧骨位有没有这种斑。所以 Ken 你的美肌信箱里面就没有提你的斑的形态，如果你正正借得颧骨位的斑就不适合做激光，一次都不做得，因为颧骨位的斑往往它不会很深，好像很淡很浅，但要知道颧骨位的斑绝对不浅绝对不淡，其实它在皮肤很深层里面，如果你只是得颧骨位的斑而你去做激光，有些人不用等第四次才反黑，有些人做第一次都反黑得很犀利，就是正正它没有什么表皮，即是没有什么一些很深色很黑色黑到好像蜜屎颜色的斑，只是得个颧骨位好像很浅很淡一个控的斑，这一种斑就是会反黑的斑。往往第一次就已经反黑的人士，就是正正你看下去以为很浅的斑在个颧骨位的，但全部这些都是真皮层深层的斑。如果你真的做错了一反黑了，你反而那团斑出现了一大团的时候，你真的就不可以晒得啦，咁所以咧，首先真系要分清楚，边一种斑做得，边一种斑唔做得，同埋要确保我哋做去斑嘅时候咧，唔好出现反黑。但系其实如果以我自己啦，以我哋啲客咧，全部咧一路做紧去斑，一路做紧去色素嘅疗程咧，个个都可以晒，个个都可以去旅行噶，因为我哋着重分解底层嘅色素嘛。你反而系晒深咗、晒黑咗，你嚟做嘅个底层色素一分解嘅，成块面就变翻水润同白净噶。咁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先，呢一度咧，无论阿 Ken 又好，大家听。仲都好咧，避免到反黑呢样嘢，就系去多啲去理解同知道自己皮肤嘅斑嘅情况啦。
14: 其实咧要贪靓咧，真系唔可以懒嘅。咁啊嗱，处理咗啲斑啦，咁有好多方法啦。有人咧就听过喺我哋喺节目嗰度讲过话 P E 细胞重组。
15: 系啊，嗱，一讲到 P E 细胞重组咧，首先我哋系要明白我哋一啲真皮层斑、我哋深层斑、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如果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但如果太轻啊，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 所以 PE 細胞重組首先能夠加強皮膚的新陳代謝，重組一些受損的細胞，懂將細胞分好和不好。簡單一點，其實皮膚細胞懂製造黑色素還是白色素的，不過如果你過度刺激個細胞，細胞壞了的，它就出一些黑色素出來咯。但是如果細胞漂亮了和健康了，它就會出回應有肉的色素，應有白的色素。所以 PE 細胞重組雖然不是一部大能量的儀器，但是我們正正明白的，就是我們做真皮層斑、做深層斑，我們不是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熱、要紅，不是啊，這樣反而會反客的。正確地，好像 PE 細胞重組那樣，能量不用大，是一個剛剛好的能量，著重幫皮膚修補、修護和分解色素了。
14: 希望大家找到一个啱嘅方法咧，去到处理你哋皮肤嘅问题啦。咁呢个时候咧，各位听众准备你哋嘅手提电话，打电话嚟答。

0: 过度刺激一啲深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我哋嘅电话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好啦，大家一边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有李兆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2: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3: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咧突动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2: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4: 6:30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早短暂时间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嘅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理事会知，
5: 理事会知，
4: 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新世代。
4: 继续翻嚟，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哇，好多人打电话嚟咧，就答问题攞礼物。咁啦，俾多次机会你哋，我哋重复翻头先条问题，大家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
6: 啊，过度刺激一啲深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啦，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4: 电话系27396199，27396199，快啲打嚟答问题攞礼物啦。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呢位听众咧叫做 Christine， 多谢你 send message 去美肌信箱。佢就话：，诶、，Hello 两位，我啲皮肤好干，但系咧又想啲皮肤咧白净啲，有乜嘢方法？
6: Christine， 你呢个咧都系好常见嘅问题。嗱，我成日讲边个女士唔中意白净啦，但系往往出边咧好多会白嘅产品咧都系啲美白啊、漂白啊，或者一啲酸性啊。咁呢啲咧系会令皮肤白之余，但系会令皮肤干嘅。嗱，其实皮肤干咗就衍生更加多嘅副作用，甚至乎因为你皮肤干咗冇咗抵抗力咧，反而你系更加吸阳光噶。所以有好多嘅人士咧，佢去做一啲美白嘅嘢咧，佢会发觉初期白噶，点解慢慢变咗好似黄咗、灰黄咗嘅？呢、這个往往就是坊间好多美白嘅嘢咧，系越做皮肤越干，干咗你吸阳光咧，显身咗之后个副作用咧，块面又变咗灰黄色嘅。所以其实 Christine， 如果你想美白得嚟唔干嘅，其实我好建议一个疗程，系一个复合嘅植物胎盘素啊。呢、這、一个疗程咧，我哋公司咧采用咗超过8年噶啦。咁呢个系瑞士出品嘅，复合咗3种唔同植物嘅胎盘摆埋一齐。嗱，以往我哋听胎盘素就一啲牛胎啊、羊胎啲动物嘅胎盘啊嘛。但近一几十年咧，其实科学家咧注意在植物的母体里面提炼出来的。而我今天提议你做这个呢，其实复合了3种不同植物的胎盘。而在瑞士厂家出厂的时候呢，已经实验证明能够分解底层的黑色素的。如果听到植物胎盘素，大家都会知道胎盘素一定可以做嫩肤啊、幼细啊，令皮肤滑净的。但它同时间会做分解底层黑色素，那即是做到什么的效果呢？

0: 可以话我哋嘅疗程已经采用咗超过8年噶啦，可以话好肯定话到俾大家听佢出嚟嘅效果啦。如果一啲人士佢天生皮肤系比较灰黄啲、黑啲嘅，咁佢做呢个植物胎盘素咧，喺活化细胞嘅过程里面咧，系能够令皮肤咧做得白洁，变翻白净噶。又或者有啲人士佢个斑喺个底层度，其实做一啲去斑疗程咧，都已经去得七七八八嘅，但硬系个底层好似有啲色素沉着喺度嘅。咁呢个植物胎盘素嘅活化细胞嘅过程分解色素咧，亦都可以帮呢啲喺深层嘅色素沉着嘅黑色素咧，一样可以分解埋噶。又或者有啲人士佢好容易晒黑嘅，佢天生个色素火粒比较活跃噶，咁佢好容易晒黑，但系又好难白翻嘅人士咧，佢做呢个植物胎盘素咧，亦都可以加快咧令佢嘅色素变翻白净噶。因为喺8年前我啱啱做呢个植物胎盘素嘅时候，有一个客人就亲自同我讲，佢话吴小姐，我以往晒完啊好难白翻噶，我而家做呢个植物胎盘素之后咧，我晒完咧3日就白翻啦。其实我哋咁多年我哋客人嘅效果里面印证到咧，呢个植物胎盘素咧，佢真系做咗一个白净白洁嘅效果，但系最重要嘅就系佢绝对唔会令皮肤变干啊，唔变干不特止，因为佢系胎盘素，佢同时间会令皮肤补水又嫩又细，因为有一部分嘅客人咧，其实用呢个植物胎盘素咧去处理咗医好咗佢嘅敏感噶。大家都知敏感皮肤嘅成因咧，大部分咧都系因为佢个皮肤底层太干而引起噶。咁而呢个植物胎盘素，佢喺做翻白净之余，呢一批敏感皮肤嘅人士个敏感都可以处理翻好，亦都可以引证到咧，佢真系能够同时间补到我哋嘅底层嘅营养，补到水，修复皮肤，即系做到一个活化细胞俾营养嘅过程嚟分解色素啊。所以 Christine， 如果你个皮肤又干嘅，但你又想美白嘅，你又知道坊间好多美白嘅嘢咧，去令皮肤越嚟越干嘅，咁你就不妨试呢个植物胎盘素，因为植物胎盘素你做完嗰一下，你已经望到皮肤系好滑、好幼细嘅，同时间咧，你个底层嘅色素系分解咗，有啲人比较灰黄嗰啲人士咧，做完出嚟咧有翻一个白洁嘅效果噶，所以呢个都系值得一啲爱美爱白嘅人士采用嘅。
1: 如果你都想了解多啲，又或者听众听到咦我都想知多啲嘅话呢，你可以打呢个电话呢去到咨询一下嘅。电话号码呢就係 2739-6199,2739-6199。美基信箱 WhatsApp 号码 5545-0835。收到欧生嘅 message， 佢就话 hello 两位，我咧就正眼咧，可能而家年纪大咗啦，就成日都会感觉到好干同埋好攰。
0: 嗱，欧生，你呢一个问题咧，其实咧真系好常有，唔好话年纪大啊，而家年轻化噶啦，好多好年轻嘅都会有，因为冇办法，我哋真系每人每日都睇好多手机，睇好多嘅电脑，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咧，即系令到个眼睛啊长期一个疲劳嘅状态里面，令到只眼好攰，好伤眼神，而影响咗眼嘅血液循环啊。嗱，我哋眼下边好多微细嘅血管噶嘛，咁当我哋只眼睛成日都咁攰嘅时候咧，其实一啲微细血管嗰个血液流通都会受到阻碍，就形成色素沉淀啦，即系黑眼圈啦。咁黑眼圈出现咗，眼睛又冇时间休息咧，慢慢个黑色素变得越嚟越黑，同埋个水肿排走唔到咧，就形成埋个眼袋。咁所以咧，而家年轻人都发觉好后生都会有黑眼圈同眼袋噶啦。不过另一个好重要嘅问题，正正就好似欧生嘅情况啦。因为我哋要知道围住个眼眶咧，仲有好多嘅穴位噶。但系当我哋眼睛成日都咁攰，眼血亦咁唔流通嘅时候咧，眼部穴位都会塞。当眼嘅穴位一塞，你就会发觉只眼睛点解成日都觉得好攰、好醉、好重，成日都好似瞓唔醒，眼睛干干涩涩。就算嗰日俾你瞓翻10几个钟头都好啦，你瞓咁耐，明明个人系醒噶，点解只眼都咁攰、咁醉、咁重呢？嗱，呢个就关乎眼嘅穴位塞啦。所以一部仪器叫做电波频眼啊，嗱呢部仪器我哋已经采用超过咗10年噶啦，效果已经可以话好得到肯定。而研究电波频眼咧，系明白咧我哋眼睛需要加速血液循环同埋通穴位嘅重要性噶。而做嗰个人士咧，你感受好深噶，你做之前眼睛嗰种攰、嗰种醉、嗰种唔舒服，你做完成只眼轻咗、舒服咗，睇嘢都似叮一声清晰咗咧，切切实在呢个感受自己最感受得到噶。电波频眼一开始做咧，围住我哋个眼眶通穴位啦，一通到眼头前边近鼻梁个位置叫睛明穴。嗱，睛明穴就主宰成只眼睛噶。有啲人攰到咧，眼头前边近鼻梁嗰个位咧，攰到成好似俾嘢扎住啊！嗱，呢个就系睛明穴塞啊。 咁所以电波频眼一通到精明穴咧，你感觉到深层穴位一路喺度跳噶。嗱，电波频眼系一部仪器嚟噶，佢调校一个特定嘅电流咧，个电流去到穴位里面咧，佢就会产生一个通穴。

0: 嘅作用，而你做嗰阵时咧，你感受到你深层嘅穴位喺度跳嘅，穴位一路跳嘅时候，你刚才你嗰种攰啊、嗰种醉、嗰种重嘅感觉咧，系一路一路走咗，一路一路放轻咗噶。另外围住眼眶啦，通到眉弯鱼腰嘅穴位，嗱，仪器掂住条眉，你感觉到你个头顶侧边咧，好似俾人掹你啲头发噶，呢、這个就系一个穴位反射区嘅反应。因为好多人士佢个眼睛穴位塞咧，佢去到中后期佢攰到咧，唔止眼攰噶，佢成日想头重重、头胀胀，成日想偏头痛咁噶。咁所以一做到眉弯鱼腰呢个穴位，佢头部反射区一跳嘅时候咧，佢成个头重重、头胀胀、偏头痛嘅感觉即刻走咗、冇咗同舒服咗噶。所以真系噶，总括我哋做咗呢十几年嘅电波频眼啦，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又或者佢每日对手机、对电脑嘅时间越长，又或者佢眼睛唔舒服咗嘅年期越耐。已经影响咗佢嘅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咧，佢哋做电波频眼嘅效果同得着系越明显嘅。所以我真系好多谢专家嘅研究。讲真啦，而家边个唔对手机，边个唔对电脑啊？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咧系加速咗眼部嘅老化。好在专家都明白研究咗电波频眼俾我哋，等我哋眼睛可以得翻大大嘅改善啦。
1: 好啦，咁各位如果听完之后，咦你都想体验嘅话咧，咁恭喜你啦！你打电话嚟咧，答啱呢条问题咧，就可以免费体验电波频眼嘅。问题系
0: 眼部嘅周围系咪有好多穴位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系27396199，27396199，快啲打嚟啦！
2: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过咗嘅星期一就系24个节气里面嘅第十个夏至，亦即系太阳响黄经嘅90度。嗱，从夏至开始直到立秋咧，就系一年之中最热嘅一段日子啦。嗱，夏至呢一日虽然唔系最热，嗱，不过各位女士们最紧要做好防晒工作。嗱，今集就介绍三种啦具有防晒功效嘅食物，大家留意一下啦。第一就是番茄，是很好的防晒食物，含抗氧化剂番茄红素。每日摄取16克的番茄红素，就可以将晒伤的危险指数下降 40%。煮熟了的番茄呢，比起生食效果更加好。第二就是坚果。坚果里面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对皮肤有很多好处，能够由内至外呢将皮肤软化，防止皱纹，同时保湿，令到皮肤睇落呢就更加年轻。坚果里面所含的维生素 E 就能够减少和预防皮肤的脂血迹的产生和沉积，还可以预防痘痘。第三就是鱼类，科学研究发现一星期吃三次鱼可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侵害，长期吃鱼可以为大家提供一种类似于防晒霜的自然保护，令皮肤增白。除此之外，一些感光的蔬菜，例如白萝卜、芹菜、柠檬等，就容易令皮肤出现色素沉淀的，建议这些就最好留在晚饭时候才好吃。
1: 哇，正啊，这些又好吃又健康，大家留意住了。这一集时间够了，我们约定大家下星期四再见了。
0: 好，下星期四见，拜拜。
1: 理事会知，
2: 理事会知，
1: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
4: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5: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的循环问题，还有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的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3: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6: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7: 有啲嘅说话未嚟得切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献俾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献俾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1: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2: 三强大乱斗 ，F 组最有睇头。如果要揀最后一轮最有睇头的小组，肯定是 F 组。两轮过后，荷兰和日本同得四分。不过荷兰凭较佳得失球暂列榜首，瑞典就以三分排第三，而两战都输晒的特尼西亚一早已经提早出局。荷兰首战同日本踢成2-2，之后再以5-1大胜瑞典，证明他们除了一贯的控球组织能力之外，前场把握力亦都相当惊人。最后一轮面对已经出局的特尼西亚，只要正常发挥，全取三分机会相当之高。而真正的气肉落在日本对瑞典。日本今届延续近年高位压迫加快速转换的踢法，首战逼和荷兰，荷兰踢得非常之辛苦，之后再以4-0大炒特尼西亚，证明他们不止跑得快，进攻效率亦都非常之高。瑞典方面，首轮5-1大炒特尼西亚，跟住又被荷兰炒翻5-1。两场比赛大开大合，尤其亚历山大伊萨领军的锋线，只要有反击空间，随时一击致命嘅。嗱，睇翻个势啦，日本就算输，基本上都出到线，和就第二，赢就有机会榜首。反而瑞典要争直接出线之格，今场求胜心肯定更加强烈。战术上，日本肯定唔会麻木压上，因为瑞典肯定要抢，一抢日本嘅超强稳手突击就会发挥作用。瑞典最稳阵就系利用身体质素、死球加传中、高空优势冲击日本防线啊！F 组有个最差的位置，就是无论你是第一、第二、第三出线都好，对亲那些都是坑嘢，一是巴西，一是摩洛哥，一是东道主。之后的嘢不讲住，我们踢好今轮先。F 组比赛香港时间听朝7:00同时开播，各位密实啦。
3: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尼。好多人咧都習慣用串流平台嚟聽歌嘅，咁有數據咧發現咗咧，原來啊喺舊年啊2025年啊，男歌手嘅主唱作品啊係佔咗80%咁多嘅，遠遠超過咗女歌手好多啊！咁而呢一個生態咧已經維持咗幾年㗎啦，所以其實喺頒獎禮上面咧，男歌手嘅作品啊往往都名列前茅啊，所以顯示咗佢哋嘅人氣啦，同埋動員能力咁樣嘅。咁而維持咗咁多年的樂壇現象咧 ，Miwa 成員主唱的歌曲咧就佔據咗榜單超過咗一半的位置啊！咁而個人作品入邊咧，咁陳卓妍咧係佔最多嘅，咁其後就係 Anson Low 啦、姜圖啊、AK 啊等等嘅。咁咧喺2025年全年咧，總共有300首嘅歌啊，曾經打入咗每日 Top 50嘅榜單入面噶。咁榜單入面咧，唔止係有新歌啦，其實有零星嘅舊歌入面嘅。咁咧，例如有張國榮嘅《有心人》啦，謝霆鋒嘅《活著 FIFA》，Cookies 嘅《心急人上》等等嘅。咁而呢一啲嘅經典點解會上榜呢？咁可以睇到喺數據上面咧有啲端倪嘅。咁因為呢啲舊歌咧都係特定日子上榜嘅。咁例如張國榮嘅《有心人》啦，正正就係4月1日上榜。咁呢一日咧就係哥哥嘅死忌嚟嘅。咁 Twins 嘅《你最紅》咧只係喺1月29日上榜。咁因為當日就係農曆大年初一啊。咁陳奕迅嘅《Lonely Christmas》咧全年啊只有1日上榜嘅啫，冇錯，大家估中咗啦，就係12月25日聖誕節啦。唔知大家喺2025年又聽咗啲咩歌呢？
5: Billy， 我係慕容小姐啊，我係一位髮型師。Billy， 我準備好啦。
6: 哇，今日讲到听歌咧，真系啱晒我嗰饭啦！话晒我都系好喜爱音乐嘅一个人，无论听啦、 或者做啦、唱啦，同大家一样啦，音乐咧同我哋嘅生活咧真系不能分割嘅。啊，我想问下你啦，如果讲歌咧，边一首歌系最代表到你自己呢？
5: 有一首歌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已经有一种好中意呢首歌嘅感觉。因为佢嘅编曲啦，系好有节拍，系好有力量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呢一首歌咧，就系属于林忆莲嘅《没结果》之后。咁当我再了解呢首歌嘅创作啦，同埋佢嘅歌词，咁我觉得呢份力量嘅感觉咧，系更加系大。喺我即系唔同情况嘅时候，我听呢首歌，我都会感觉到佢嘅动力。咁呢首歌佢係由另外一首经典嘅作品呢去做咗一个延续篇，咁而嗰首歌呢就係属于没结果囉。喜欢佢嘅原因亦都感受到佢当中嘅力量呢，就係佢由当初一首感觉好伤心嘅情歌，又就係不断往外求嘅一首歌曲啦，而慢慢演变到哦，其实快乐係重新出发，係可以向外求，遇到任何情况呢，其实我个人都可以好自在、好松容咁样面对一切。

0: 迎，我是 Winnie 啊。我其实已经是一个退休人士嚟嘅，咁所以而家就无所事事啦。不过咧，我最近系去玩咗一个撒哈拉嘅270公里嘅马拉松嘅，咁所以都玩得好开心。Billy，我准备好啦。
1: 我想问一下你啦，哪首歌你最想介绍俾人听啊？
0: 其实我好想介绍一首就是恩妮的旧歌啦，咁就是叫《奋斗》。因为最近就是话我去撒哈拉的时候，你每人望住一个大幕，咁其实你嗰、那个心情其实就好忐忑，因为你一定要去到个终点，你先完咗你嗰日嗰个赛事啦。咁变咗你系周边系冇乜人，因为大家的距离都好远啦。咁所以我净系个脑海中成系记住《奋斗》里面嘅歌词。其实好鼓舞性同埋好鼓励性，无论你遇到啲咩困境，你都系需要继续向前去嘅。咁所以都希望呢首歌可以令到大家遇到咩困难嘅都可以继续向前走咯。无论

0: 啤梨，我是咪咪啊！依家咧做紧一个小小嘅 YouTuber 啊，系啊，咁我就拍一啲关于香港飲食嘅题材啦。咁啊，香港有啲咩好玩啊、好食嘅嘢啊，或者系我嘅一啲兴趣，可能我玩卡啊、玩最近好兴嘅陀螺啊咁样，我都会拍低俾大家睇，分享俾大家睇嘅。啤梨，我准备好啦。
1: 喂喂喂，我想问你呢，哪首歌对你来讲是最有回忆的呢？
0: 哪首歌对我最有回忆，我想会是 Bon Jovi 的 Is My Life。因为呢，我除了拍 YouTube 之外呢，我其实还有打下鼓，教下打鼓这样的。那我一开头学打鼓听的第一首歌呢，就是这一首歌，一首很摇滚的英文歌啊。咁啊，因为当时嘅阿 Sir 咧就系中意一啲摇滚啊，同埋唔同外国嘅乐队嘅歌嘅，咁所以佢都令我学识咗好多歌啊，令我听多咗更多唔同类型嘅歌啊。咁亦都系因为呢首歌，同埋系因为我学鼓之后仲去夹 band 啦，然后识到一班好好嘅朋友啦，到依家咧我都继续有打鼓教鼓，去教一啲小朋友啊，教唔同嘅人去打鼓噶。咁啊，听落咧都真系我呢个 life 啊，就系我嘅 life 咯 ，is my life。

0: 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鲗鱼涌滨海街同英皇道交界一个地盘发现可疑物品，爆炸品处理课人员已经到场处理。警方下午近五点接报，话有人在地盘内发现弹状可疑物品，直径约50厘米，长约1.5米。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话，截至四月底，公立医院流失率按年持平，维持4.7%，护士流失率则按年减少1.4%，至到5.5%。范鸿龄话，过去12个月共聘请近700个全职医生，目前共有7320个全职医生。截至五月底，共聘请360个非本地培训医生到医管局工作。同交流，他说由于局方人手较松动，已经安排35个医生前往内地不同医院作双向交流。薪酬方面，范鸿龄说会参考公务员加薪幅度，向大会成员建议全体员工获一加薪2%。对于有坊间有声音质疑局方管理层上肥下瘦，他澄清局方所有员工包括管理层每年都要接受绩效评估，如果获评为第六级会停发增薪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星期一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按年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说，当局至今举办10多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案，同时触及施政报告年度部署，反映两者的密切关系。为了方便市民，当局在剩下的諮詢會將同時收集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意見。委內瑞拉北部發生兩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超過970人受傷，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所有學校停課，暫停所有非必要活動。地震在本港時間早上6點發生，震央位於委內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離首都加拉加斯大約168平公里。最先發生7.2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足一分鐘之後再發生7.5級地震，之後發生20多次的餘震，鄰國哥倫比亞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都出現搖晃。加拉加斯震感強烈，民眾倉皇逃生，多棟建築物倒

0: 唔同受损，唔少地区停电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受损，需要关闭。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好可能介乎10,000-100,000之间。有报道说，中国驻美使领馆联系美国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劝阻他们同台湾开展往来。在北京，外交部说中国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括美国联邦同地方政府，只是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是美方同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所做出的明确承诺。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涉台表态和承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以任何借口开展美台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3,000+，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加月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加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嚟到第八周，
9: 第三位。
10: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2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9: 第二位，
8: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波》。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0: 都讲晒中英文名，要咁多个。
1: 嗱，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上个礼拜都预告咗啦，即系又系讲钱。但系咧，同上次嘅角度就真系唔同。之前都讲过钱啦，钱就系可能对好多人嚟讲，有啲人觉得工具啦，有啲人觉得系佢命根啦，等等啦咁样。咁但系其实用钱嘅态度咧，都仲可以讲落去。咁我哋上个礼拜就话，不如讲下咧，悭钱定系孤寒？
2: 嗯，
1: 好似差唔多嗰样嘢，但系其实又倾下倾下又好唔同噶嘛。
3: 都真系有啲分别嘅，因为咧，你俾人话你悭钱咧，你嘅感觉咧就觉得诶、都系正面或者 neutral 咁样，
2: 系啊，
3: 孤寒咧即刻系负面咗，
2: 系啊，即系人哋会话悭钱系一种美德噶嘛，咁其实有啲界线咧，即系我觉得都有几模糊下嘅，不如今日大家都讨论下啦，即系譬如话咧。即系嗰个界线又喺边度呢，要点样去区分咩叫做悭钱，咩叫做孤寒呢？
1: 其实估唔到，即系我哋都抛咗个题目出嚟啦。咁都网上面都收到好多人嘅 feedback 嘅。咁我哋慢慢喺个节目度讲啦。咁先讲下我哋自己啦，即系点睇咯。
0: 我自己就觉得咧。孤寒唔紧要嘅，即系你唔好累到身边嘅人要出埋你嗰份咯。即系如果你累到，即系你食又唔舍得食，要食人哋嘅食物，人哋因为俾咗食物，你又自己食唔饱，或者你唔想买自己买衫，你翻新工你就问你身边啲人攞衫咁样，即系你累到人哋，我就觉得唔好咯。
2: 我就自己觉得就系悭钱咧系一种你懂得管理，
1: 系
2: 你知道点解你要悭，系啦。咁孤寒咧其实系。
1: 应使又唔使，
2: 系啦系计较，
1: 最好人哋帮你使埋，使人哋嗰啲钱，
2: 系啦系啦，我觉得嗰个分别就
0: 系
2: 咁样。
0: 系啊，我同嗰一个朋友食饭啦，佢知道系我哋个朋友请咧，佢就嗌最贵嘅嘢食，跟住仲要咧食一碟食唔够，然之后话仲要好豪咁样咧喺我哋啲朋友面前，你唔够食啊，我哋再嗌多碟啊，再嗌多碟啊，但系唔系去俾钱噶，咁但系到佢俾钱嘅时候咧，佢系连咧嗌嗰个食物都唔会嗌，只饮杯嘢饮就算。
3: 所以其实呢即是在悭钱和孤寒的界线来讲，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是悭钱的人呢可以很独立自主，但是必要的时候呢他很大方得体，即是他会一定会出自己的份。但是孤寒的人呢，即有少少你会觉得他是想攞着数啊，或者 A 制度呢是要计埋那个几多毫子啊，
0: 0.6，
3: 即少少
2: 都不知道
3: 说
2: 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3: 佢太公平啦！
0: 3333333嗰啲点计啊？
3: 四舍五入就冇噶啦。
1: 细细个嘅时候，身边好多长辈啦，或者俾人传颂嘅长辈啊，即系话哇边个边个好好啊，即系佢咧悭自己就唔悭人哋嘅，即系自己就好悭，咁但系对人咧就好豪爽。咁我就认同咗。又或者吸收咗啦，灌輸咗呢樣嘢咧，就係一樣好嘅嘢咯。所以我都未必慳自己嘅，但系我使落人哋度，我都唔會太孤寒咯。即係起碼會認同咗呢件事係啱，但係原來發覺唔係喎。即係你其實都睇你自己成長係咩背景啦。即係可能你屋企阿爸阿媽都係超級孤寒嘅，咁可能你都係覺得啊，做人就係咁噶啦。咁有機會係咁噶嘛。
0: 我都識一個 uncle 咧，佢咧自己食鹹魚白菜，佢好有錢噶。跟住又唔會養車啊，慳翻啲錢。但係請人哋食飯咧，係全部食魚翅啊，食最好嘅嘢。
2: 即係其實有啲人係真係，譬如話永遠都唔會請人食飯啊，即係
0: 永遠都係你請，
2: 係啦，永遠都係我請咁樣啦，或者係次次咧借人哋嘅嘢唔會還，係啦。咁啊，睇下大家係咪中啊呢啲啊？追餐嘅时候咧 ，A A 制啊，讲明 A A 啊嘛，2蚊鸡都要追，食咗几粒鱼蛋都要计啊，系啊，真系有咁嘅人，或者系永远咧最后先出声要埋单嗰个人，
0: 肯出声已经好好咯，我觉得，
2: 系啊，
0: 有啲人系闪咗，
2: 起码都扮下啦，系咪先？扮下埋单系咪？
3: 咁佢个人又老实啊。
1: 剛才講起請食飯嗰樣嘢好得意噶嘛，即係可能係有啲人會覺得啊，即係某啲後輩咁，可能佢未有好好收入，或者仲係做緊學生嘅時候會請人食飯噶嘛。但係調翻轉到佢自己環境好嗰陣時咧，佢又唔會請翻環境冇咁好嘅人食飯，好得意嘅。即係可能係佢受惠人哋嗰時候係咯，人哋幫我好正常啦。咁但係輪到可能自己可唔可以請人食飯嘅時候，唔係啊，我都係好窮嘅啫。佢窮一世嘅喎，即係佢嘅心態係總之揾一藉口就。总之我环境唔好，你请我食嗰阵时系因为你环境好咯，咁你所以先至会请嘅啫。咁我由头到尾环境都唔好，咪唔使请咯咁。
0: 我都系有啲朋友，佢咧你请嘅佢都唔惊嘅，即系我咧觉得佢孤寒啦，我就系咁

0: 试下系咁请佢睇下佢会唔会惊啦，同埋唔好意思，点知系真系唔会噶，惊我好后悔啊，好蠢啊！
1: 系价值观又唔同咯，呢啲真系
2: 系啊系啊，有啲位真系咧，好似阿兆话斋，有啲人系真系个面皮系咁厚
0: 啊，跟住就以后都唔请佢食啦。
2: 其实真系佢会搞到自己冇朋友，
3: 系、啊、我觉得系会有呢一个人际关系嘅问题会出现，
0: 绝对有，佢系真系冇朋友嘅，佢就算咧、要用我哋一齐出去做嘢啦，咁佢都要用嗰个眼影噶嘛，佢死都唔舍得买咧，问隔篱嗰人借，嗰人就成日要借俾佢咯，即系连眼线笔咁基本嘅嘢，成日都会用噶啦，你自己买一支啦，佢都系问人哋借，
2: 即系佢都系化妆师嚟嘅，
0: part time 咯，系、
1: 我身边有啲朋友咧，都可能知道我好多嗰啲，例如啊充电嘅产品啊或者物资啦，咁我通常自己常用嗰啲都系用得比较好，或者自己觉得靓仔嗰啲啦，咁有啲可能送嘅冇咁靓仔嘅，咁我都有剩嘅，咁我有啲朋友系专系喺我身边咧猴啊吓、啊，喂。哎呀，我需要啲咩嘢啊？你有冇剩啊？咁我觉得都 OK 嘅，系啦，即系横掂我都摆喺屋企唔用噶啦，咁咪有咪俾你，但系嗰啲永远都唔会系最好咯，可能系充得慢啲啊，或者冇咁襟咁样咯。但系嗰啲人系买其他嘢系好舍得噶，即系可能系买只表都要几十万咁嗰啲咁样咯。
2: 即系谂起咧，我认识一个大公司嘅老细，咁其实佢细个嘅时候系穷嘅，跟住咧佢白手兴家咁样做到几十亿生意啦，咁、然后咧。即我認識佢嘅時候，佢都係著曬成身名牌嘅、但我後來發現咧，其實佢都會去嗰啲街邊檔去揾一啲五蚊一件嘅衫嚟著嘅咯。即可能就係嗰、那個
1: 價值觀，
2: 係啊，價值觀有少少大。
1: 即佢覺得邊樣係值得使，邊啲係唔好使啦。即充電嘢，問 Kevin 攞啦，咁樣表啊冇人俾，咁咪自己買咯。
2: 哦，同埋有啲嘢係要嚟見人啊嘛。即我嗰套名牌衫或者嗰只表系要嚟我见客或者我做嘢嘅时候系啦个道具俾人睇到嘅咁
3: 系，所以有阵时唔系全身名牌或者你见到哇有一个名表啊或者系哇佢个袋咁样你就去定义哇呢、這个有钱、我要黐埋佢，因为其实我都遇过一啲咧好中意黐嘅人嘅，即系咧佢咧就会系完全唔会使佢自己嘅钱啦，去旅行啦，去住酒店啦，全部都是使人哋噶啦，即系佢男朋友嘅钱啦。不特止有阵时咧，佢系嗰啲咧，譬如话有啲 PR 啊，话啊呢啲餐厅啊几好噶，跟住佢做完功课话，哦 OK 喎呢间餐厅，跟住就真系去食咯。或者系佢会 out 多一位啊嘛，啊我想带多一个人啊，得唔得咁样咧？咁啊即系有。觉得好似我、已经请咗一个人食饭啦，我又唔使用自己钱咁样去做到呢一件事咯。
1: 系，即系一路讲嘅时候，大家都好多共鸣位啦。咁不如转头翻嚟又讲下，我哋先讲啲轻强啲先啦。即系正面嘅悭钱嘅，只系悭钱啫，吓冇乜伤害。孤寒就好似有啲伤害啊嘛。咁我哋讲一啲悭钱嘅例子先。
2: 好，
4: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嘅时候，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就算系纤细嘅翅膀，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2: 今晚我 solo， 头先咧我哋就已经定义咗啦，呢一个悭钱同埋孤寒嘅，不如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喺你哋嘅生活中有冇遇到一啲悭钱嘅故事啊，或者系例子？悭
3: 钱，我觉得用 coupon 好叻嗰啲人咧，我觉得好叻嘅，
2: 系啊，同埋、可以早买到机票咧、即系半年前买定啊嗰啲，
4: 即系对价格好敏感，
3: 系
4: 啊，我对价格系唔敏感嘅，不过屋企人。對價格好敏感，即係例如啊，而家嗌外賣 app 兩大陣營啦，一個粉紅色，一個黃色啦。
3: 係。
4: 咁明明嗌同一間嘢咧，我突然間可能佢同某個陣營係做咗一啲合作嘅時候咧，你買同一個飯咧係某間平啲，咁佢就會揾到咯。
3: 咁犀利嘅，其實我覺得你已經好叻噶啦，你識得用
4: 錢。我對我有興趣嗰啲先開機嘅啫。
3: 係咪？
5: 咁我好幸福喎、我都係同 Clement 一樣對嗰啲價錢呢唔係好敏感嘅，但係呢我老公呢係極度敏感嘅。而家呢好多身邊嘅朋友呢如果想買嘢、然後又想格價嘅話呢，其實佢係可以幫晒啲朋友去
4: 格價專家。
5: 係呀，真唔知點解
3: 可以開一個格價專員，
2: 直頭係開一個生意喎。
5: 係呀，
2: 我係格完價。
5: 人家格價就係想慳啫，做咩要畀個錢你賺完啫。要增加翻个成本
2: 啊！你知唔知做呢啲 research 咧，都需要好多嘅时间啊，同埋精神啊，去睇噶嘛？咁呢啲系好值得噶、
3: 我以前有个朋友好叻
5: 噶，咁咪可以一次过俾钱，然之后咧成年你都可以受惠啊！
2: 系因为咧，我有啲 friend 咧系直头去旅行咧，佢系每年都一定会去旅行嘅，而且去嘅地方咧都唔系近近地噶，即系都会拣一啲好远嘅地方。不同的国家咁样啦，不过咧佢嘅策略就系咧，真系会布定几时咧会有一个突然间特价嘅飞机票嘅优惠咧，跟住布定咗之后咧，一去咧佢唔知点解又咁好彩，真系俾佢抢到个线嘅。
4: 我屋企人都系咁啊，即系譬如话 plan 咗几时去旅行，咁跟住咧问佢订咗机票未？未，点解啊？
3: 等啊，
4: 系咯。佢话呢几日好似涨咗少少，跟住咧等佢回落啲嗰时，佢就 hold， 佢永远都 hold 到嘅，唔知
5: 点解。其实我都系咁噶，
4: 我好冇安全感咯，即系你一日未订都好似都惊冇噶嘛。
5: 我咧啱啱最近嗰次嘅 trip 咧，我要订几晚嘅酒店啊嘛，我系临出发嗰个礼拜咧，即系见到咦平翻咯，即刻揿咁样咯。
2: 吓、真系有耐性噶、真系我觉得好犀利啊！有阵时候我系完全咧撞唔到呢个机会咧，所以都会俾人
3: 唔系我永远都系买唔到噶，
5: 冇 plan 咯，
3: 系我永远都。买唔到噶，我以前有个朋友好叻噶，佢咧系一个大秘书啦，佢系可以 search 到咧边一间机票最抵，几时买最抵最优惠，佢会帮我买
4: 咯。哦，佢要 search 开佢老细
3: 啊，因为佢一
4: 个
3: 人
4: 专业技能嚟，
3: 系好劲啊，佢系啊，超劲。
4: 嗱，讲啲生活细节啦，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都会有机会嘅。屋企有啲人好悭家，即系譬如嗰啲屋企嗰啲沐浴露啊、洗头水咧，剩翻少少咧，你泵唔到出嚟噶嘛，咁就加啲水落去，系啦，加少少。接到嗰一兩嘢係 OK， 或者你未買得切啦咁樣，
5: 係我都會嘅。
4: 係啦，但係個問題有啲人係瘋狂加水，即係成日以為咁樣就逃避唔使買嗰支嘢啊嚇，咁跟住搞搞下成支都係水，支出嚟係水，同埋嗰啲水都仲要唔知道乾唔乾淨啊嘛。
5: 係啊，咁呢啲就唔好啦，因為嗰樣嘢已經冇咗佢自己嘅作用啦嘛。
2: 係，我就係咧要擠牙膏擠到佢係真係最後一滴冇嗰種咧，我先至肯抌。
4: 有啲擠牙膏神器啊，幫你。
3: 有啊，我買了
4: 夾住個底，幫你容易啲擠，咁、就更加可以極致啊！
5: 係啊，係啊，係啊！
2: 哇，真係，
5: 同埋即係有啲咧牙膏裝嗰啲 cream 咧。即系会唔会剪开佢撩埋里面出嚟
2: 用？撩埋最后一滴，
4: 因为啲个壳系好硬，你硬系点样接唔到噶嘛？其实里面好多嘢噶嘛。
2: 系啊，从起码都可以用到两三次。
3: 咁呢个就系节俭咯，我觉得 OK 嘅。
2: 系啊。
4: 通话分钟，即系好多年前大家都仲会打电话，或者系个 plan 系有计几多分钟，即系爆咗要补钱嗰啲咧。我个朋友好惊自己爆，佢每一次讲完电话睇下个电话几多分钟。
3: mark 数
4: 系啦 ，mark 低哦，呢、這个电话讲咗两分钟。

0: 用，因为电话讲咗2分01，哎呀，计三分钟啦，咁样咧会计住自己，即系惊死爆
1: 嘅。唔系，我都有试过啊，谂下嗰阵时咧，同男朋友倾电话嘅时候咧，就会睇，咦，而家系40几分啊，我差唔多要收线啦，即系40几秒啊，
2: 好叻。
3: 我老豆系会 check 电话单咯，即系咧，佢系嗰种 check 法咧，就系睇边一条数有古怪。一见到大得滞咧，佢就会照费息啊！打俾边个啊？倾乜嘢咁样咧？
2: 同埋我觉得悭钱好咧，就系咧识得睇戏嗰一日去平啲咯。我最近有去戏院，
0: 都撞唔到时间。
2: 我最近有去戏院咧，见到点解今日咁多人睇戏？原来嗰一日系特别平咯。
1: 系啊，都试过。
2: 系，我觉得啲人好叻。
0: 我就专抠我屋企附近嗰间戏院。就睇头尾场咯，咁最平咯，即系睇最尾嗰场，咁人哋临收档嗰场咁平啲，咁慢慢行翻屋企，咁屋企附近有戏院系有着数。
1: 哦，系啊，同埋呢度楼上嗰个超市咧，
0: 星期三，
3: 星期三，上个礼拜三都好多人啊，证明我哋真系
1: 我哋唔够，
3: 去街市都唔格价噶。我想问大家啦，你哋系搭交通工具啦，你哋系研究最底嘅路线啦，定系最快到？
0: 最快，
1: 最快，
2: 最快咯！
0: 因为自从有呢个交通津贴嘅时候咧，咁你会发觉搭多啲系好嘅，先会多啲津贴。你太悭家咧，咁就你个津贴到少啲。
3: 系，
0: 你基数细啊嘛。
3: 系，我都系啊，我系要行最少路，我先至系觉得系悭啊，悭气力啊。
1: 但系因为我老公都系悭嗰啲人嚟噶嘛，咁所以我同佢咧就成日喺呢个位置有少少意见分歧啦。我系要快，佢咧就要用最平嘅方法啦。一时甚至咧，即系喂，我想迟到啦，迟到啦，要搭的士啦，快啲啦，咁样啦。咁跟住佢就真系好唔情愿啦，因为佢唔。即系佢成长嘅环境喺加拿大嘛，嗰边嘅的士系超级贵噶嘛，咁嚟到香港其实已经平咗一折，即系都系一个好合理嘅价钱啦。但系佢都情愿迟到，都唔舍得搭的士啊嘛。
3: 哦，我都有遇过呢啲咁样嘅人噶，但系我系会坚持咯，即系我宁愿我自己舒服，咁啊我自己搭的士啦，你自己搭公车走啊。
1: 即系咁样，我就唔想人哋等我咁耐啫。
3: 系啊，
1: 不过佢而家唔同咗。
3: 都系，即系因为夫妻都几难，即系如果朋友咁样去出去玩。咁样，譬如话翻内地玩咁样，跟住咧，你嘅朋友话：，我宁愿行路咁样，你会唔会行啊？
2: 会啊，
3: 其实搭的士咁平，仲要系如果你三个四个，哇，无敌啊！直头系，我系唔会行。
1: 但如果沿途有啲优美嘅景色咧，我都会行嘅。但如果真系纯粹系一个代步，即系搭车定行路要去一个地方嘅话，咁就搭车好啲。
0: 我识有个亲戚住我个区附近嘅，咁我住嗰区咧，咁其实系。大家都慣性咧喺個地鐵站嗰度搭各樣嘅接駁交通工具嘅咁樣，咁但係咧我就好慣咯，咁再跳上去接駁嘅交通咁樣咯。咁但係有啲親戚係全時間點都係唔俾嗰幾蚊嘅，係啦，咁就係寧願行翻去。咁佢就覺得我每日慳到來回慳到10蚊啦，你當即係兩程啊嘛來回。咁然之後每日咁慳，咁慳埋可以買玩具啊，或者做其他嘢啦，又或者做下運動啦。咁有啲人就係為咗咁樣。可能健康啲，又或者悭少少钱咁样咯。
3: 嗯，其实都良好嘅，我觉得如果系自己想悭嘅话，咁啊，你行翻工啊、放工啊，反而我觉得系一个好健康嘅一个方法，同埋可以 release stress 噶嘛，我觉得系。
0: 系咁啊，讲起悭钱就唔系认真嘅，孤寒就可能惹嚟人哋反感多啲。转头翻嚟讲下孤寒又系点样？
2: 好。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晚上7: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5: 喂，雨水。
6: 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9: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

0: 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树窿78号，李石宏。
5: 今晚我 solo。
6: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啱啱咧，我哋讲咗好多正面嘅悭钱嘅嘢，咁、但系咧。孤寒嗰啲人呢，其实我哋应该都遇唔少喎，大家有冇见过呢、
7: 其实我要自己呢坦白讲，我
6: 自首啊嘛，
7: 自首，我都孤寒底嘅，
8: 心去
7: 心去。咁因为呢其实我细细个嘅时候呢係即係讲緊小学啊，小学咁我阿妈呢就会俾我哋带食物去返学校嘅，咁、呢就唔会俾我哋零用钱嘅。所以我係由细到大係冇零用钱，因为佢唔想我食嗰啲垃圾嘢，即係零食嗰啲啦，健康啲啦，食個 lunch box 啦。咁但係咧，我又好為食，我由細開始好為食啦。跟住咧，我係見到隔離嘅同學咧，即係 lunch 嘅時候啊，我見到哇咁好味嘅，跟住我會可唔可以俾我一啖啊咁樣啦？或者咧有啲咧就真係會請我食埋咁樣啦。咁咧去到中學嘅時候咧，突然間有一個同學啦，佢就話。Karen 啊，点解咧？你成个黑衣咁样嘅，成日都咧食人哋啲嘢嘅。我话其实我有 lunch box 嘅，你有冇食我嘅 lunch box？
9: 系
7: 咁我先至发现啊，原来系咁样咧，人际关系真系会出现问题啦。于是乎咧，我就嗰阵时咧就又唔敢同屋企人表达我有呢个需要，
9: 系想食啲冇咁健康嘅嘢，
7: 系又要俾阿妈揞咁样咧闹一餐。咁于是乎咧，我就知道阿爸咧成日摆咗啲散纸喺个裤袋嗰度，咁啊就学识。偷佢嗰啲散紙啦，啊唔好學啊，呢啲唔好。跟住咧，細佬又係啲男仔咧，成日咧真係唔中意啲散紙嘅，咁又劈喺度。咁我就真係好似夾嗰啲公仔機咁樣咧，個手攞到幾多就係我噶啦。
6: 哎呀，你太少啦，你淨係攞散紙，我係睇住阿爸阿媽嘅銀包咧，最少都100蚊紙咁攞啊。
8: 咁攞嘅，
7: 我應該係早啲識你啊。
6: 唔係，不過嗱，我而家改過咗噶啦，而家佢哋銀包裏面嘅錢咧都係我俾佢嘅。
7: 哇！真系，跟住咧，我就觉得哦，咁样啦，就攞咗阿爸嘅钱同埋细路嘅钱咧，成日咧就去，即系突然间有多咗钱，又咪有零用钱啦。咁啊，直到其实之后咧，我出到你社会之后，咁啊，我又遇过一啲好好嘅人啦。咁佢见到我读紧书，即系佢话啊，你一个读书嘅学生咁样，不如我请你食饭，你唔使 AA 制啦，咁样。其实我都觉得哇，原来有人。咁样对自己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我觉得哇，佢、虽然唔系咩贵嘢，不过都好慷慨，我都 feel 到嗰种开心。咁之后我就转变嘅，即系思维就系觉得，即系我遇到一啲譬如话读书嘅，即系唔想使咁多钱嘅，我都会请。跟住咧有一次我又见到另外一个 friend 咧。佢咧就系同我食饭嘅时候咧，咁啊 A A 制，不过咧佢咧就唔计我后边嗰啲零头，反而俾多咗我咯，即系譬如话95蚊，佢就直接俾我100蚊咁样。我嗰阵时话，哦，原来系咁样做人先至大家开心啊！咁啊，自此之后我就都会唔好咁啱啱好。
8: 96.6咁样，
7: 我真系会嘅，因为读会计啊嘛。
6: 其实你又冇错嘅，
7: 系啊。
9: 其实有阵时孤唔孤寒咧，同嗰个人有冇钱咧，其实唔相关嘅。即系我都听过人讲啦，喺某个有钱嘅港铁站上过嗰啲物业，咁都贵噶啦。咁嗰啲会所咧，系日日都有大量工人姐姐去排咖啡。或者有第二啲屋苑嗰啲工人姐姐咧，就系咁落去冲凉，就系啲雇主就唔提供咖啡，要佢哋落去排。咁下边任攞啦，点解要我买俾你啊？又或者，下边会所有得冲凉啦，咁做咩要用我啲水啊？任你冲咁样，系即系好多人就系咁样样，但系有少少肉酸咯。
6: 其实咧，你落去会所嗰度冲凉咧，都算系咁啦。即系咪有啲人咧系会落去接个？

0: 啲簡易啊，嗰啲拎翻屋企自己用嗰啲咧，就好似再離譜啲。
1: 樓下嗰個會所係唔提供簡易，就可能避免啲人係咁樣樣，
0: 俾人濫用啊。
2: 嗯，我屋企樓下提供簡易，但係我唔會用，因為好乾咯，我覺得唔舒服。
1: 即係嗰啲係好過冇咁嘅啫。
0: 因为可能有时有啲男士系冇咁在乎嗰啲嘅 skin care 嗰啲点样做嘅咧。
2: 哦，咁你哋去酒店会唔会垃圾佢哋嗰啲冇用过嘅洗头水啊、冲凉液啊、牙刷啊嗰啲噶？
0: 我唔会噶，因为唔啱用啊，即系唔系我平时用开嘅。
1: 但系而家有啲酒店系好讲究嘅，即系有某某名牌，咁嗰啲或者我会
2: 攞，
1: 因为万一可能有阵时去 cam 啊嗰啲一日半日嗰啲有时候用。
0: 都系，不过酒店提供嘅小贴士咧就系咧。你哋如果要攞就全部攞晒，一系就全部唔好攞，因为咧佢哋 refill 嘅时候咧，佢一 set 咁样 refill 咧、哦，原来系仲方便
3: 嘅。系有一啲咧，真系佢系俾一啲好靓牌子嘅冲凉啊，同埋 lotion 啊嗰啲咧，我就会攞翻去咯，所以一 set， 因为其实。你留低佢都系抌嘅咋，即系入边仲有嘢佢都系抌，咁不如就真系自己攞翻。
1: 因为而家有啲酒店系有同某啲牌子可能合作联成，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可能我用过之后觉得好，我第时会帮衬翻嗰个牌子都。
3: 会啊会啊，其实系我系好注重呢啲嘢。
2: 咁但系悭钱悭到讨厌，有啲咩例子咧？我哋
3: 即系有啲人咧系连嗰个酒店嘅 towel 啊，即系
1: 毛巾
3: 啊。都偷埋，跟住咧更加肉酸嘅系咩咧 ？check out 嘅时候佢唔知啊嘛，跟住结果 charge 佢钱啊，
1: 系啊系啊，其实讲明噶，不过你冇 check 咁解啫。
3: 系啊系啊，因为系咯，我真系见过真系抄哦，麻烦你俾呢个钱咁样，因为你攞咗个毛巾咁样，跟住我哋就望住，因为即系有阵时旅行团即系成班人都要等噶嘛 ，check out 嗰个过程，跟住哇，连毛巾都偷埋。有啲夸张，
1: 有啲公家嘢咯，即系如果未必个个会用咁多，但系咧其实系大家共同体，例如屋企下边嗰啲设施咁样，咁、未必个个会用，但系咁其实系应该人人都俾钱，咁用者梗系再俾少少租金啊或者点样样，但系有啲人系，哇做咩要我俾啊？我都唔用个会所。要減我管理費，用會所嗰啲人自己俾啦，咁就太自私啦。因為其實你屋苑有嗰個設施都幫助你自己增值噶嘛，即係嗰個樓價。
0: 其實係啊，即係佢買樓嘅時候根本都已經包埋下面嗰個會所嗰、那個
1: 係啊
0: 嗰、那個價錢啦。
3: 如果冇會所，我估佢都唔想買層樓添。
1: 係咯，咁係咯，即係嗰陣時佢就著數咗啦。但係平時俾管理費佢就唔想俾咯。咁如果係咁。就我見有啲 WhatsApp group 嗰啲人話，咁你應該揀一個冇會所嘅。如果你咁計較出嘅話，
0: 係成層樓都平啲添啊！
2: 同埋好多時咧，我哋去 party 啊、搞 party 啦、有嘢食啊、有嘢飲嗰啲咧、聚會咧、有禮物抽嗰啲咧，啲人會話啊、哦，我唔食嘢咁點計啊？其實你唔食嘢，你嚟呢個 party 咧，咁即係唔想俾錢直接嚟抽禮物咧，咁啊真係好難計咯。即係我唔明點解啲人可以諗到我食嘢同唔食嘢可以俾兩個價錢咁樣。
0: 但系我又觉得好似好合理咁，因为有啲人系可能个时间关系啦，即系嚟唔到一齐食嘢嗰个嗰 part， 就系可以去一齐玩同埋交换礼物啊咁样，咁又好难讲。定系你系觉得有一啲人系真系计个少少数？
2: 系啊，因为有一班人系专系计啲呢啲数咯，即系永远你做啲乜嘢，佢都会挑到一啲嘢去俾你计噶，你明唔明啊？系啊，即系你会好敏咯。
1: 呢度我有个听众嘅个案分享，咁就系话佢咧就帮衬一间 party room， 咁样咧个 party room 就系断人数计嘅，即系譬如我哋呢度四个人咁样啦，咁就乘四咯，即系个人头费，个老板就收足晒个人头费嘅，咁就话个 menu 咧就所有嘢都系可以食嘅，咁但系咧佢每样嘢都唔煮足。当阵时佢收咗嘅人头费，然之后佢就话香港人系好细食噶嘛，咁万一咧嘥咗啲食物就唔好啦。但系你可以咧唔够食咧同我讲，叫我再煮。咁但系其实可能喺个 party 里边未必个个知道可以咁样样，又或者有阵时食食下先知道唔够，已经太夜，因为 party room 有嗰、那个时限噶嘛。咁够钟你咪其实嗌都冇用咯，佢唔会再煮俾你。其实就系嗰个老板孤寒，佢收足你咁多钱，但佢唔煮咁多，佢咪赚咗咯。
2: 又系一 个几好嘅生意头脑喎，
3: 系
2: cap 咗人哋食物。
0: 不过都有听过咧，另外一个个案咧，就系一个细细嘅慈善机构咁样，唔系香港嘅，咁佢专系咧去服侍一啲弱势社群嘅。咁因为佢哋主要都系靠 donation 啦，有时就会咧招呼一啲外国嘅 tour 嚟到呢一度，体验一下佢哋即系呢一个嘅机构里面做紧嘅嘢。咁所以咧，佢哋其实系好缺乏嗰个资金嘅，嗰个负责人咧，佢有时咧真系条数会计到好准嘅，就系、是如果嗰个 tour 嗰团人咧需要车嘅话咧，我派人嚟接送你哋，咁就可以赚埋嗰个咧开车嗰个钱啦。即有时就系会有啲人系会咁样计到好细微、好准咁样。
1: 系，即但系俾人感觉好商业化，
0: 少少咯，个
1: 形象啦。
3: 咁有另外一个听众咧，佢都留言啦，佢话其实佢有一个朋友啦，就系搵紧都几多钱嘅，$80,000一个月。不过咧，佢咧就系宁愿喺内地去旅行，即系同 friend 一齐啦。佢话有三个人啦，但系咧佢系宁愿要行路，即系同其他人一齐行路，都唔肯去搭的士。而嗰个路程可能讲紧20分钟咯，
1: 要行20分钟。其实如果冇遮冇掩嘅话，其实都好热嘅，日晒雨淋。
3: 系啊，同埋搭的士喺内地真系好平嘅，二十分钟我估都大约$10+$20，除开三个人都一个人都
0: 几蚊咯。
3: 几蚊咯，
1: 系
3: 咁样都要行路，
1: 所以其实你个人嘅选择系 OK 嘅，但系如果你影响到其他人，
2: 影响到人，
1: 同埋可能几个人，咁系咪你一个人嘅意见就要所有人跟
3: ？Exactly， 系有阵时都系，即系我觉得民主少少啦。
4: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7: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8: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9: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10: 新城劲爆，落下榜。
11: 六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叫做 Hey That I Made

0: 그러면 그 테일러 스위프트 그러면 그죠 I knew it I knew you around the bend for what I though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saw my friend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好了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 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FM99.7 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FM99.7 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树窿78号 李石宏 今晚我solo
6: 回到今晚我solo啦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例子是悭钱啦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可以再跟听众讲一下呢
7: 我偏向幸福的
6: 咁就唔係好識得啲好極端嘅。你哋休息嘅時候，你好似有好多食好多咁嘅人喎，好有錢，但係好極端。我講返一個啱啱聽眾留言啦，就係講呢，佢有個阿叔啦，都唔係窮嘅，都有錢，但係好慳啦。佢會將啲長襪呢，如果穿咗窿呢，係會補補補縫縫縫咁樣啦。咁你就會見到佢隻襪越嚟越短，越嚟越短。明明長襪就變咗短襪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好笑啦，係啊，
7: 會唔會變船襪㗎？
6: 系啦，最后着唔到啊，俾个仔啦咁。系啦，另一个例子就系咧，有一个咧，我有一个朋友咧，好靓女，好后生嘅，咁佢屋企条件都几好嘅，咁又唔系缺乏嗰啲啦，但系佢就好中意食啲过期零食啦，好中意买啲过期少少嘅嘢，肉啊咩嗰啲好平啊嘛，咁我觉得太悭，跟住。 你就算請人哋去你屋企食飯，你都係煮嗰啲咧，我就覺得有少少過咗火，即係影響健康啊嘛。係啊，即係我覺得你平時自己
8: OK， 但係你有冇影響到人？係啊，真係係啊。嗱，雖然咧今日
7: Kaiten 唔喺度啦，我都想俾佢參與今日嘅 topic 裡面，佢就係嗰啲咧自己咧冇留意到，我唔知佢有冇留意啊。總之咧。 佢試過飲過期牛奶，然之後咧肚屙咯。奶製品就唔好搞啦，即係我覺得有啲食物佢只不過係
8: best before
9: 啫，即係建議啫，其實就未壞嘅。咁嗰啲可以，但奶製品就唔好搞啦。有聽過一個老人家啦，咁咧佢係慳到係點樣咧？夏天嘅時候係唔捨得開冷氣嘅。咁啊，佢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 就係佢全裸，就係唔著衫喺屋企。但係佢有親戚，即係佢屋企咧係有人同佢一齊住嘅。咁啊，唔緊要啦。咁啊，佢哋都好錫佢啦。佢哋終於移民咗去另外一個國家啦。咁咧就諗住要接佢過去住啦。咁啊，已經申請好所有嘢啦。終於佢可以享清福嘅時候，點知道佢係飛嘅前個禮拜過咗身。
8: 所以講到底就係，如果你慳錢或者孤寒嘅動機係想留多啲錢係自己嘅生活，咁錢係做咩嘅呢？咁錢係愛嚟改善你嘅生活噶嘛？即係如果你個銀行簿仔或者好多錢。 但係哇，咁樣見到個數字好開心，但係其實你個生活係唔反映或者冇質素，其實真係嘥氣喎。因為
9: 嗰個只係數字嚟啫嘛，啲錢咧其實你唔用咧就唔係你嘅，係一個數字擺喺度嘅啫。係啊，所以有陣時真係覺得。 其實對自己會唔會好少少呢？即係誒，慳還慳，但係唔好咁極端，係啦，都起碼自己都有真正係活過享受過。我覺得有陣時有啲錢你唔慳得係咩呢？學習嘅錢，即係譬如話我有一個興趣，我好想學嘢嘅。 真係，我覺得呢啲真係要投資，因為係投資喺你自己嘅價值。係啦，我覺得有陣時好多即係個思維唔同，就係咧，即係會覺得我淨係用我自己嘅努力去賺取好多嘢。有陣時我覺得有陣時，你自己本身有冇自我增值咧？因為我覺得呢個先至係 AI 取代唔到你嘅地方。 即係起碼你自我增值啦。跟住有啲咧，即係譬如話對自己好少少嘅，即係譬如話你做嘢做得好攰啦，喂，搭一次的士翻屋企。會唔會舒服啲？跟住可能食好少少咁樣。
7: 有時咧，有啲人太過孤寒咧，係因為佢唔識得去管理自己啲錢點樣用，覺得全部都唔用就叫做好。但係其實有時我哋都可以試下 mark 清楚，即係寫翻出嚟我哋。收入我哋嘅支出其實係有得剩嘅喎，嗰啲就
0: 有啲公益啊或者幫人嗰啲其實都需要嘅，即係如果你勁孤寒乜都唔使落自己度都冇所謂，但係如果有需要嘅人你又唔幫咁就好奇怪啦。即係我有個親戚係都環境唔錯嘅，佢好慳嘅，即係佢買親所有嘢咧，佢以前講笑就係我買親所有嘢都係外國嚇歐力買嘅$1嘅啫，咁嗰啲衫係。唔靓嘅，即系衣不称身啊！即系佢求其，总之件衫有条裤啊，算数啦。咁佢话佢全部都名牌嚟嘅，但系即系总之系丑样嗰啲啦。咁但系佢悭埋，佢所有嘢都系好乐意帮屋企人嘅，即系屋企人只要有需要，佢全部佢悭埋啲钱就系帮人。咁我觉得。
7: 好欣賞
0: 佢，你尊重佢咯，係啊。
9: 係，我覺得有陣時咧，幫人咧唔好等到自己死咗先幫咯。好多人咧留低好多好多嘅錢啦，跟住諗住哦死咗先至捐去某一個機構咁樣去幫。但係其實係咪可以趁你仲喺度嘅時候？可能少少少少少少咁樣捐咧，嚟幫助真係俾佢哋可以營運落去咧。
0: 係啦，咁啊，如果大家一路聽嘅時候，你亦都有共鳴啦，有 feedback 嘅話咧，可以回應翻我哋嘅。咁啊，透過樹窿78號嘅 Facebook、IG、Fresh 啦，又或者係我哋 WhatsApp 2975982078，又或者寫上嚟紅磡黃埔花園新城電台，寫明係樹窿78號。如果回應我哋今晚嘅 topic， 就寫明今晚我 solo 啦。咁下个礼拜又讲啲咩好呢？即係讲到钱，咁有时都会觉得啊，咁你会唔会多钱嘅人又会俾人睇得起呀，冇钱嘅人又会俾人哋厌恶咁样。
7: 係呀，所以呢我哋下个礼拜讲嘅就係憎人富贵厌人贫啦。
0: 係啦，你系咪咁嘅人呢？你身边有冇啲咁嘅人呢？有冇试过俾人咁样白眼过，或者你好景嗰时有人奉承你呀，你落难嗰时啲人就踩多两脚呢？咁就下个礼拜听下大家嘅分享啦，又听下我哋嘅分享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下星期再见，
1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鲗鱼涌滨海街和英皇道交界一个地盘一度发现可疑物品，最后证实是大石，已经移离现场。警方下午5点接报，指有人在地盘内发现蛋状可疑物品，直径约50厘米，长约 1.5 米，最后证实是一块圆柱形大石，现场已经解封。近日有医生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局方采取严肃态度，对于未达专业水平的医生不会姑息。李夏欣说，医管局大部分医护人员都尽忠职守，但极少部分人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他强调，专业操守是医护人员必要条件，当局对医护人员的素质、专业水平、操守和行为有极高要求，不容许有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至于本地流感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李夏欣说，最近有个别急症室每日求诊人数超过5000人，加上暑假将至，市民可能有外游计划，提醒市民如果到访人多或者流感活跃的地区，需要佩戴口罩。如果回香港之后觉得不舒服，需要向医生清楚说明外游目的地和时间。医委会改革方案即将公布，有消息指出，医委会组成人数会由32人增加到35人，业外委员比例由25%增加到30%。现时医委会由24个医生委员和8个业外委员组成，据了解将会加入非医生的医疗专业代表，包括护士、物理治疗师等等，协助医委会处理申诉，以及配合推动医疗系统跨专业合作方向。至于调查和研讯时间过长，消息提到政府将设立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投诉和研讯，当中的独立审裁员人数会由现时140人倍增到280人。另外，申诉处理机制据悉亦都会改革，以提升处理个案效率，并引入处理严重罪行机制，取消缓刑安排，设立4级罚则，最严重可以除牌。美国决定不派高层官员出席在澳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说中国对美国外交官采取歧视性签证规定。 APEC 旅游会议今个星期三起到星期日举行，美国国务院说，由于中国限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人员向当地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国务院目前对澳门维持3级重新考虑前往的旅行警告。美国国务院强调，原则上在美国外交官无法为有需要的美国游客提供紧急服务的地方，美国不会向当地派遣高级别代表参加旨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部长级会议。两个日本人在辽宁大连被捕，日本共同社报道，两人是电机龙头富士电机的员工，至少有一个人在那间公司中国当地法人工作。报道引述多个相关人士透露，被捕二人被指试图将稀土加工品作为管制对象名单之外的物品类出口，可能被视为违反相关

0: 法令。報道又話，富士電機在內地製造工業用摩打和自動售賣機，產品絕大部分在中國內銷。對於有員工被捕，公司說無可奉告。中國外交部尋日說，兩個日本人違反中國法律，被相關部門依法拘留，強調日本當局應該教育提醒在華日本公民和企業遵守中國法律法規。日本就證實兩個人上個月被捕，中國海關已經向日本通報。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6: 一個人靚唔靚唔係一錘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風繼續吹時段內，我范振峰聯同卓斯香港美容儀器有限公司、香港研發儀器創辦人 Nicole 高力豆沙組成靚靚陪審團，分享專業美容手法，為你顏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

大家好，又来到星期四晚的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啱啱呢个星期咧，我哋一齐过咗呢个端午节啦，亦都过咗父亲节，甚至连夏至都过埋啦。夏天正式嚟临，而呢一个盛夏咧，亦都果然为咗大地带嚟咗雨水啊！夏至响24节气嚟讲咧，系日照最长啦，太阳能量最巅峰嘅一刻，加上金星同步进入咗狮子座。带来了耀眼啦，大胆表达爱的这个热情啊。而今年这股光芒呢，更加展现了在足球上面，因为它正正和2026年的世界杯热血能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世界杯讲的是个体和团体，亦都是独行和连结啊。在这个最长的日光下，可能是宇宙帮我们重新定义灵魂伴侣的最佳时机。今晚灵魂伴侣这四个字不再局限在爱情。在世界杯的世界里面，它可以是球场上和你并肩作战，无条件信任你的队友。亦都可以是那个你在低谷之中默默支持，永不放弃梦想的内在的自己。这一些灵魂交织的共鸣才是最耀眼的光芒啊。我们先听下第一首歌，有何卓妍和黄婉之的《在两个心中间》。

何卓妍同王菀之嘅在两个心中间坐下。今年夏至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是一个新的周期门槛。很多人可能已经感受到最近生活的节奏突然间加快了，很多事都变得很急促，人亦都很容易觉得很燥底。当你觉得外在的世界转得太快，个心太暖的时候，这首歌提醒了我们要在两个心中间坐下来，寻找那个内在的平衡。无论你现在是单身啦，定是拍紧拖，定是在度为自己的梦想拼搏紧，今晚我们一起借住这个夏至和金星狮子的能量，重新定义我们的灵魂伴侣。其实真正的高层次的灵魂连结，从来都不是只是在狭窄的浪漫爱情入面。在心理学上面，每个人心入面都同时拥有那个刚强的男性特质和那个细腻的女性特质。外在的世界越烦越吵，我们就越要在内心的两个影子中间坐低。当你不再苦苦哀求完美的拯救者，而是学识好好咁样去滋养自己，为自己去掌舵，令到自己内在的刚同柔达成平衡，你就已经同内在的自己达成和解了。你就是自己最完美、最无懈可击的灵魂伴侣。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呢一首 Baby Rose 嘅 Let Me Go。

0: 使急，唔使惊，唔使慌张，因为散光的他也正找我。泳儿最新派台作品《散光》。
1: 散光的他也正找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5: 倾心倾城，
6: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回到来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今天的主题是灵魂伴侣啊。在夏至这个能量转折点，生活的节奏啊、加速啊，往往会逼到我们要去面对放手这个课题。以前旧有的关系啦、不适合的习惯啦，又或者是一些过去失败的阴影，在这一刻都会变得特别沉重啊。在灵魂伴侣的课题入面，有一种关系叫做业力伴侣 Karmic Partners。 这一类人出现在你生命入面，往往会带一些很强烈的宿命感，一开始就好像很炽热无比，但是相处下来，偏偏你会慢慢感觉到无尽的拉扯和消耗。就好像一个球员，如果身上面背负了很多过去的失误啊、包袱啊，他就没办法在下半场全力地去冲刺。金星进入所狮子座是要给我们大胆和自信，学习 Let me go， 不是放弃，而是勇敢地放手，放开过去。你要看清楚，业力伴侣的任务是用痛楚教识你自爱和放手。多谢这一场课题完成，很大胆地去转身离开，腾出一些能量和空间，真正适合你的人，真正啱的梦想才可以走入去你的生命里面。下一首歌曲是 Gemini 的 I Go。

0: 有这首 I Go。 提到灵魂伴侣，很多人听过这个叫做 Twins Flames， 就是双生火焰。传说入面就说双生的火焰是同一个灵魂投生的时候一分为二。当在两个火焰重逢之前，宇宙往往就会安排一段很浪漫而又孤独的独行期。世界杯的赛场上面，球员每一步踏出来都会带着无比清晰的目标。而你呢？你最想前进的方向又在哪里呢？无论前面有多少未知，金星狮子都会赐予你前行的勇气。不要回头去看那些留低了的脚印，因为最耀眼的光芒永远都在前方。在那些传奇的双子星拍档并肩作战惊艳世界之前，两个人都必须要各自地在孤独之中经历无数次的训练和失败。这个时候的独行不是孤独，而是灵魂在那里最精准地对照。我们各自在前进的路上面将自己修炼成为最强的模样，就是为了顶峰相见的那一刻。跟住落嚟送俾大家陈以乐嘅食等睡等。
1: 几点了？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3: 我叫做 Mushroom，
4: 我叫名 Sanjay，
5: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晚上八点三十三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8: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7: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8: 民生无小事，
7: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9: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0: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11: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0: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是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DJ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同埋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系重新上榜，恭喜晒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啲简单易唱嘅歌，但最后都系难唱。有佢嘅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7: 倾心倾城，
13: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4: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耀。上一节送给大家的歌曲有陈以乐的《食等睡等》啊。在夏至和世界杯交前，每个人都情绪很高涨的时候，食等睡等正正是一个很温柔的提示，在到追逐最耀眼的梦想，最极致的胜利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好好照顾自己，吃饭咯，等待，睡觉咯，再等待。在灵魂伴侣的吸引力法则里面，一个匮乏啦、焦虑啦，连自己身体都照顾不好的灵魂，吸引来的往往都是执着和拉扯的关系。 在这些看落好像很平凡的日常时刻里面去恢复我们的能量。你只要先照亮回自己，滋养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你才有狮子座那个耀眼的自信去和啱的人、啱的梦想紧紧地相连。真正的丰盛是自给自足，当你懂得用平凡的日常将自己好好地安顿好，令到内在处于安全的状态，你就会吸引到同样的健康同频的灵魂伴侣。接下来有 FKJ 的 Soulmates。

有呢一首 Soulmate。 在灵性学入面有一种连结叫做灵魂家人 Soul Family。 这一班人相遇的那一刻，就有一种不需要解释的熟悉感，好像几百年前就已经识的一样。你们的灵魂拥有相同的频率，不需要很辛苦地去讨好，就已经可以互相理解。我们成日都觉得世界杯的球场上面那些很传奇的双子星，那些不用看就可以很精准地传播，那些眯埋眼都可以接到你的保卫波的朋友，就是灵魂家人。他们在现实之中用另一种方式去呈现，他们在最长的日光之下互相追逐，互相成就，互相挑战，最终一起走向了最耀眼的舞台。金星入去狮子，点燃了我们去寻找这份连结的渴望。当你自己在生命舞台上面很努力地去闪耀的时候，你的灵魂家人，你的 soulmate 一定会和你相遇，在背后无条件地去支持你，应援你，亦都和你并肩作战。接下来的歌曲是 The Hurts 的 Mr. Smile。

0: 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4: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5: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4: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6: 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7: 倾心倾城。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耀。啱啱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米勒原斯的《Woo》。米勒原斯的音乐往往带来一种很独特的生命力。在很多神话传说里面，乌就是乌鸦，其实是太阳的使者。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乌鸦往往都是孤独甚至不会被理解的。这首歌以乌鸦的姿态精准地去象征了世界杯赛场上面的每一位球员，以及荧幕前面在人生球道上面不断奔跑的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在出发的时候，可能都好像一只黑色的乌鸦，很孤独地在烈日当空之下打拍我们的翅膀。但是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那个金光闪闪的奖杯，而是一班原本很孤独的个体，因为共同的热爱和信仰，将彼此的灵魂紧紧地连结在一起。这个在灵性学上面叫做集体灵魂连结。当你在球场上面跑不动的时候，背后有一个眼神，有一对手将你拉起。当你失误的时候，有人无条件地帮你补位。这一种默契就是超越了个体爱情的集体灵魂伴侣啊。它是你和队友之间永不言败的信任，亦都是那些在无数的漆黑夜晚里面，在无人见到的低谷里面，依然可以拍下你的膊头，默默地坚持对梦想执着的内在的自己。在这个日头最长、能量最巅峰的日子里面，希望我们都有乌鸦的勇气穿越烈日，互相照亮。今晚的倾心倾城又来到这里，最后送给你们的这一首歌和它的歌名一样，很精准地描绘了那种璀璨但是深刻的灵魂相遇，有 Elmin 和 Fuji Kase 的 Commerce Plus Gold。 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九。

0: 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超过970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发生20几次的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感到震动。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都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冧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受损，需要关闭。内政部长说，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和住宅倒塌，多个州亦都受到影响。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在北京，商务部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之下讨论对等减税等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成立贸易理事会是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他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发现鳄鱼，警方和渔护署到平台旁边大厦的涉事单位进行突击搜查，共发现63只爬行两栖和截肢动物，连同被捕获的鳄鱼共有30只濒危爬行动物，一个35岁的女人被捕。警方和渔护署在凌晨12点半左右采取行动，单位内29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3只圆尾蜥、10只龟、10只蜥蜴和6条蛇，涉及的物种包括阿达伯拉象龟、草原巨蜥和缅甸蟒等等。被捕女人向执法人员说，是这批动物的管有人，声称作教育用途，由于她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濒危物种将她拘捕，并检取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作进一步调查，而有关的鳄鱼初步鉴定是湾鳄。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个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专家说，室内火灾逐渐扩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形成高温层，辐射热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的表面同时起火。他相信宏福苑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涌入单位就会引致爆燃，而宏福苑外墙粒槽形成烟通效应，令火势短时间内迅速向上蔓延。他又说，宏福苑结构基本符合消防安全法规，但现行法规主要防范室内起火，对外墙蔓延的火灾防御力仍然不足。港灯宣布7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41.9仙，按月上调10.6仙，加幅 接近34%。有关调整进一步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事影响而显著上升。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收费仲未反映燃料成本最新变动，加上中东局势未明，未来燃料调整费将会继续上升。发言人又话，燃料调

0: 整費一直是按透明的實報實銷機制來定，公司從不從中獲利。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2: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link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link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link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0: 0835-5545-0835，我哋会在节目入面为你解答的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嘅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嘅时候最好就系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佢嘅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嘅功效。人生就好似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佢嘅节目就将生活当中嘅甜酸苦辣，同大家一齐喺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美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日子咧就系2026年6月25日，亦都系呢个星期工作到第四天，严格嚟讲咧，第四天嘅工作星期四晚9点几啦。打工仔朝九晚五、朝九晚六计都应该收咗工，或者如果 OT 嘅话，呢段时间应该差唔多都执拾紧你嘅一啲嘅行装准备咧，就翻屋企。当然咧，就系可能仲有屋企人等紧你食饭啦，约咗朋友去出边见面啦，又或者啱啱另外一方面嘅朋友，我梗系唔会忘记啦，得分永远都记住噶。好多朋友都系同我一样喺呢个钟数打卡。跟住咧就系又开始同呢个夜晚黑去战斗嘅，咁啊又要开工嘅你，希望你经已除咗饱肚之外咧，都要注重你嘅身体，因为咧天气异常之热啦，同埋咧天气真系变幻不定，好好保重你嘅身体。咁好多朋友咧就系打工仔又好，做唔同类型嘅工作都好啦，不经不觉咁样都系嚟到工作嘅第四天啊，咁可能咧好多朋友。仍然都是砰砰声，因为就是迈进这个大家知道很快又到听日，听日是什么日子啊？听日就是礼拜五咯，又是等了很久的日子。不过我们想着 Happy Hour, Happy Friday, 都会在听日才发生。不如我们就收拾一下这个心情，回来这个星期四晚先。工作了有四天，我想大家都很辛苦了，读书朋友不在话下啦，可能那些朋友就是可能等放榜啊，或者是准备就是暑假有些什么安排等等等等，都可能都会用了你很多时间，希望大家都会珍惜你的光阴。挂那么快，星期四其实来到都8899了，不过呢对得分嚟讲咧，去到呢个时段咧，真系对我嚟讲先至系最黄金嘅时间，因为我已经可以同你 sharing 我最喜欢嘅呢个曲目。冇错，我嘅歌单继续经已系准备咗，依然留咗一啲个位置俾你嘅，恳请你去到呢个 Facebook， 记住去揾呢个你听紧呢个节目嘅专页啊，就系、是、沿途有我欧阳得分。8个字噶，呢一个节目专业，恳请你 like 咗，即系 follow 咗我咯噃。睇睇先，数目咧又多咗啲啦。我唔怕慢嘅，最紧要咧每日都有啲，或者假日再多一个，我都非常之感恩，多谢你嘅支持。咁当然咧，我哋唔系净系拣歌嘅，大家可以同我开心 sharing 所有嘅嘢，或者过去咁多日嘅工作嘅一啲嘅经历啦。你的爱情生活啦，还有你的家庭生活啦，或者纯粹跟我讲下啊，今天有什么开心事不开心事都可以，可能跟着再揀一首歌，可能会令你的心情配合回你讲过给我听当天的故事，可能你会觉得就是更加之投入在这个小时当中。星期四大家需要啲咩呢？我觉得都系最后嘅冲刺动力，因为听日礼拜五啦，要做嘢，要好多朋友要 KO 一啲嘅准备嘅工作啦 ，project 嘅一啲 deadline 啦，都可能会喺听日嘅，咁所以今日咧都系要揾一啲

节奏咧，为你打一打气，唔需要太含嘅。我谂咧，今日都好辛苦，嗱，唱得好含嘅话咧，不如我哋就超一超佢 ，relax 住，去慢慢咁样插翻电，好唔好啊？开啲嘅时间咧，有呢一首几爽下嘅歌，佢叫做《Oven》，曾傲飞，失物，落差协会。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

0: 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节目开始冇耐咧，就叫住你咧，就系快啲去到 Facebook 专页咧，揾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专页，恳请你 follow 我，追踪我。但系咧，佢偏偏咧同我哋唱一个反调啊！千祈唔好啊！啱啱听过咧，有呢位朋友 Region 林伟俊嘅呢一首全新作品，歌名叫做《取消追踪》。其实呢，如果你追踪开一样嘢突然之间要取消佢嘅话呢，喺而家嘅科技世代当中呢，发觉呢真係乱咁去 unfriend 人啊， unfollow 人啊，或者係甚至乎 block 人呢，係一件好大件事嘅。希望呢大家都係以和为贵，好唔好啊？当然啦， follow 咗我个朋友唔好返转头，唔好揿个 UN 啊， OK？ 唔好 unfollow 我， OK？多谢你继续支持，咁啊，我谂有佢嘅歌声出现咧，我谂好多朋友都会继续咧 follow 我嘅，因为周不时我都有佢嘅歌播俾你听，咁确实咧佢唱歌真系几动听嘅。佢咧就继续紧佢嘅学院嘅生涯，同埋咧就系 New York 香港两边走，翻嚟短短三个月做好多嘢，拍定咗一个喺 New York 嘅 video， 翻嚟就系打紧嘅呢一首，拍紧嘅呢一首全新作品。佢系 Chantel 姚卓菲，想飞之内心对白。

曾经何时都同 Chantel 都系同框嘅，不过咧后嚟咧就系决定咧就系自立门户，跟住后嚟再有自己嘅音乐天空啦。咁究竟佢嘅音乐版图再次起飞过后咧，会飞到几远，同埋版图有几阔咧？当然要你去 support 啦。再接再厉，我哋再嚟啲 Girls Power， 充满住青春活力。佢叫做严明熙，佢嘅呢首新歌叫做《原色》。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嚟到第八周，
2: 第三位。
3: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2: 第二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波》。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声势力晚上9点35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专时段啦。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2: FM99.7至102.1。
13: I'm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台。

电报嘅下半段喺星期四嘅晚上咧，我哋都冇变道，都系拣嚟呢个少少嘅爵士系列。唔难听嘅首歌，原装正版基本上是一首流行曲嚟嘅，但系喺呢一张咧好精彩。呢位唱片嘅主人翁咧，从此经已离我哋而去，但系佢留低咗，就揾嚟一班咧，就系好敬仰佢，同埋佢一班嘅好朋友咧，同佢合唱，将佢唱开嘅呢个爵士曲目咧，嚟揾嚟一班就未必一定系唱 jazz 嘅朋友嘅歌曲咧，再一次翻唱，成为佢哋两个嘅独特 version。原装正版咧，属于就系有份同佢合唱嘅 Elton John。是 Ray Charles 好精彩的这一张合唱的唱片，有这个爵士的版本。Ray Charles 再加上 Elton John 的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我这首歌是来自70年代。那么来到现在就要翻上下了。如果再考考你的话，这首歌是个什么版本呢？会不会有人改编过成为中文版呢？告诉你听，是有的。嗱，国语版我就唔知，广东版呢就系跟住佢呢位朋友唱啦。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s 嘅中文版本，佢系杜德伟，不要重播。

0: 三山五岳、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0: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0: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1: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0: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呢？其实
1: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0: 走廊啊，
1: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0: 哦哇，
1: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0: 哦、
1: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4: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 0835。
6: 喂，睇住嚟啊，好。

近期发觉咧，好多朋友咧就系喺 IG 里边咧喺度玩 cover 啦，都再唱翻佢一啲嘅旧歌。大家可能平时咧就一下子唔记得咗，就少听啲。特别有啲可能系 Gen Z 嘅朋友啦，可能甚至乎咧就唔认识呢一位歌手，到而家认识，系咪再听翻佢啲歌先至发觉？哇哦，佢唱歌真系好好听喎！同埋特别系咪觉得佢啲歌系好难唱呢？系呢样嘢真系呢样嘢，我非常之认同嘅。咁所以咧，今晚如果你想唱佢嘅歌嘅话咧，不妨首先就练一练佢呢一首先。我觉得咧喺佢十大难唱嘅歌曲当中咧，呢一首都系数一数二，不过系非常之动听。近排好多朋友咧，人哋话翻 hit， 唔系啊，我发觉系一个鲤鱼翻身啫。有今晚节目咩意嘅呢首歌，好多朋友近期再喜欢翻。其实我一直都系深爱佢嘅系列当中嘅其中一首，许志安嘅作词人。再见你会系听晚就同你讲个 Happy Friday Night 约定你咯。最后交俾都系好深情嘅呢一首作品，系 Sandy

林忆莲的这一首叫做《寂寞流星群》。是啊，希望你一个愉快的星期五，轻晚同你一起过一个 Happy Friday Night。得分同你讲声，拜拜。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元美元追加拨款，大部分用于与伊朗战争相关的紧急需求，以及应对非洲伊波拉疫情。追加拨款当中包括671亿5000万美元的军事经费，210亿美元用于国防部采购军火，加强美国工业基础和支持关键能力。另外包括5亿美元用于全球卫生安全项目，以预防、监测和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其他国家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认为这笔资金对于保护美国民众、阻止疫情向美国蔓延至关重要。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地震，由 6.9 级修订为 7.2 级，最少4个人受伤，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半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44公里。岩手、青森和宫城县都有震感，几百公里外的东京都建筑物亦都出现摇晃。东北电力说并没有发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吕村核电站出现异常。东京电力公司亦都说福岛县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正常。交通方面， JR 东日本说暂停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的列车服务进行安全检查。日本气象厅说受地震影响，日本沿岸可能会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不会出现海啸。翻返本港，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急第二期今日入伙，提供7750个单位，分为1至2人、3至4人同4至5人三种户型，连同第一期合共提供10700个单位，月租介乎1290元到2980元。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第二期项目较预期时间提早整整一季交付，感谢建筑团队分秒必争，比身处恶劣环境的居民尽早入伙。何永贤说，两期项目提供10700个单位，由于使用组装合成法，能够3日起到一层，组件只有8500个，等同减少3000次调运，节省45万度电。他又说劏房平均租金5500元，简约公屋就是1300元，5年共30000间的简约公屋，合共能够为居民节省75亿5000万的租金，悭翻的钱可以成为居民的积蓄和家庭能动用的资产，改善经济状况。丽景村上星期发生轮上命案，一个70岁男人轻生，78岁太太被发现昏迷，两人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已经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孙玉涵在立法会说，会将长者探访年龄由80岁降至75岁，并将探访范围由公共屋邨名册上的长者扩大至居住在三毛大厦的高风险住户，亦都会同医管局研究如何识别出更多高风险个案，优先提供支援，通过整合大数据及早探访，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及早介入。競委會就有關政府科技資助的合謀案件入禀競爭事務審裁處，向3間業務實體和2人展開法律程序。他們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時，涉嫌從事反競爭行為。案件涉及380宗科技券申請，獲批資助額大約是6000萬。
競委會早前接獲創新科技署轉介，懷疑一宗科技券申請涉及反競爭行為。競委會調查發現，四間科技供應服務商在19至24年間透過借出公司憑證，以便作出掩護式報價，增加個別公司中標機會，涉嫌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和圍標，違反競爭條例下第一行為守則。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早上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会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周末期间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之后嘅一两日咧，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听日上午1点钟。预料大屿山、新界会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音乐升华，麦卓华。
2: 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听过十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啊，继续留喺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你好，我系小麦麦卓华。

嘅咧有 Windy 詹天文嘅作品《无疾而终》。早排咧见过 Windy 啊，全程投入佢嘅彩排啦，因为佢嘅演唱会咧好快会喺七月举行。喺度咧，希望事事顺利，最紧要演出成功啊！跟住落嚟呢一首作品，我哋听翻首普通话嘅歌咧。

一首相当动听的作品。不过这位歌手可能名字对你来说有少少陌生，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他是刘俊毅，给你写一封信。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劲爆开头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5: 我们的 Z 世代，
4: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搜寻者3698-8938，3698-8938。
1: 音乐升华，麦卓华。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名字呢叫做你会回来吗，来自何闯希和何显潮初三的六一儿童节的主题曲。

0: 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情之外。

0: 佢哋系 Mirror Attention， 我哋听听天气先啦。
1: 音乐升华，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3: 当然唔少得着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晚上10点35分，
6: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早上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会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周末期间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之后嘅一两日咧，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会去到咧听日上昼1点钟噶。预料咧大屿山、新界会有局部地区嘅狂风雷暴。
7: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8: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7: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9: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升华，麦卓华。
8: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音乐升华吓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之外咧，今日嚟咗呢一位咧，我唔可以话佢系100% 嘅歌手，喺我心目中咧，佢系一位艺人，好多方面发展嘅艺人，好成功、好靓仔嘅艺人。高君贤啊，你好啊，
9: 你好啊 ，hello 啊，
8: 哇，我喺电视上边见你又见得多啦，真人咧，我今次真系第一次见，而且咧，我手上边咧揸住咗啊你一首新嘅作品，不过呢首作品除咗代表住你之外咧，其实我知道咧就代表住一队篮球队，呢队篮球队咧来头绝对不浅啊吓。Together we play， 我哋讲下呢首歌先啊，好唔好啊，高君贤？
9: 嗱，咁啊，即系我自己。篮球对我嚟讲咧系真系好重要嘅，因为我即系喺呢行咁啊好多年啦，高高低低啦，咁其实篮球都帮我度过咗，真系心灵上啊、身体上啊，咁我觉得系都系我心即系生命嘅一个好大部分嘅。
8: 系
9: 咁啊，我一直自己都有打篮球啦，咁啊自己以前都有可能去比赛啊，参加一啲即系join 一啲自己嘅明星篮球都做过嘅。咁但系真真正正咧去砌一队波咧就今年就决定去做呢个明星篮球队，因为明星足球队可能你有听过啦，咁明星篮球队比较少。咁我觉得既然系即系做一队波，咁我觉得即系有自己首歌，因为大家都知道篮球就好热血噶啦。咁所以我哋就做咗呢首Together We Play 啦。
8: 系呢一首歌咧，即系我哋阵间讲首歌，而家讲咗你队篮球队先。
9: 系，
8: 因为咧头先你一行入嚟直播室咧，我第一句问你，喂，点解会有个女将喺度？但佢又唔系多女将，你话如果你话一人一半嘅。咁我又觉得 OK， 突然之间多咗庄思敏喺度，庄思敏打篮球有几叻啊？
9: 因为一谂就要揾个高噶嘛，
8: 系咁冇啦，即系女士喺呢圈入边，佢都算数一数二啦。
9: 佢都算高嘅，咁同埋即系佢原来喺中学咧都系篮球队，
8: 系
9: 咁啊，加上即系我哋。即係明星籃球隊咧，其實都係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咧，就係會宣傳啦，再加上咧係去做啲文旅啦。咁啊，莊思敏亦都好適合啦，因為佢自己一嚟都一個形象好健康啦，同埋好託得啦，所以咧經常咧會係介紹啊，即係可能地方所有嘅唔同嘅一啲文化美食啊，再加上原來有去落場咧，那個氣氛係爭好遠，
8: 梗係啦，有佢落場嗌都嗌多啲啦。
9: 因為對面我哋通常對啲係真係專業噶嘛，例如粵。B.A. 嗰啲即系打专业嗰啲咧，入去落场咧，咁啊，我哋可以放松少少，因为咧佢啲人都唔会够胆掂佢。
8: 我都系咁讲。其实头先我哋一个谂法都系，庄思敏落场咁点去抢波咧？即系佢控住嗰个波，基本上大家系好似。

0: 即系分红海咁样咧，有条路俾佢直过嘅，跟住去到即系临尾射唔射到咧？佢即系佢嗰个准确度得唔得？
1: 啊，都射到噶，同埋我哋有时会有啲特别嘅，可能因为始终系明星，即系明星赛事啦。咁我哋试过，因为我对嗰队系真系专业嘅一个粤 B A 啦。咁佢一入波咧系计 double 分嘅，咁所以其实都系几紧张嘅。
0: 所以都系交波俾佢噶咯，
1: 交波俾佢系啊。咁但系佢都要入嘅，咁佢都好努力咁啊！我覺得佢自從即係加入咗呢隊籃球隊，佢即刻去，因為佢抌低咗籃球好耐啦。咁但係咧，佢都係好專業啦，咁啊都會同我哋一齊練波啊，咁啊都入到唔少噶，都唔錯噶。
0: 係，不過我相信阿高君賢去組織呢一隊籃球隊，除咗頭先咁講啦，即係為咗運動同埋你自己好中意之外，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工具啦，我哋叫做可以令到好多唔同嘅交流啊，甚至乎将我哋香港嘅演艺啊带到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无论系去做一个亲善大使，甚至乎即系慈善嘅工作，有冇咁样谂过将来系咁样发展咧？吓，
1: 都有嘅，因为如果你可能系单一个人可以去做慈善啊，或者去一啲做啲亲即系大事啊，咁其实可能会比较闷。咁你一队波，你系我哋大家都系喺呢个行业啦，咁啊个个都有唔同嘅 talent 啦，所以咧，我哋就带住自己首歌，又可以系透过运动，因为其实咧篮球呢个运动咧系好多年青人中意嘅，咁我觉得咧以前过往可能运动都系可能系足球啊比较多啲，咁但系篮球咧00后啊，甚至10后啊，佢哋都系对呢个运动系会系一个好似盛事咁咯，所以我觉得系可以去透过呢个运动去宣传自己啊，宣传文化，咁啊宣传我哋香港文化，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同佢哋交流啦，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几好嘅。
0: 不过你嗰队球队入边都多唱将，有多演艺界嘅朋友，对于呢首歌应该都非常之简单啦，即系我望埋。去咧又唱得又睇得又打得又玩得嘅人都好多。当时即系做呢首歌，有冇啲咩困难？因为我成日都讲啦，做歌系唔难嘅，但系你要约得齐啲人去录音啊，去练歌呢个反而系一个难度啊。喂，有冇啲咩趣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反而呢首歌我哋真係过咗好多次，因为一开头呢就因为我希望啲人一听到首歌呢就係、是、入到嗰个画面就係篮球，因为你哋如果真係鍾意篮球，大家都知道篮面多少樽啦，你一讲篮面多少樽，你已经即刻諗起嗰首主题曲。咁我希望我哋呢队星 BA 啊，即係我带领啦呢、這个明星篮球队，希望啲人都听到呢首歌係好有呢个热血。咁所以其实呢首歌我哋都系过咗差唔多有十几个版本，咁最尾就先决定咗呢个版本。咁啲人系个个都话哇，真系 OK 好听。咁我哋真系好难得系全部人都准时过嚟录音，仲要系我哋都要可能要 travel 都几远噶，咁大家都系十几个人一齐录音，一齐去拍呢个 MV， 咁然之后就都好顺利啦，因为我哋成首歌大家都自己系有夹过啊，咁所以唱出嚟个感觉都非常好。
0: 因为真系夹时间系唔易嘅，即系话说咧，我当年咧记得咧，新城我哋做过一首台歌，讲紧系2年几前，你要夹得齐啲人一齐起度，最尾我哋都差唔多，讲埋出嚟啦，一人一句嘅。即系可能系冇大家齐过人嘅，咁但系你哋话可以即系夹得齐十几人之余，仲可以一齐录埋个 MV， 即系大家嗰一种热血嘅心咧，可想而知啊！喂，出赛过几多场啊？
1: 暂时系一场，咁然之后嚟紧七月份有两场，系啦，咁我自己又特别中意即系做第一嘅，我自己又细细个啊，我喺加拿大参加过 Sunshine Boys 嘅、哦，其实我都系第一届，咁然之后香港先生咧就系，咦？哇！香港小姐有咧，香港先生要着泳裤，咁啊又系第一届。咁然之后，我觉得即系做呢个明星篮球队啦，咁啊做第一，咁啊加上系可以系有第一个明星篮球队嘅主题曲咧，我哋成队波都系好热心去即系做好呢只歌，希望我哋香港嘅朋友都可以听到呢只歌啦。咁啊，我哋不断都会希望用音乐啊，用运动啊，去带俾大家欢乐。
0: 你都讲啦，即系香港先生你系第一届，即系都喺演艺圈入边咧一段时间，有冇讲而家嘅心态或者以前嘅心态？系有咗唔同咧，即系以前可能头先你都讲，我乜嘢都要冲第一嘅，乜嘢都要行先。但系而家可能，譬如话接拍一啲剧集啊，甚至乎一啲演艺嘅工作，会唔会同以前嘅心态会有唔同咗？
1: 好唔同啊，因为即系而家又成为咗爸爸啦，咁啊，即系我觉得我由20岁到40岁，咁我20岁到30岁我喺 TVB 啦，咁啊一张白纸，咁啊带到俾我即系好多嘢啦，咁啊之后我趁住自己啊未去到好老嘅时候，30岁真系自己一个人去闯，去到内地，咁啊由零，咁啊去到真系又做到主角，咁啊做到好多唔同嘅一啲综艺节目啊，咁啊攞咗好多经验，之后再翻嚟香港，咁啊近呢几年都拍咗好多例如新闻女王啊，即系邵律师啊，咁啊呢啲。俾人觉得高君怡又返嚟啦。咁我去到而家40岁，我自己觉得係一个人生嘅转捩点，因为我觉得我都可以话咩都试过。咁虽然未去到话即係好红啊或者乜嘢，咁但係喺我一个经历上，我觉得我自己好努力去做，咁攞咗好多成绩。咁我到而家呢一刻到做到爸爸，我係真真正正人生嘅一个男主角。
0: 系
1: 咁，我觉得我而家就宁愿将我嘅经历，我个舞台可以交俾我个女女，
0: 系
1: 咁啊，培养佢啦，咁啊，我见佢好中意，即系一见到我睇波啊或者打波啊，佢就已经第一时间话波波，加上咧佢有音乐亦都会喺度摇啦，咁我喺度谂，即系我自己又做好多唔同嘅例如生意啊，自己品牌啊，咁啊又做直播啊，咁啊，我都有谂，我以前其实都有。搞个 playgroup 如果大家有留意，咁啊，即系我都希望系可以用我自己嘅一啲经验咧，可以系培养到，即系一啲后辈，或者甚至小朋友嘅后辈，因为我觉得咧，即系香港音乐又好，可能娱乐事业好，真系要由细细个系发掘佢哋真正嘅兴趣，唔系话我系因为见到啊拍戏系好好玩啊，系搵好多钱啊，咁啊其实唔系，因为即系我咁多年嘅经验，即系经历，即系发觉系其实系真系你要系对呢一个艺术，对呢一个即系中意先可以做到，
0: 好有热情先
1: 做到今时今日嘅。
0: 好，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高君贤倾偈。音乐升华。
2: 有啲嘅说话未嚟得切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车，
1: 献俾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献俾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2: 音乐升华，麦卓华。
5: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呢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升华吓，直播室入边有高。

0: 君然喺度啊！你好啊
1: ，Hello。
0: 喂，头先你都讲啦，即系自己咧喺演艺圈都几多唔同嘅范畴都试过。女女咧而家都开始大啦，有冇谂过如果女女有一日咧，即系同你讲啊 ，Daddy， 我又要去演艺界发展，你会俾啲咩嘅 tips， 甚至乎俾啲咩劝喻佢咧吓？
1: 一定唔可以做演员，
0: 系咪啊？除非佢真系成功。
1: 啊、
0: 你想下即是合拍劇的角色都特登要找你回来的。即其实我有时觉得同以前的劇不同啦。即以前你说那个台拍很多劇的年代人人有份呢咁就冇得讲。但现在你说见到合拍劇里面有回一个角色呢其实他那个演员的地位你已经是见到在这里的了。为什么不给他做演员啊
1: 太辛苦啦。即如果男仔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即演员这件事是你嗰个心力个磨力系好紧要嘅，即系有时你唔系话你好努力去做呢样嘢，咁所以点解即系我头先同你讲话，即系篮球好紧要啦，即系我觉得有时一定要有自己一样嘢去维持到，你先至可以坚持到今日。因为好多时你演员系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你系要遇到一个好角色。咁但系如果我女女话啊，我想做歌手、啊，
0: 歌手，
1: 我觉得 OK 嘅。因为歌手其实你点样咁啊，哪怕你可能系等唔到个机会，你自己去做自己系喜欢嘅一个兴趣，我觉得呢样嘢系尤其是即系我觉得而家嚟紧即系 AI 时代啦、我觉得即系。都要系保持翻一啲即系人性化嘅嘢，即系我觉得音乐系永远系取代唔到嘅，因为呢啲系都系用个心去演绎出嚟嘅嘢，咁所以我觉得系音乐我会支持嘅，运动我都会支持嘅，演员就最后啦，咁啊可能鞭打佢都要做噶嘛，冇办法啦。
0: 系喂，咁调翻转啦，你又好似讲出真心话咁啦，音乐咧有啲人性化，你自己咧即系会唔会承住吓？今次出咗歌之后。之后都再接再厉试下做歌手嗰种感觉啊，
1: 都可能有咁嘅谂法嘅，咁如果时间许可 ，why not 啦？咁但系我自己真系偏向系，即系如果可以，做一个大哥哥去培养一啲真真正正嘅小朋友，去发掘佢哋，我觉得我会享受多啲。
0: 系咪真系做紧啊呢一样嘢？即系去培训啊？
1: 有谂过，因为我又啱啱喺深圳嗰度开咗个一个自己嘅音乐餐厅。
0: 系
1: 咁，其实本身都冇谂过，但系即系搞下，然之后就同嗰个即系设计师，然之后装修话：喂，你都要搞翻个舞台。然之后搞完舞台，搞个大 mon。
0: 系
1: 啊，然之后即系发觉哇，都即系好多啲即系我身边嘅朋友啊，啲小朋友咧就冲晒上去，然之后。又同我想 jam 下歌咁样，我觉得啊个气氛都几好，同埋即系都几，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个年代系情绪价值好重要。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例如啲家长啊、亲子啊，或者佢哋系都想搵一啲地方，可能去放下啲小朋友电。咁放电之余，佢哋仲可以去真系学到啲嘢，或者真系俾到佢哋一个舞台嘅感觉。呢样嘢其实系我谂系钱都买唔到咯。
0: 系啊，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我都觉得嗰一种舞台嘅感觉，未必话一定要包装到佢日后要做明星、做歌手，但系最少即系佢唔会惊，唔会怕对住一班人去表现自己。其实系一个着数，系一个优势嚟嘅。
1: 系啊，
0: 所以其实即系我谂你都会咁样俾你个女女去做多啲呢一类型嘅工作。
1: 培养佢咯，即系如果佢中意嘅咁啊，即系唔会逼佢嘅，即系同埋我即系觉得即系好似Gary T 咁啦，佢即系而家我哋呢一个年代，即系咁多人系可以用手机啊或者咩，真系系可以去到即系唔止广东省咁样出到出边，我觉得呢样嘢系音乐先做到，咁所以即系点解我去做呢个篮球队，都一定要希望系大家会记得我哋有一首篮球歌，咁呢样嘢。都系我觉得即系趁住我哋都系建立咗呢个明星篮球队，咁我哋又可以透过例如嚟到你呢个平台啦，咁可以俾你哋平台嘅听众去听到我哋首歌，咁我觉得系音乐系呢样嘢系永远系取代唔到嘅。
0: 系，既然咧系咁样，我哋而家都事不宜迟啦 ，Together We Play 啊，一齐欣赏下咧你哋星 BA 呢一个咁热血嘅演唱先。今日再一次多谢高君然，下次再上嚟倾偈
1: ，Thank you。

0: 啦！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将会同伊朗举行谈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会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谈判所有进展。鲁比奥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之后，表示海湾地区国家关注美伊谈判，希望了解谈判所有进展。他说美国同海合会并未讨论有关投放资金在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上，重申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伊朗共同掌握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

0: 赖新格举行会谈，王毅话当前国际形势乱象频生，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中方祝贺奥地利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同奥地利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又说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奥地利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奥地利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赖新格表示，面对动荡世界，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推动大小国家携手共促世界和平发展，又愿助力欧中开展坦诚对话，促进欧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近千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和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发生20几次的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都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塌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需要关闭。翻返本港，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发现鳄鱼，警方同渔护处到平台旁边的大厦涉事单位进行突击搜查，一共发现63只爬行两栖同截肢动物，连同被捕获的鳄鱼，一共有30只濒危爬行动物。一个35岁的女人被捕。警方同渔护处是在凌晨12:30左右采取行动，单位内29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3只原尾蜥、10只龟、10只蜥蜴和6条蛇，涉及物种包括阿达伯拉象龟、草原巨蜥、缅甸蟒等等。被捕女人向执法人员说，是呢批动物嘅管有人，声称作教育用途。由于佢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濒危物种将佢拘捕。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话：，截至4月底，公立医生流失率按年持平，维持喺4.7%，护士流失率则按年减少1.4个百分点，至到5.5%。范鸿龄话：，过去12个月一共聘请近700个全职医生，目前有7320个全职医生。截至5月底，共聘请360个非本地培训医生到医管局工作同交流。佢话由于局方人手较松动，已经安排35个医生前往内地不同医院作双向交流。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看清楚一点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包括你其实不完美。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又开始今晚靓靓陪审团，有高力豆沙同埋阿范喺度。
2: 范你好。
1: 咁啊，而家咧我哋就想讲少少。一拍就關於咧，即係美容院咧內部運作啦，係咪？咁啊，如果一旦出咗事咧，究竟係點？先講講，轉頭我哋有嘉賓嘅，係啦，
2: 係啦，
1: 係啦。咩美容院咧，成日都俾人感覺咧，

0: 即系事故嘅机会率咧都大嘅。
1: 嗯，点解我今日要开呢个 topic 咧？因为晏昼嗰阵时候咧收到个电话，咁个电话其实系 from 美容院个客户嚟嘅。咁佢就会好想去了解翻而家嘅皮肤问题，究竟系仪器出现咗问题，定还是系边一 part 出现问题，定点样样？
0: 因为你系仪器专家就问你啦。
1: 系啦，咁客人嗰度咧，同美容师、美容院嘅交接，我就冇去了解嘅。咁一嚟，佢就问我关于仪器嘅嘢。咁我哋解释完之后，其实咧，我觉得而家社会有一个现象咧，就系当客人有问题嘅时候咧，好多时会立即好想去做一个赔偿。
0: 系，
1: 但喺我嘅角度咧，我就觉得应该系处理咗你当前嘅问题先，因为咧，啱嘅，我觉得今日个客做得好好，打电话嚟各方面。探索一下啲資料先，咁我哋可以做用個正確嘅思路去引導佢哋去思考一下，究竟你做呢個選擇，譬如我去投訴或者務求想攞一啲索償嘅時候，你係咪最理智咧？當前
0: 咁應該點樣咧？
1: 嗱，睇醫生啦，好多時都係咪？
0: 即係要出咗事，
1: 係啦，冇錯。咁睇醫生嘅時候，你要判斷一下個醫生會唔會係？正確咯，你個判斷，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睇醫生就話：，喂，醫生，我哋今日打乜乜乜機而導致有損傷，咁其實好正常。答你一句：，哦，係啊，你因為你打咗呢個咪損傷咯，咁樣或者燒傷咁樣。其實咧，我就覺得醫生嘅判斷係啱，但係喺客人嘅角度咧，應該要睇多幾個醫生去攞翻一個平衡，聽多幾多個。即系听多几个医生嘅建议，去咁样去理解翻会好啲。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呢个位置有啲唔开心嘅位置，今日听个电话落去就系，好似对嗰间美容院有啲唔公平嘅，系啦。
0: 咁即系你觉得有时都唔系美容院嘅错
1: 唔系美容院错晒，当然美容院都有少少急进，系啦。但系有时我明白佢哋喺房嘅时候咧，其实客人都好想。话俾钱，我想要快啲个效果，打多少少唔怕。
0: 即系有时系个客自己话要求，
1: 系啦，
0: 开大啲啦，打多次啦，劲啲啦，
1: 冇错。咁当然啦，美容院就会即系可能你哋就会觉得，喂，咁你都有专业知识去判断嗰客系咪可以继续噶嘛？冇错。咁但系我都知道呢个位系大家好难去做一个平衡。咁所以唔紧要啦，当前问题已经解决咗啦。咁已经去选择去报警啦，呢样那样。咁但系我觉得你另一方面最理智嘅行为咧，就系应该要做多少少去资料搜集，问翻嗱，好似佢咁样啦，打嚟我哋仪器公司问我哋系咪应该咁样啊，部机咁样分类系咪去咁样打系咪啱，即系攞多少咨询会比较好啲。对你日后同嗰个老板去倾一个过程嘅赔偿之后，其实会冷静啲咯，可以。
0: 其实即系睇到几次医生，人可能又会谂即系，唉，即系咁啊，医生费啊贵咗啊，医药费。但系好多即美容院都肯负责任嘅，
1: 会
0: 包埋去包埋你。我咁听你讲系啊，都话其实有啲都系包埋你睇一年两年医生
1: 陪埋你去添，
0: 系都有，
1: 系咪？咁我觉得大家冷静啲先，即系事情发生咗啦，咁唔开心实有嘅，因为面嚟噶嘛，系咪？咁我觉得你可以问多少少范畴，理解一下咯。俾你咧，你点拣啊？员工同客，
0: 如果系
1: 即系就住呢间 case，
0: 系啦，系咪真系个客要求先？
1: 个客系真系打伤咗嘅，
0: 系打伤咗嘅，
1: 系你投诉。
0: 咁我一定会，如果我系老细啊，我一定会系即系首先按晒所有个客嘅要求，同埋都系建议，即系佢话佢想有啲咩善后服务，
1: 系
0: 我都会嘅，系你都唔使担心，即系咩赔偿，我哋会 OK 嘅，倾啦，大家吓。
1: 系
0: 咁啊，跟住最紧要睇下。盡快幫到個客，即係可能恢復翻原貌啊咁樣啊，咁啊，繼而就如果係個客好似頭先咁樣，佢要求嘅，咁但係就算客係唔係個客自己要求打多啲都好啦，我都覺得係要保障，點都要一定係做翻好 keep 翻好個客嘅先。
1: 第一係
0: 係啦，第二跟住就之後，如果係個客嘅問題，即係查咗好耐之後，都肯定係個客自己要求嘅話，咁就可能個員工嗰個處罰啊嗰樣咧就。轻啲咯，
1: 系啦，
0: 咁啊，即系都要有个指引啦。咁如果查咗落去唔系嘅，你又话个客原来倾落去唔系，
1: 系
0: 跟住咁啊，梗系员工梗系有问题啦，咁样。
1: 系，但系我觉得就首先冷静嘅就一个位置就系唔好偏颇入边先咯。咁所以当有记得大家当有问题嘅时候，应该攞多几方面嘅。意见查询，唔好一面倒去赔偿啊！
0: 咁你觉得咧？你觉得一般或者啲处理手法会点样？
1: 嗱，首先咧，我就会同个客分析当前嗰个皮肤状态先。你伤与唔伤都好，你

0: 都要安抚佢你而家状态几多日之后复原，或者你而家真系伤咗啦，我乐意陪你去睇医生或者做一个赔偿。
1: 因为一定要你噶啦，个客你唔通留唔理摆埋边，系咪个客错都好啦，系咪？
0: 同埋你唔好要，即系你唔好再喺嗰一刻奢求个客会唔会再继续喺你度消费。你一定系要安抚咗佢先噶啦，因为其实我而家听落啦吓。网上面啦，啲人咧就成日讲，啲客唔好，好啦，好极端嘅嗰啲声音，我觉得其实嗱呢、這个词语出嚟衍生本来咧，就系喺佢嘅消费过程得唔到佢想要嗰个服务，而达至佢有呢个情绪，系咪？
1: 佢原本原意佢都咁样消费噶，即系去美容院，我又唔相信会有好多嗰啲，即系嗰啲骗徒出现，特登我攞钱抬上去，开个 course， 跟住我快啲整到我块面濑嘢啦，跟住我就去 claim 你，我又唔相信冇啲咁傻嘅人啦，系嘛？
0: 系啊，咁我仲要我俾钱噶喎，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唔好咁激进先。咁第二样嘢就系当个客人。到你睇完医生啦，你肯赔偿啦，咁你之后嘅疗程点样帮佢修复呢度你要做啦。咁之后咧，我谂相信呢个过程大家一路磨合翻咧，其实你佢留唔留喺度都唔到你拣噶啦，
1: 系噶啦，
0: 系啦，就系、是、完咯，就系、是、咁样咯，即系唔好争持，跟住又嗌埋边个三姑六婆出嚟去帮你撑
1: 闹啊，
0: 系啦，唔好，千祈唔好，系啦，要冷静啲去处理件事先。
1: 好，咁啊，如果出咗事嘅朋友就。吓，听下啲意见啦。
0: 系啦，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请咗个专家过嚟。
1: 系啊，哇，呢个真系专家啦，系啦，即系做咗唔止佢一代噶啦，真系啊，
0: 第二代
1: 都系做呢行嘅，好犀利嘅。系啦，介绍下砖头啊。
2: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喺东圃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我哋今日请咗一个好正嘅嘉宾，這个嘉宾做呢盘生意好多年噶啦，
2: 好夸张。
1: 你估几多年？
2: 唔使估，我识佢嘅，因为系人都好多人都识佢嘅，即系我谂系唔止系一代添啊，可能系两三代嘅屋企咧都会咧，即系用到佢哋嘅公司嘅 service 咁样嘅。系啦，我点解识咧？因为即系之前都访问过啦，同埋咧我喺我仲有少少腹肌嘅时候咧，都系啦拍过佢哋啊一啲嘅公司嘅广告啊。
1: 即刻搵翻出嚟先，即刻搵翻出嚟黐住喺后
2: 边。系啦，所以今日咧即系哇，好即系。差不多是从事这个行业啊，美容业界嘛，
1: 是
2: 五十年咁滞
1: 咯。系啊，有冇啊？五十年
3: 有啊，有啊。
2: 咁唔系你啦，你得个廿岁，
3: 真系好听啊，系啊。
2: 但系即系喺屋企已经系哇，从事咗五十年。
3: 系啊，冇错冇错。
1: 其实好难得咧，妈咪嗰代带落嚟，我觉得好神奇呢件事。当我知道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咁样点样可以由妈咪嗰代嘅管理嚟到而家你呢代嘅管理，至到你所有嘅营运，其实每一个时代都变更噶嘛。咁今日就要请你分享啦。
3: 好，我会尽量分享一下我呢，我谂二十年啦，我而家喺公司度都咁，跟住之后里边即系经过咁多年，其实都经过好多唔同 up and down。
2: 系
3: 啊，咁我都好多谢你哋啦，咁啊今日邀请我上嚟，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咁今日咧我就请嚟咧一间美容院嘅行政总监啊 ，Luanne Law 咧，咁同我哋讲下嘅。都想即係知道啦，即係從事一個行業可以去到咧連續去49年啦，差唔多50年嘅時候咧，即係好匪夷所思，因為好多人都覺得話，美容都唔係咁易做啊，尤其是可能面對呢十幾年嘅一個變化咁樣，
1: 係
2: 咯，即最主要你覺得點解可以嚟你一路 keep 住又繼續可以又可能擴展啊咁樣咧？
3: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真係我哋自己嗰個公司嘅宗旨，咁呢個就即係講翻就係好多年前40多年啦，即係媽媽嗰時由零開始嘅時候。咁我觉得我哋即係佢嘅宗旨就係我哋要对每一个客呢都好似当朋友咁。咁而隔咗咁多年啦，咁我哋亦都係守住呢个宗旨。咁所以变咗我諗我哋好多嘅客人呢都因为我哋即係信赖我哋啦，咁亦都觉得过嚟做嘅 treatment 啦各方面都好有信心同埋效果，咁所以 keep 住喺度咁样做。咁所以呢一样嘢亦都係我觉得係我哋优胜之处嘅。
1: 其实好多公司都会可能都话攞呢一个嚟做一个信赖嘅关系，
2: 即系对客人真心真诚系嘛。
1: 咁但系若果喺面对紧一啲环境嘅影响，例如我哋疫情嗰阵时未有 block 嘅情况出现嘅，咁你哋咁大集团嘅时候，其实点样去维系咧？点样维持？
3: 其实当时咧又真系一个好大嘅关口嚟嘅，
1: 细铺都搞唔掂，
3: 系啊，
1: 系大铺。
3: 咁我哋嗰时真系即系好好彩，因为其实我哋即系有好多客人都跟咗我哋好多年啦，咁亦都系好信赖我哋。咁同埋我觉得如果即系经济低迷嘅时候，啲客人唔系唔去，即系唔系唔去消费，咁反而我觉得系佢哋系消费得比较谨慎，系啦，真系会问好多一啲唔同嘅。问题啦，跟住之后要知道多啲，即系资讯会比较多啲咁样。咁所以咁多年嚟，我哋都一路同客人有建立咁样嘅，即系咁好嘅信任啦，可以咁讲。咁所以我哋就做翻自己咯，做翻自己，我觉得就都可以 keep 到啲客咁样。
1: 咁你呢度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用你嗰套梗系 work 啦，好叻添啦。但系你请咁多人咧，其实点样去 control 个管理啊？
3: 哇，人呢一个咧又真系好有另一即系另一门嘅学问啊，
2: 都变化好大系嘛？你就算可能你系可能你已经系第二代咁，但系都廿年啊嘛。呢廿年入边可能啲人嘅质素啊变化，请人都系。即係覺得同以前都好唔同。
3: 咁我媽咪嗰時即係好耐之前啦，都成日有一句就係話，即係同事喺公司嘅時間對住其他同事嘅時間，可能仲多過對住屋企，或者喺屋企。咁所以其實我哋好想做到一樣嘢嘅，就係大家喺我哋公司裏面嘅時候係真係好似做到一個家庭咁樣。咁大家都可以喺一個即係我對佢哋真係好似一個即係屋企人咁樣啦。咁而我哋都会觉得就是当我对他好的 嘅时候，咁佢哋自自然然会想留喺度耐啲啦。咁同埋亦都会即系会转移到个客人度，即系亦都会觉得啊，咁我都可以对个客人。
2: 所以你哋好犀利嘅，即系除咗你哋自己做生意做得耐之外咧，你哋啲员工咧真系做得好耐嘅都可以。
3: 系啊，其实我哋好多员工咧，即系二十年、三十年都有，
2: 仲做得耐过你啊嘛。
3: 系啊，冇错，真系做得耐过。咁好似啱啱早嗰几年，我哋有一个同事跟住之後，即係聽講啊，都係佢十八歲嘅時候入嚟公司，咁跟住一路做即係升職啊，即係美容師一路做到經理級，
1: 去到而家抽孫啦，
3: 而家抽孫啦，跟住之後早嗰幾年榮休啦，榮休啦，咁我哋就同佢搞一個好大嘅 party 咁樣，咁即係多謝佢咁多年都喺我哋公司度啦嘅貢獻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個都唔係一個單一事件，即係我哋其實都有好多係咯就。
2: 即系呢度反映到啲嘢噶，即系反映到你即系做得耐，跟住你啲员工点可以 keep 咁耐，咁你即系对佢哋好啦，咁你对人好，对个员工好，自然你对客都唔会话好差。
1: 喺个客消费角度都有个信心嘅，起码我有稳定嘅人去 serve 我嘛。
3: 系啊，
1: 咁我买 course 嗰啲都系咁嘅。
2: 唔会买咗咁咪转头，下个礼拜又转啊，系咪话？
3: 系啊。所以我哋都有好多客人喺我哋嗰度都留咗好耐。
2: 喂，咁会唔会系好似即系你就传承啦已经啊？啲客都一样咧？
3: 啊，有噶，
2: 都
3: 系噶，
2: 都系几代啦。
3: 系噶，嗰时我见到有一个咁啊，我妈妈喺公司，跟住之后咧就见到个客人，跟住之后咧就即系讲翻当年系我妈妈驮住我，跟住之后个客驮住佢嘅小朋友，跟住之后咁多年之后仲喺公司度见到，即系好感叹啊！件事你明唔明啊？即系隔咗几十年，系啦咁样，
2: 跟住小朋友大啦，
3: 系啦，
2: 咁似你以前后生相处上嚟嗰阵时嘅。
1: 啲皮肤系咪差唔多咁样都系处理啊？
3: 系啊，咁梗系啦。
1: 咁搞笑啊！咁若果你哋即系譬如可能嚟紧呢一代咁样接落去啦，佢哋会唔会特登去group 埋一齐上嚟有个 family day 咁样约会啊？会有呢啲得意嘢？
3: 会噶，即系譬如话好多妈妈会带小朋友啊。咁头先讲嗰个就年纪比较大啦，咁可能有啲就系譬如小朋友可能青春期啊，有暗疮啊嗰啲，咁都会一齐上嚟咯。咁妈妈就做佢自己嘅嘢，咁小朋友就处理暗疮呢啲咁嘅问题咯。
1: 因为我觉得而家咧，佢啲美容院好难得会有呢啲 family 一齐，多数朋友都好似好惊病哦 ，sell 啊咁样。
2: 所以美容院都系噶，同有啲人话同装修即系一样嘅，即系通常都系话唔想介绍嘅，费事即系有手尾嘅，即
1: 系
2: 好难会揾到一间系话即系好好，即系好信得过。咁但系呢啲譬如你哋啲去到咁多年嘅，大家都知咩事啦。咁咧就会唔会其实同你哋嘅经营嗰个理念，可能你嘅手法都有关咧？你哋咪都即系唔系？hard sell 嗰啲嘢噶，会唔会？
3: 咁我哋即系我都知道嘅，即系美容业界啦，即系呢一行都会即系觉得 hard sell 好似有个污点喺度咁。我觉得而我哋公司就个行法会有少少唔同啦。咁我觉得即系个客上到嚟，咁佢系有问题想处理。咁我觉得以我哋方面，我哋亦都要尽忠职守，系咪先？佢上得嚟时候咁嘅问题，我哋有个专业，跟住之后去解答佢嘅问题。咁我哋就睇翻佢咯，即系譬如话可能，喂，佢真系有咁嘅需要，我哋聆听咗佢啦，跟住之后，咁我哋就会即系介绍翻啲啱佢嘅嘢咯。咁我哋就如果佢话，唔啊，我都系或者呢一个 moment 我唔需要啦，我唔想啦，咁又冇嘢噶。咁因为我觉得即系你short term 或者你真系下 sell 个客，你可能真系有一单生意。咁但系你如果一个 long term 嘅，你会失咗一个即系信
2: 赖，会帮衬几十年咯。
3: 冇错，冇错。咁所以即系咁嘅选择系一定系拣后者嘅。
1: 下一次我哋就住呢个问题再讨论落去。
2: 好啊。

0: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1: 晚上11: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5: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位，
5: 表弟啊梁伟谦，就有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2: 第二位，
6: 谁人愿？
5: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啊，黄渤的这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6: 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3: 反而我哋一开始咧，成日都讲 hard sell 呢两只字啦。其实 hard sell 嘅感觉咧，我就觉得系个客消费完一个地方带出嚟个感受。咁点解佢会有呢种感受？你估下？
4: 因为喺我唔同意嘅情况下，或者成咧。咁冇諗住啦，話預算啦，係啦，跟住咧就因為要幻想個畫面，跟住就因為都有個未係做 facial 俾人黑 sell 啫，做其他嘢試過噶嘛，就冇預算係啦，用呢個 budget 去做嗰樣嘢，跟住咧就講俾個 sales 啊，或者嗰啲 consult 啦，跟住就終於都係俾咗嗰嚿錢，就行出門口就已經喺度諗啦，就喺成日都係諗啦，其實。咁樣又俾佢 sell 咗，真係冇預備呢筆嘅喎，咁樣即係其實呢個就會有一個頭先就覺得佢有個 hard sell 嘅情況出現。
3: 嗯，咁喺我嘅角度呢樣嘢係其中啦。我諗最重要咧係喺客户消費咗之後，未得到佢想要嘅結果或者服務，例如 book 時間，例如我

0: 买咗个疗程得唔到预期嘅效果，或者系学你话斋，超出咗自己嘅预算，系啦，咁呢啲种种嘅问题嘅时候咧，或者系打扰紧佢休息啦，唔瞓觉咁样，不停又唔讲嘢，叫你加钱做其他嘢，即系呢啲嗱，讲真，我唔系夸张地讲，我相信每一位行入美容院嘅时候都会有呢一种经历。咁好啦，我又想问翻你咯，喺你呢个情况。在你公司会不会发生到，或者发生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
1: 首先我讲回头先，我觉得你除了讲 hard sell 之外，其实都带出另一样东西，就是 over sell。即是你hard sell 当然大家都很明白，就是譬如说好像你这样讲，令到个客很不开心，我消费得啱啱先觉得或者这样东西不是我需要的东西，你做什么要逼我买呢？我觉得这个是 hard sell。 刚才你也有带出另一样，就是 over sell，就是说我给了这嚿钱，我是本身当去班，那你现在跟我说，我现在这样的情况可能打三次，然后打走了，但是为什么我打了三次之后都可能是没有效果呢？或者 效果不够好呢？我觉得这个就是 over sell。 所以我觉得即以我们公司来讲，其实我们的 training 都比较多的，所以其实即由所有同事，由无论是
0: 几多啊几密啊，
1: 其实咧，譬如话，如果我哋现有噶啦，即系譬如现有嘅，我哋至少一季都至少会有一个。咁而我哋即系中间咧，我哋都会睇嘅，即系譬如话，喂，见到可能喂，点解呢一个同事佢可能嗰、那个即系成即系嗰、那个唔系咁好，即系譬如话讲嘅嘢个 theory 上面嘅嘢好似唔够好，系咪已经之前 training 嘅嘢唔记得咗啊？咁我哋又会特登开一啲即系特别班，即系开啲特别班俾佢哋。咁无论系一啲经验噶啦，即系譬如话一啲新嘅经验。我哋都会请啦，咁跟住之后可能有一啲系冇经验嘅入嚟，咁我哋系有个 system 嘅，即系譬如话佢入到嚟，咁我哋有晒 schedule， 即系你可能譬如话第一个月你要 achieve 到啲乜嘢，跟住之后你 theory 要知道啲乜嘢，跟住之后几耐我哋系会有个 hands on 嘅即系 training 嘅 test， 即系你一日咧唔 pass 咧，我哋系唔会俾你接触客。咁所以变咗即系即系呢个即系除咗之外，其实系所有唔同就算经验嘅都系，咁而其实
2: 即係你多咗呢咁嘅training 咧，就係可能避免咗頭先你講嘅 oversell 啦。
1: 冇錯，
2: 即係你唔會去誤判，就係以為同個客講啊三次就去咗呢班，其實咧以佢經驗就可能要五次。係
1: 啦，冇錯啦。咁所以呢樣嘢都好緊要。
0: 即係話如果除咗理論嗰啲之外啦，咁若果個女仔譬如喺觀察皮膚嗰方面未夠經驗，你哋嘅培訓係應該點？因為其實我而家遇到嘅問題咧就係、是做嘢冇問題 ，train up， 使用產品冇問題，再 train。但若果喺佢判斷嗰方面唔夠嘅時候，你哋會點樣協助？
1: 其實咧呢一樣嘢咧好難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點樣咧就唔理啦，就入咗一部好勁嘅皮膚分析機。咁你跟住就因為好多時咧，即係譬如話用肉眼睇係睇唔到，真係睇唔到。
2: 大家唔好拗啦，儀器科技，
1: 你影相啊，今次咧你做咗啲乜嘢？隔咗幾次影翻幅相，咁你就唔好拗啦。大家想拼埋一齊，咁你實見到啦，有效果。
0: 好好啊，呢部機咧出邊 sell 咧，即係講緊啊。拿這部機器來嚇人的嘛、原來你們不是的
1: 不是
0: 、好好啊，這樣這就好好利用這部機器，跟著就協助美容師怎樣去幫個客改善個皮膚問題。
1: 是啊
0: 是啊另外除此之外啦若果啦真係唔好彩收到個投訴
1: 是
0: 關於個班我們成日都接觸的啦打得不好或者冇效冇效都应该唔会投诉嘅，做得走嘅啫，系打得
1: 都唔系
2: 啊，好大讲嘅，
1: 冇咩
2: 喎，咩都有投诉嘅。
0: 你当系咁样先啦。咁而家最惨嘅系打伤啊嘛，系啦。咁你打伤你会投诉啦。咁你收到呢投诉喺客人同员工之间，你会点拣？
1: 话呢个问题话呢个好 tricky 题嚟㗎喎答得唔好两边都唔讨好。不过对我嚟讲我就即係好简单我自己觉得。即係唔係话即係我觉得一件事发生咗跟然之后你最紧要就係睇返个事实。跟然之后即係咁好似我哋公司啦我哋会有个即係可能收到投诉嘅一个程序我哋要点做。咁通常我哋就即係第一样嘢啦咁一定要系问咗个客了解咗个客即係点解 個咁嘅投訴啦，咁佢見到啲乜嘢啦 ，feel 到啲乜嘢啦，咁跟住之後，咁我哋就第二步就會去問我哋嘅同事啦，咁樣。咁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啊，咁如果首先我哋嘅同事 training， 我覺得係都足夠嘅。咁跟住之後，咁所以變咗譬如話好多時嘅多數都係個客係需要被尊重啦。跟住之後，咁但係亦都係有樣嘢就係我哋嘅同事係我屋企人啦。咁所以呢一個好似你咁講係要拿捏，但係去到最後咩一步就係、是睇事實咯，咁跟然之後，咁如果個事實係咁嘅時候，其實即係大家都講道理啫嘛，係咪先？咁我覺得正常嚟講喺我個經驗裏面大家好好溝通嘅話，咁其實就即係多數都會容易解決嘅。
0: 係啦，就係、是、溝通咯，即係大家都唔好令到自己嘅情緒又牽掛住先。
2: 即係好多就唔面對啊，避咗個客咁樣就唔得啦。
0: 其實遇到問題第一時間將情緒擺上台係一件十分錯嘅事嚟嘅，尤其是我哋女人對女人啊嘛，咁所以。我哋就好想用呢一个问题，用你嘅答案 group 埋一齐，就系话原来我哋大家都系有得倾，客人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差，或者咁打横嚟。喺美容师嗰啲时候遇到问题，我哋只要冷静地去有分析，有足够嘅判断嘅话，其实系可以安抚到客人。即系话我哋系今次透过呢个颁奖礼啦，所以年尾有个颁奖礼啦，去鼓励大家去珍惜多啲學習嘅機會，咁啊引導自己去令到自己多啲理論啦，咁先至可以帶到俾個客一個安撫嘅作用咯，咁問題就會減少好多啦。
3: 每個人都會有想飛嘅時候，既然想飛，點解唔啟航？就算係纖細嘅翅膀，都有劃破氣流嘅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咁阿 Luana 咧，咁啊讲下咧，即系呢个美容行业咧，另外一样嘢都好紧要嘅，系咪啊？你又好想知道啊？咁啊，
2: 日日嚟消费咧，我哋其实啲客都会有好多嘅要求噶，即系可能明明都见到有效啦，我哋咁啊唔得咯，争啲啊，呢度咧有笪嘢，即系可能佢睇到我哋睇唔到嗰啲咧，咁、你会点样咧？点样处理咧？
3: 其实这个容貌焦虑真的过去我想这十年是真的多了很多的。我觉得这个是因为 social media,、就是将自己、就是、compare to 其他人。
1: 对、还有很多那些镜头滤镜。
3: 为
1: 什么哪个话都这样，明明他跟我都差不多年纪，但是为什么他这么滑正，其实他又没想过。
2: 对，
1: 可能他经过那些
2: 执
1: 过滤镜那种，有这些多了的。
3: 是真的多了的，还有都会比较严重了。而即譬如话，如果我哋即系见到啲咁样嘅客人啦，咁第一我哋即系所以点解就系我哋会有个皮肤分析机啦，就系、因为咧都系俾翻佢自己睇，因为我哋部皮肤分析机系有即系有 AI 大数据，咁、所以变咗咧佢系会即系可以话到俾你知啊，你咁嘅年龄，你咁样嘅情况，可能 compare to 同年龄嘅，
2: 佢会照完之后唔想照
3: 啊，咁都有呢啲客人嘅，咁佢咪更加想去改善咯，系咪先？咁但系调翻转，好似你咁讲，有啲啊，本身其实都已经 OK 噶咯，咁但系佢即系都系好追求，好即系真系太完美嘅，咁我哋就会用翻呢啲数据，就话翻俾你，其实你唔使咁担心啦、你咁样嘅情况系啦，其实已经好好啦，咁样，咁有时真系唔系话个客人话喂，我想做呢样呢样呢样，我哋就要跟住去做，即系我哋，我觉得我哋都有我哋嘅专业，我哋都要根据翻佢嗰个情况，俾翻一个即系实际少少咯，即系我觉得唔好净系追住似边个明星咁，即系点样，即系觉得自己靓就 OK 咯。
1: 又多咗咧，专家咧，即系因为而家资讯发达啊嘛，可能你身边朋友又个个都以为自己好识嘢，哇，咁啊系咁即系，系咁批评下话你呢唔得啦，呢度咁样啦，咁仲搞到佢自己个人好紧张啦。
2: 所以唔好啊，千祈唔好。你今日咪带咗送啲嘢俾我哋啊？
1: 有礼物我哋，好少可有礼物收。
3: 系啊嘛，想嚟点咁两手平平。
1: 有啲咩咧？
3: 系 Luna。咁啊，今次咧就系咁嘅。因为咧，我哋 Una 咧就啱啱今年年头啦，就喺日本就入咗一部全新香港第一部嘅仪器，叫 Eatlift。叫 Eatlift， 咁啊，咁呢一部机咧最厉害系咩啦 ？Nicole 咧或者可以再知道啲劲嘢，就系因为佢做一次就等于做三部机嘅效果。咁啊，里边有啲乜嘢咧？咁啊就系有呢一个嘅平衡超声波啦。咁跟住之后有高能量 RF 啦。咁同埋咧，佢嗰个深度咧系可以达到去 Smart 层。即系到四点，即系皮肤4.5mm 嗰度做一个 V 面睇，
2: 即系类似 ultrasound 嗰啲 focus 嗰啲，
3: 冇错啦，
2: 即系内耳鼻咯，
3: 系啦，冇错，仲要一部机可以做晒三部机王嘅效果，
1: 即系又有效果，又可以帮你悭时间，即系咩都快咗啦，
3: 错啦，
1: 靓咗快咗，
2: 咁好痛咯，会唔会啊？
3: 啊，咁啊唔会啊，呢样你又放心，因为多数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哇咁劲嘅机会唔会好痛啊，好辣啊，
1: 系咯，
3: 咁但系佢嗰个冷却 system 系做得好好，咁所以变咗咧，其实我哋而家做咁耐咧，其實個客都即係覺得冇問題，接受得到嘅，接受得到，唔使食止痛藥嘅。
2: 咁即係咩年齡層都啱做啊？即係脂肪多嘅面都得，冇脂肪嘅面都得。
3: 冇錯啦、，lifting 又得，即係減脂嘅又得，因為佢嗰、有三個唔同技術可以針對唔同嘅嘢咯。
2: 哦，咁如果眼啊颈嗰啲咧，做唔做得？
3: 都可以啊，都可以。咁但系你话眼珠上面梗系唔得啦，咁啊，但系眼周围嗰啲皮肤咧都可以做。
1: 都可以做嘅。咁啲咩双下巴嗰啲会唔会令到你又好咗噶？
3: 系 jawline 做得特别好，
1: 特别好添啊！
3: 特别好，
1: 哇！
3: 个收紧效果系非常好嘅。
1: 呢、這个即系
3: 下次得闲上嚟做啦。
1: 好想啊！
3: 系啊，
1: 开始噶啦。
2: 因为咧，其实有啲客嘅面咧，佢紧致得嚟咧，佢个骨好突噶，即系过字啊，即系 jawline 呢个骨。咁呢部机其实系咪可以用？呢、这、一个方案去改善噶会
3: 嗱，咁如果头先你咁讲就真系要睇，因为如果佢系本身嚿骨嘅问题咧，咁我哋就改变唔到个骨嘅。咁、但系如果佢系包包面啊，跟住之后或者佢可能年龄开始即系令到个皮肤下垂啊，嗱咁呢啲咧我哋就可以改变啦。咁啊，尤其是可能年龄即系继续上嘅时候啦，尤其是点解我话 jawline 特别好咧，就系呢啲位置系会比较容易松。
1: 系、其实真系未必系有好多脂肪喺度噶，系咯？点解后生嘅人、年轻嘅即系我自己系啦。 啦，即係好似咧食極都係食好多嘢，但係好似都唔肥啊！呢啲位都仲係好似好 firm 咁樣嘅，但係而家已經食少過以前咧，都覺得點解好似呢啲就為鬆啲泡啲，就係鬆弛。
3: 係啦，就未必一定係脂肪咯。
1: 咁呢啲機器就可以幫你即係緊致翻。
3: 冇錯。
1: 哦，會唔會燃燒脂肪啊？順便都可以。
3: 都會
1: 嘅。哦，就又緊，所以又即係雙，可能有雙重嘅效果。
3: 係啦，三重。
1: 三重效果啲。
2: 咁如果做得多咧，做得多會唔會有唔好㗎？
3: 嗱咁。如果你話日日做嘅，梗係唔得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譬如話，即係我哋都會有個 protocol， 即係頭先都講個 training 啦。咁我哋都會根據翻個客人嗰個情況，跟住之後再 recommend 佢啱佢嘅咯。
2: 即係家庭觀眾可以聽住咯，係唔可以做得多嘅，係冇人會建議你做得多。
1: 幾耐做一次到啊？大約
3: 要睇情況，但係大約一個月到啦，一個月做一次。
1: 一个做一次就已经 OK 噶啦，哦咁好好、啊、喎，同埋又即系又唔系好痛啊，即系冇以前呢啲有啲机
3: 系
1: 好痛噶嘛，即
3: 系
1: 而家呢啲系新改良晒咧，就已经系即系又可以好舒适，又达到你嘅效果。
2: 咁保养咧，我翻屋企做完呢啲机话，使唔使其他 facial 或者点样唔使保养嗰啲噶？
3: 咁要嘅，咁保养，咁即系譬如话可能你搽 cream 你都要噶，
2: 做咩？即系我代家庭观众问啫嘛，
3: 系即系譬如话你搽 cream 你都要啦，系咪先？咁所以呢啲嘅保养系平时。保养都要做。
1: 哇，系喎，咁呢部机咧咁犀利啦，咁啊，但系屋企而家好兴有啲都家用嗰啲嘛，咁系咪家用嗰啲同呢啲系冇得比嘅咧？直情系。
3: 咁一定系两回事嚟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家用嘅，咁我真系觉得都系有用嘅。咁啊，只系但系有限咯。咁始终个程度系会好唔同嘅。咁啊，譬如话佢即系佢系当然系好方便啦，可以自己喺屋企日日做。
1: 即系都有啲效，即系叫做真系好过冇啦，系嘛？
3: 系啦，冇错冇错。
1: 咁咁好嘅机，咁今日咧就有一个即系阿 Rowena 咧嚟到咧就，哇有个价钱咧就好优惠嘅，就几乎系即系差唔多半卖半送俾大家嘅。只要大家咧咁啊系啦，咁啊去咗我哋呢个咧靓靓英门团嘅 Facebook 专页咧 PM 或者留言咧，咁啊可以咧就得到咧。名额咧，我哋有三份啊，咁啊，平时咧，要做一次呢一个嘅疗程咧，就要差唔多成咧，即系5000几蚊嘅啊。咁啊，今日咧，咁啊，就会送出一个优惠啦，咁啊，就系去到咧，就系唔使3000蚊就有啦。咁啊，大家只要系啦，留言啦 ，PM 啦，就话好想都要啦。咁啊，同埋咧，名额有限啦，三份啊，先到先得我哋。咁啊，另外都有啲嘢喺最后都想问下 Lorena 系咪？
2: 系啊，我想问咧，你块面好光泽，好靓。
3: 多谢多谢。
2: 系啊，
1: 你咪日日做 facial。
3: 系啊，日日做 facial， 唔得块面会烂嘅。日日做 facial，
2: 应该系唔得嘅。日日做 facial 会过载嘅。咁你搽啲咩噶？
3: 我平时我会搽好多啲抗衰老嘅嘢啦，同埋美白嘅。
2: 死咯，廿几岁开始搽抗衰老，搞唔掂。
1: 你廿几？最开始查嘅，
2: 对，越查越老啊！
3: 人有衰老系正常嘅，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即系除咗查嘢之外啦，其实都好紧要，就系即系自己要 take care of 自己嘅身体啦，系咪先？即系唔系净系斋皮肤，
1: 即系入边都要你入边即系各样身体机能啊、内脏好嘅，你个皮肤都会自然好啲噶嘛，系咪？
3: 一定啦。
1: 咁啊，有冇即系因为你可能你系已经系即系好公屋企从事好多年啦，咁啊49年啦，咁会唔会？系由好细个就已经接触咧，即系护肤品啊呢啲或者系仪器咁样啦。
3: 有噶
1: 有
3: 的有
1: 噶，早啲做系冇着数啲咧。
3: 我觉得要适量，即系你唔系话喂我18岁去打啲 high 负或者高能量嘅，咁呢个
1: 唔使嘅
3: 又唔使，千祈唔好添，
1: 唔好添。
3: 系啦，我觉得你要睇翻你自己嗰个年龄需要啲乜嘢去做翻你个年龄系啱做嘅仪器咯。
2: 咁有啲人咧系中意拣嗰啲名牌做护肤品嘅，你点睇啊？
3: 我觉得又冇乜所谓，总之我觉得系佢适合你，你觉得搽咗系真系对你有帮助嘅，咁因为。我觉得护肤品是有帮助，但是即我自己觉得啦，一定是做 treatment 做仪器，跟住之后系个帮助系会即系重大咯。
2: 其实我自己喺屋企咧就乜嘢牌子都查嘅，我最杂咧系查到20蚊一支都有噶，
3: 咁犀利，
1: 点解咁？
3: 系咯，
2: 唔系啱皮肤用
1: 咪
2: 得，唔系悭啊，系啱皮肤用咪得咯。因为我其实查好多款精华噶嘛，你查几多款精华啫？
3: 我10000啊，我10000至少4-5款查咯，
2: 我多过你，
3: 系咁犀利，
2: 我多过你，我12支，
1: 哇
2: 哇，
1: 一支20蚊都
3: 系咯，
1: 240，
3: 唔
2: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拣护肤粉咧。是需要啱自己，同埋每个质地咧会有唔同嗰个层次。
1: 系咪真系嗱？我哋啲男人啦，即系冇你咁熟啦，呢啲你又专业，系咪即系唔系话一定贵就一定系好噶啦？
2: 唔一定噶，
1: 真系唔系
2: 喎，系啊，同埋
1: 要啱唔啱嘅，
2: 揀翻質地咯，每個質地有唔同層次噶嘛，你撈亂咗個步驟茶，你都會
3: 嘥啦，
2: 係咯，同埋會生粒粒，
3: 係，
1: 係啦，咁啊，有啲咩嘅疑問啊，即係都可以繼續揾你啦，解答啦嘛，但係大家係啦，即係有啲嘅嚇美容上面嘅詢問啦，或者啲經歷咧，都可以咧去我哋靚靚應援團啦 ，Facebook 專業咧 PM 或者留言啦，阿高力豆沙咧親自會為你解答啊，咁啊今日咧就多謝曬啦 ，Una 嘅行政總監啊 ，Miss Luanna Law 嘅，多謝曬，
2: 多謝曬
1: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0: 男嘅对门热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两个日本人在辽宁大连被捕，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海关认为两人试图将稀土磁体以可拆卸的状态加工成电机等产品后出口，中方可能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在出口之后拆卸产品以取出稀土磁体。报道说二人是电机龙头富士电机的员工，其中一人是富士电机当地法人的高级管理层，另一人据报是公司到中国出差的员工，两人都是在上个月被海关拘留，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报道说，如果将稀土磁体以无法除出的状态加工成产品，就不属于出口管制对象，但如果是可除出的状态，就有可能涉及违法。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说，两个日本人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强调日本当局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美国将会同伊朗举行谈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将会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谈判所有进展。鲁比奥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之后，表示海湾地区国家关注美伊谈判，希望了解谈判所有进展。他说美国和海合会并未讨论有关投放资金在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上，重申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伊朗共同掌握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阿曼外交大臣说，未来有关海峡的安排都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翻返本港，警方拘捕一个女人涉嫌替非法赌博网站推广赌注。据悉被捕的女人是成人电影演员素海林。警方说近日发现有非法赌博网站聘请代言人进行宣传和推销网上赌博，招揽赌客在非法赌博网站进行投注。经深入调查之后，西九龙总区重案组人员星期四在深水埗拘捕一个29岁女人，涉嫌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她获准保释候查，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一个休班警去年12月在元朗驾驶私家车的时候撞到一对父子，70岁的爸爸延至上个月不治，那个男警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今日上午会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去年12月27号下午，那个33岁的休班男警驾驶私家车驶到大桥路和元朗安乐路交界的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一对父子。70岁的爸爸当时昏迷送院，延至上月不治，34岁的仔就清醒送院。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个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专家说室内火灾逐渐扩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形成高温层，辐射热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表面同时起火。他相信宏福苑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突然涌入单位，就会引致闪燃，就会引致爆燃，而宏福苑外墙粒槽形成烟通效应，令火势短时间之内迅速向上蔓延。他又说宏福苑结构基本符合消防安全法规，但现行法规主要防范室内起火，对外墙蔓延的火灾防御力仍然不足。 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个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去年驻港公司数目创新高，达到11,070间，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10%，将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同超过8,600个新职位。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呢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某人

0: 16.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 易醒啦，
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诶呢啲症状嘅。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DJ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同埋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系重新上榜，恭喜晒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啲简单易唱嘅歌，但最后都系难唱。有佢嘅 The Red Button，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6: 好演唱会啦，我好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蹦蹦蹦，那个第一下更更更是我弹，我就弹错了 key 咯，所以那个更更更错 key， 后面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后边就阿刘生出嚟是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樣另外望我諗啦，我會好記得嘅事情啦。趙生熙已經係好多人信任音樂總監啦，我跟佢去彈 keyboard 啦。咁我彈琴唔係好叻㗎嘛，同埋我後尾都冇乜練琴㗎嘛。佢有一日就話：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樂總監去日本 tour。
4: 當時你係
6: 都係彈錯，係唔應該係講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勁，你彈錯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諗佢諗，咁搞錯啊，咁易彈都唔識彈，即係我可能會幻想佢咁諗㗎嘛。
4: 喂，其實。
6: 但你又要做喎，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4: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穿，有我黎莉。
7: 一把聲音可以有好多感覺，同樣一首歌曲背後都有唔少故事。將音樂變成生活，將生活變成音樂。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

0: 英。
1: 啱听佢呢一首作品啦，嚟自张曼芝，填词嘅系林永成，作曲嘅系 Goro 啊 ，Goro Wong， 仲做埋监制嘅身份，只要一起不守本分，跟住都系一个哇，好多人嘅一个合作啊，周国贤加上 Tony。

0: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午夜12:30，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5: 我们的 Z 世代，
4: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午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6: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4: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机，情海恩。

0: 数话无。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6: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

0: 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齐领略真正高端优质嘅生活。Metro
1: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喺新城 MBO TV 播出。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3: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增加到最少164人死亡，超过970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本港时间星期四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的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发生了20几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都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塌和受损，有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需要关闭。内政部话，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倒塌，多个州份亦都受到影响。政府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地震将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初步估算死亡人数好可能介乎10,000到100,000之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乱象频生，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中方祝贺奥地利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同奥地利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话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奥地利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希望奥地利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将会同伊朗继续举行会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将会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谈判所有进展。鲁比奥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之后说，海湾地区国家关注美伊谈判，希望了解谈判所有进展。他说，美国和海合会并没有讨论有关投放资金在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上，重申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伊朗共同掌握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央视报道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以军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的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道说，美伊在瑞士达成的协议文本中已经强调由伊朗参与而且统一执行的冲突解决机制，伊朗方面目前正跟进具体执行时间表。在过去六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表明伊朗的举措已经产生效果，但是伊朗绝对不会满意，除非实现永久停火，而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回落，不过价格和海湾地区的贸易流量仍然需时才会完全恢复正常。基金组织发言人科扎克说，组织将在7月8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时决定是否继续采用4月提出，即是根据伊朗战争不同结果设定的三个增长场景。科扎克说，随着部分央行加息，通胀预期已经得到有效稳定，金融环境仍然保持宽松。随着海湾国家恢复发货，尿素、其他化肥和基本金属价格已经下跌，但是贸易和价格恢复正常仍然需要时间，当中特别关注冲突对能源净进口国而且财政储备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影响。苹果公司宣布旗下多款产品即时大幅加价，包括 Mac 和 iPad 的产品线，是公司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全球性加价行动。受到消息拖累，苹果股价急跌 6%。 苹果在声明中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快速扩张，令到内存和 存储晶片需求异常激增，以往从未见过某一零部件的价格升幅如此大同快，同时暗示今次并非最后一轮加价，认为已经到了需要开始对多款产品加价的时候，似乎为后续进一步加价留下空间。今次加价的产品包括 MacBook、 iPad、 HomePod、Apple TV 和 Vision Pro 等，但是不包括 iPhone 和 Apple Watch。 在本港加幅最大的入门版的 Mac Mini 由4599元加到6499元，加幅达到41%。这节新闻报道。
4: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

0: 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连续几集咧，请一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就系 Vivian 啦。咁佢系一位香薰治疗师啦，亦都系一位导师啦。咁教人哋点样用啲香薰啊？咁牵涉好多嘅，譬如养生啊、健康啊、扮靓靓啊，咁其实各方面都有啲嘅。咁佢源于咧最初就因为当年佢曾经有个血癌啦，咁就处理翻医翻好噶啦。咁当然医生唔会直接讲啊你好快，唔会讲呢句嘅，但已经好多年前啦。咁亦都同时间。在血癌几年后就发现个肺部有阴影，又切割了有小部分出来。到今时今日应该没特别事发生了，见他都很有气息很好。他就用这个香薰这件事去帮人的。当中又做了很多不同的义工去帮到不同的人。你又再打下招呼先。
5: 大家好，我是 Vivian。
4: 是 Vivian。其实上一几集都有提及过，当年在血癌之后其实他就放弃了做全职了。因为先生都很担心。不如你不要做全职啦，可能啲工作压力都影响到你啦。咁跟住就之后就冇啦，咁就展开咗你香薰嘅生涯咁样样啦。咁上次讲到好奇妙一样嘢，就系你本来迟到嗰个 course， 就因为导师嘅一句说话话啊，香薰，不如谂下帮唔帮到人先啦，咁就 kick 中咗你去读啦咁样。咁你系咪都读到已经好多课程，你证书都好多张咁样样啦？咁香薰令你开展咗另一条路啦。咁其实你系点样去？帮用呢个香薰呢、这个知识或者相关嘅范畴，点样去 apply 到喺个帮人呢个应用上呢？
5: 咁因为咧，其实最初咧，我又冇谂过系开展自己嘅事业嘅。好多同学仔咧，系因为本身佢有问题先去到香薰嘅，例如佢有湿疹啦。这个就最常见。但系我就胆粗粗乜都冇，连香薰屋企可能都有一支过期嘅啫，就胆粗粗去学啦。咁校长都话我哋都犀利噶啦，咁样系啦。咁咧，但系后屘咧就利用咗香薰去帮人咧，就系话源于啊，我发觉都。用了之后呢，我觉得自己都健康上都有进步啦，譬如我的鼻敏感我都是好返了啦。另外呢，就平时阿仔啊先生啊有啲咩冬瓜豆腐啊例如阿仔去踩单车跌亲嘅，我哋都可以利用香薰去令到个伤口快啲埋口啦，愈合啦，同埋系冇咁痛嘅等等啦。咁我就发觉啊，不如其实我先生都系做生意嘅，咁所以佢都好鼓励我自己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啦，吓唔好成日烦住佢啊嘛。咁所以咧就咁样踏出咗第一步去做自己事业，同埋即系佢成日都同我讲啦，你咧唔好成日谂住系即系唔好谂住去点样去卖啲产品，你谂下点样去帮人先。个客人有咩需要，你先至系去睇下有咩产品适合啦，唔需要硬销嘅其实。咁试过咧，好得意嘅香港人咧，好物质嘅，即系我试过做你见我成日都有好多 sample 噶嘛。我试过有啲客咧就系话唔识佢嘅街客嚟嘅，咁佢有湿疹啦，我直情俾一支sample 去啦。咁我就话其实你用完呢支 sample， 我觉得你都可以好翻噶啦，即系佢都冇乜唔系好严重嘅。咁佢问我几多钱啊咁样，我话呢支 sample 嚟个唔收钱嘅，咁即系我每攞一嚿嘢出嚟，佢哋成日都会觉得系佢需要。俾錢咯，但系我唔系咁嘅谂法，我系会觉得啊，我如果可以帮到你就好啦。咁我其实都冇谂过收唔收钱呢样嘢咯，系啊。
4: 因为香港人太习惯，觉得点会佢咁大只蚊咧，随街
5: 冇错，
4: 点会咁噶？
5: 攞个胶袋一蚊啦，
4: 系咯，即系可能就会觉得好神奇哦。原来你系谂住帮到。

0: 所以是由于他一个善良的心啦，即是令到我都很欣赏这个先生。是啊，咁亦都他很鼓励呢我做一啲义工的工作。其实讲真啦，冇他的 support 呢，我可能冇咁即是顺利去做咁多义工的工作咯。是啊。
1: 他是点样具体上 support 到你？
0: 他好似嚟Livewire 啦，佢都会帮我搬啲货嚟啦，啲担担抬抬嘅佢就会帮我做啦。咁同埋佢会觉得啊，你我凑仔啦，你去做啦，咁样，即系佢我哋会互相 support 嘅咁样咯。系啊，
1: 同埋某程度上系咪喺经济上嗱，因为你可以你。譬如你有血癌之后，其实佢就叫啊，你唔好做嘢啦，不如咁样样。当时都冇谂过你发展啲咩事业啦，咁佢就一力承担，孭起成头家咁样样。
0: 系啊，佢系一个好担大嘅先生嚟嘅。
1: 但对佢嚟讲会都吃力咧，因为其实佢一个人要pick up 成个家，咁可能又有小朋友啦，同埋都亦都可能当你个身体有啲咩状况，佢又觉得可能会特别。多嘢嘅摆落去啦，每对佢嚟讲都好吃力嘅咧。
0: 佢又从来都冇同我讲过佢吃力嘅，但系佢都好锡我嘅，所以我觉得我唔知佢吃唔吃力啊，但系我觉得都我哋都经历咗咯，系啊。
1: 嗯嗯嗯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但其实你认识他的时候，本身就是他，你刚才讲他的梦想就是开个农村的学校，即其实他平时都会一路去做义工帮人这样的。
6: 都会的，都会的，是啊。譬如最近呢，我哋都識有一個朋友阿莊啦，咁佢都會叫我哋去做下啲義工，佢都好好一口就應承咗啦。然之後再呢問返我，喂，我應承咗去做義工，你嚟唔嚟呀？我話你平時成日幫我，我冇理由唔幫你咁衰仔呀。咁我哋互相都會做下呢啲咁嘅係啦，義工嘅嘢都。
5: 我諗其實應該係咁講，可能同一個磁場啦，即係大家都
6: 可能係
5: 大家好相同嘅理念，就會浸埋一齊咁樣。
6: 冇錯啊。
5: 咁佢講過就係佢都鍾意做善事，都鼓勵做善事啦。咁譬如好似你，我最初認識你就係因為你都知道我哋幫罕見病友啦，咁所以就好 support 我哋啦。咁呢個我都真好多謝你啦。咁因為咁耐以嚟，有時你都會做一啲物品俾我哋做義賣，咁又唔收返我哋錢，跟住我哋就可以幫返我哋啲病友啊。咁唔單止咁嘅，除此之外呢，有時你都會同我哋一齊去一啲可能啲公司做啲分享講座啦。咁亦都可能將嗰啲香薰嘅信息或者資訊就可以分享到俾大家。

0: 咁我见有时我哋都试过其中一次咧，去到一间公司咧，佢哋好踊跃啊，即系踊跃。第一，佢知道我哋义卖嘅嘢系帮我哋嘅罕见病嘅朋友仔啦。第二就系、是你用到你个知识系令到佢哋可以学识到好多嘢咯。我就见好多人就围住你，要问你好多资讯咁样样喎。
1: 因为我系卖紧一啲即系美容嘅项目啦，咁系女士都贪靓啊嘛。咁同埋真系嘅例如咧，最近啦，啱啱有个学生都同我分享啦，咁佢用咗香薰嘅产品啦，佢真系咧打斑咧喺唔够七日之内咧，已经系recover 晒成块面咧，已经冇打完斑嗰啲红肿咯。咁呢个都系佢话好神奇啊！呢次咁我话系香薰就系你去 explore， 你去了解多啲，其实真系可以好神奇
0: 嘅。即系某程度上可能帮到皮肤上嘅修复咁样，系
1: 冇错啊，系啊，系啊，
0: 因为我记得你头先有讲过咧，当时譬如你阿仔咁样踩单车跌倒，你都会有啲嘢可以帮到佢个伤口快啲愈合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咁其实例如嗰啲系啲乜嘢嘢嚟？
1: 例如咧，佢最简单啊，我哋最常见嘅薰衣草啦，佢可以止血啦、止痛啦，同埋帮助伤口愈合嘅，咁啊试过咧，有一次咧佢就打俾我啦，啱啱听唔到，咁我翻去咧就话：咦，你打俾我做咩？哦，冇啊，头先咧踩滑板跌亲啫咁样。咁佢话：诶，冇嘢啦，我查咗你支薰衣草噶啦，紫色嗰支啊嘛咁样。咁我话：咪住，阿仔过嚟先，因为我闻到佢身上唔系薰衣草嘅味道。你查边支啊？吓，你查我查咗嗰支，嗰支唔系薰衣草嚟嘅。跟住话：吓，咁我会唔会死啊？我话：你唔会死，不过你而家查翻薰衣草啦。咁所以我又发觉。自己的味觉其实我仔都是的，即是个味觉呢是很 sensitive 很敏感的。咁同埋呢教下教下连阿仔都知道用啲咩嘅，其实係呀係呀。
0: 即其实你就算单凭未必望嗰隻product 系咩名，咁跟住你就靠你嗅觉闻得到
1: 去呀去呀，
0: 分辨到系啲乜。
1: 冇错冇错，你而家滴一滴出嚟，然之后俾我闻，我都可能会闻到嗰个味道咯，系啊。
0: 咁但系阿仔而家几大啊？
1: 而家佢23岁咯，
0: 23岁
1: 就嚟23岁咯，系啊。
0: 咁但系其实佢已经即系都佢自己都系咪都有跟你同一个方向咁开始都会一路或者细细个开始用紧呢样嘢？
1: 都会噶，都会噶。所以佢自细咧都知道大约咩香薰系要处理啲咩嘅问题嘅，系啊。同埋咧有事有干，佢就嗌阿妈噶啦。例如佢踩单车踩到好攰啦，佢可能出去踩成日嘅单车嘅，咁翻嚟咧佢就会哇，可唔可以帮我捽几下咁样吓？等佢舒缓翻个肌肉酸痛啦。咁就同埋咧同小朋友，譬如阿仔按摩啦，系一个亲子嘅，平时咧可能都唔会同你倾偈啦。咁佢都乖嘅，佢都会，但系咧你会透过亲子啊香薰嘅按摩咧，佢会咧就同你倾偈啦，点啊，有冇女朋友啊？讲下好多佢日常嘅嘢啊。咁其实都几开心噶，系啊。
0: 咁你头先就讲啦，譬如呢啲系例如薰衣草，又可以帮到我哋有啲唔同嘅功能啦。
1: 系啊。
0: 咁讲开呢样嘢，咁尤其是天气啦，呢段时间天气好多人有流感，
1: 啊、
0: 其实会都有啲可以帮到。
1: 有啊，如果流感咧，其实有啲香薰咧可以杀菌啊、抗病毒、抗流感啊等等嘅。例如我哋最常认识嘅就系茶树啦。一般人以为茶树净系可以对应暗疮啦，其实抗流感嘅功效都好好、啊。另外头先讲嘅薰衣草啦，再有咧或者系尤加利啦，都可以做一个抗菌抗病毒嘅功效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好似头先咁啦。滴落 tissue 度啦，咁因为呢、這个唔使滴落皮肤度，因为咧香薰唔可以直接掂皮肤嘅，会灼伤嘅，所以点解我哋要去学咧？就系、是、我哋要学一啲安全比例啊，同埋点样稀释佢。咁但系如果喺唔知情之下啦，初学者啦，就咁滴落纸巾度咧，就会最简单嘅方法啦，去闻下去啊，索下去啊，甚至咧当你鼻塞嘅时候啊，摆心口啊，咁样去闻住佢，咁都可以有助通鼻塞噶，系啊。
0: 即系我见有啲人而家都会。发现到有条颈链，好似颈链咁样。
1: 哦，系啊，香薰颈链啊，
0: 喺里边。哦，原来
1: 可以啊，
0: 因为我就觉得好神奇。我听，呢条链几靓喎，咁原来佢就话唔系啊，条链唔系就系装饰噶，
1: 有功效噶，
0: 系咯，原来有功效。
1: 如果唔滴落纸巾就可以滴落颈链度戴住啦，其实可以。好似一个防护罩咁啦，而家咁多人流感嘅话咧，咁你闻住其实都系一个即系你去阻挡出边外界嘅一个即系病毒啊病菌嘅一个好嘅方法嚟。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

0: 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其实我想问一下咧，有冇话个限制？譬如话每一日我最多可以闻几耐？有冇咁样样规定？
1: 其实咧唔适宜话长期嘅、嗯。其实咧香薰咧就系话一个辅助治疗啦。咁、嗯、只要你个症状好翻嘅，就唔好再用啦吓。咁、就有啲朋友仔咧嚟揾我咧话，诶 Vivian 我想买部香薰机，我想24小时喷住佢嘅，我就话千祈唔好、嗯、因为呢啲唔系香精吓、嗯，就唔似商场嗰啲可能系香精嚟嘅，佢哋长期喷住啲云呢喇味啊、檀香味都冇问题嘅、嗯，但系香薰咧系有功效性嘅，所以唔适宜长期使用啦。咁、可能我哋滴落头先嗰个香薰颈链嘅，因为香薰有挥发性嘅，咁其实朝早滴，咁可能夜晚都冇乜味噶啦。咁、整日可以保护住你，我觉得已经好足够噶啦。系、
0: 即其实系唔可以长期咁样闻噶。
1: 系啊，就最好唔好日日都使用咯。当你觉得个、譬如啲排流感冇咁犀利啦，就即系嗰个 confirm case 少咗啦，咁、我哋就可能唔需要戴住咯。咁啊，到又再严重啲，我哋先做翻咯，就唔适宜日日用。你问我咧，我都唔会日日滴香薰出嚟闻嘅咁样咯。偶尔可能我搭车嘅觉得隔篱打个黑痴，佢又冇戴口罩，我又惊惊地嗰啲咧，咁我就可能会攞啲香薰出嚟闻下咯。咁我会有个滚珠笔去做一个碌碌嘅，咁但系个滚珠笔咧系需要稀释咗一啲植物油先嘅，咁但系嗰个稀释比例咧真系要去请教专业人士啦，因为依一刻用一分钟可能讲唔到嘅，咁、但系真系有一啲数去计啦，咁同埋有啲稀释比例，咁真系要专业去学先至会比较安全啲咯。
0: 系系系，咁但系其实有时我哋去过啲铺头咧，或者去啲香薰店，见佢哋一路长开住嗰啲嘅，即系其实咁变咗嗰啲系咪其实唔一定系香薰嚟？
1: 嗰啲都会系香薰嘅，不过咧长开只不过可能对应你入嚟嘅客人啦，咁所以我觉得都佢哋都即系。可能職員就要即係比較揾得多啲啦。咁但係其實出出入入都有唔同嘅客人，其實都 OK 嘅。
0: 咁但係其實嗱，頭先講好多香薰相關嘅資料啦。咁其實就係因為你學識咗香薰之後，就已經開始咗你另外一個人生有啲唔同嘅路嘅步伐啦。
1: 冇錯。
0: 咁跟住但係個應用喺譬如我見你都做好多義工噶嘛。
1: 係啊。
0: 咁其實係咪都有喺呢方面擺落去啊？例如教佢哋點樣做啊？咁係咪因為亦都係咁，你嘗試去做導師呢個角色
1: 咧？哦，係啊，我做導師咧就好得意嘅，就機緣巧合之後咧，亦都係一間 NGO 嘅人士啦。咁佢介紹咗某一間成人教育嘅中心嘅總監俾我識啦。咁、我哋傾下偈之後咧，佢就請咗我啦，好簡單。就係啦，咁咧就咁就開展咗我嘅教育事業啦。咁其實咧，我都好中意教書，有好多個原因嘅，其中咧。我剛才讲到就是说香薰可以帮助人，我成日觉得我自己一双手真的帮不到几多的。但是如果我有一些学生啦，不要说多啦，即是如果学生学了亦都帮到他们自身的家庭啦、自己身边的人啦，其实就可以将好像蜘蛛网这样呢，将这个香薰的知识呢带到去不同人士度，那就可以帮更加多人啦。那这个是我的理念啦。那另外呢我的教学呢就我会鍾意呢做一个赞赏啊鼓励嘅形式嘅。咁所以呢我通常都啲学生都好鍾意我嘅。係呀係呀。
0: 即用一个方式就是一路鼓励你做得好好啊咁样。
1: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都会其实每个香薰治疗师咧都会有佢自己中意嘅味道嘅，咁、所以我都会成日同啲学生讲嗱，你而家咧学识咗噶啦，就唔好怀疑自己系啦，唔使下下问我嘅，咁你可以有自己独立嘅配方嘅，咁同埋有时佢哋都会俾啲配方我睇下啦，有时可能真系做得好好嘅佢哋系啊，
0: 咁用呢啲配方嗱，即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用翻自己，即佢学识咗。之后就可以啦。咁、有冇同你讲翻就系、你教出我之后咧，对我都有啲乜乜嘅影响啊，或者我都帮到屋企人啊，有冇啲讲翻你听？
1: 有啊，经常都会收到噶。咁咧，仲要咧，每朝起身有时咧都会好 surprise 嘅。Miss， 我咧用咗啲乜嘢，然之后咧我又帮咗咩咩人啊？最简单啦，最近有个 case 咧就系话，一班学生啦，佢哋喺某一个地点上堂嘅，咁佢哋好多都系邻居嚟嘅。咁有一次咧，有一个女士咧就话夜晚咧跌咗落床，成只眼咧肿晒、瘀晒，同埋好淤黑色啊。佢咧就 怕我們擔心啦，過了幾天才send張相出來，我們個個都嘩嘩聲啦，咁呢佢就話Miss 你可唔可以溝啲香薰俾我搽下，可以舒緩啲腫呀同埋痛呀最慘。跟住我話Miss救你都太遲啦，我知道呢你屋苑呢有個同學

呢佢有好多香薰啦，我就教嗰个同学仔就做一个配方，听日攞俾你啦。咁佢就擦完之后好快已经好返咗咯。係啊，咁就最快呢就係可以消肿啦，止痛啦，同埋令佢嗰个淤血呢散。係啊，咁呢个都好重要。咁呢个就係我好开心，就係话教咗佢哋，佢哋可以守望相助啦，可以即时可以帮到其他身边嘅人啦。咁我都好欣慰呢件事。係啊。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2: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其实他们自己都是一个导师，即是培训到他们自己都可以成为导师。
6: 每个人都可以，因为他们即学识了，他自然就会懂得一些配方啊，或者什么香氛是什么情形用，他们都学得懂了。
5: 除了说你都去再培训这一班导师之外，其实是不是都还有些其他不同的范畴，譬如可能去一些老人中心？
6: 会啊，是啊，其实呢我都会去一些老人中心做义工啦。简单啲，我最近都会去那些老人中心，就做大约6堂的教他们一些香氛按摩。他们长者啦都比较闷啦，例如长知识啦。另外呢就教一下他们自己 home care 啦，即是在家居怎样护理自己呢。如果我自己同自己按摩又可以用啲咩呢？如果有风湿关节痛啊，或者我有啲颈颈膊痛啊等等。

0: 等等啊，咁我可以用咩香薰呢？咁会教佢哋唔同香薰嘅知识啦、功效啦，教佢哋去沟一啲按摩油啦，又教佢哋一啲按摩嘅动作嘅。咁另外呢，平时我都会有唔同嘅地方去做义工啦，包括我会去啲日间长者中心啦，可能会提供一啲按摩嘅服务啊，帮佢哋做一节嘅按摩啊，咁样啦，都系手嘅多嘅。不过有时佢哋真系膊头啊，或者腰呢，我就叫佢坐埋一边呢，係侧侧膊咁样呢，就伸隻手入衫嗰度帮佢哋按囉，因为始终都係公众地方啦，咁样啦。咁另外呢，试过做一啲义工呢，就係、是、帮一个男嘅长者嚟嘅，咁就帮佢做一个手部嘅按摩啦。我见佢呢初初呢好唔好意思咁样俾我按啦，同埋呢佢係另歪晒面呢，係唔敢望啦，硬晒咁样嘅，同埋呢佢我 feel 到佢你可唔可以唔好掂我咁样啦？但系当佢咧慢慢接触咗，即系其实一个按摩系一个即系互相一个爱嘅支持嚟嘅，其实系咁佢慢慢觉得舒服咧，佢个手咧就放柔咗啦，系啦，软化咗落嚟啦。然之后咧，我咧完咗左手啦，跟住咧佢就自动收伸迪嘅右手出嚟啦。佢好似好享受，好期待你去帮佢咁样。咁我会觉得好开心嘅，其实即系将一个好似将个冰山打开咗咁样啦。系啊，系啊。
1: 其实因为老人家嚟讲咧，可能佢哋对香薰咧都未必系咁认识嘅，即系我谂都有啲时间令佢哋，因为佢哋可能会觉得，哇！你捽我攞铁打就好过啦，即系咁谂噶嘛。咁而家对佢嚟讲，一个香薰系啲新嘅尝试，咁可能个伯伯会觉得，都唔
0: 系
1: 好顺啊。到慢慢，你帮佢按摩下之后，原来佢觉得可能有效用。
0: 嗰一刻我会觉得好有成功感，同埋好开心嘅，系同埋亦都真系帮到佢嘅。
1: 咁我谂系香薰之道咧，系帮人呢个范畴咧。都应该唔止呢样嘢啦，咁不如我哋下一集翻嚟又再继续探讨下。
0: 好啊。

0: 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又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早前有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撤军，但是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更加指出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该进入相关地区。不过以色列媒体引述以军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经由黎南部分地区撤出，说以军没有收到撤军的指令，强调以军是否从有关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议题，但是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央视报道就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的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是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道说，美伊在瑞士达成的协议文本中已经强调由伊朗参与而且统一执行的冲突解决机制。伊朗方面目前正跟进具体执行时间表。在过去六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表明伊朗的举措已经产生效果。不过伊朗绝对不会满意，除非实现永久停火，而且以色列由黎巴嫩完全撤军。英国海军机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货船星期四沿着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受到袭击，目前国际海事组织正协助船只撤离海湾地区。办公室说，有关船只是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一枚投射物击中。根据初步评估，事件被认定为袭击，造成船桥受损，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亦都未造成环境影响。当局正调查事件，又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只有通过伊朗指定航线，船只才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回落，不过价格和海湾地区的贸易流量仍然需时才会完全恢复正常。基金组织发言人科扎克说，将会在7月8日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时，决定是否继续采用4月提出，即是根据伊朗战争不同结果设定的三个增长情景。科扎克说，随着部分央行加息，通胀预期已经得到有效稳定，金融环境仍然保持宽松。随着海湾国家恢复发货，尿素、其他化肥和基本金属价格已经下跌，但是贸易和价格恢复正常仍然需要时间。当中特别关注冲突对能源正进口，而且财政储备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影响。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超过970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和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星期四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的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7.2级地震，在不够一分钟之后再有7.5级地震，之后发生20几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都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冧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需要关闭。内政部长说，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倒冧，多个州亦都受到影响。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会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会介乎10,000-100,000人。苹果公司宣布旗下多款产品即时大幅加价，包括 Mac 和 iPad 产品线，是公司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全球性加价行动。受到消息拖累，苹果股价急跌6%。 苹果喺声明中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快速扩张，令到内存同埋存储晶片需求异常激增，以往从未见过某一嘅零部件价格升幅会咁大同咁快。同时暗示今次并非最后一轮加价，认为已经到咗需要开始对多款产品加价嘅时候，似乎系为后续进一步加价留下空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Music on board。
4: 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9: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0: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英国海军机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话，一艘货船星期四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遭到袭击。目前国际海事组织正协助船只撤离海湾地区。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话，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货船，暂时未知是否同一艘船。办公室话，有关货船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在距离亚曼的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一枚投射物击中。据报根据初步评估，事件被认定为袭击，造成船桥受损，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亦都未造成环境影响。当局正调查此事，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话，只有通过伊朗指定航线，船只才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继近期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发表联合声明后，伊朗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阿拉格齐社交平台发文话，佢同亚曼外长阿尔布塞尔迪进行咗一次富有成效嘅通话，两国决心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亚曼外长星期四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埋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外长话，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嘅安排不涉及过境费。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委内瑞拉国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话，正同时间赛跑，希望能够让大多数人获救，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内持续更新相关数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声明又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又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央视就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以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的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道说，美伊在瑞士达成的协议文本中已经强调由伊朗参与并统一执行的冲突解决机制，伊朗方面目前正跟进具体执行时间表。在过去6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表明伊朗的举措已经产生效果，但是伊朗绝对不会满意，除非实现永久停火，而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乱象频生，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中方祝贺奥地利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同奥地利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又说，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不是挑战。中方赞赏奥地利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希望奥地利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赖辛格话，面对动荡世界，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推动大小国家携手共促世界和平同发展，又愿意助力欧中开展坦诚对话，促进欧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苹果公司宣布旗下多款产品即时大幅加价，是公司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全球性加价行动，受到消息拖累，苹果股价急跌 6%。 苹果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令到内存和存储晶片需求异常激增，以往从未见过某一零部件的价格升幅是这么大和这么快，又暗示今次不是最后一轮加价，似乎为后续的进一步加价留下空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7: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6点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是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

0: 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

0: 情注视。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对于未按规定航线通行的船只安全通行没办法保障，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英国海军机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货船星期四在沿着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遭到袭击，目前国际海事组织正协助船只撤离海湾地区。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货船。办公室说，有关货船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在距离亚曼的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一枚投射物击中。据报根据初步评估，事件被认定为袭击，造成船桥受损，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亦都未造成环境影响。当局正在调查此事，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过，只有通过伊朗指定航线，船只才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近期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发表联合声明后，伊朗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两国决心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88人，有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委内瑞拉国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说，正同时间赛跑，希望能够让大多数人获救，为未来几个钟头内持续更新相关数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声明又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欢迎各成会员国伸出援手。外电就报道，委内瑞拉预计将会动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地震后重建。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由45亿美元的 SDR 资金中提取2亿美元，目前尚未清楚委内瑞拉是否会寻求动用更多特别提款权资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地震灾情，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科扎克说，正同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的需求。苹果公司宣布旗下多款产品即时大幅加价，包括Mac 和 iPad 的产品线，是公司近年规模最大的全球性加价行动。受到消息拖累，苹果股价急跌 6%。 苹果在声明中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快速扩张，令到内存和存储晶片需求异常激增，以往从未见过某一零部件的价格升幅会这么大和这么快，同时暗示今次不是最后一次加价，认为已经到了需要开始对多款产品加价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乱象频生，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中方祝贺奥地利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同奥地利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又说，中欧关系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奥地利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希望奥地利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十一点，我会做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嘅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是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3: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

0: 信箱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那個父子的時間呢是很珍貴的，也都是追不回的。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向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和标指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过806点，高见过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 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7点，跌不够1点。纳斯达克指数先升后跌，收市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 0.46%。晶片股上升，美光上季的业绩和未来指引远胜预期，股价收市急升一成半，是5月26号以来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两成二，西部数据升 4%， 高通升 3.7%， AMD 升 2%。 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 6%， 是去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亚马逊、微软和 ARM 股价都跌 3%， 辉达跌 1%。比特币价格继续下跌，跌穿$60,000水平。投资比特币的微策略股价跌 9%， Coinbase 跌半成。国际油价上升，纽约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92，升$1.58，升幅 2.25%。 布兰特7月期油收报每桶$75.26，升$1.52，升幅 2.6%。升幅 2.06%。 路透引述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货船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船是在亚曼的达希特港东南被击中。金价先跌后回升，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缓解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即将加息的部分忧虑，推动美元和美国国债孳息率下跌。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47.6，升幅约1%。现货今日跌1%，最新是升0.8%，报每安士$4,030。其他贵金属价格都上升，现货白银升超过1%，去到每安士$58以上；白金亦都升超过1%，去到每安士$1,600以上。英国海军机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货船星期四沿着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遭到袭击。目前国际海事组织正协助船只撤离海湾地区。怀疑的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货船，暂时未知是否同一艘船。办公室说，有关货船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一枚投射物击中。根据初步评估，事件被认定为袭击，造成船桥受损，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亦都没有造成环境影响。当局正调查此事，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而由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仔社交平台发文说，对于未按规定航线通行的船只，安全通行没办法保障，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营运商和船长自行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只有通过伊朗指定航线，船只才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委内瑞拉国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话，正在同时间赛跑，希望能够让大多数人获救，将会未来几个钟头内持续更新相关数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的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声明又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外电报道，委内瑞拉预计将会动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部分特别提款权 SDR， 用于地震后重建。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由$45亿的 SDR 资金中提取$2亿，目前尚未清楚委内瑞拉是否会寻求动用更多的 SDR 资金。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地震灾情，包括设立初次规模$2亿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且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官员，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船在距离亚曼的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并没有人员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由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没办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就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的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的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只有通过伊朗指定航线，船只才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委内瑞拉昨日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在过去不足一日，当地已经发生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说，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88人，有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就发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未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以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和标指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过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 0.14%。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7点，跌不足一点。纳斯达克指数先升后跌，收市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 0.46%。晶片股上升，美光上季业绩和未来指引都远胜预期，股价收市急升一成半，是5月26号以来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2%，西部数据升 4%，高通升 3.7%，AMD 升 2%。 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 6%， 是去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亚马逊、微软和 ARM 的股价都跌超过 3%， 飞达跌 1%。 比特币的价格继续下跌，跌穿6万美元水平。投资比特币的微策略股价跌 9%， Coinbase 跌半成。国际油价就上升，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货船开火。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92美元，升1.58美元，升幅 2.25%。 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5.26美元，升1.52美元，升幅 2.06%。金价就先跌后回升，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显示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缓解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即将加息的部分担忧，推动美元和美国国债孳息率下跌。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47.6美元，升幅大约 1%。 现货金就在每安士4030美元附近增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以及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而央视就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指出， 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节新闻报道的。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1: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 今天在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在这里。
3: Hello, 大家好。
2: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系新人咁啊，即系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3: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陈耀心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2: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全球自动驾驶法规正式获批，六大国家联手定义未来出行，纳入65个品种，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正式启动，国际金价突破4000美元整数关口，国内黄金消费市场零售遇冷，大单激增，背后藏着哪些新机会？中国财经60分要您关注。日均调用突破180万亿后的商业化落地，豆包推出分级付费，68元起三档进行订阅。一点点再度发生，明确否认三无，依旧难消舆论的质疑，连锁茶饮该如何破解重拓店轻管理的困局？国际方面，全球一天之内三次出现了强震，其中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日本近海发生7.2级地震，专家表示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地震之间存在联系。索尼宣布在日本停售人工智能机器狗。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震荡走弱，金价目前窄幅下探，美元指数小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这里

0: 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的大连举行，多国政要、金融机构、学界和工商界的代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路径展开了深度对话。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之下，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民生共享和金融创新成为了下一阶段合作的核心方向。详细情况今天报道。
2: 2026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十余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一大批项目从愿景变为现实，广泛增进各国民生福祉。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 8.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 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51%。合作韧性与活力持续显现，农业技术合作是民生共享领域的典型缩影。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在论坛上分享了合作带来的切实改变。
3: 近年来，杂交水稻技术扎根几内亚，正在帮助几内亚民众战胜饥饿。未来，希望通过技术合作，让民众学习先进技术，改善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2: 针对共建国家普遍面临的项目融资成本偏高的共性难题，金融界代表提出了系统性市场化解决方案。
1: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
4: 更多的使用人民币，更多的使用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更多的使用中国建设起来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样会帮助大家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2: 在与会学者看来，中国自身的发展优势正是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向前推进的重要底气。
1: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
5: 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国创新的活力，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跟一带一路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广大市场对他们是有巨大的吸引力，更大的机会。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所传递的团结合作共赢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各方将继续深挖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让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1: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进入到第四天的时间，也是本届链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链博会的现场如何，又有哪些亮点呢？一起来听听记者稍早前在现场发来的介绍。
6: 展会的第四天，同时也是本届链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就正式对公众开放了。所以说开馆不久，整个展馆的人气是非常的高涨，很多的展台前甚至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可以说链博会链动的人气就已经被点燃了。公众呢，只需要通过中国贸促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链博会的官网提前的注册，就可以免费的来到链博会的现场观展了。那面对这样激增的人流呢，链博会的组委会呢，也是在整个场馆的服务上进行的全新的升级，整个展馆一共提供28个餐饮区，提供超过5000个就餐点位。而在文创展区呢，今年也是推出了8款的文创盲盒以及精品的文创雪糕等等这样特色的产品，方便我们的观众去挑选。而吉祥物链客的 AI 大模型也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搭载了语音交互系统，可以进行多国语言的切换，很多现场的观众也是前来体验。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今年链博会的展馆呢，也是全新设置了一个 AI 机器人的服务队，在整个展馆的入口以及交叉口进行引导和讲解，可以说是科技感十足。那除此之外呢，上午举行5场的工商交流活动。

0: 前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且同步推出了三档分级的订阅方案。那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算力使用权限上有什么样的区别？ AI 大模型走在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的一种趋势呢？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此次发布的豆包专业版服务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旨在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实测发现，在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下，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字节跳动豆包团队工作人员李楠进一步解释说，
2: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都。
3: 你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1: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豆包推出付费版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李楠明确回应，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
2: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1: 豆包的商业化进程并非突如其来，公开数据显示，豆包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80万亿，较发布时增长超1500倍，过去一年增长超10倍。庞大的用户规模带来的算力成本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通过付费订阅实现商业闭环成为摆在字节跳动面前的现实课题。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此次豆包68元的起步价定位可谓精准，既高于国内视频会员约25元的平均价格，又低于 ChatGPT Plus 每月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5元的海外定价。这一价格区间瞄准的是高频使用 AI 工具的生产力人群，也就是白领职场人士、自由职业者和内容创作者，而非泛娱乐化的普通用户。字节要用三档定价从三亿月活里精准识别那些每天烧字节最多的核心重度用户，把他们挑出来，要么交费买单自己的算力成本，要么接受基础版功能选择妥协。这种分层定价策略实质上是在用户规模和算力成本之间寻找平衡点。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三次调价，累计涨幅超 80%。 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分层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反复验证。 OpenAI 把 ChatGPT 分为 Free、Go、Plus、Business、Enterprise 多个层级，海外知名大模型 Anthropic Grok 也早就推出了付费订阅服务。中国社科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指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拟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
4: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实物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需要占住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住这个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现在呢，通过最近两三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质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1: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玲则认为， AI 收费是商业发展的健康阶段。
5: 它不见得说全部付费，也不可能是永远免费。其实今天付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就是 AI 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份成人礼。但是呢，免费也会同时有一定的存在市场。从一个商业逻辑上来说，它会分化，但是也更适合整个成熟市场的这个情形。对于 AI， 以往更多见到的是技术选机，然后见到的是大量资本在这个地方闻到的商机。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一个通过我们的收费来进行匹配的一个商业发展的一个健康阶段。
1: 豆包付费方案的正式落地，标志着国内 AI 大模型

0: 行业正在经历从烧钱抢市场到价值变现的关键转折。然而，付费模式能否被用户广泛接受，仍有待市场检验。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豆包等头部 AI 产品的商业化探索不断深入，国内 AI 大模型行业将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理性、多元的发展阶段。付费与免费并行，分层服务、价值定价，或许正是这一行业走向健康商业生态的必经之路。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3: 世界随意门，
2: 新城资讯台。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 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曾经靠一杯波霸奶茶排起长队的奶茶品牌一点点，近日再一次进入到公众视野，却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继昨日发布致歉整改声明之后，今天一点点官方微博再度发布了补充说明，否认使用三无产品。但舆论的质疑声浪并未因此而消散，这场风波不仅暴露了单个品牌的管理漏洞，更折射出了新式茶饮行业在规模狂奔之下普遍存在的重托店、轻管理的深层病灶。
8: 面对公众的质疑，一点点官方微博再次发布补充声明称，所有茶叶及原物料均来自正规供应商，绝非三无产品。报道中涉事门店出现的无标签情况，系店员拆包分装时未按规定张贴标签所致，属于门店执行环节的偏差。品牌方表示已将原料分装贴标流程列为全国稽核重点，并坚决反对以此散布不实信息。然而记者走访发现，部分门店店员仍未规范佩戴手套，仅以勤洗手回应。舆论指出，一句执行偏差暴露出品牌对终端操作标准化的穿透力不足。事实上，在头部茶饮品牌早已引入智能秤自动生成效期标签、 AI 视频巡检等技术手段来杜绝人为疏漏的当下，一点点在处理此类基础操作规范上的滞后显得尤为扎眼。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一点点首次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翻车。根据公开信息，从2021年至今，该品牌旗下门店曾多次被爆出标识缺失、使用过期原料、饮品中出现异物等问题。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加盟品牌在规模狂奔下的管理滞后。数据显示，仅今年前五个月，一点点新开门店就接近1000家，相当于平均每天新开6家以上。与规模扩张相对应的是管理是否跟上的问题。针对此次风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食品安全日常品控必须常态化，日常化不能只依靠事后关停涉事门店、解约加盟商，这样只能治标不治本。
9: 这是整个的这个餐饮行业的一个通病哈，一门心思的扩张，忙着出新款卷销量，后厨的卫生问题呢就习惯性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加盟店呢扛着租金、加盟费，为了压缩开支嘛，就能省则省。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哈，外卖占比越来越高了，全程后厨闭门操作，消费者看不见制作全过程，监督约束直接消失了，店家的那种侥幸心理就自然越来越重了。
8: 朱毅强调， 想要守住食品安全底线，从业者、品牌方与监管部门必须协同发力。
9: 品牌不能当甩手掌柜，不打招呼去做飞行检查呀，去暗访啊，还有你的后厨你要监控，你要查。

0: 态化呀，不要一出事就说这是个别门店，要收紧加盟合同里面的品控追责条款。另外监管者呢，让这个违规成本远远的高于他省下来的原料利润，才能够挡得住这个铤而走险的这个心思。
1: 实际上，针对连锁餐饮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监管部门早已出台相关要求。去年9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餐饮服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连锁餐饮企业实行贯通式管理，建立总部每月调度、分支机构每周排查、门店每日管控的工作机制，同时明确总部不得转嫁自身食品安全责任。新规之下，如何从事后灭火转向事前防火，考验着每一个连锁品牌的治理智慧。对于一点点而言，一纸致歉声明显然掩盖不住品牌重大店轻管理的深层病灶。食品安全从来不是出事之后一纸声明就能抹平的公关功课，靠事后查处、被动补救的管理模式，再多次致歉也难以挽回损耗殆尽的消费信任。流量与门店规模只是短期红利，稳定可靠的食品安全才是茶饮品牌长久生存的底气。毕竟消费者想喝的不仅是一杯奶茶，更是一份安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的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40.1亿千瓦，这一体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印度、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4: 在全国40.1亿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2010年以来，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达到73%，其中风电、太阳能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分别达到21%和43%。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5: 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真正完成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不够用向够不够好、够不够绿的成功转型。
4: 从增长增速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
5: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40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早上6:30。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着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船在距离亚曼的达希特港东南大约7.5海里处遭到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并没有人员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没办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

0: 要考虑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伊朗同阿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杰木兹海峡未来嘅行政管理同海事服务。佢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佢同阿曼外长进行咗富有成效嘅对话，两国决心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在过去不够一日，当地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说，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有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仍然被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就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资金，以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亦都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驻留，而且没有时间限制。他又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而央视就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的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和标指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的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7点，跌不够一点。纳斯达克指数先升后跌，收市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0.46%。美光上季业绩和未来指引远胜预期，股价急升15%，是5月26号以来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12%，西部数据升4%。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6%，是去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比特币价格继续下跌，跌穿$60,000水平。投资比特币的微策略股价跌9%， Coinbase 跌半成。国际油价就上升，纽约8月期油收报每桶$71.92，升$1.58，升2.25%。布兰特期油收报$75.26，升$1.52，升幅2%。世界杯 E 组赛前已经稳夺首名的德国，开赛两分钟就极速打开纪录，之后被厄瓜多尔连入两球反胜。厄瓜多尔赛后四分排小组第三，但是肯定成为八支最佳第三名之一，继2006年之后再度跻身世界杯淘汰赛。另外同组的科特迪瓦就凭着尼高拉斯比比个人连中两元，以2-0击败富拉索。科特迪瓦和德国同得6分，但是因为对赛成绩较差排小组次名出线。富拉索三场得1分，结束首次世界杯之旅。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5: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 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已经于近日发布，这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纳入集采的65品种当中都涉及了哪些药品？规则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4: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蒋昌松：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6: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十一批集采按厂排爆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4: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
7: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货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6: 记者了解到，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3: 记者今天从工信部获悉，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的核心技术指标，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下一步，工信部将继续深度参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国际标准法规制定和协调，加快国内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统筹推进国际法规和国内标准的有效衔接。各地方面，根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外贸运行稳中向好，累计实现进出口2.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其中五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4204.9亿元，连续16个月保持了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大幅增长，达到了26.7%。五月当月，上海对主要经济体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对东盟进出口增长了26.4%，其中对越南增速高达110.4%，对美国进出口增长了14.8%，其中出口大幅增长了43.1%。新兴产业的红利成为拉动外贸的关键引擎，受到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五月上海集成电路、存储部件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猛增了87.9%。单子一项就拉动了全市外贸增长10.5个百分点，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动能。平陆运和青年枢纽今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联合调试依次模式下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整套联动进行流程，将持续到七月底。此后呢，还将开展双线船闸，就是5000吨级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了基础。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到了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今天起开始对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即乌苏驿至那拉提入口180 公里路段进行正式的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视工程的进度而决定。路段设有乌苏邑、乔尔玛、纳拉提三处入口预约通行，仅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五吨及以下的货车可以通行。国际贵金属市场昨天出现了剧烈波动，现货黄金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整数关口，为去年11月以来的首次。分析认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最快可能在9月进行加息，带动美元指数升至13个月的高位，对于贵金属市场将会形成沉重的压力。今天国际金价继续维持在4000美元的下方，受此影响，国内现货黄金价格继续下探，盘中最低触及到了每克870块钱左右。金价震荡之下，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8: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位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但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深圳春泥珠宝销售门店店长汪洋表示，
9: 同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大概3-4%左右这个样子。均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然后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8: 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10: 有点虚贵，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
8: 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往年六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
11: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8: 此外，近期水位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深圳雅宝福珠宝销售门店总经理范小鱼透露，
12: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8: 在深圳另一个黄金饰品批发展厅内，轻克重、高工艺的金饰占据了 C 位。展厅经理邹红平表示，此前金价持续走高的阶段，企业一直严格控制库存，不敢贸然进货。近期随着黄金价格回落，企业加快补货节奏，
13: 对原材料价格下降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进货情况的话呢，是同比去年的话增长30%，以0.1克到5克之间卖得比较好。
8: 记者了解到，当前来现场补货的采购商普遍采取小批量、多频次的补货策略，以应对金价波动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终端消费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日益明显，款式与设计成为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
14: 今年的话，我们也来了深圳，也3-4次了来选货，也拿了货比较多。半年来是又拿了2公斤嘛？
15: 我们还是会保持一个常规的补货频率。现在我们的主力销售人群，95后、00后，他们这种可能除了看重黄金这个纯度以外，对于这个黄金的款式的要求也是要明显提高了很多。
8: 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者对黄金饰品的需求已从单纯的看重克重转向看重设计与工艺，这也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

0: 深圳东岸珠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佘义贤表示，
1: 消费者现在对于这种高精工的产品比较喜欢，所以现在这一类产品的销售占比高一点，它占比可能是十几二十，那现在这一种采购比例可能会到50%。
0: 针对当前黄金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镇指出，金价的回调正在加速黄金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升级。
2: 那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呢，也会偏向于更加理性。那在价格回落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又剔除了一部分，本身追逐黄金价格走势而去买首饰的这一部分群体。剩下的对黄金首饰有刚性需求的这一部分群体，对价格的敏感度比较低，它更加注重品牌、工艺和美感。
0: 至于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是否已经跌出了长期配置的黄金坑，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配置价值和风险？中信建投证券金属及新材料联席首席分析师秦静分析认为，
3: 我们注意到了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维持利率不变的， CME 利率观察工具显示年内的投资市场压住了三次的加息的概率是在上升的。此外呢，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通胀回落至2%，因此在即将公布的 PCE 数据前夕，多头是主动避让的。除此以外呢，美国贝森特关于将推动美元回归中心地位的言论令美元额外强势，金价在这些利空因素下短期是承压的。但是从长期视角来看，全球多元化体系的重构，黄金作为信用的背书依旧具备着投资价值。全球央行持续的将黄金买入，不断的去消耗供给。另外呢，长期实际利率下降的周期还在，当下呢，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这个债务是持续的膨胀的，高利率不可持续，经济与债务的压力会倒逼长期的利率向下，那么为黄金后期的价格上涨打开上行通道。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老豆同仔
6: 一齐开麦，
5: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7: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扯到下。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3: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2: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中国财经60分，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于4371.99点，深成指报16344.08点，收涨了1.82%，创业板指收报于4300.99点，收涨了2.84%。科创50指数今天涨幅达到了3.87%，沪深经30成交额累计达到了36189亿，相较昨天放量了3120亿。今天多数个股呈收跌态势，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200多只。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请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7: A 股主要的指数今天又是集体的一个收涨，那么创业板指跟科创50指数的话，双双是再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虽然今天的话光通讯存储板块包括像那个 PCB 板块的话是继续一个涨幅居前，但以往稍有不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非金融板块中的证券保险板块呢也出现在了涨幅榜的一个前列。那么与之相反呢，其实我们看到像今天的贵金属、能源金属包括航天设备的话呢总是比较弱，处在了跌幅榜的一个前列。那么从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6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是较上个交易日放量超过了3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本周以来呢，其实我们看到 A 股呢是迎来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拐点。那么沪深的两大交易所的两融的余额呢是首次突破了3万亿的一个关口，那么刷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那么从2万亿到3万亿，市场呢仅仅用时呢是不到的一年。那么3万亿的一个两融余额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突破，是当前的 A 股市场结构性行情呢是有力的一个佐证，但绝非呢市场系统性见顶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拐点。那么从相关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当下的一个市场整体的杠杆的一个安全链呢是比较充足的，那么全面下跌或者说集中爆仓的一个系统性风险呢基本也是可以排除的，但赛道的极致的抱团、局部的一个估值泡沫的隐患呢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呢，无需因为历史的新高呢而盲目的看空或者踏空行情，规避呢纯题材的一个炒作，高位高波动的一个科技标的的话呢，风险偏好的一个稳健的投资者呢，现阶段呢亦保持那个空仓或者清仓的一个观望，不盲目的一个抄底，不追涨杀跌，耐心的等待一个市场的风格彻底的企稳的一个切换，在市场的一个震荡整固主线明确之前呢保持耐心，严控风险，或许是当前市场最优的一种投资选择吧。
6: 港股恒指今天收报在23076.91点，下挫了1.43%。国企指数今天报7608.38点，收跌了2.02%。 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白银和20号焦均跌超过了7%，钯金和碳酸锂、铂金跌超5.4%。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今天 AU49 金报在每克870.41元，跌幅2.89%。今天央行开展了248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同时还有3000亿元的 MF 到期，央行购开展了3705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并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5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期限为一年，全天净投放3225亿。中期借贷便利呢，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发挥中期政策利率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宁德时代旗下的换电品牌巧克力换电今天发布消息称，目前的香港已经落地投运了2座巧克力换电站，首批换电的士已经正式进行交付，标志着换电模式在香港进入实质性的运营阶段。巧克力换电规划预计到2030年底之前全香港建成36座换电站，覆盖各区主要的核心枢纽，服务各类高频商业运营车辆。今天午后，腾讯控股股价出现了震荡下滑。今年3月，腾讯市值曾经跌破了5万亿港元，6月又跌破了4万亿港元。今年年初，腾讯市值跌超1.5万亿港元。截至下午收盘，腾讯每股报421.4港元，今天跌幅1.74%。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监测，北京时间今天早间6:04，委内瑞拉北部区域在间隔一分钟之内连续发生了7.1级和7.5级地震，首都加拉斯加有明显的震感。委内瑞拉官方进行通报，强震已经导致了至少3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6:30左右，根据日本气象厅测定，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之后上调至7.2级，震源深度约50公里。目前至少有4人受伤。日本气象厅上午在记者会上介绍称，未来约一周内需要注意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也不排除发生震感更强的地震可能性。对于同一天，世界不同地区发生了3次强烈地震。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博士表示，没有迹象表明这3次地震之间存在着任何关系。索尼今天宣布，旗下智能机器狗艾博将于库存售罄之后终止在日本国内销售，但其套餐服务及零件的配售销售呢，将包括应用程序和维修服务继续维持。索尼同时表示，将继续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支持艾博和用户共同成长。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今天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面，宣布将追加130亿美元用于在印度扩建人工智能和云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期限至2030年。此次追加的投资将会是亚马逊2026年至2030年间在印度 AI 及云领域的总规划投入超过210亿美元，成为印度规模最大的全球 AI 和云基础设施投资者。 SK 海力士预计7月10号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 ADR， 此次上市计划将会筹集300亿美元，有望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ADR 发行之一。多家资产管理公司预计，如果其估值向美光靠拢，未来一年股价将会有30%的上涨空间。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的股价今年均上涨超过了200%，创下了数十年来的最佳表现。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此刻下跌0.62%，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是0.31%，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涨幅是0.54%。亚太市场方面，今天日经25指数收报在了72,366.34点，今天涨幅高达4.61%。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涨幅触及到了5.42%，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则是向下收探了0.68%。 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向下走弱，美油报在每桶 69.82 美元，布油报在每桶 72.93 美元，分别下挫了 0.74% 和 1.11%。 国际黄金震荡下探，现货金报在每盎司 4009.4 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 101.48 点的附近，小幅的向下翻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4: 中国财经60分。
8: 早上七点，
9: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沿住靠近亚曼海峡一侧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船在距离亚曼的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并没有人员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说，没办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就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

0: 班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他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在过去一不足一日，当地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说，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88人，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公布，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就发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未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以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而且没有时间限制。他又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央视就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和标指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过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系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升幅，收市系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7点，跌0.9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0.46%。晶片股上升，美光上季业绩和未来指引远胜预期，股价升1.5%，是5月26号以来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2%，西部数据升4%。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6%，是去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世界杯 E 组赛前已经稳夺首名的德国，开赛两分钟就极速打开纪录，之后被厄瓜多尔连入两球反胜。厄瓜多尔赛后得4分，排名小组第三，肯定成为八支最佳第三名之一，继2006年之后再度跻身世界杯淘汰赛。德国的利莱辛尼在开赛两分钟就闪电入波，今场非胜不可的厄瓜多尔全力反攻，7分钟后由尼尔安古路攀平。去到下半场77分钟，厄瓜多尔角球攻势，干沙路柏拉门前抽入反超，最终厄瓜多尔2-1胜出。同组另一场，科特迪亚就凭住尼高拉斯比比个人连中两元，2-0击败富拉索。科特迪亚同德国同得6分，但是因为对赛成绩较差，排小组次名晋级。富拉索得1分，结束首次世界杯之旅。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同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早晨啊，新城嘅听众啊，7:08啦。咁啊，而家呢个周末咧，因为今日礼拜五咧，又听到天文台话可能会落雨，咁啊睇下周末会唔会扫兴咧？大家想去街嘅时候又要话话 bling bling 啊，
9: 仲有诶龙舟竞渡比赛啊，
8: 咁嚟紧又端午节，咁啊希望咧个天咧就一就啦，咁咁啊，我哋琴日咧节目咧都讲到嗰、那个呢、這个石屎森林中嘅 Mr. Crocodile， 即系嗰个鳄鱼咧，咁啊当时咧都唔知佢。喺边度捐出嚟？但系咧就好快查到嘅啫。香港有几大啊？就算啲大厦密麻麻都好啦。咁你总有一啲，譬如镜头嚟噶，成日都话举头三尺就有镜头啊。咁拉人又好，拉鳄鱼又好，或者监察边度高空杂物又好啦，吓。都有一啲根據嘅，咁啊好快咧，而家又即係因為呢件事，成件事嗰個地點喺深水埗大埔道一個住宅大廈嘅平台，咁但係呢樣嘢就即係好易嘅啫，咁啊即係去追蹤下嗰座大廈咯，咁啊掃曬好似即係揾黃賭毒咁啊掃曬啲大廈之後，你總會有一家一户咧係會有一啲咁嘅古怪嘢出現啦。如果佢係搭巴士啊、搭地鐵、搭飛機嘅，咁啊冇得講啦，不過呢個唔可能啦，講笑。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見到咧。拉咗一个35岁即管有呢个濒危动物嘅一个女子，咁啊被捕啫，吓即系未知佢将会落唔落差处啦。咁但系最惊吓或者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喺嗰个鳄鱼出现嘅隔篱嗰座大厦咧，系有个单位咧就检获63只爬行动物，哇！即系一个斗嚟嘅，而呢个斗仲有林林种种唔同嘅识爬嘅呢个生物，包括龟啦、蜥蜴啦，我哋琴日都讲过啦，即系有人养龟、养蜥蜴、养大蟒蛇啦，然后鳄鱼，我又谂紧。啊，仲有狗狗吠添，佢哋点样可以相处又互相唔袭击对方，甚至吞咗对方喺度打交噶咧？
9: 而家佢知道咧，呢条鳄鱼咧就原本咧身处于大埔咧大埔道咧48号到52号一个单位嘅，怀疑就系咧攀爬或者咧唔觉意咁样跌咗去咧隔篱嗰栋大厦嘅平台嗰度吓，咁所以咧，跟住之后咧，而家警方咧就发现咗嗰个单位，头先 A 姐都讲咗啦，有63只爬行动物啦，近半都系濒危嘅动物嚟嘅，咁啊呢个咧就系35岁呢名女子涉嫌咧管有咧系濒危动物。物被捕噶吓，咁佢就话
8: 咧，佢系闷得滞，想走出街啊？呢只嘢咁，定系话佢打输咗，想出去透透气啊？因为佢真系迷失咗路啊，或者系唔够饱，想去搵嘢食啦。咁啊，刚才重复讲咗啦，即系35岁嗰位女子被捕啦。咁但系被捕得嚟咧，咁啊要睇下有咩罪或者有啲咩法例咧，佢系踩咗线咧，即系踩咗落边条即系你养乜嘢啊，或者什么什么嗰啲啦。我唔知道嗰啲濒危野生。 動植物，植物都包括嘅，即係國際貿易公約咧，會唔會就係踩咗落呢度咧？咁究竟嗰個懲罰係點咧？其實香港就好少呢一類嘅 case 嘅，即係啲罪亦都唔多啦嚇。咁啊以前嗰啲養馬

0: 嘅都冇乜攻擊性嘅，或許係少少蜥蜴啊，少少係即係烏龜啊，或者嗰啲係瀕臨絕種嘅烏龜啦。如果係嗰啲咧，又有另一條例管下咁樣啦。
1: 因為咧，
0: 但係一個單位裏邊咧，就真係好擠迫户喎。我唔知個單位有幾大喎，即係63隻嘢就擠埋一堆，即係話佢嘅隔離個機會就唔大啦。即係嗱，如果你逐個隔離咁啊。即有63個籠啦，咁互相係唔會打鬥啦。咁如果你話龜還龜，就蜥蜴還蜥蜴，蛇還蛇，鱷魚還鱷魚。如果係稍微啊，即係喺唔覺意攻咗出個籠，或者係將個 petition 整爛咗嘅時候咧，咁佢哋之間互相廝殺咧，又好鬼死呢個侏羅紀公園 feel。
2: 咁我唔係律師啦，不過呢個嚇保護瀕危種動植物條例咧嚇，其實香港法例586章啊，其實管有都唔得噶咯嚇，咁呢位女士啊應該都中噶咯。
1: 因為咧呢一位女士咧未能夠出示咧管有許可證或者相關嘅證明啦，咁漁護處咧就以咧涉嫌咧非法管有公約咧附錄嘅一同埋附錄二咧係瀕危物種咧拘捕呢一名女子嘅，亦都檢取咗咧共30隻咧就係瀕危嘅爬行動物啦，咁啊包括咗呢個鱷魚咧，就進一步去調查添。咁有關呢個鱷魚咧，初步鑑定咧，其實屬於公約裡面嘅附錄一嘅灣鱷嚟嘅。
0: 講埋啦，如果佢係中咗呢條條例咧，定咗罪咧，都幾麻煩喎。一經定罪，最高當然係最高啦，可以罰1,000,000同埋咧監禁10年。咁相關嘅物品亦都會被定罪之後咧，就充公啦，唔俾你再繼續存在啊、養啊咁樣。呢、這個亦都係保障公眾安全啦，因為你呢一類除咗龜龜之外，可能其他都好有攻擊性啊，對隔離左右啊都有威脅噶嘛。
2: 咁啊，捉到嗰啲動物咧嚇，即係發現有呢個亞達伯拉象龜啊，有草原巨蜥啊，唉，仲有呢個緬甸蟒添啊，蟒蛇喎、啊。
0: 咪咯，大藍蛇都有幾條，真係
2: 呢個真係即係好有可能佢都係做買賣噶啦。咁呢啲如果真係有買賣活動啊，啲足跡嘅數碼足跡啊，唔會冇嘅嚇，即係肯定係證據確鑿噶啦。咁其實啦，係任何事情都要合法先啦嚇，即係你喜愛咩動物都好，但如果你話營商嘅話，啊，你就更加係要做一啲合法嘅嚇買賣啦。呢啲嚇香港係即係加入咗一啲公約咧，就係盡量避免去即係做貿易嘅。咁啊，直情啊唔應該入口添啊，點樣入口入啲嚟全部？
1: 咁啊，當然市民亦都唔應該飼養，因為咧漁護署強烈呼籲市民咧切勿喺家中飼養呢啲咧具有危險或者攻擊性嘅動物啦。另外，唔同動物咧其實佢有唔同嘅特別需要啦，無論係嗰個住嘅環境啦，以至到特定嘅要求嘅。咁所以從動物福利嘅角度嚟講咧，佢哋亦都唔適合咧喺一般嘅家。
0: 咁啊，不禁要問啦，佢哋點樣入伙嘅咧？啊，係咪揾個袋裝住咁啊？即係保安叔叔都唔知咧。咁佢總要搬運入去噶，佢唔會喺個窗口度吊佢呢啲蛇蟲鼠蟻入去噶嘛？
2: 咁啲龜啊、蜥蜴啊、蛇啊，體積又唔係
0: 好大嘅，同埋鱷魚細
2: 喎。B B 嘅年代，
1: 放喺個袋度，應該都好容易運入去嘅。
2: 當去旅行袋，
0: 好啦，咁啊，當蜂蜜啦，當蜂蜜啦，即係又唔使 walk 佢啦，即係唔使 walk the clock。即係平時 walk the dog， 唔使 walk 佢出街啦，又唔使帶佢去大小二便，又唔使去呢個狗廁所、貓廁所啦。咁佢哋都要食同埋屙噶，咁佢嗰啲味道隔離左右聞到嘅咩？
2: 我如果肉食。啲都係主要係肉食嘅動物啦，
0: 要食雞食豬食牛啦。係
2: 咯，你買雞最興噶啦。
0: 咁一定有浸蟲。
2: 買雞肉，咁你雞肉擺冰箱都得啦，冇乜味嘅。
0: 唔係啊，佢食完之後啊。
2: 食完之後咁佢處理得好咯，你要。
0: 佢要排泄噶嘛。
2: 清理佢咯，你要清理佢咯，即係我諗都花啲心思嘅。
0: 唔係，我就諗下你60多隻，你唔係你其實養3隻貓2隻狗，你都有浸味啦。佢又換毛啦，但係呢啲人唔換毛嘅，但係隔離左右。smell 到有啲異味嘅咧，
2: 咁其實咁快24小時都擊破到咧，其實都應該都唔少足跡噶啦。梗係警員去到附近周圍問都
1: 問下啲街坊啊，
2: 即係仲喺喂嗰個單位好似有啲嘢喎咁樣噶啦。咁唔係，如果唔係都唔會咁快嘅。咁你估到係附近周圍走出嚟㗎嘛，咁估唔到唔係自己養一隻咁樣，就鱷魚係你幾十隻、63隻嘅， 咁啊真係好誇張啊！呢個活動啊，咁啊真係其實啊好多時都係琴日咁講啦，不貴難得之貨啊！千祈又唔好話係覺得呢啲真禽異獸啊，好新奇咁啊，其實自己都
0: 貪得意啊，
2: 置諸自己嘅。危險當中啦，你蟒蛇咁。
0: 喂，佢真係與蛇同眠，或者與惡同眠，佢自己都驚啊！
2: 咁有啲人啊，剝咗啲。

0: 同性關嘅女士生嘅細路哥咧，就分別喺兩個地方咧都即係有啲小風波。咁啊，佢喺瑞典嗰個 Lily 咧，就而家都四歲，其實就俾當局咧就覺得佢哋唔係好啱啊，去即係做父母撫養。咁於是呢個 Lily 咧就由佢哋監管，監管咗一輪咧，原來就已經有一個瑞典一對瑞典夫婦咧就準備申請咧就領養呢個 Lily。咁啊，呢個有一個啦。咁其實佢哋兩個翻咗香港咧，又生咗另一個細仔叫 Danny。咁 Danny 就再細啲，得個兩三個月咁。咁啊 ，Danny 又另外有個跟尾嘅事情發生。但係佢其實咧點解咁高調喺社交平台度啊？即係將呢個 Save Lily 做咗一個專業咧，冇。我覺得佢有少少係話想政府出頭咧，即係以什麼都好啦，父母權利又好，人權又好咧，就即係爭取翻咧喺瑞典咧就攞翻 Lily 嘅。咁但係似乎而家咧呢個希望咧落空之餘咧，連佢個 Danny 啊，佢因為全部細路哥喺屋企出世咧，又冇打針，又冇去攞身份證，咳哩咳哩嘢咧，咁連個 Danny 咧都俾香港特區政府當局咧就社署嗰邊咧就喺度即係保管緊咁撫養。中咧就未諗到咧就還翻呢個 BB 俾佢哋，咁而家最近佢哋又去探 Danny 啊，又話要人奶啊，喂人奶啊，成啊咁樣，咁咧即係喺咁撈教嘅即係情節當中咧，呢一個非常父母啊，即係佢哋如果冇婚姻關係嘅話，就係一對男女生咗三個細路哥，之前第一個就好早期就夭折咗咁，咁但係成個case 發展到今日，何文傑你又覺得喂究竟係咪？他们要一家三口团聚啊，或者甚至连瑞典那个 Lily 都回来啊，定是说喂你真的如果做父母你不太合格或者有些骑呢的话，是不是以保护 BB 为前提的呢？
1: 咁其實任何地方、任何法域咧，即係保護初生嬰兒一個好重要嘅嚇，即係法律責任嚟㗎啦嚇，即係公權力啦嚇。咁你任何有啲風吹草動嘅，認為對於個兒童權益受影響嘅，都係當地都會用呢個公權力去遞奪嗰個監護啊、照顧權利啊，因為嚇嬰幼兒係冇反抗能力㗎嘛嚇。咁你唔知道點樣即係可以最好嘅保護。咁啊，當時發生啲咩事，我哋好难评价啦吓，咁其实第一位非常父母都唔系一个地方嘛，系三个地方啊前后啊，香港有争议喺即系
0: 第一站其实系芬兰，
1: 系啦，芬兰嘅时候已经有争议，咁又曾经有再之前又有试过系初生婴儿喺照顾底下就据称就话系佢哋话系因病啦就离世咁，咁呢啲记录全部系会跟住你噶嘛，咁啊即系系咪？一个合适的做法呢，咁呢个就真要睇返当地嘅法例，同埋相信有一定嘅程序嘅，同埋有调查嘅，又俾啲申辩呀咁样嘅。
0: 咁都睇下佢係咪有风险啦，如果佢凑返呢个咁细嘅 BB， 咁呢件事呢就有各即各個角度去睇嘅，咁你又好似拆散咗人哋，但係問題就係我哋似乎特區政府客觀評估咧，就用一個最維護呢個幼童啊、幼 B 嘅條件下咧，就保護住佢先，咁啊將來嘅發展就將來再算啦。
2: 形形色色嘅民生問題，實實在在咁影響市民生活。
3: 新城廣播三大頻道聯手打造民生無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好啦，睇睇今日咧，社评嚟讲咧，星岛就攞住呢个医医商互认同特权医委会必须打破封闭黑箱为题咧，就认为拖咗足足16年先至展开研讯嘅双飞鹰老坦案，将香港嘅医疗投诉机制嘅深层积弊咧，就赤裸裸咁暴露喺公众眼前。咁对于呢一个承受无尽煎熬嘅家庭嚟讲咧，漫长嘅程序不仅系二次伤害，更加系对人性耐性的极端考验。对医委会来讲，这件案由于一记重击，令到他本身已经备受质疑的公信力雪上加霜。据报政府是将会在几个礼拜内公布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方案。星岛就认为这个做法虽然姗姗来迟，但是仍然表示欢迎，毕竟迟来的改革总好不改革好。医委会当前的结构缺陷是他公信力江河日下的根源。现行的制度之下，24个医生委员对8个业外的委员，医生几乎是垄断全局。在理想的层面，这个固然是有助确保专业判断和严谨度，但在现实的运作当中，当整个机制几乎全盘依赖同行审查的时候，就难以避免医医相违的主观疑虑。公众最深层的不满是在于医生自己人查自己人这个封闭感，患者的家属往往面对资讯不对称、投诉无门的困境，甚至连获得知道调查进度都举步维艰。人们就不禁要问，医委会到底是维护病人的权益，还是在充当业界的防火墙？政府打算就改革，最少是会展现突破僵局的意愿，起码就让人看到一线曙光，将业外的委员比例就由 25% 提升到超过30%。实质是可取的，其意义并不是在于否定医学专业的权威性，而是在于引入第三方视角。这个业外委员不带任何的行业利益包袱，更加是能够从市民大众患者福祉的出发点来审视个案。当制衡机制得到强化，行业垄断的格局就会被调动。目前的医委会在处理调查和研讯两个阶段工作的时候，分工相对是不清晰的，容易滋生程序拖延、行政繁复、权责交叠这种种的弊端，令到个案积压如山。据报道，当局是打算分设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这两个成员，即是这两批的成员，是不可以重复的。香港医疗水平其实是位高世界的前列，这项成就依赖无数人心人术的医护人员日以继夜地付出。然而一个失效的机制足以将整个行业的声誉破坏到很尽，而这个复修就要是很大的心力。如今改革框架就初步形成，社会对于它是满怀期望，不过成败关键仍然是在于具体执行的细节、资源的调配、独立监察指标，以及最重要的就是病人福祉是否真正得到所有机制来维护这个核心。希望当局是不要雷声大雨点小。
2: 同大家睇就係明报嘅社评讲，投资市场只争朝夕，竞争力久久方为公。港股近期走势疲弱，跑输内地同埋外国外围嘅股市，恒指寻日更加一度跌穿咗23,000嘅关口。有大行分析认为，一大原因在于恒指成分股嘅变动跟唔上全球人工智能嘅趋势，多隻嘅硬科技股新季迟迟未能够染蓝，亦都有投资者关注内地监管措施同埋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对于香港市场的影响。投资市场只争朝夕，港股是私人独潮水的，市场悲观情绪再现实属是自然的。然而过去半年亦都有不少具实力的内地企业来本港上市，四大会计师行亦都普遍相信全年新股集资额度香港可以稳守三甲的。国家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不等于事事是独厚香港的。股市走势

0: 有信有疫啦，最重要是不断提升本港的市场竞争力。恒指去年累计上升了近28%，扭转过去连续四年下跌的弱势，跑赢全球多地的股市，风水轮流转。港股今年上半年不单是跑输外围，亦都不及内地。日韩台股市近期屡创历史新高，相比之下，恒指就是十级以下，成为区里面表现是最弱的市场。全球科技巨头积极扩建 AI 数据中心，庞大的投资日后能不能够换来庞大的利润，仍然是未知之数来的。然而他们对于 AI 的硬件需求殷切就是毋庸置疑的。市场对于 AI 晶片和高频的宽记忆体的长期需求信心是大增，带动亚太的半导体供应链、日韩台相关的企业行情是看涨的，成为升市的最大动力。即使内地无论是上证、深证、创业板或者创科板、科创板，亦都有大量的硬科技和硬件的公司能够受惠于 AI 硬件建设的周期。相比之下，在本港上市的硬科技企业就相当有限了。虽然今年亦都有一些的内地 AI 的概念股来到香港上市，并且大受追捧，例如是智谱计单计 H 股的市值已经突破了4500亿了，超越了京东和美团。然而这些公司普遍仍然处于未有盈利的阶段，与此同时，恒指拣选成分股亦都被指是倾向保守的，未有好像美国多间的主要指数公司咁相继是修改规定，为迅速将这些科技新贵纳入去指数开绿灯的。市场整治的跨境非法投资活动，香港可以和内地商讨扩阔其他的正规的渠道，给内地资金投资香港市场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提到，当局正和内地磋商优化跨境理财通，研究允许内地散户认购香港的新股，期待可以早日有好消息的。无论是怎样，香港作为国家对外的重要门户，金融市场的发展应该力求多元化的，既要争取更多的海内外的资优质的企业来到本港上市，亦都要致力吸引包括内地和欧美等地资金流入香港市场。当局需要做的事就是要不断努力提升自身的金融竞争力。
1: 头条日报的社评是 AI 时代不等人，全民培训提速，人工智能是颠覆性的速度改写了全球的经济格局和社会运作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又明确讲到，中短期内要实现全港学校所有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还要建立人才库。这番的表态既是时代的挑战的回应，亦都是对香港未来竞争力的关键投资。面对着欧美、新加坡这些经济体都已经将人工智能教育列为国策，香港必须加大决心，加强执行力，将 AI 素养从学员拓展到全民，并且纳入未来的五年规划，方能避免在科技的浪潮里面掉队。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着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船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并没有人员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没办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就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的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 委内瑞拉寻日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在不够一日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说死亡人数增加到180。

0: 八人，有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公布，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未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次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而且没有时间限制。他又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的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央视报道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的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过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纳斯达克指数先升后跌，收市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0.4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7点，跌唔够1点。晶片股上升，美光上季业绩和未来的指引都远好过预期，股价急升1.5%，是5月26号以来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20%。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6%，是超过1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在世界杯 E 组赛前已经稳夺首名的德国，在开赛2分钟就极速打开纪录，之后被厄瓜多尔连入2球反胜。厄瓜多尔赛后得4分，排名小组第三，肯定成为8支最佳第三名之一，继2006年之后再度跻身世界杯淘汰赛。德国的利莱辛尼开赛2分钟就闪电入球，今场非胜不可的厄瓜多尔全力反攻，7分钟后由尼尔安古鲁攀平。下半场77分钟，厄瓜多尔的角球攻势，干沙路柏拉门前抽入反超，最终厄瓜多尔2-1胜出。同组另一场，科特迪瓦凭住尼高拉斯比比个人连中2元，2-0击败库拉索。科特迪瓦和德国同得6分，但因为对赛成绩较差而小组排次名晋级。库拉索得1分，结束首次世界杯之旅。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一早晨7: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中九龙绕道往油麻地方向，喺管道入边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继续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一龙尾就康庄道嘅桥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队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就喺油荔村，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翻去香港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而家龍尾就喺仁安；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喺小瀝源入口，元朗公路去屯門就排到去福亨村。而港島區嘅主要交通同隧道係大致暢通，未見有咩車龍噶。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跟車太貼炒埋一碟噶，所以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6: 小麦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7: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股市先吓。咁啊，股市方面，美国股市个别发展嘅道指系微升啦。不过道指咧，其实琴日咧道急升过咧8.06点啊，高见过52,655点嘅历史高位。不过之后就逐步回落翻落嚟咧，蒸发咗大部分嘅升幅吓。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咧就系个别发展嘅。咁啊，请埋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即系美股方面嚟紧嘅趋势会点样？请埋咧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一齐同我哋倾啦。早晨啊，陶国斌。
11: 早晨。
10: 咁啊，美国股市咧睇道指咧，同埋一度咧急升成800多点啦，高见成52,655点嘅历史高位，但系收市差唔多就蒸发晒咧所有嗰个升幅啦。点样睇嗰个市况嗰个走势？点解会咁样咧？
11: 其实我谂即系当然，如果你话喺嗰个即系事件上边啦，咁好多人可能会睇即系一个触发嘅理由。是比較緊要啲，咁但我反而覺得咧，重點唔係觸發嘅理由，而係佢一連串咧嗰個行情個佈局。你睇到過去嗰幾天咧，起碼基本上咧都係道指啦，或者相對反映傳統舊經濟嘅嗰、那個即係會係跑贏新經濟啊、科技啊嗰、那個即係指數，因為好明顯嘅道指同納指以至標普去相比，咁我咧我諗呢個係。同冇幾耐之前有啲好超大型嘅科企佢嗰個 IPO， 咁即係之前要打落打鼓，跟住上去嗰下仲要再好有聲勢，跟住之後有人高追完之後，跟住就打個深嘅折扣。其實即係歷史上呢就從來都係咁上下嘅，即係唔係話真係即係唔係啲好新嘅嘢。不過你話係咪等於就此就玩完呢，个游戏就冇得再玩落去，大家对呢件事就即係完全悲观，甚至对即係相关嗰个新股就冇晒信心呢？我又觉得唔係嘅。但永远係因为嗰下急追高追嗰下呢係太过紧要，所以就令到成个即係你可以话即係之后佢回调呢係要有返多少时间啦。咁我会倾向觉得呢，始终如果你睇翻过去嗰十几年啦，即系讲起上嚟，即系成即系未到20年啦，即系金融海啸到而家咁都10几年啦。一路嗰个发展咧，似乎都系新经济啊、增长型嘅股份咧，我哋系愿意俾一个相对慷慨嘅估值佢，希望有个即系增长空间，有个憧憬喺度，有股仔可以讲。相比起之下咧，传统嘅股份旧经济咧，因为有数得计啊，太过明显有数得计咧。咁反而就大家就斤斤计较嘅，即係稍微个估值冇咁即係超值呢就又停手㗎喇，即係反复都係做緊呢样嘢。咁我相信今次都唔例外嘅，咁所以投资者就唔好觉得话即係之前嗰啲所谓科技嗰啲呢就一铺就冇晒玩完嘅，又唔係咁。不过有个我觉得更加关键嘅地方呢，始终係过去嗰幾個月咧，打從即係呢個對伊朗嘅戰爭開始之後，提升咗個油價，跟住就係個通脹嘅預期，跟住就係加。

0: 嘅預期咧，儘管未有咁快真係加得到息，咁但係咧好多人已經係一下子由即係原初諗住未來一兩年起碼每年都減一次息啦，咁而家就未來一年或者兩年都要加息嘅，咁嗰個效果上面咧喺我哋所謂現金流自然嗰個模式嘅計算底下咧，咁你隨住個貼現利率係向上咧。就基本上普遍嘅資產你都要打個折扣㗎啦，爭再打深啲或者打淺啲，咁呢樣嘢就對於股匯債商品你見到都無一幸免。所以儘管你見到近排隨住個戰事慢慢係即係緩和啦，即係雖然傾又唔係話即係一下子傾啦，成日始終即係你美伊都想傾，但係以色列係從中作梗，就成日喺度搞搞陣呢，咁就未有咁快搞掂。但係就算係咁呢，大方向都係即係開始向和解嗰度，即係嗰個方向走嘅。咁但係即使個油價落咗去相當多啦，紐約期油啊嗰啲全部都係即係譬如穿70啊嗰啲咁嘅情況，但係唔見得對個金價有咩幫助。咁即係已經說明咗，其實大家已經係對嗰個通脹嘅預期、加息嘅預期呢，已經係唔單止係喺投資者或者係呢個美聯儲嘅官員嘅心目中，甚至係已經係反映翻喺個資產價格上面。我相信暫時你講跨資產或者多元資產嗰個佈局上面，你睇到普遍都係受到嗰、那個加息以至係嗰個通脹預期影響咯。
1: 嗯，剛才你又有三個層面咧，一個咧就係傳統嘅，傳統咧我哋就真係計數嘅，咁啊即係譬如美光也好，有一啲呢啲都唔算係好舊嘅企業啦，譬如好實在嗰啲即係實業性嘅企業咧，咁啊大家就會同佢計 fundamental 啦。咁但係咧又好得意喎，就係佢寄望於一啲咧就即係而家仲未掌握喺手嘅嘢，但系就好似一个宗教信徒咁咧，就信，即系信就得救噶啦，信就会升噶啦，咁呢个就系科技同埋 AI， 哪管佢蚀钱仲系即系红，见红一片咁啦。咁第三样嘢咧，就系你刚才提到嗰个美伊咧，究竟系咪和解咧？和解呢两个字可能咧，大家就谂得佢简单同埋美好咗，我觉得佢就会草草了事得嚟咧，就会仍然系好多嗰啲大大小少嘅拗撬啊，咁咪令到咧油价、金价咧系会成日俾佢挫上挫落。咁呢一铺咧就金同油咧嗱，即系喺 forecast 嚟讲咧好得意啊！无论系外资行啊，或者系啲本地行咧，就永远系见高咧就睇5800，咁如果见即系讲紧金啦吓，每阵时见低咧就睇翻4300咁。咁呢个咧就唔出奇嘅。咁但系金而家咧喺70蚊个位浮油，即系唔系呢个喺4000蚊嗰度浮油，咁啊油咧就喺70蚊一桶美金嗰度浮油咧。其实呢一个现时嘅情况咧，即系会唔会真系咁容易就可以归于战前嘅平淡啊？抑或系即系始终仍然系觉得嗰个好脆弱嘅协议咧，系会令到佢会更即系将来个波动可能幅度未必好大。
0: 其实真系唔容易翻去之前嘅，即系打从。即系你扭转咗某啲嘢啦，譬如举个例，特朗普佢做咗关税战，做咗实体战之后咧，即我会咁样睇。如果系旧年大家一面倒，觉得特朗普一定要减息，因为佢即系喺个财政预算嘅层面上面，佢都冇乜方法可以收窄到个赤字啊，即系要加税，要减开支，咁唯一嘅方法。減輕個稅負嘅話，以至係即係未來嗰個負擔咧，一定係減息。咁冇人諗到佢咁高招啊！即係佢覺得自己高招，我框住呢個字高招啊，就打呢場仗，然之後結果就反過來影響到個通脹啊、加息啊，結果就算派個新嘅人入去做主席都無補於事嘅。咁我諗呢個係即係比較令好多人係意外嘅地方，所以點解你講個金價都係由之前5595碌翻落嚟？其實絕對唔出奇，因為好簡單個道理咧。你揸一個冇息收嘅資產，嗰、那個即係機會成本，如果你話即係仲要係加息嘅年代，咁、那個效果就即係相對明顯。咁你話會唔會嗰件事嗰個所謂和解啦，或者係即係走向即係起碼即係邊打邊鬧啦？一路即係有傾下，有搞下小動作啦，即係咁。我諗呢啲係會係個大方向嚟嘅。即係正如我哋之前喺節目以前都提過，根本好多呢啲地緣政治嘅問題咧，本身佢係一啲歷史遺留落嚟咧結構性嘅問題。即係簡單句。

0: 你話以色列想唔想即係搭順風車？你美國就即係出手、出錢、出力，咁然之後就佢即係坐享其成啦。咁其實而家好明顯就係做緊件咁嘅事，甚至佢擺出個態度就係、美國要聽佢、以色列講，以色列就唔使聽美國講。咁係一個咁嘅情況，但特朗普唔中意嘅，但係亦都無可奈何。呢、這個事實就係咁，佢發惡都冇用啦。咁就再繼續傾咯，再拖咯。我諗呢種打打鬧鬧嘅情況會繼續，但係起碼佢冇話真係好明顯地一下子惡化咧，咁就會對於嗰個油價咧緩和翻，即係唔會話即係發到上去100以上嗰啲咧，咁就已經係好好噶啦。對於你話通脹也好，或者對全球個經濟都算係相對係好。但係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你見得到咧喺過去幾個月個即係戰事，大部分時間咧。就好多人就留意到嗰、那個金價同個油價咧係有個負相關啊嘛，即係你金價升，但個即係你金價跌，但係個油價升啊嘛，咁就覺得哎點解即係戰事期間唔係咁啊？所以好多時咧、那個分析上面咧就不能夠一步通書睇到腦咧，就覺得話打仗就係一定性，因為你要考慮埋即係譬如頭先講嗰個利率嘅因素，可能係之前一路推升咗呢、這個金價嘅主要原因。如果嗰、那個預期係有明顯改變嘅話咧，成件事係唔同嘅解讀嘅，即不能夠就咁硬套入去。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咁而家你見到金價、油價又翻返去正相關啦，只不過齊齊啲咁解啫。咁同埋亦都唔係淨係佢兩個嘅，其他嘅風險資產，你講即係股啊，或者甚至你講債市嗰方面，你隨住個即係債息一路即係你隨住個加息嘅預期一路上去咧，基本上即係債價、債息嗰個反向關係都係會發生緊即係個作用嘅。咁成扎咧，你見到就正正符合咁我頭先所提到嗰、那個一個分析上面即係好基本嘅要點咧，就係現金流自然嗰個模式嘅計算。只不過有啲你要打個折扣要打深啲，有啲要打得淺少少。咁當然有啲之前你升到即係開曬行嘅嗰啲科技嗰啲，咁佢打落去嗰下特別深咧，尤其是佢都未有盈利嘅，未有好實在嘅數俾你，咁佢嗰下就會打得深啲，打得快啲咯。咁我相信暫時都仲係即係譬如呢個資產嘅佈局咧。道指就會跑贏呢、這個即係納指標指啦，咁然之後即係港股仲係即係立啊，冇辦法啊，因為佢一向即係過去十幾年都係話俾你聽先天下之憂而憂，人哋升佢就唔係好升，人哋跌佢跌多啲，咁呢個都仲係繼續。如果你話金同油嗰方面咧，會徘徊喺而家呢個水平，譬如你講個金啊最好講啊，即係啱啱即係尋日你穿咗譬如4000咁樣計咧，即係前日計啦，咁你係穿咗4000，我相信唔會話咁快咧，你稍微彈一彈翻上去咧，就當佢嗰、那個測試就已經完成，通常就會再有一兩次或者兩三次咧比較大嘅力度咧，再往下試一試，究竟佢嗰個4000係咪守得到？咁因為呢個都係比較重要嘅關口啦，所謂心理關口也好，或者係之前即係今年年初嗰時候曾經試過嘅一啲比較重要啲嘅支持啦。咁之前都冇跌穿，咁但係而家呢刻跌穿咧，咁我相信就唔好咁掉以輕心，覺得而家就已經即係守得穩㗎啦，即係過一兩天就冇事，唔係即係佢可能會試多兩三次，起碼唔同嘅理由，但係總之係會再譬如落深少少3900啊，或者再低少少咧，然之後佢都仲彈得翻上嚟，同埋要彈得快嘅。同埋即係個氣氛上應該係會有啲即係事件係即係配合佢咧，咁嗰下時你先至可以當佢短暫嚟講，即係4000係會有到嘅支持啦。否則嘅話，即係而家呢刻，我覺得就唔需要太心急嘅嚇。
1: 但金嗰個走勢咧，即係今年就即係令人大跌眼鏡啊！年初嗰個升浪咧，就大家就話嚇，哇！即係去美元化，各央行就要嚇、即係要買金啦嚇、避免俾美國揸住條頸啊！咁啊，但係啊，即係越打仗咧，反而咧就嚇、美元嗰個國際功能咧，就反而彰顯咗出嚟喎！大家就要意識到咧，即係你始終你唔用美元，你就搞唔掂啊！打仗嘅時候，大家交易咧嚇、樓價、油價咁波動啊，更加淨只會用美元啦嚇，咁而嗰啲國家行為咧又變咗就啊，即係冇咁進取啦。咁金價個核心嗰個走勢個動力其實喺邊度咧？
0: 其實我相信頭先你講嗰個所謂，如果用你嘅字眼就去美元化啦，或者其實即係簡單句，全球各地由個央行外匯儲備嘅層面，以至係機構投資者或者小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咧，都會逐步喺佢哋個組合上面咧，係減少美元或者美債嘅持倉， 咁然之後增加黃金，我相信呢個大方向就冇變到。所以如果你問我咧，我相對樂觀嘅，我會覺得之前做嗰個5595咧，喺即係歷史高位咧，咁就而唔會係最終嘅歷史高位嚟嘅，即係仲有咧再見高啲嘅。咁點解咧？因為頭先講個大趨勢仲係做緊，而關鍵嘅地方就係美國佢嗰、那個所謂債務嘅嗰個重擔。佢有冇辦法係卸得到去呢？有咩方法呢？咁以往行之有效40多年呢，就係、是、透過同嗰個貿易伙伴佢哋做生意有個共生關係，貿易伙伴呢賺到錢，外匯儲備一部分呢就即係支持支持啊，即係俾下面，咁亦都係買返啲美債，咁互相係支撐咗個咁樣個循環嘅。咁但係假如美國而家其實唔係淨係特朗普啦，其實就算特朗普之前嘅總統呢開始慢慢個態度上面呢都係即係同即係中國個態度係會或者其他嘅貿易夥伴呢唔係好似以前咁友善嘅，呢、這個都其實係發生咗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咁如果繼續係做一件咁嘅事嘅時候呢，你唔使等㗎，我唔係話即刻要走晒，咁但係都會個方向就係走囉，同埋唔會額外再買好多囉，甚至唔會再買囉。咁呢啲都係會令到佢原本嗰條橋呢就諗唔掂，諗唔掂最終你其實都係一個方法，一個就係、是即係多咗人買金，另一方面就係喺美國嘅層面上面，佢要搞掂條數呢就一定要撳返低個債息，咁冇咩太多嘅方法可以處理到呢個債務危機嘅。咁所以你話最終對於個金價呢，我相對樂觀，但係當然短線嚟講，因為你見到尤其是舊年年尾今年年初嗰下，即係我唔敢講係咪叫拋物線咧，睇你點樣畫個圖啦，你對數個圖點樣壓扁或者拉長啦。但係嗰個升幅係好快好急嘅時候咧，個回吐嗰下，尤其是由嗰、那個你話好多人即係大跌眼鏡，其實我相信跌眼鏡唔係直接對個金，而係對於嗰個利率或者係對於嗰、那個通脹嘅預期嗰方面咧，嗰、那個係冇人諗到特朗普自己搞，即係你可以話佢自己即係搞我佢嘅啊，冇人想象到即係點解要即係整搬石頭揼自己嘅腳咧？大家都諗唔明嘅，即係但係既然呢啲係咁天才嘅，只有天才諗得明，即係可能國王的新衣啦。咁但係繼續係天才先諗得明，就有一句，但係問題就係大家都落咗注啊嘛。咁嗱，或者調翻轉頭咁講，其實可能佢真係天才，不過佢落注，佢唔使話俾你聽。可能就係佢睇到曬你哋個個都壓住去嗰邊嘅時候，佢幫你做另一邊，咁佢持倉佢唔使同你講嘅，你唔知嘅，大家即係呢、這個
2: 呢、這個正正就係佢唔使話俾你聽呢樣嘢咧，佢自己啊，即係共和黨自己嗰啲黨友啊、參議員咧都好不滿，有兩樣啦，第一就係、是、你同人哋簽什麼協議咧就毫不透明，第二咧就係、是、阿特朗普開火之前啊，即係2月嘅時候咧，你走去打伊朗嘅時候，你攻擊佢嘅時候咧，你係之前有一啲嘢會覺得你要achieve 到或者有个目标嘛，而家咧就大家就当冇讲过，就完全咧将即系行动前所 set 落嘅嘢，或者几耐会 achieve 到乜嘢啊，几耐就会停啊，咁就形成咗佢自己共和党本身咧，佢同党有关系咧都好绷紧。第二咧就系、是、有人同佢计个数咧，就系、是、呢一场系咁打系咁打，又唔知几时会停得晒，完全停得晒嘅呢一场战争咧。或者叫做行動啦嚇，就使咗咧，即係我諗5000億美金個外，咁有人係咁估啫嚇。咁所以佢未來咧又要面對中期選舉，又要面對10月嗰個關税咧，重新就要嚇即係對付人啦，因為凍結咗一年，又要應付內部自己個種種不滿，包括佢自己共和黨。咁然後咧，你嗰個最現實嘅一樣嘢啦，就係、是、你個赤字咧。如果你咁樣玩法咧，你根本就一路流血，但你关税又收唔翻咧，咁啊两头输，咁佢真系都几难搞噶喎，听落。
0: 啊，同意啊，非常之同意啊。事实上，我会一路个睇法咧，都会觉得不能够以为特朗普咧因为佢系身处共和党咧，佢就以共和党嘅利益为依归嘅。我反而觉得咧，就系佢系一个投机主义者。咁喺過去，其實佢就算以前仲係做緊地產商、做緊娛樂事業、做緊其他嗰時咧，佢有嘗試過試水溫去睇下做參唔參政嘅。其實佢唔係老鳳一定要呢、這個即係、就是、共和黨啊。咁只不過去到後期就係調翻轉頭，共和黨見到話唔揾佢唔得，其實想揾第啲人嘅，但係唔揾佢唔得，因為佢太多票啦，太有嗰啲選民想佢上去。 就是要搞亂檔，就是即係試下其他嘢，唔想你傳統嗰啲共和民主精英去搞嗰啲正統方法，唔想要啦，試下其他方法啦。咁佢就想去試下其他方法啦。咁但係

0: 過程之中，你話佢有冇上下棋手啊？中飽私囊啊？我呢個真係唔敢咁斷言啦。咁但係大家你可以即係憑各樣嘢去判斷個可能性有幾大。我自己個人相信咧，其實佢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佢係咪真係大家想象中咁在乎嗰個中期選舉為其他所謂黨友去鋪路咧？或者係甚至話之後佢嗰、那個佢接任嗰、那個跟住佢嗰個，其實我諗佢未必係最在乎呢個。佢想去做總統，第一件事就係、是、第一即時嘅就係可以唔使踎監，跟住就可以即係、就是、可能要即係講白啲就可以刮籠，咁剩翻多少錢咧、就即係唔知可以俾邊個。咁但係其實你唔知佢可以將嗰個債務或者佢個負擔啊可以推遲幾耐。咁其實呢個就似乎係同佢以往咁多年。嘅嗰個經營上上落落咁多次咧，其實係好相似嘅，一路即係可以拖就拖，可以打官司就打官司，拖到最嬲尾，諗盡辦法扭盡六壬，就係想。即
1: 係
0: 扭個遊戲規則
1: 啦。嗯，咁呢方面呢就即係要睇住特朗普啦，成個投資環境下。咁今日呢我哋呢就先多謝曬陶國斌，多謝曬。
2: 新城財經台。
3: 現時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77%。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2: 教育家、
6: 生活家、
2: 体育家、
6: 艺术家、
2: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之后，当地已经发生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说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88人，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说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未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以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而委内瑞拉国会主席豪尔克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向当地派遣专业救援人员，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国内的救援队伍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他说目前委内